0: 都在7000万以上，尤其是这两年都超过了9000万了。哎呦，
1: 听我说啊，这大林哥贷款这100万买了100股，他手里还有15万，又买了15股。
2: 老刘头买了3股，
1: 我买了9股。
3: 我这还买了6股，
0: 我买了5股。
4: 那还有没有了？
0: 对，
5: 当然有，
0: 当然有了。咱们加起来多少股了？
6: 30多股。
0: 那还有60多股呢。
7: 那照这么说，林哥你股份最多，你就是董事长了。
8: 林董事长，
7: 斌子你是股份第二多，你是副董事长了。
1: 哎，可以这么理解了。
0: 王副董事长，
8: 你一看你就不懂。
7: 怎么不懂啊？
8: 副董事长前面那副字不能提。
1: 对。
7: 董事长。
4: 臭美了，换登记呀！
0: 哎，待会儿别急，别急，都有份儿啊！排队，排队！哎呦，
9: 回来了，
1: 嫂子，
10: 回来了，
8: 老板娘回来了啊！
4: 什么老板娘？叫董事长夫人。
8: 啊，这什么董事长夫人？
11: 那个，这样啊，没登记的都到我家接着登记啊！
4: 对对对，
0: 登记啊！你怎么在这登记完了呀？
11: 就是董事长夫人好几天没回来了，我得让你们小两口
8: 亲上亲上，
0: 亲上亲上，
4: 走走走，我走了走了。
0: 对了，斌子，斌子，斌子，我跟你说，哪家该换主，哪家不该换主，你可标清楚了。哎呀，
11: 放心吧，你看我这全都记清楚了啊，放心吧，
0: 记准了啊，哎，
11: 记住了，放心啊，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是亲热亲热，你们真是，兄弟都去我们家。
0: 你咋回来了？
10: 我不能回来呀。
0: 能啊，你回来之前给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你这。
10: 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谁想到你这么忙，那么多人在。还挺忙的，
0: 要在城里待2天，这是不一样啊。
10: 咋了？哎呀，哎呀。

1: 哎，来宾呐，你干嘛去？啊，我姑啊，在双城屯有个养鸡场，我去拉点鸡粪去。
2: 哎，王玲，
1: 哎，
2: 你这是哪儿拉来的？
3: 我从隔壁村的养猪场。
2: 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1: 走了，阿叔。
3: 哎，想打个麻将都没人了，这。
4: 明年就搞绿色种植了，都忙着找粪肥呢，谁还有心思打麻将啊？

我们都照您说的办了，我们对种粮大户老姜和那几个非法贩卖高度农药的商贩进行了调查，也对受污土壤踩了药，确实挺严重的。我们也走访了受灾农户，询问他们的经济损失，并让他们整理成了书面文字，递交给了咱乡政府。现在呢，咱们正在整合资料，准备上报给县农业局。这事儿估计挺大，县环保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查。这回啊，一定能狠狠地整治一下这帮人，让他。

0: 他们再也不敢违法行事。
1: 看来你们这次没少下功夫啊。
0: 对，绝不姑息。这是提交材料。
1: 哎呀，这回乡里的那些受灾农户可出一口气了。
0: 这口气出的可了不得，现在群众啊积极性可高了，都纷纷的报名入社，
2: 都知道明年重点发力绿色种植，
0: 这到处的寻找农家肥啊，附近的鸡场、猪场、牧场，积压了很久的粪肥全都抢回来了。
1: 好啊，这回大林也能喘上一口气儿了。那我就赶紧给蒋梦莲打电话，让公司尽快把款打给人家。你好。
3: 喂，王乡长吗？
1: 对，我是
3: 张市长，安排了近期去你们乡视察。
1: 什么？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就这一两天。
1: 好的好的，
3: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您。
1: 我们马上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3: 哎，好
1: 好的。
4: 怎么了？
1: 县政府来电话说张市长要到咱们乡里来调研，让咱们尽快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5: 张市长要来。
6: 是吗？张市长要来咱们乡视察呀？
7: 哎，你看能不能让他到咱们工地转悠转悠呢？
5: 没问题。
8: 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放心。
8: 好的好的。哎，那你好好玩啊，就这样，拜拜。谁啊？进来吧。哎，老姜，快来快来快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把门带上。来坐，我正好想跟你说点事儿。
7: 吃点水果。老姜，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工程开销挺大，资金呢最近稍微有点紧张，你看你能不能把明年包地的这个定金先付给我呢？哎，你放心啊，我可以给你打点折。
9: 不是，陈总，我来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7: 嗯，
9: 就是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包了。
7: 为什么呀？
9: 这地呀，种的我太憋屈了。你说我施肥呢，他说超标；我喷药吧，他说违规。这，
7: 他们管他们的呗。你该喷喷，该下农药下农药。
9: 不是，陈总，您是不知道，我就喷了那么一次药，哎，就这一次，他们要罚我40000。
7: 多少？40000？谁罚的？
10: 县农业局啊。听说啊，就是那个王乡长捅上去的。
9: 包括那几个卖农药的农民，一共罚了120000呢。
7: 这不是抢钱吗？哎，他就区区一个小乡长就可以对你这个种粮大户下手吗？
9: 陈总，这回你真得给我们做主，这哪成啊？这
7: 行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只要你明年在我这儿包地，只要你现在能够把定金付了，我敢保证出不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对于我陈良来说，他就不是个事儿啊！他不明白，咱给他来点颜色，让他醒醒。
9: 那您说怎么办呀？

0: 听你的。
1: 行了，赶紧弄钱去吧。
0: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能让他们不罚我款，哎，明年的地我还接着包啊。
2: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3: 还得拖几天。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

0: 清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

0: 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了，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

0: 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

0: 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了，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姐，
1: 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2: 还得拖几天。
1: 拖几天？哎，不是，那几份要往你这儿放钱的，钱没进来吗？
2: 进不来了，全部投到合作社了。
1: 啊？这不是晒咱们吗？那咱那生意八成是没戏了呀。
2: 你急什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稳住，

0: 团长，
1: 哎，
0: 欢迎你啊，
1: 欢迎了。哎，你们村的路修得不错呀。
0: 是啊，这几年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出钱给农村修路，生活是越来越便利，老百姓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张市长，来这边请。
1: 好好好，
2: 我们要建设了啊！我们要建设了
3: 啊！大家别激动啊！大家别激动，
2: 我们要建
3: 设了。好好说，
4: 我们是羊头乡的种粮大户，
5: 我们就想多产点粮，
4: 这有错吗？凭什么我们喷点农药就罚我们啊？
6: 是啊，
7: 是啊。
3: 乡亲们，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乡长肯定帮你们解决。
4: 他解决什么呀？解决，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7: 对，
8: 我们要
7: 这
8: 是，
7: 我们
8: 这
7: 是
1: 啥？哎，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都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啊，好好说。你们这样吧，选个代表，把这个具体的情况给说清楚。
4: 我就是代表。
9: 太不像话了。
4: 就是呀。
9: 拿我们打补丁啊！
1: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听明白了啊。黄院长，咱们就地办公，开个现场办公会。
0: 张院长，真不好意思呀，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崖沟乡，就要您遇到这种事儿，实在是我工作的失误。
1: 正好我也在，怎么也要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就地解决问题吧。
5: 对
3: 对，
0: 行，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看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没看见市长刚来吗？市领导第一次来咱们崖沟乡，这屋都没进去，情况都还没了解呢，你们就不管不顾的冲上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咱们不能自己解决呀？
4: 解决什么呀？你要不乱报，我们能被罚那么多吗？
7: 是啊，
10: 是啊。
0: 乡亲们，我们做事儿都是有依据的，这件事上报前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来来来，你把结果给大家伙说说。
11: 我们从你们的地里采集了土样、水样，县里的实验室从中均检测出了超标的农药残留，这严重违反了规定。
0: 你看看，这罚款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啊？
4: 可这罚的也太多了。
9: 对啊，太多了，就是太多了。
0: 别嚷嚷了，
4: 是不是啊？啊，
0: 既然啊你们嫌罚的多，我在这儿就跟你们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罚。首先，你们使用了国家严禁在农作物上使用的农药。其次，国家明确要求在使用限制使用的农药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你们哪一点做到了？还造成了不少的损失。要我说啊，这都罚的少了。
11: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还应该提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依法的追究刑事责任。
0: 立案的事儿待会儿说，你们在收取罚款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要让大家明白罚款的依据是什么，老百姓心里明白了，想通了，那还至于闹成这样？你说是不是？行了行了行了，遵纪守法是基本原则，罚款一分不少，该交多少交多少，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11: 那我还给不给公安局和相关部门打电话？
0: 行了，他们要是知道错了，咱们就该给人家改错的机会。哎，我说啊，你们都按时缴纳罚款啊，要不然还要追缴滞纳金呢。
4: 这还有滞纳金？那不能少罚点吗？
0: 我说了不算啊，县农业局有自己的处罚结果，事情呢也说清楚了，散了吧。
5: 这叫什么事儿啊？
1: 真是，
5: 我这
1: 别走，走走走，
5: 又挨判又挨罚的，
4: 都回去吧啊！
1: 走吧
5: 走
1: 吧
5: 走，先回去了。
0: 按时缴纳罚款啊！张市长，真不好意思，这次给你惹麻烦了。
1: 看得出来啊，你对农村工作有一套，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
0: 好的，我知道张市长。你看咱俩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您这次来，我还要向您。

0: 个情况了。
1: 什么情况？
0: 就是我们乡崖沟村董大林的事儿。走，咱们屋里说去。
2: 好。
3: 王乡长，我听说那个老姜带着一群人去闹事儿去了。
4: 没给咱乡里头造成什么影响吧？您看，
3: 哪天手头不忙了，来家里头坐坐，我和我媳妇儿给您做顿饭呢。
0: 大林啊，不用不用，
5: 我现在确实忙，等以后再说吧。
3: 您看您净帮我们了，
4: 我们这心里头都过意不去了呀。
6: 大林，你不用客气，帮你们啊是应该的。
5: 你们搞的是绿色种植，我早就报到发改委去了，发改委有扶持资金，很快就批下来了。
6: 你们啊就放心的干吧。大林
3: 啊，
5: 你们那边最近怎么样了？
6: 村民入社的积极性还高吧？
3: 我们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王县长。我们现在正在四处找粪源呢。
4: 这村民们呢，每天干的都可带劲了。
3: 附近几个村的那养猪场啊、养鸡场，
4: 那粪都让我们给抢光了。你就放心吧，
3: 王县长。王先生，我这边有点事儿，那个什么，我先撂了啊。你们这是？
7: 又闹老董，连我都不认识了。
3: 副，哎呀，副乡长，哎呀，
7: 曾经的崖沟乡代理乡长。
3: 对对对，那会儿是郑乡长。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后来听说您调到那个县什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7: 对，我现在是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
3: 哦，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7: 找你干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本事不小啊，公家的土你也敢动？
3: 这是不是又有什么误会啊？我这扫把星不会又扫到您门前了吧？
7: 你就贫吧，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哎，这位是我们监察大队的胡科长。
8: 你是董大林？
3: 不像吗？
8: 严肃点儿，我们在执法办案呢。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3: 我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8: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3: 配合配合，当然配合了。屋里坐吧，走。
9: 执法车都来了，怎么回事啊？执法车都来了。
3: 喝水也不耽误谈正事。
8: 姓名？
3: 这咋还闪闪了？还
7: 严肃点。
3: 董大林刚才不说了吗？
8: 年龄？
3: 40。
8: 性别？
3: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们看着写吧。
7: 董大林，我再提醒你一次，严肃点，我们这在执法呢。
3: 男的。
8: 我问你啊，你认识王斌子、郑强子和刘红吗？
3: 那都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当然认识了。
8: 好，那你跟你的同伙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在崖沟乡崖沟村西北荒丘上拉土垫地了，有这事儿吗？
3: 有。
8: 拉了几车？
3: 拉了一秋一冬，那都累懵了。那具体多少车谁记着？
8: 有审批手续吗？
3: 都。乡里头报过呀。
7: 胡科长问的是你有没有审批手续。
3: 当时不是急着要搞这个绿色种植吗？那手续没到手就先干上了。
10: 高技术员，
11: 出大事了。
12: 什么？
13: 玲儿，哎呀，我表弟来了，
14: 傅丽萍
13: 啊！
14: 哎呦，快请进来吧！
13: 不是找你的，是来找董大林的。
14: 这事谁给捅的？
13: 啊？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你。我举报他怎么了？但因为帖子鱼塘的事儿，他董大林居然把我表弟赶走了，啊，这是老天有眼，让他动。
14: 小点声你。
13: 这是老天有眼，董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有天会犯到我表弟手上。

0: 一报还一报，你呀，人家董大林和秋兰再怎么样也把你们爹妈送走了。
1: 他的爹妈他不送谁送啊？
0: 什么他的爹妈？
2: 不是你们父母上的爹妈？
0: 你说你这脑子，哎，平时挺聪明的，这事儿让你给办的，怎么不动脑子呢？你是给捅上去了。
3: 可是那天在村口所有人看见，是我把这事儿说出来的。哎，就

0: 这次我不能签，这手印儿我也不能按。
1: 为什么呀？你说的和这上面写的不一致吗？
0: 不一致。
1: 哪儿不一致？
0: 那有两点我说的你们都没记呀、啊。我拉土那地方那是荒丘啊，那是没有种过庄稼的，它不是耕地。那第二点，那就是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这两点你都没记上，我不能签，我不能签。
2: 董大林，你别以为你不签字这事儿就能赖过去。
3: 在未利用的土地上取土也是违法的，按照法规，一方土要罚你3元钱。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应该缴纳土地复垦费，每一平方13元2角，罚款是132000元。你说别的都没用，赶紧签字交钱。
0: 这钱我不能交。
2: 董大林，我劝你一句，你老老实实的把罚款交了，要不然这件事儿我们是可以移交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4: 大林，大林，
5: 王先生，王先生，
6: 大林，
5: 你可来了。
2: 哟，
6: 绿萍，你好，你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有失远迎啊。
2: 王乡长，瞧您这话说的，来我介绍一下啊，监察大队的胡科长，这位是崖沟乡的王乡长。
6: 胡科长你好。你好。
1: 你好。
6: 坐吧坐吧坐吧
1: 坐。
2: 王乡长也是为这件事儿特意跑过来的。
6: 这件事啊我也有责任。李平啊，你看你也在这乡里边工作过，这其中有多操心，有多少的难处，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2: 这倒确实是，这崖沟乡的乡长真不好当。
6: 这市里边号召抓回乡创业的典型，咱这好不容易抓了个绿色种植的品牌，这市里边也重视。前一阵儿张市长还到咱们这儿检查工作呢，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咱们这儿出了个董大林吗？咱们千万不能把咱们的招牌给砸了。
2: 他董大林无视国家法规，私挖滥采，他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了呀。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过来处罚他的。
6: 这可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董大林取土垫地那是为了治理污染，那是为了改善耕地呀。
1: 王乡长你啥意思啊？还要经过法院审理吗？
6: 你们保护国家土地，我们保护耕地，都是保护国家资源啊。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先都回去，再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再说。
1: 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类似的案件我处理的多了，见过不少，不会出错的。小焦，出发通知单开好了吗？
7: 开好了。
2: 那交给他吧。
6: 胡科长、李平，如果这个款非罚不可的话，我也就不跟你磨嘴皮子了。但是你们得容容董大林，这么多的钱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拿出来的，总不能像划了苞米杆似的，进到地里边随便划了一圈就一堆的，多给他宽限几天行吗？

0: 冯大林，这是处罚通知，希望你认真对待。如果你跟我们耍滑头，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别的我们不多说，你自己掂量吧。我给他担吧，他要是跑了，你们找我就行。
1: 行，王乡长，既然由你做担保，王大林，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之后你还交不上罚款的话，我们就要移交人民法院了。

0: 老婆子，
1: 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0: 怎么样了？哎，
1: 我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刚上车走了，
0: 把大林带走了。
1: 那倒没有，幸亏王乡长赶到了，哎，跟那当头的掰扯掰扯，保住了大林。哎，啊，你知道执法大队领头的是谁吗？
0: 哎呀，我哪知道啊！哎呀，
1: 就是上回大林收拾的那个副乡长，现在是县国土执法大队的副队长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大林怎么碰上他了？你说，这不冤家路窄吗？这
1: 对呀，
0: 这还能有大林好啊？
1: 人家这次可是下狠茬子了，现在就看王乡长能不能保住大林了。
0: 哎呀，你说这大林这怎么不顺呢？你说，回回都是，眼瞅着妥妥的事儿啊，到时候他准给你出点岔头。你说这是不是犯什么说头了？
1: 这犯什么说头？犯小人了。哎，对了，我得找陈明去，把这借款据先改一改。
0: 你说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提钱呢？
1: 这大林办的可是正事儿啊，咱能不掏钱吗？
0: 老头子，你说这话我愿意听。啊，要改呀，赶快改，在屋呢。
1: 在屋呢。嗯，我这就去。嗯，找他改。嗯。
2: 合同愉快啊！哎，
3: 陈玲儿。
2: 啊，爹，你等会儿啊，我这忙完了。
3: 行，陈总，这合同我就拿走了。按照合同那个包提预付款，我打到您卡上了。
2: 行，好的，没问题。
3: 我看您这家里有事儿，那您先忙，我就走了。
2: 啊，行行，哎，那个冯总，哎，送一下老家。哎，哎，行行，来，您慢走。你看啊。我光今天一天就有四笔款入账，
1: 那你先把我那钱先还十万行吗？
2: 你要十万块钱干嘛呀？
4: 那个董燕啊，她还房贷，她没钱，缺钱。
2: 让她等等吧，等我这个工程完工了再给她。
1: 我就知道这钱到你手里就要不回来。那你先把我这据先改一改。
2: 我说爹，我给你换了，你还能拿着这玩意儿上法院告我去？
1: 你
2: 给你换。什么？你天天的追着我屁股后？
5: 请进。
6: 哟，
7: 先生，
6: 大林啊，快坐下。怎么样？群众入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了吧？
7: 能不受影响吗？动那么一点土，就又要罚款，又要移交法院的，一般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魂儿都吓飞了。王乡长，要是这样的话，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呀。
6: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过了，这罚款还要再好好想想办法。
7: 可老百姓谁能扛得住啊？所以说，还得靠王乡长您多替我们说说话呀。
6: 光我说没用啊，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我再找人出头替你们说清，不太合适啊。
7: 那怎么办？
6: 有办法。大林啊，现在提倡要深入推广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你做的绿色种植就是着重发展的这一块。市领导非常重视，我已经多次把你的情况向县长做了汇报，县长也向市长汇报了你的情况。这个傅立平有个大哥叫傅立军，现在是国土局的一把手，跟我是大小同学，人非常正直。我也在向他反映你的情况。
7: 啊，王乡长，这个事儿啊，可能还真不太好办。你不知道那傅立平就是因为我，才丢了乡长这位子。他大哥能不知道？他大哥就是再正直，人家也不能反过来帮我吧？这会儿，
8: 哎，姐，你找我啊？
2: 你看现在这些人都会看风，一个劲儿的往我这儿送钱，我这利息都一降再降了，他们还往这投呢。
8: 好啊，那就把高薪的部分退回去呗。

0: 看你这是又有新打算了吧？
1: 我没有什么新打算，我呀还是想把东大边的地整到手。
0: 哎呀，这运气来了，想不发财都不行。没想到这富地平还帮个大忙啊。
2: 吃瓜子。
3: 哎姐啊，
0: 咱们在工程上那40%的股太少了，得让林老板在协议上增加补充条款，把大头让给咱们呀。
4: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继续往里投钱把股份增大？
0: 跟地比工程来钱快啊。
4: 林老板能同意吗？
0: 跟你说
4: 行吗？
0: 他一外地人咱怕什么呀？
4: 那这事儿你可得办妥了，找点靠谱的人啊。
0: 放心吧啊。
4: 哎，这事儿别让董二林知道了。
5: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没事，我先走了啊。
4: 嗯。

0: 兰姐，
1: 哎，你好。
0: 你之前不是说想找工作吗？我给你介绍我朋友，云姐。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屋里请。
0: 好，
2: 快坐。
0: 哎，谢谢。
2: 谢谢。
0: 云姐啊，开的是个烧烤店，正巧需要一个串肉串的。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要找工作吗？
2: 对对对，
0: 这个活要干好了，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呢。
2: 是吗？太好了。
3: 就是呗，这烧烤店干活辛苦点，每天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
2: 哦，那没事儿，我这干活人不怕苦也不怕累的。
3: 这一看秋兰姐呀，就是一个又能干又吝啬的人。啊，
0: 这房子是你的吗？
2: 啊，不是我的，我妯娌的。
3: 啊，那你妯娌是城里人呐？
2: 他不是城里人，他是那个做生意的，赚大钱的。
3: 那他是干啥的呀？
2: 在我们农村的时候，他就弄那个土地中介，现在是搞那个建筑。反正人家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那可有本事了。
4: 兰姐是来给他妯娌的孩子做陪读的。
3: 哦，那你还打啥工啊？
0: 他还能给你少开工资啊？
2: 他倒是要给我发工资，那我哪能要啊？
3: 那为啥不要啊？
2: 这都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再说我儿子也在这边上学呢，我这不是带一个孩子也是带，带俩孩子也是带吗？再说我们还都住着人家的房子，不能要人钱了就。
3: 这现在呀，不计较钱的人真是太少了。这秋兰姐一看就是个仗义人。
0: 就是
3: 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那你今天就准备准备，咱明天上班，该行吗？
2: 啊，行，没问题。
0: 哎
2: 啊。

0: 都好好干活，别看了啊。哎，凉。
1: 哦哦，早上好。
0: 把手套戴好了，一定得注意安全。
2: 啊，明白。
1: 好。衣服来了。看我这脑子，哎呦，来来来。二林，
3: 不，二林哥，是这样的，这个陈总啊，让我到现场进些辅料。
1: 你说我哪懂啊，是吧？哎，你得啊，帮我把把关。你是行家呀、啊。
4: 妈呀，这么大事我哪能干呢？我这么个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的主，我干不了啊，这是。
3: 二林哥，你可别这么说，你是专家呀。
1: 这样，到县城里我招待你。你说陈总他不信我，我只能求你了，
3: 二林哥，求你了、哎、啊！
4: 那我这走。

0: 了，这工地这么大一摊子谁管呢？
1: 啊，没事，沈总一会儿就过来。啊，
0: 电话。
2: 哎，阿里啊，
3: 你帮马三把料进了吧，你去盯着，我放心。毕竟是自己人，他是外人。
0: 行吧，这事儿我给你办了啊。哎呀，你是不是今天才发现我比你聪明？
1: 二林哥，你一直都聪明。
0: 这小样，
4: 服吗？
1: 服。
4: 带路。
1: 哎，
5: 我来了好几趟，我都没抓着你人影。
6: 妈，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惦记了。哎呀，
5: 你说他们又要罚你，又要把你送进法院的，我能不惦记吗？你说他们到底能不能把你抓走啊？
6: 王县长都出面了，还抓啥呀？
5: 哎呀，傻儿子，你知不知道是谁把你捅了？
6: 知不知道又有啥用？
5: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是狗剩媳妇儿。
6: 你也猜到是他了？
5: 我不是猜的，我是听到了看到的。他把你捅了以后啊，就舔着脸上陈玲那去邀功呢，结果让陈玲一顿臭损。哎，我听说他们要罚你们十多万呢，你说这不要命吗？这
6: 妈，你就不用跟着操心了，我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他们凭什么罚我？哎呀，
5: 我不是说你做错事儿挨罚，我是说你让小人下绊子了。儿子，别上火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天大的事儿，咱们擎着。
6: 妈，过几天我想出去一趟。
5: 啊，出去一趟？
6: 家里的事儿就多费心吧。
5: 嗯，该办事办，你试试去啊。家里事交给我，你不用惦记啊。

0: 这工地你是老板，这么回事啊？兄弟我呢，刚从里边出来，手头啊比较紧，这么着你看，给你这工地上添点料啊，关照一下吧。
1: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规定，像我们这样的工地的这个料啊，全是厂家直接供应。
0: 你的意思是，不给兄弟面子？

0: 是这样，我呢是市这儿的老板，但我是小老板。我们大老板陈总今天没在，要不我去打电话请示一下。
1: 坐好。

0: 行了，我们那。
1: 来了几个兄弟。

0: 哎呦呵，今天还来俩站岗的。
1: 有谁啊？找谁？
2: 别废话啊！
3: 哎呦，陈总，陈总，这是我老板。
2: 哎，别别，我不是，我不是你老板。
3: 你得是。
4: 等等等，
3: 姐，你怎么来这儿了？
2: 啊，嗨，弄了半天。是你找我呀？哎，妻子，你说你找我，你也不说一声。
3: 这
2: 你，
3: 你这老板，这愣干什么？
5: 助理弄了，赶紧坐下呀！
3: 你
5: 轻点，轻点，我自己来。
3: 要不我自己来？
2: 哎，你俩挺熟哎。
3: 刚认识。
2: 啊。
3: 这么回事，姐，我吧想带着兄弟们呢，给琳琅满这个工地啊进点料。你也知道，兄弟我刚出来，这手头比较紧。再说，下边的弟兄得有口饭吃吧。
2: 妻子，别怪姐说你啊，你怎么谁都吃啊？
3: 不是，姐，听您的意思，这工地你也有股份啊？
2: 不是，
3: 有，太有了，太有了。那个，我们大股东的事，早说呀，姐。原来您是这个工地的大股东啊！
6: 得嘞，打今儿起，再有人敢来工地上闹事儿，
3: 给兄弟打电话。
2: 拿着。
3: 这什么意思，姐？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2: 你这都叫了我姐了，还能不拿着？拿着，拿回去给哥儿几个买点好吃的好喝的，拿着。
6: 愣着干什么？还不谢谢大姐？
7: 谢谢大姐。
3: 姐，这多不好意思。那我就拿着了啊。
2: 拿着吧。
6: 今后有什么事儿，您说话。兄弟为了你脑袋搬家，在所不辞。
2: 讲究。
3: 我就撤了啊。
2: 撤。
3: 林老板，
6: 哎，
3: 对不住了啊。
6: 林老板，
3: 你告辞。
6: 姐，走了啊。
2: 嗯，走啊。
6: 慢走啊。
2: 哎呀，不用送，不用送。
6: 刘副，您了吗？
8: 哎，好，
6: 走了，姐。
2: 哎，老林，坐。
9: 哎，姐儿。
2: 哟呵。嘿，
9: 工地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什么事儿？
9: 那来的可是正光化亮的光头啊，太吓人了，
10: 大伙儿都下麻爪了。
9: 还是陈总有路子，社会人都得敬了他。
11: 你们知道那夹包的光头是谁吗？
9: 谁呀？
11: 是马三媳妇他那娘家三哥。
12: 对呀，我说瞅着怎么能眼熟呢？
11: 哎呀，这回陈总啊，可要成大股东了。
10: 哎，我说，大伙嘴上一个把门的好不好？宁说成不说破，说破了就惹闲祸。
9: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问一下那个通达小区怎么走啊？
1: 你这样，再往前面走，啊、一拐弯就到了。
0: 哦，
1: 前面一拐弯。
0: 好、啊，谢谢、哦，谢谢你啊。
1: 哦，你这鸡蛋怎么卖的？
0: 我这鸡蛋不卖。
2: 哇哦！哎，你找谁呀、
0: 啊？哎，我找那个国土局的那个傅立军。
2: 傅立军
0: 啊，
2: 他在单位没下班呢。
0: 啥时候下班啊？他
2: 有事你去单位找他吧。
0: 我是他亲戚。
2: 啊，亲戚啊？
0: 啊，
2: 你这是给亲戚带的土特产呢？
0: 鸡蛋、小米啥的拿过来让他们尝尝啊。
2: 我刚才看他媳妇儿回楼了。
0: 那行，那我找他媳妇儿去。
2: 那行，那你慢走啊。
0: 哎哎，谢谢啊。哎

0: 那个人啊，就是董大林，崖沟乡崖沟村的村民，和咱表姐啊还是亲戚呢。
1: 他是来说情的。
2: 那他现在还在门口蹲着呢，可怎么办呀？
0: 别理他，就让他在那蹲着。
2: 我觉得挺可怜的。
1: 前两天李斌给我打电话，说他听表姐说了，
0: 这个董大林最不是人了。应明是养老人呢，实质上是看中了老人的那份地。
1: 地一到手啊，那就不要老人了。
0: 上次老人都掉进茅坑里了，他也不理不睬。
1: 还是表姐碰上给拉出来的。
3: 你说这样的人，咱能搭理他吗？
4: 好吧，好吧，那你先别回来了，我不给他开门。
0: 啊，对，别给他开啊。
5: 哟，陈总，来看看地啊。
6: 来看看我地里的收成怎么样。哎
7: 呀，你看看这苞米长多好啊，老姜今年包你那块地啊可算是超了。这还不得打3000担苞米啊。哎，50万算是装兜里了。
6: 哎，冰子，哎呀，我老想管你叫冰子，你说你现在已经是王理事长了是吧？
8: 啥王理事长？
6: 哎，王理事长，你们收成怎么样啊？
5: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闹了一场虫灾白干了。
8: 乡长呢一直说给我们想办法，这中间架不住老有人背后给我们使坏呀。
6: 我呀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我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啊。
5: 等林哥回来商量商量。
8: 不让动土绿风公司也不干呀。哎
5: 呀，看来林哥这回啊是扛不住了。
6: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请我大哥回来上工地给我管账。
8: 是吗？
6: 那是啊，任何时候一家人，他绝对是一家人。哎，想清楚了，随时要找我啊。
8: 吹。

0: 你这是有啥事儿啊？拿这些东西？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是好长时间没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0: 我跟你说，我就刚才就一直这个心慌，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你看你就来了，
1: 你真心慌了？
0: 是不出事儿了。
1: 那你别那么邪乎，行不行？
0: 没事，现在好了，是不出事儿？
1: 没啥大事儿，就是那个去年不是咱在那荒丘子拉那些土吗？这是前两天有人把咱给告了，说是要罚点钱，说
0: 罚多少钱？
1: 没多少。
0: 这没多少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真没多少，这没多少。
0: 谁告的呀？陈明啊？
1: 不是他，不是他。
0: 那谁呀？

0: 我大嫂，他怎么能告到国土局去呢？谁给他引的路子啊？
1: 不是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的，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 你别着急啊。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

0: 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金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1: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0: 对呀，他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不慌吧，现在。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0: 我这不是来了吗？人来，我说拿着东西，找找人，托托关系，能不能通融通融？
1: 你就拿这些东西去通融去啊？
0: 啊，试试呗。
2: 来了，大哥大嫂，这里面是14万，
1: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上次在地里，如果不是我这一着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
2: 也不可能落下把柄让别人告你们。甭管多少钱，这钱我出了。
3: 这么多钱要干啥呀？
2: 交罚款啊。
0: 不是交啥呀，这我跟你说，出多少钱也不得用你的钱呀，是不是？我们有钱。
1: 哎，有钱用董鹏的奖学金啊。大哥，用董鹏的奖学金还不够呢。大哥，不管怎么着，咱们不能用孩子的钱，这不是撕我们大人的脸吗？
3: 怎么回事？怎么还要用董鹏的奖学金？你不是说没多少钱吗？到底要罚多少钱啊？
0: 你甭管多少钱，反正这钱不能用你的，用你的钱我们成啥了？是不是？拉图犯法，罚我们多少我们都认。再说了，用董鹏钱咋了？我是他爹，爹用儿子钱理所应当，这还犯法了？
1: 你上哪儿去？
0: 我看儿子去。看好了，给我。

0: 多少钱啊？
1: 看着这蛋，准备拿着这蛋这小米干嘛去啊？
2: 大哥，疏通疏通去。
3: 大嫂，我大哥想。

0: 呦，我一寻思您就在这儿呢。您怎么着，为了这些畜生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1: 哎呀，这畜生啊可通人气儿了，你说我才喂他几天食儿啊，他跟我可亲了。
0: 哎呦妈呀，婶儿，我怎么觉得您这话里有话呀？
1: 我这说畜生呢，你多什么心呢？
0: 嘿，我没多心。
2: 我有什么好多心的呀？
0: 哎，婶儿，大林呢？
1: 这不是拉土造田吗？也不知道让哪个爱签到的给举报了，让当官的带走了。
0: 啊？哎，他不是被王乡长给保下来了吗？
1: 当时是保下来，今儿个呀，这又让市里打电话又给叫走了。
0: 哎，婶儿，我劝您呀、啊，也别跟着着急上火，这事情啊，早晚会有个结论。走吧走，跟我回家吃饭吧。哎呀，您不吃我那都收拾不了。
1: 不了，我这都现成的，忙完了呀，我吃口就得了。再说我得把这畜生给他伺候好啊，省得他闹倦。
0: 您不吃我可回家了啊，
1: 回吧，
0: 我可走了啊。
1: 你忙你的，
0: 我可真走了啊。
1: 嗯，
0: 我走了，
1: 忙你的，
0: 走了啊。

0: 我找你主要是那个，跟你说，你这段时间和那个王威啊走的稍微远一点啊。哎，爸，晚上给咱们做啥好吃的？
1: 你要吃啥？你别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2: 不是，那为什么呀？
0: 最近把这合作社出了点问题，你妈在厂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嘛。
2: 是不是？
0: 那和王威有啥关系吗？
2: 这咋能没关系？跟你说了，你妈担心吗？
0: 啊，是不是？你要是再因为别的耽误了学习，你妈不更担心吗？
1: 爸，你想多了，那有
0: 啥？我想多了，说啥你就听啥。那孩子不懂事儿呢，真的。嗯。
2: 那啥，那身上还缺钱不？
1: 不缺，有钱。
0: 啊，缺钱吱声啊。
1: 嗯，你快回去吧，爸。
0: 啊。

0: 好，我带了好吃的。怎么了？不喜欢吃吗？
1: 你自己吃吧。
0: 怎么了嘛？
1: 没怎么。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这段时间咱们先保持距离吧。
0: 出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啊。
1: 反正你别管了，咱们就保持距离吧。
0: 什么叫别管了？我是在关心你，你不知道吗？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上了大学我还在等你。你看看这食堂里面的其他情侣，你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到底算什么？
2: 哟，怎么没去放羊啊？
3: 你找别人放吧，
4: 老子不伺候了。
2: 怎么的？这是要跟老娘分灶啊？分吗？你今儿走啊，我明儿就把人招进来。找个明星大腕不容易，这找个放羊的还不一找一大把呀？
4: 要走也是你走，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凭什么倒给你啊？你伺候过他们一天吗你？
2: 哟，我没伺候过，你伺候过吗？
4: 我没伺候过，谁伺候了这房子就给谁。
2: 行，你给秋兰呀，你让秋兰搬进来呀，你给呀，有本事。
4: 我妹妹她自己有房子住，她搬进来干什么呀？我替她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着钱啊给她交罚款，让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看看背后咬人咬的是谁。
2: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在背后咬人了？
4: 你敢说给郭杜鹃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你？
2: 是我，咋的？他敢干违法的事儿，就别怕别人举报。

0: 王菲，哎，王菲，你干嘛去？王菲，叫你吃饭，去不去？
1: 我穿我爱，哇，这么多人，
2: 你先玩。哎，别不玩，我没玩够呢。
3: 那你在这玩，我回去。
2: 再去哪儿啊？
3: 去哪儿啊？一会儿出去再说呗。我哥，姑娘，长发飘飘，你打他呀？快！看那女孩了吗？
2: 啊，
3: 就那女孩，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
2: 董鹏哥的女朋友。
3: 啊，
2: 他怎么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3: 不知道啊。
2: 瞧，
3: 瞎说什么呢？我哥那么优秀，只有他甩别人的粉，没有别人甩他的粉。
2: 不对，我觉得你回家还是问问，如果真是被撬了，就不能怪他。
3: 那肯定的。这么着吧，我回家先问问。走，
2: 不再晚一会儿啊？
3: 走吧，赶紧的。
4: 他们是三号桌，来稍等啊。哎，几位啊？
5: 晚
4: 上好，四位，预定的是吧？
6: 十多席，
4: 给您。
7: 哎，服务员，坐一下。你帮我加40个串。
4: 林姐，
6: 哎，
4: 一号桌加40串肉串。
6: 行，我知道，预备。稍等啊，马上。
7: 好好，麻烦快一点啊。
6: 哎，好嘞。
8: 你都穿这么多了，真快耶，厉害啊！
3: 挂了。啊，有话说，别搞这些。哎，我就问你啊，就那时候你上高中那会儿，在村口哎，骑电动车那大长头那大美妞那谁呀？
9: 不是你问这干嘛呀？
3: 嗨，我那天在网吧看见他了。
9: 网吧？
3: 嗯。
9: 你看见没？跟我有什么？
3: 你说你这个小同志啊，平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你现在不应该跟组织交交心啊？
9: 交什么心啊？
3: 我就想问你，你们俩那关系是不是那个？
9: 哪个哪个？
3: 哎，就那
9: 哪个？不是董鑫，我告诉你啊，你大娘来陪读来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
3: 嗯，
9: 我大概4年不谈恋爱。
3: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天在网吧呀，不光那女孩，那女孩身边还有一男孩，那男孩啊跟她，那叫一个腻味啊。
9: 腻歪腻歪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哎，你看，还说跟你没关系，脸色都变了你。
9: 不是你是不是特闲呀？我告诉你，我大学4年不谈恋爱。
3: 嗯，你刚才已经说过。
9: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想说，那么漂亮一女孩，不能让那小子撬走，亏你。
9: 管好你自己吧，都跟你说了我。
3: 嗯，你大学4年不谈恋爱，我听你说。
9: 对，我劝你啊，好好学习，少去网吧，听见没？
3: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0: 啥时候能起来呀？
11: 起了，刷牙了。
6: 董鑫。

0: 董鑫，
1: 哎，
0: 你快点啊，都几点了，你还上不上学了？你哥早就走了。
2: 大娘，你又能不能早点叫我起啊？
0: 我叫你，你起吗？
2: 那这样我哥不起，那您咋办呀？
0: 我就打他。
3: 那你就像打我哥那样打我，下手狠点，千万别留情。
0: 那就让你大爷打你。
4: 别别别，我能把他打残了吗？
0: 吃个肉条。
2: 嗯，好嘞，大娘。还是我大爷大娘跟我好，
5: 就我们家那老远，哼，掉钱眼里了，一天到晚光想着挣钱，哪有功夫管我呀？
2: 这是您做的。
0: 嗯，快点吃啊，来不及了。
5: 哎，
2: 真好吃，
0: 快点吃。
6: 啊，又来大客户了？那今年的承包金肯定比去年高啊。嗯。哎，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哎，哎，婶儿，麻烦给递张纸呗，谢谢谢谢。嗯，行，嗯，我都记下来了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哎哎，再见。婶儿，你看这些人，前两天还削尖脑袋要报名入社呢，这两天又都来找陈亮来留展地来了。
7: 哎呀，忙死个人了都。
6: 玲儿，啊，哦，和老太太、老爷子那都好着呢。哎，你放心吧，我肯定硬是硬傻的给他们做饭。啊，啊，有有有，又来了三个客户，我都给你记下来了。行，你放心吧啊，踏踏实实的，这边有我呢啊。好，好，好，那那没事就撂了啊。哎，好，嗯。
4: 喂，妈。
8: 大林呐，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4: 这不正琢磨着办的吗？啥事儿？
8: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可别着急呀。
4: 啥事儿啊？你就说呗。
8: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都纷纷找陈玲往外流转地呢。
9: 陈玲忙，把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古胜媳妇打理了。
4: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0: 没啥事儿，妈啊，你不用着急。
4: 现在人都跟风，那当初入社入股的时候不都争着抢着呢吗？是不是？都是听风听的。
10: 嗯，别着急啊，把自己照顾好。
4: 过几天我这边办完事儿，我就回去了。
8: 嗯。哎呀，关键是正风的压倒邪风啊！
2: 大娘。
0: 呀。
2: 大妈。
0: 啊。
2: 哟，这大妈，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搬回来啊？
8: 你们都害怕了？
2: 不是，我们哥仨是指定跟大林哥干下去了。可是这两天我们家的门都快给人挤破了。
11: 对呀，都是找王董事长要求退股的。
2: 是啊。
8: 行，要退你们就给他退。你们跟他说啊，今天退了，明天再买就没他的份儿了。
2: 不是，看大妈这语气，看来大林哥这回肯定有戏啊。
8: 斌子，哎，只要咱们把心放正了，就什么都不怕。
2: 是啊，这咱又没做什么坏事，咱怕啥呀？
11: 是啊，
8: 是。来，坐坐坐，吃点花生来。
2: 来来来，吃。

0: 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
1: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2: 没有合法手续，
0: 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这叫非法动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2: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赔付。
3: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
2: 这罚款。

0: 往里展，这低着头想啥呢？
1: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啥不往里是长。
0: 林子，这十几万抽出来投我这儿，我让你当总理事长，怎么样？
1: 谢谢陈总，我暂时啊还真没这想法。
0: 那就拜拜了。

0: 妈，
1: 嗯，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哎，我爸呢？
1: 办事去了。
0: 那事儿办怎么样啊？
1: 哎呀！
0: 哎妈，今儿都这个点了，你不去上班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不，这到底都怎么了呀？我看我爸整天心情也不好的，我爸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好好学习吧。
2: 哎，大娘，咱家是不是没鸡蛋了？
1: 哦，是吗？
2: 嗯，
1: 去买去。
2: 哎，不用，我去吧。那正好我学习学累了，我出去透透劲儿去。
1: 你知道在哪儿卖吗？
2: 楼下那个菜市场不是就是吗？
3: 等下再问去。
1: 行。
3: 嗯，帮我睡了啊。
0: 一天就知道出去乱跑。
2: 妈，
1: 嗯，
0: 你歇会儿吧。
1: 不累，你学吧啊。

0: 那你来，你非得来，还真找着了你。
1: 那可不，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0: 这啥招啊？大人事儿你少管。啥呀？你这些小屁孩。
1: 我怎么不懂啊？呀，我说呢，昨天在家里边说这鸡蛋有用有用的，合着用这儿了呀？啊？
0: 懂啥呀你？
1: 我怎么不懂了我？哎，您说您挺大岁数人了，拿这点东西给人送礼了，还让人拒之门外了。
2: 什么叫送礼呀？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绿色的鸡蛋和小米儿。
1: 哦，绿色的小米和鸡蛋，跟着蹲一天了吧？怎么没出去找着去啊？
0: 没人，你找啥呀？这，
1: 哎，行行行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3: 爹妈，跟你们聊聊。
4: 嗯。
3: 这事儿不聊啊，我心里堵得慌。我大哥这事儿，你们都觉得是我整的吧？
5: 啊，叫谁说是你整的？谁整的？我们心里清楚知道。哎，你大哥这人啊，他缺心眼儿。
3: 他还真是缺心眼儿。我在城里看见他准备拿小米和鸡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就是怎么可能呢？这政府要罚款，你就交罚款呗。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卡，14万，这个罚款我来交了。
5: 你瞧瞧，人陈刘这事情做得仗义。
3: 爹妈，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我大哥他想做绿色种植，想要做合作社，想把外面那些打工的人都给弄回来，地也转到合作社。可是我和二林呢，我们俩就是做流转地的。那你说我跟二林，我们俩还吃什么喝什么呢？
5: 是。
3: 在这个事情上，我跟我大哥出发点

0: 们就是对立的，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
1: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0: 这要换别人，以我陈玲的脾气，我会弄死他呀。
1: 对啊，
0: 可是这是我大哥大嫂啊，我不能这么干。
1: 哎，
0: 爹妈，你们是明白人，这农民种地就是土里刨食儿，成天得盯着，更何况我大哥非要搞那个绿色种植，一年到头吧累得跟孙子一样，结果呢一场虫灾全部都完了。
1: 是是，实情实情，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你说他弄这个干嘛呢？
1: 嗯，
2: 哎呀，你大哥犟啊，认死理儿。
0: 可是老百姓不认死理儿啊，现在老百姓非常实际啊，他们把地转了，然后呢自己在外面再打一份工，两边收钱，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呀，两头嘛。
0: 就说这几天吧，大家伙知道这合作社弄不成了，这一窝蜂的往我这儿跑啊，我这是推都推不掉，连冯嫂我都用上了。
2: 墙头草，那头蜂硬往哪头倒。
0: 妈，你这抱怨呐、指责啊，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按理说吧，都跑我这儿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是问题是我高兴不起来呀。那边是我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不薄啊。就之前的我别说了，就说现在吧，我大嫂舍家弃业的帮我带着孩子，就这一点，我就得记他们俩的情。
2: 陈玲啊，你能这么说话，爸心里挺痛快的。
1: 痛快，真的。
0: 爹妈，你们俩呀，心里要是痛快的话，也替我说句话，劝劝我大哥，让他别做那个合作社了，让大哥到我工地上来帮我管账吧。我也实话跟你们俩说，这董二林管账，我真信不过他。可是我大哥管账，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我们都劝过他多少回了，他不听了。他才是你大哥呀、
0: 妈，这事儿你说，你说我大哥能听？
2: 哎呀，我也不是没劝过他。你大哥呀，当面他倒没反驳我，可背后啊，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说他也这么大人了，你干的又是正事儿，咱也不好横当竖拦的。
0: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他不是想要东大边那300亩地吗？让我大哥跟我联手，东大边所有的地，从此以后都姓董了。
1: 瞧瞧，这就是陈玲。
3: 小心你回去吧。
4: 您不回我就不回。
3: 你跟我这儿耗着干啥？
4: 我这不是怕您应付不过来吗？
3: 我有啥应付不过来
5: 的？董大林，
6: 这也是。
5: 正好跟我们再走一趟吧。
3: 我犯啥错误了跟你们走一趟？
5: 你想想你哪儿犯错了？
3: 想不起来啊。
5: 我们接到举报啊，你堵人家门口。
7: 哟，怎么着，你还准备贿赂我们副局长啊？
4: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3: 哎，董鑫，我这哪是贿赂啊，我是想向他反映反映情况。
5: 哦，反映情况啊。那这样过我们那儿反映一下吧，走。
4: 你干什么呀？
5: 小伙子，我们现在可正在执行公务呢，请你配合。
3: 行了，多谢多谢。
4: 别管大呀，
8: 这会儿你
4: 别管了，小伙子啊，
8: 走吧，
5: 甭管了。
3: 在市区办公室还是叫什么地方？哎，要不这样，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行不行？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
4: 哇，咱
9: 们放了我大爷！
10: 哎，陆队，你干什
5: 么？快下来，快下来！
9: 危险，
5: 快下去！大林，快把小整下来！
3: 你别胡闹啊！
9: 他们执法人员要把我大爷拉走，你们给我作证啊！
5: 你下来！
3: 你快下来！
5: 快下来！危险！
9: 我不下去！你们不放过我大爷，我就不下去！
3: 陆队，你别胡闹啊！你快下来！
5: 下来吧！
10: 没事。
4: 市长，
5: 那个崖沟乡的董大林违法了吗？
11: 犯什么法？
5: 非法取土吗？
11: 啊，崖沟乡王乡长告诉我了。
12: 小伙子，你想干嘛呀？太危险了，赶快进去。下来。
9: 你是谁呀？
12: 我是市长。
9: 你是市长啊？
12: 你放心吧，你大爷的事儿我们会管。
3: 平时还真是小看这小子。哎，人家见着这市长啊，一点都不怵，哎，敢说敢做，那话说的比我都明白。哼，
0: 那肯定
13: 了。行了你啊，你大爷没白疼你啊。

0: 不行，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大爷一见人家市长就紧张，那一紧张说都不会话了。那我是我大爷的侄子，我能不向着他说话吗？是不是大爷？
1: 行，你比你爸爸强，不过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咱老董家不能让人戳咱的脊梁骨，说咱要挟人。
2: 你大爷说的对，他嘴笨，得让他练去。
0: 嗯。
1: 我说他呢，你说我干啥呀？
0: 都。
3: 嗯，这俩话费劲呢，说不出来了吧？
0: 行了，大娘，别挤兑我大爷了啊！
4: 急了。
0: 哎，我去。谁呀？
5: 还是吗？还需要一个。
6: 哎，你好，请问秋兰姐在吗？
0: 哦，找我大娘是吧？
6: 啊、
0: 嗯，来，请进。
7: 谁呀？
8: 哎呦，兰姐，
7: 快来快来，来进来坐，
1: 来来坐坐坐。
8: 云姐，
7: 爸爸，
6: 你是姐夫？
1: 哎，对对对，
6: 姐夫好。
1: 哎，你
0: 来来来，等着我来吧。
1: 哎，别客气别客气。
6: 别忙活了，我今天来啊，是想请我姐回店里的。
9: 对啊，兰姐，一听说你要走，我们都受不了了，这肉串供不上呀，再找不到你这么麻溜的手了。
4: 来来来，吃橘子。
6: 哎，来，谢谢。
4: 哎，娜娜，
6: 哎，谢谢兰姐。
4: 这不瞒你们说呀，我这本职工作是来陪读的，这俩孩子他离不开我。
0: 大娘，那您也不能耽搁人生意啊，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我跟您去。
4: 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跟我去烧烤店算怎么回事儿？
0: 那您看，我学的不是烹饪吗？烹饪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得理论结合实践。正好我们期末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就是去社会上实践。
4: 那是烧烤店，它跟烹饪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那烧烤不算烹饪。
6: 我们这个店呀，只烤串。
0: 哎，老板呀。您如果要想扩店，想持久发展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炒菜。我会，像什么西红柿鸡蛋汤、糖拌西红柿，这都。
10: 那凉菜。
0: 啊，对，凉菜。那客人想吃点热菜呢，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
10: 蛋炒饭。
0: 啊，对，还有蛋炒饭，我都会。
9: 你这左右都离不开蛋呀。
0: 不是高蛋白吗？是不是？
6: 那秋兰姐，要不你俩一块儿来店里？
0: 大娘，你看看咱们俩去，我也不用担心你晚上走夜路。老板，
6: 哎，
0: 这样，一我不跟您要钱，您就在最后啊给我说两句好话，给我写一个实习总结就行了。
6: 哎呦，那这没问题啊！
0: 您看这不是就天意吗？是不是？

0: 哎呀，人家陈玲啊有这份心意，咱们做老人的应该高兴啊。
1: 嗯，
2: 陈玲这回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讲点良心了。
0: 嗯，他这次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1: 嗯，
0: 如果大林到工地上去管钱，咱们也就放心了。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劳动家要大发了。
2: 哎呀，可真的劝劝大林了，可不能再一条道跑到黑了。
0: 嗯，明天咱们就进城劝劝大林，该回头就回头吧。
2: 哎呀，让大林回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绿色种植是他的梦想，你没看他那股劲儿吗？能说放弃就放弃吗？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回头就得回头啊。
2: 行，咱们去试试，手心手背都是肉，真要能拧成一股绳，咱们看着还不乐吗？
0: 你说呢？
1: 大林哥，你那边怎么样了？能不能搬回来啊？
3: 我抢了眼瞅就扛不住了。
4: 你们几个着啥急呀、啊？沉不住气呢？怎么？明天就有信儿了。

0: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还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啊，我都见着张市长了。
0: 什么？你见着张市长了？
1: 那张市长对我啊非常的客气，还带我去他们家喝茶去了。
0: 行啊，现在连市长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2: 这得感谢王乡长。
1: 人家王乡长啊，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这件事儿啊，向各级政府做了汇报。哎，张市长对咱们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视。
0: 太好了，大林哥，那看来咱们这事儿有救了。
1: 有没有救，我现在我也说不准。反正他们明天说是要开个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2: 开完会就知道结果了。
0: 好，好，好，大林哥，那我们哥几个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怎么了？
4: 你闺女，
5: 气死我！
3: 倩倩怎么了？
5: 这么晚了还跟同学在一块儿呢，我怎么叫都不回来。
3: 男同学女同学啊？
5: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把电话给挂了。
6: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5: 他还敢关机？不行，找他去，我们开车找他去。
3: 他关机了，你还怎么找啊？
7: 咱俩呀，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孩子的问题了。

0: 起来吧，时间太晚了，回家吧。
1: 不要。
0: 起来吧，我腿都麻了。
1: 你腿麻了？
0: 去去去。
1: 你腿麻了？
0: 那可不。
1: 来，我给你。
0: 哎，行行行行行。
1: 麻呀？
0: 你不知道麻完之后会疼吗？
1: 嗯，你说说。
0: 走吧，回家吧，啊。嗯，
1: 我跟我妈刚电话里吵起来了。我现在要是回家的话，她根本都不可能让我进门。嗯，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呗。
0: 你看都几点了？
1: 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0: 不行，我得回家了。
1: 哎，不行不行，
0: 救命！干嘛呀？都几点了，我得回家了，困了。
1: 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行吗？
0: 明天约，明天啊，乖。
1: 哎，冰冰，
0: 站住！别动啊！我先走，好吧？

0: 大林，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影响你休息吧？
1: 没有，我是睡觉还早着呢。你说啥事儿？
0: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在市里进展怎么样啊？
1: 我已经见到张市长了。
2: 是啊，你挺厉害啊。
3: 厉害啥的？那个张市长说明天有个会，
1: 还让我去参加呢。
0: 这事儿我知道了，王乡长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呢，动静弄得很大，你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都应邀参加了。
1: 是吗？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还有你不知道的呢，我也应邀参加了。
3: 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看来这回这市里都是要动真格的了。
4: 把你们都请到会场，是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呀。
0: 是啊，他们想让我讲讲这些年经营绿色食材的心得体会，还有绿色种植的具体发展思路还有前景。
3: 那是你的长项啊，那明天就看你的了。
0: 你别给我施压了啊，我会全力以赴的。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这傻哥们送法院去吧。
3: 是。
5: 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手机都敢关机。等他回来他要说不清楚，我删他。
6: 哎，你干嘛呀？
5: 这都几点了？倩倩去哪儿了？手机关机，这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看书？
6: 哎，回来了。
5: 倩倩，你去哪儿了？倩倩，
7: 别管我。
5: 你是不是喝酒了？
7: 我喝了，怎么着呀？
6: 哎，你敢打孩子？
5: 还敢喝酒？
7: 董月，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
5: 我是你妈，以后你不许叫我名字。
7: 你不是我妈。
5: 哎，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管他？
6: 他都喝成那样了，你跟他说，他能听进去啊？
5: 行，你来管，你去管，我管不了。

0: 芊芊啊，芊芊，给爸开门。芊芊，芊芊，给爸开门。怎么了？
1: 哎呦，你看小样，哎呀。

0: 将鸡骨肉洗净炖成油，冬笋洗净切成丁。
1: 二位，这边上吧。
2: 欢迎光临啊！大娘。
1: 哎，你怎么来了？啊，
2: 我不是学累了吗？下来透透气儿。
1: 学不下去了？
2: 没有，大娘，我替您看。学的差不多了，正好我不是学厨子的吗？跟人家那儿学学，看看怎么炒菜。
1: 行，你如果在这儿学不下去啊，明天咱就不过来了，咱们就在家学，行吗？
2: 别呀，大娘，我这就上去学习，行吧？
1: 还不快点上去？累了吧？
2: 不累。
1: 哎呀，要不明天你别跟我去了。你看这大半夜的才回家，明天一早你还得上学，怕你觉不够睡的。
2: 够睡的，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只要跟您去，我不光觉够睡，我到哪儿我都能学习。而且大娘啊，您不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1: 啥感觉？
2: 温暖。
1: 那你爸妈没有吗？
2: 哎，他们老俩是这方面对我好，您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好。而且大娘，您看，您一说我，对吗？就一直说。那但是呢，我就愿意听您说我。
1: 真的？
2: 嗯。
1: 你听我管。
2: 听啊。
1: 那好吧，那你明天别去了。
2: 别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您不知道，我到了那个烧烤店呀，我这浑身的劲儿我都感觉使不完。
1: 是我感觉到了，
3: 一到烧烤店，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4: 来啦！
3: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慢点慢点。这跟谁喝呀？喝这么多？哎，
5: 很多。阴险，太阴险了！
3: 你这说谁呢？
5: 还能有谁啊？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

0: 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

0: 胆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飞身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头齿纹，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袋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

0: 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

0: 孩，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好多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5: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16: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15: 你还给人写歌？
16: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17: 几百首啊？
16: 几百首。
17: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16: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17: 就都不出名，对吧？
0: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18: 是金子总会发光。
15: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18: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9: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太阴险了！
1: 你这说谁呢？
0: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成天给我施美人计
2: 那小妖精陈玲，他手底下有一帮黑社会的大毒妖，使阴招
0: 把我这股份全抢了，生抢啊！这是
1: 说的我也听不懂。好了好了，别气了啊，咱们休息吧，好不好？
0: 行行行，你休息吧。你
3: 他娘，他们是说我妈的吗？
4: 没有，听错了，走吧。

0: 怎么晚了？我跟你说，刚才路过对门，听见有个男的骂陈玲。
1: 骂陈玲？
2: 说什么他不择手段，然后抢他股份，
1: 大概就听那么两句。一个男的。不会是林老板吧？不对，他怎么能住这儿呢？可能我听错了吧，睡吧。这个陈玲啊，那是真叫人替他担心呢。

0: 哎，怎么了？
1: 你们到了吗？
2: 我们这刚进城，路上有点堵，一会儿就到了。
1: 那你们慢慢堵着吧，到了给我信儿啊。
0: 啊，对了，咱仨一会儿见了大哥，统一口径，
3: 千万不能提这个罚款的事儿啊！他电话里说的什么市长要接见他的话，这些也别提，都魔怔了，开始臆想了，不能再刺激他了。
0: 他想说什么，咱们就配合他，明白吗？
4: 这回咱听二林的。

0: 你坐会儿吧，人家要找你就给你打电话了。
1: 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人家大市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呀？
1: 是啊，我寻思他也不能跟我撒谎，
0: 还能出啥岔头啊？
1: 哎呀，说了不让你们来，你们咋非得来呀？
2: 不来吗？
3: 爹，
4: 好，二林，来，二林，
5: 害怕你陷得太深了。
1: 没那么严重。
5: 二林啊，
1: 啊，
5: 这次我跟你妈还有二林，到你这儿来，想跟你谈个正经事儿。
1: 我知道你们想谈啥，我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我自己能处理好。
6: 你不是我们俩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们能不惦记你吗？
7: 哎，大嫂啊，你完了给大哥收拾点东西，然后回村里边换个环境。是这么回事，陈林啊，是说呢想让你回去帮我们管管钱，管管工地。真心的。哎，谢谢啊。另外呢，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回去帮助帮助我们。
1: 我这不缺活干呀，我上啥工地去啊？
8: 你可怜我
5: 啊。行行行，大林这么说话不对了。二林把工地上的活放下了，开着车送我和你妈来，那都是为你好。
1: 为我啥好？我现在挺好的。
8: 别，我来说。
7: 哥，你现在心里边想啥呀？你需要倾诉，你就说出来，痛快的说出来。
1: 我说啥呀？我痛快啥呀？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病了？我没事，我好好的。不是现在在等消息，马上就有结论了，咱着啥急呀？你们
5: 什么消息？当初跟你一起搞合作社绿色种植这些人，现在一听说不让取土了，马上就去找陈林。
9: 你想想，回头这些地把你那地一围，你一个人单打独斗，
5: 你还搞什么绿色种植啊？你哭都找不着调门了。你
7: 是
6: 大林呐，你爹你妈你老弟绝对不能给你窟窿瞧走。
10: 哎，
6: 妈，听妈一句劝，别再往下走了，太不易了。人家陈玲啊，给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他希望你回工地上帮他一把。
10: 是，
6: 要我说呀，你干脆去得了，帮他把把关，照照眼，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把钱还赚了，多好的事儿啊！
5: 是，人家陈玲啊，全是看着秋兰的面子，秋兰替他看着董鑫的。啊！
7: 呀呀呀呀呀！爹，你那又岔劈了说的，你哎，大哥，你来了算账。是这么回事啊，市长想见你这事儿啊，现在咱村都。

0: 都知道了，传回去了。哎呀，这好案，特别好啊！你说市长他关键是也忙，是吧？你的这边也忙，这你俩就有什么必要见面呢？是吧？再说呢，大哥这边呢，他一直想着要见市长，想着想着，可能他就一股火，就抓上了，就啪一下。是不是有点魔怔了？
1: 嗯，
2: 我魔怔啥呀？那我要魔怔董卿，他也魔怔了。
3: 董卿，他也魔怔了。
4: 董卿，他跟小孩儿，你跟他说啥，他信啥？
5: 那小孩儿也不能说魔怔就魔怔了，是不是？我小时候魔怔过，魔怔。
6: 不是你小时候没魔怔，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3: 王县长，下午3点，市政府会议厅。啊。
7: 王县长，哎，
3: 先把饭给我，跟你说两句话。
7: 你去。哎，
3: 我说你真够行的，跟市长都对上光了。
4: 没给你添麻烦吧？
3: 暂时还没有添什么麻烦。
4: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面动静可真不小啊！什么国统局、粮食局，好多部门的大领导可都来了。
3: 这么大阵势，先别管他多大阵势，一会儿啊，让你说就说，让你讲就讲。
4: 那行，那你得坐到我能看得见的地方。
3: 没问题。
4: 哎，蒋总呢？蒋总啥时候到啊？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他们集团来了几个巡查的，需要他亲自接待。他说今儿来不了了。
4: 可他来不了了，那种植园的汇报谁来做呀？
3: 他那边的事儿也很重要，实在脱不开身啊。
4: 反正他来不了了，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
3: 我还能挑得起来吗？我，
4: 那你挑不起来，那你也得硬着上啊。
3: 行，那试试呗。
8: 今天这个会啊，既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座谈会，也是一个调研会。我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题，直到昨天，是一个朴实的农民背着绿色小米，讨要公道。是他给了我灵感。 我的选题就叫《一个农民的坚守与期盼》。为了使我们这次座谈会更加的完善、充实，我今天特意诚挚地邀请董大林同志为特邀嘉宾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不仅参加，而且还要讲一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一个农民的呼声。
9: 我是回乡创业的，我就是喜欢种地，也想把地种好呀。所以说，站到地里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土地呀是特别亲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我一直想让我的家乡三崖沟村走的路更好。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我觉着我不笨，我也不傻。咱农民靠的是啥呀？ 靠的不就是土地吗？怎么干养地，咱就怎么干。那人要是病了，吃片药，打个针就好了。这地要是病了，谁来给他治啊？现在能吃饱，这都不成问题了。但是要是能吃好，是不是能吃出健康来，这也不简单呀。这些年我们村大家各有想法。 村里许多的年轻人呢，都往城里头跑，因为城里头的机会那就是多呀。年轻人想赚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做法也没有错。可村里的事儿靠谁来干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村子荒凉下来呀，咱农民心里疼啊。现在我们村呢，也有愿意干事儿的、想干事儿的，大家把地聚在一起，一起合着劲儿干。 追求的就是绿色种植，我想让年轻人看看，农村也是有发展的，相信只要我们把事儿干好了，大家就都会回来一起干了。

0: 但是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绿色种植需要的是大规模，需要安全隔离带。
1: 可是我们没有大规模呀，我们只有小规模。我们四户啊，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
0: 地也没多大，还有些地啊是农残超标的。为了把这些农残超标的土地给它改良过来，我们就去那荒丘子拉土，把这些不达标的土啊全给它换出去。
1: 干了一秋一冬，这小三轮子都跑零散了，人累得跟小鬼似的。但还是犯了个错误吧。但不管咋说，我们这绿色庄稼是种起来了，还收了一茬子好菜。
0: 但是在关键时候啊，我们用来生物防虫的那个胡蜂被他们用高通农药全给药死了，
1: 那虫灾一下子就爆发了。为了保住那些粮食，没办法呀，我们也得往地里加喷农药啊。
0: 看着跟我苦干的兄弟，我在想，我这一根筋的走这条路对不对呀？我拉着大家伙跟我一起这么干，对不对？
1: 我们那绿色庄稼没保住，检测也没达标。
0: 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真的笨，真的傻呀？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一直以来的坚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一样，去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儿？
2: 这时候啊，我们王乡长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啊，送来了补贴款，把这散乱的人心都又聚起来了。所以说，我要在这儿好好的要感谢我们的王乡长。

0: 可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有人把我给告了，说我拉土是犯法的，说要罚钱。我坐在我们家炕上想了一天一宿啊，我就没想明白。我说，难道种地还想把地种好，真的就这么难吗？我这想改良土地，想种点好粮食，我没想犯法呀，我。 我想了一天一宿，我没想明白，所以啊，我就背着小米儿，我来咱们城里来了，我想找个明白人，我想让他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我想，这世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家乡好。我之前跟着去学习考察，真的大开了眼界，也深受了震撼。 看到人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没忘了让环境更美。我就在想啊，我们差哪儿呢？怎么就不如人呢？我心里有个问号啊。所以说，我来，我就是想请各位领导，你们该拿出点实打实的措施了，要不然我们。
1: 我们啥都会成为一个空想了。这堂课对我震动很大，也让我很受感动。就这样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他想的却是关乎亿万人的吃饭问题。 这是大事，我非常感谢王乡长。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为我们政府形象画下了一道光辉亮丽的一笔。四挖荒山呢，你们有明确的惩罚条例，罚得好，我也很赞同。但是你们能不能？ 也增加奖赏条例呢，人家把受到伤害的土地都治理好了，你们想过要奖励他们多少吗？我要感谢王乡长，抓大事，干实事，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好干部。同志们，求募之长者。

比顾其根本，比顾其全源，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按下了快捷键。就像董大林同志所畅想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牢记，我们是农业的主色调，是绿色，这片大地的主旋律，是生态文明。

0: 曹同学啊，欢迎你到我们亚沟村走走啊，而且一定要到你表姐家坐坐。
1: 这公是公，私是私，
2: 我这人就是公私分明。
0: 你表姐总夸你，说她市里有个表弟可能办事儿。陈玲花了10000块钱就让她的孩子上了市里的技校。我在想，像你这样原则性极强的干部，总不会收那10000块钱吧？不过这10000块钱已经记到你的名下了。
1: 真是岂有此理。
3: 喂，
1: 表姐，我是丽君啊。
3: 丽君呀、啊，
4: 表姐，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哎，那什么，
3: 你也别那什么这什么的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陈林给我送过10000块钱？
4: 给过呀，我还没给你送过去呢。
1: 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5: 这事儿你也能干啊？

0: 来的呀？
1: 没看见你车呀？
2: 我搭车来的，
3: 去那个新开商场逛了一圈。
1: 哎，来吃。
4: 我不吃，你吃吧，上火。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得给你啊。
2: 给，钱没用，谢谢你啊。你看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咱弟妹。哎，我大哥这合作社真是弄起来了。
1: 你说我还傻了吧唧的不开眼，让我大哥去工地给我帮忙管账。
2: 我看啊，明年我这连土地都没得

0: 流转，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去帮他弄弄什么绿色粮食得了。
1: 你大哥敢用你啊？你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在碗粮里面给我掺假、啊、那可不行。
0: 你行吗你？哎，我是那样人吗？
2: 嘘，你小点声，
1: 这林老板跟孙波又住对门儿。
2: 啊，说话注意点。
0: 不是，他住对门，住对门，还他坐这儿，我也不怕呀，真是。
1: 你净跟这种人打交道，真不让人放心，他得小心点。
2: 那天啊，我跟董琦啊在门口过，我听见林老板在屋里边骂你呢。
0: 他骂我呢？
2: 嗯，
0: 他骂我什么？
1: 骂的可难听了。笑呢，笑得出来。
0: 我跟你说，他肚子里有气，他见着我他不敢骂我，我找人笑呢，他只能在家里发发气，你就让他发吧。
1: 哎呀，陈玲，我真得跟你说、以后啊正事得正办，你别老走那歪道。
0: 什么叫正事正办？我怎么走歪道？我当然走的是正道了。哎呀，那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让我跟他正事正办，他哪天把我卖了，他都不知道。真是，呀，你吧，天天在家倒腾那点玉米，啥也不懂。
2: 我跟你说，你听我一句话，长点心眼吧。
0: 女人，你得学会保护自己。你看这电视上都怎么演？说我啥了？
1: 你想听啊？
0: 我想听，我真的很想听。
3: 我给您对一下单子啊，30根肉串，20根肉筋，花猫一体，皮蛋豆腐，2瓶啤酒，1瓶红茶。您看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4: 还需要点什么？
1: 不需要。
4: 不需要了。
3: 我们这儿的特色烤鸽子还不错，您要不要尝尝？
4: 烤鸽子？
3: 对。
4: 还行吗？
3: 挺好吃的。
4: 来一首。
3: 好嘞。哎，张娜。
5: 怎么了？
3: 你没去看。

0: 乔兰姐，
1: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你们家董鑫吧，这么下去真不行。他这两天根本就没学习，这时间长了呀，我是真怕耽误他学业。
1: 哎呀，我也是担心他这个，要不以后我就不让他过来了。不看着他吧，我又怕他到处乱跑。
0: 那你这给他锁屋里不就行了吗？
1: 锁屋里
0: 啊？
2: 这好吗？这，
0: 你这憋他几天，习惯就好了。秋兰姐，你别多想啊，我真挺喜欢董鑫的。
1: 啊，不会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他好。
0: 行，那你先忙啊。
3: 我小报告，
0: 我可都是为你好啊！
3: 咱走着瞧，
0: 臭小子！
4: 喂，李老师，
5: 董鹏的母亲吧？
4: 啊，是我。
5: 啊，是这样的，董鹏呢犯了错误，学校可能要给他记过处理。您现在有时间能来学校一趟吗？
4: 行，我马上就过去。
6: 我又怎么了？我
7: 董鑫，你老跟云姐贫嘴啊。
1: 云姐，董鹏老师啊让我去趟学校。
0: 那你儿子没啥事儿吧？
1: 知道咋回事，去了才能知道吗？
0: 行，那你快去吧。啊
1: 啊，那我先走了啊。
0: 哎，谢谢啊，云姐。
1: 董鑫，快走。
3: 哎，
1: 赶紧的。
3: 不是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0: 董鑫，走啊！哎，来了。董鑫他妈，谁？董鑫他妈，董鑫他妈，对，完了。
1: 这是在董鹏那儿发现的，答案就这么一份儿。您的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学校准备给予处分。
2: 董鹏，怎么回事？
3: 没有，你还不相信我了吗？妈，
4: 没有作弊，没作弊这个答案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3: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跑我那儿去？
1: 哎，
2: 哥，李老师，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依您对我哥的了解，他的为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1: 那你怎么证明你哥没作弊？

0: 任何人做事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咱们班有的人跟我耍小聪明，前天晚上去我办公室把考试题答案拿走了，并且还嫁祸给别的同学。这种行为
1: 极为恶劣，
0: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办公室的摄像头是一直开着的。我在这儿给他点面子，不在大家面前
1: 戳穿他，
0: 但我希望下课之后这位同学能够主动来找我，否则的话这个处分他算是被定的。
2: 告诉你好消息，董卿那小子真神了，他给李辅导员支那个招奏效了。
3: 这个董卿啊，还真挺神的。
2: 我回去跟你细说啊。

0: 妈，啥事儿啊？
1: 你大嫂啊，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其实啊，还真不是陈玲在里边鼓捣的，你们可不能把气撒在董欣的身上啊。
0: 妈，不能啊，人家陈玲啊，还给大林拿了一张卡，里面有十几万呢，说是罚款算他的，钱没用，把卡已经还给他了。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董欣拿我当亲妈，我拿董欣啊也当亲儿子，
1: 这就对了。
2: 你说这董欣啊，这脑瓜啊可灵了，
0: 各种小主意，脑袋一转就好几个。之前董鹏在学校考试，被人诬陷了，这董欣一去啊，马上就给澄清了。
1: 是吗？
0: 嗯。
1: 这小子是聪明。他就是没把这聪明气儿啊用到学习上。
0: 妈，放心，我保证啊，董欣不能走歪路。这学习成绩这事我不敢保证，咱慢慢来。我一定让他做个好人。
1: 这就行，这就行。
0: 好嘞，给。
1: 哎。

0: 坤儿，妈来了。这样啊，咱们叫上大嫂董兴、董鹏，中午带他们出去吃个饭吧。
1: 燕儿，
2: 哎，燕儿，啊，啊，好。

0: 好嘞，妈，
1: 嗯，
0: 燕儿知道你过来了，说中午一块儿吃饭。
1: 啊，好。
2: 啊，干什么你啊？
3: 你管我干什么呢？我问你，我哥董鹏被诬陷这件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捅了鬼啊？
4: 是我又怎么样啊？哦，你就是那个求后求后的弟弟啊。
3: 告诉你，说话给我注意点，记好了。小爷名叫董鑫，
4: 董鑫和你哥一样，穷困穷困。
3: 少废话，你叫什么呀？
4: 你没事的时候呢，上社会上打听打听，问问谁叫冰冰。
5: 还冰冰？
3: 就你这衰名，还舔着脸让我去社会上打听打听？
5: 你是不是找事儿？
3: 没错，就是找事儿。我告诉你。你小子以后离王维远一点，听见了吗？
5: 王维是那天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了。
3: 好啊，一言为定。来来来，咱吃块鱼啊，年年有余。哎。来来，张嘴。
6: 哎呀，
3: 嗯，好吃吗？嗯，
6: 香。
3: 那我爷今儿怎么没来啊？
6: 爷啊，腿疼。
3: 老韩腿又犯了，又跳广场舞去了是吧？
7: 大嫂，你可真厉害啊！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董鑫给调教成这样啊，真佩服你啊！
0: 哪是我调教的？人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
3: 就是我大娘的功劳啊！反正我感觉，我肯定是我大娘的亲儿子，一定是我刚出生那会儿，
8: 直接送我二婶那儿去了。
9: 这么胡说八道的吗？让你妈听见。
3: 跟我二婶学的嘛，是不是？要我说呀，把芊芊也送到我大娘那儿去，那肯定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10: 我吃饱了，上学去了。
11: 啊，就吃这么两口就走啊？
10: 路上小心啊！他就那样，他吃的少，怕胖，不理他。哎
6: 呦，都瘦成啥样了，还怕胖？哎呀，你说这芊芊啊，这谁也都不打个招呼，这就走了。你说，
0: 妈，已经进步很多了。
6: 啊，
7: 嗯，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啊，是我们的典范啊。以前啊，大哥就说过我和燕儿，后来我琢磨了，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啊，确实是出问题了。现在社会上有些孩子走歪路了，不听话了，家长才责怨，才痛苦，怪罪孩子，怪罪社会。其实啊，这都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哎，我提议。咱们敬大哥大嫂一杯。
0: 哎，敬我干嘛？老妈在这呢，应该敬老妈呀。
6: 哎呀，人家张坤呐，是文化人啊，说话呀，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10: 妈，再有文化呀，他要是不会来事儿，还是个废人，没用。不过这点上，我们是得跟大嫂学习，是不是？愣着干嘛呀？来，敬大嫂一杯。
3: 来，敬我大娘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

0: 妈，喝点水。你瞅瞅这个小燕儿啊，你说在这个场合你能那么说话吗？啊，大徐都白念了去。他家那个芊芊呐，纯属让他给惯的。你瞅瞅那出，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呀、啊，跟咱们这些人呢一点都不亲近呐、啊。吃完了饭，把筷子一撂，转身就走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家张坤说两句吗？他还不乐意了。我把话撂着。 有他找不着本逆天，让他嘚瑟。
1: 你得拿个主意啊！你也墙头草，还想入股，咱要他。

0: 要啊，当然要了，越多越好啊。那只有入了股，才算是真正和咱们绑到一块儿了。股份要是不够的话，那就把我的股份再让出来一部分。啥叫墙头草啊？人家看不准的时候，还不允许犹豫观望了。
1: 对啊，斌子。
2: 谁还没个拿破盆儿游街的时候？
3: 咱那是犹豫吗？咱那是考验大林哥对咱们哥仨包容不包容。
0: 我包容了吗？
2: 包容了。
0: 哎，
2: 大林哥，我还有小问题啊，就是您能不能跟蒋总说说，咱别叫绿色种植园，叫园的小了。
0: 这，咱俩绑你几个鼻子眼儿？啊？
2: 我怎么觉着你像仨鼻子眼儿啊？比我们都多出一口气呀！那叫啥名儿？那是人家蒋总操心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呀？那叫绿色种植园，不是园儿，园区什么庄园，多大呀？你懂不懂？园，
4: 老秦，那这么一说，确实还不小啊！
2: 对。
5: 大林啊，
2: 哟，哎，你小心点，来，快快快！
5: 哎呦，哎，你小心点，来，大林，哎呀，这么多人，
6: 来，赶紧坐。
5: 都坐。
6: 行了，别忙了，别忙了。
5: 哎，您喝茶，喝茶。
6: 谢谢。
5: 都坐下。
6: 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市国土局奖励你们的21万啊，扣除罚你们的13万，剩下的8万已经到了。
5: 先生，我们这里没白出啊。
6: 对，
5: 你们为全县的农民腾出一条新路。
6: 我认为奖励多少，那都不算多。王先生，咱们现在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是啊，大林啊，这段时间你跟蒋孟连联系过吗？前一段时间通了一次电话。啊，我相信蒋孟连，他这个人干事准能成，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 赶紧跟入社的农户签订合同，
5: 这合同草稿我已经拟好了，一会儿呢你们好好看看，有问题马上咱们改啊。
6: 好，好，好。签完合同以后啊，就叫农户们赶快去收集粪肥，向周边的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鹿场收完了，就叫他们再往远点地方找一找。有些地方粪肥没地方放，环保局还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呢，他们还得想办法找人往出拉。你们这点去啊，他们巴不得给你们，要是去晚了。 可就朝你们要钱了。
0: 是是是，你放心吧，粪肥肯定没问题。有些农户都是头一年种，粪肥越多越好。等把地养过来，那就轻松多了，是吧？蒋孟连旗下有一个厂子，生产绿色颗粒肥，你联系过吗？
6: 哦，联系上了，那是一个养羊大户，我们都跟他说好了，每年呢，我们给他提供绿色的这个稻草啊、秸秆啥的，他给我们提供这个绿色颗粒肥。
7: 哎呦，
8: 你这动作可真够快的呀！都是蒋总给联系了。哎，
7: 王先生，公司投资的事儿，你再帮着我们催一下。你说话毕竟比我们有力度。
6: 没问题呀，我肯定催呀。
8: 喝茶，喝茶。哎，
9: 好嘞，好嘞。
8: 董事长让我回总公司，我忙活半天，好不容易项目见着亮了，这节骨眼上让我扔下一切就走，董事长怎么想的？这老太太糊涂了吧？ 人家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知道公司正在等着资金到账，这不行，咱最后再砍你一下吗？那我就辞职回家。哎哎，姑奶奶，你消消气，你那厉害的钱婆婆毕竟是咱绿丰集团董事长，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人家也是真的欣赏你和喜欢你，这不希望你和他儿子破镜重圆吗？
9: 你稍微等会儿。 我这刚反应过味儿来，你今天是来传话的吧？怎么可能呢？不过不瞒你说啊，昨天老太太可给我打了一宿电话，电话里一直检讨自己，教子无方，让我好好劝劝你。我还是那句话，公司跟私生活不能混为一谈，这原则问题。怎么着？你还想叛变啊？
8: 我怎么会叛变呢？
9: 少废话，接旨。
10: 哎，好嘞，您说。
9: 大林已经筹足了200万，现在就等着总公司资金到账，给他弄那个清污整地项目。你现在马上到北京总公司，给我死蹲死守，让钱赶紧打进咱账上。
10: 你说，你跟老太太闹成这样了，我回去蹲死在那儿，也不起作用啊。哎呀，
9: 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你能不能有点长进啊？

0: 我明白了，总公司不是不能回，但是破镜重圆以后再说。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1: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黑桑葚、乳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6: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0: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

0: 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

0: 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推出对照药开发新技术，压缩中药新品上市周期。天津西站商业盘活运营合作项目正式签约。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今天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诞辰百年，为缅怀这位科学家，天津举办纪念活动。
12: 于敏生平纪实文学《于敏和氢弹》首发，作者分享了创作心得，书中也详细介绍了于敏从少年求学到投身氢弹研制的成长历程。他在国家需要时转变研究方向，隐姓埋名28年，带领团队自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我国氢弹研发跨越式发展。
3: 铭记先辈功勋，传承院士勤学报国宝贵精神，我们要向于敏院士学习，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12: 来自市核学会的学者为科技企业和学生代表开展了核物理知识科普专题讲座，结合基础理论阐释核科技的时代价值。

0: 值。而由中国民航大学学生排演的《氢弹之父》在今天首演。
1: 一方面呢，我们要引领科技工作者坚守初心，深耕自己的主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激励广大青少年与俞敏院士为自己的榜样，笃学求真，爱国奉献，让两弹一星精神可感可传。
2: 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推出对照药开发新技术，压缩中药新品上市周期。
0: 这些和中成药外观一样的颗粒，就是位于滨海高新区的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推出的最新成果对照药，目前正用于同仁堂新药肾炎康复片的临床实验。对照药并不是药品，没有药效，但是外形、颜色、味道、质地等感官指标与即将上市的药品完全一样。按照国家要求，为获取更客观数据，药企要把参与临床测试病人分为两组，分别服用临床实验药和对照药，通过结果对比来测试真实药物的药效。
3: 进行盲测的时候，患者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不是真实的药物，通过盲测可以排除一些心理因素对药效的影响。
0: 以往对照药的制作大多是凭借制药师的经验，根据真实药物的颜色、口感等特征来制作。中成药因成分复杂，每款药的颜色、味道、口感等特征都不同。研发一款对照药，过去大概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研发团队从2021年开始研究如何加速推进对照药的开发进度，通过使用气味、颜色识别装置收集玉米须、苦瓜等上百种食材的颜色、味道、气味等信息，形成对照药成分的备选数据库，再把这些数据录入中心自研的配方预测系统，然后根据真实药物的特性筛选出相应的对照药配方，一周之内就可以研发出匹配的对照药。
4: 与华润三九、北京悦康药业等10多家的药企达成合作意向，开展技术开发服务，把我们这项技术应用在一期清肺颗粒等中药、新药以及大品种二次开发的临床实验当中。
2: 近日，京津冀桐城商务区建设迎来最新进展，枢纽焕新站产融合、天津西站商业盘活运营合作项目正式签约。
0: 据悉，签约双方虹桥区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越秀天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围绕天津西站地下商业空间、南北广场、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等板块开展一体化升级改造及合作运营，从交通疏导、空间美化、商业赋能三大维度系统性重塑地下全域空间。交通方面，将重新优化旅客进出站人行动线，在地下车库分区规划社会车辆、网约车、出租车专属停放区域，增设智能巡车、清晰导视系统，打造舒适候车空间，配套司机休息服务点，实现车流高效周转，旅客快速接驳。商业运营方面，将整合600余家合作品牌资源，对地下闲置低效商业区域整体重装升级，结合天津城市文化特色，布局便民零售、京味文创、轻餐饮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枢纽特色消费场景，激活地下商业活力。同时，盘活南北广场2000平方米户外空间，开展市集、展会、文化活动，让过往旅客停留、体验、消费。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前7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路部门充分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积极适应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此外，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七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体制。
1: 媒体关注，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经过了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于今天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这几天，渔民们忙着检查渔网、蟹笼、渔筐等生产物资，并陆续将生活物资搬上船，为扬帆出海做好准备。为保障开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轨运输将从今天17点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明天5点30分恢复通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本次发布的检验类立项指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拓展项，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等各大主流领域，为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划定统一标尺。天津市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提出到2030年建成行业统筹协同、综合立体的气象观测系统，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97%，建立数字气象预报预警业务体系，精细化网格24小时晴雨雪预报准确率达到95%，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气象服务体系，气象服务公众覆盖率保持99%。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连续36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2亿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超5.9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榜第9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8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此外，在8月，《去你的岛》《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多部国产影片集中上映。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 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

0: 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这两天，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市集同步开启。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在金湾广场设置了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等板块，电影工业体验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
1: 气氛很热烈，点燃了这种天津的这种文化氛围也特别浓厚，就感觉非常好。
0: 而在滨海新区的市集现场，利用数字电影技术、扫描建模、动作捕捉等，展示舞狮、武术等传统技艺，同时还有近百个非遗项目亮相，塘沽剪纸、大沽船模、岩鱼版画也曾走进荧幕之中。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期间，天津还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200多项促消费优惠活动。
2: 以这个优惠的价格，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在天津呢能够看精彩的影片，推出呢机场好体验、地铁送温暖、约车有礼券等等服务。那么这些都让大家能够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天津满满的诚意。
3: 一座天津城，万部国产电影史。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严海河来打卡影视取景地。
4: 我娶你，我在天津住3年。
5: 哼，然后呢？
4: 跟我回广东。
5: 我不去，告诉你啊，住在天津就像住进了电影里，包你住了就不想走。不信，你看。
6: 3, 2, 1。
7: 看这远处的天际线，
8: 有高有低。
7: 跟人生一样，
3: 摩天轮依偎着蜿蜒海河，起起伏伏的风景就像最治愈人心的生活，整座京城的温柔浪漫就从这里缓缓展开。
9: 谢谢大王，我这就要办戏了。
3: 原汁原味的欧式街区，不用出国，也不用滤镜，每一帧啊都像是电影级的复古质感，氛围感拉满。
10: 我们发出了一份假机会通知，
11: 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3: 青砖洋楼，百年建筑，自带神秘庄重的年代质感。来到这儿啊，就像是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的京城岁月。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藏着国产年代片的高光镜头。
12: 自信，
13: 我知道。
3: 精致的城市建筑，休闲的城市节奏，年轻人的市井温柔都留在了小白楼，这里我们当代天津最活力的青春模样。

0: 梅园广场就是我们天津最标志的青春片场，草坪回廊，晚风落日，来到这里啊，真的可以一键重返热烈青春。
1: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0: 老工业棉纺厂房变身文创街区，锈迹机械碰撞新潮艺术，老工业风骨装下了一代人滚烫的追梦故事。
2: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灯火璀璨的海河两岸带您解锁天津风神的夜景片场。民国风雅，现代浪漫，市井烟火，璀璨夜景，一座城演变了所有电影模样。当初师傅说在天津只住3年，看完这条电影路线，换你舍得走吗？
3: 近日，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4: 这11家北京市属公园具体为：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进一步深化京津冀3D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石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在服务升级、权益惠民方面，此前联票已完成核心权益升级，将原有当当月度阅读权益全面升级为会员全年年卡权益，同时新增观影等多元消费场景，彻底实现了从单一景区通票向多场景复合型文旅消费载体的转型。创新上线可选权益个性化功能，持卡人可在激活绑定阶段根据自身出游需求自主搭配权益内容，大幅提升联票性价比与出游便利性。据介绍，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于去年正式推出，创新开启一票游3D的新文旅消费模式。上市一年来，联票市场反响热烈，累计销量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出游便捷度显著提升。
3: 滨海新区北塘古镇全新升级改造基本完工，即将对外运营。
4: 今年4月，滨海新区引入第三方团队推进古镇升级，以大型实景演出为核心的国风沉浸式文旅综合体东方卫城项目，一期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最大亮点就是大型沉浸式实景演绎，14000平方米实景水剧场设置了960个观众席位，130多位演员将带来一场65分钟的大型实景剧目《永乐风华》。演出立足围绕天津建卫、永乐大典编纂、郑和下西洋等经典历史内容，结合光影、水幕、音效等现代科技手段，沉浸式讲好天津故事，带给游客全新的视听震撼。今后街区还将新引入 NPC 互动、国风街巷、水上市集、数字研学空间等内容，实现春游园、夏看水秀、秋赏古城风貌、冬观特色年俗，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主题体验。眼下项目建设主体已经完工，计划9月中旬试运营，10月1日正式开城迎客。
3: 近日，咖聚五大道相遇满和平，五大道街道咖啡联盟成立仪式在绵里 PLUS 街区绵里艺术剧场举办。
4: 和平区培育建设咖啡之城的远景规划近日正式发布，和平区全面启动培育建设咖啡之城行动。五大道街道坐拥小洋楼独特文旅 IP， 现有咖啡经营主体120余家，已遴选推荐区级重点精品咖啡商户20余家，形成以主理人精品咖啡、文旅场景咖啡、沉浸式文艺消费为特色的业态集群，是和平区4大特色咖啡街区之中独立精品咖啡核心承载区。 为串联街区咖啡资源，搭建政企对接、商户互助、资源共享平台，五大道街道牵头组建咖啡联盟，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经济、街区治理、便民服务深度绑定，为和平区培育年轻消费业态、激活夜间经济、壮大现代服务业注入全新动能。
3: 作为天津市省级道路重点工程 S106 金旗线养护工程全面开工。
2: 这次养护施工路段位于滨海新区大港片区，起点为学府路，终点金神线，施工全长3.3公里。 S106 金旗线是天津东南部重要的省级疏港公路，双向四车道，以成品油转运罐车、油田工程设备车为主。成品油主要服务沿线油库、加油站的双向短途配送。另外，这条路也是通往河北黄骅市碴口的主要通道，部分来自黄骅港的集装箱车辆也会通行。本次养护将重点处置基层松散、路面网裂等病害，同步完善排水配套设施。
5: 因为这条路上重车比较多，起爆的厚度也比较大，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对下基层大概有18000平米做一个病害的局部的一个挖补，然后铺24公分的沥青铜。后期这个路的话，使用年限会比较长，承载力大。
2: 施工采取主路双向封闭、辅路通行的通行方案，同时禁止重型货车驶入辅路。主段预计10月底完工。
3: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8:23发布雷雨大

0: 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局地雨强较大，雷雨时阵风可达6到7级，个别点8级。当前已经进入了立秋节气，尤其是早晚时段，湿热蒸腾的暑气缓缓收敛。那秋天什么时候到来呢？
1: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常年立秋节气，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上述地区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1.5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而京津冀这几天受台风外围的气候降雨影响，很多地方的高温也有所缓解，尤其雨后空气湿度下降，体感舒适。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高温天气主要集中在新疆、四川、重庆等地。17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次大举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高温还将再度袭来。其实立秋并不等于入秋，中国气候多样，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度至22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常年来看，在本市无论是平均气温还是最低气温，立秋都是仅次于大小暑的最热时候，而平均最高气温也在30度以上，所以立秋时仍然是一派盛夏景象，是最与民不符的节气，可谓立秋非秋。因此立秋节气算不上秋季的开始，并非真正入秋。而对于天津地区而言，气候平均入秋日期在白露节气期间。
0: 关注今晨天气，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2毫米，最大降雨量5.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4.5毫米，均出现在蓟州区下营九山顶、中心城区无降水。预计今天下午全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夜间逐渐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4度之间。明天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5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间又将有雷阵雨到访，19号转为多云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午间仍要做好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津蓟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宝坻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天津武清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多云，28到22度。天津北辰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天津西青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天津东丽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新疆库尔勒晴，31到18度。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啊、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1: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2: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董事长，真不是我不帮您说话，实在是我们蒋总太厉害了。
0: 你到底哪头的？
2: 我呀，这就去北京。
3: 来，都别说了啊，听理事长讲话啊。
4: 啥理事长？那个大伙能入社呀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得先给大伙讲清楚了，
5: 咱春耕地里干活呀肯定比进城打工辛苦多了，那得实打实的下苦力，但是光下苦力也不行，还得动脑子常学习，才能种出真正的绿色食粮，你们可都得想好了。
6: 想好了。
5: 另外，咱们这个合作社呢，你要是入了社以后啊，要接受统一的管理，统一经营，这样才能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让大家都提高收入。
3: 这我们知道，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
4: 是，这个今年秋天呀，公司就能帮着咱们清屋整地了，不用你们花一分钱，不用拉一车土，多好的事儿啊！说实在的，我们几个都有点羡慕你们，你们太幸福了，
3: 太幸福了。我们幸福得亏谁啊？不得亏你们吗？
7: 对呀、
3: 啊，说的就是啊，我们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7: 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
3: 关键是再也不用跟老婆孩子分开了。
4: 我跟你们说啊，在外头打工不容易，回来呀、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不容易。我把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谁都不能含糊了。
5: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都得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
8: 对，我们这也知道。大林哥，你放心，这事儿咱绝不含糊。
4: 哎，对，咱们地里的产品啊，由公司统一收购，价格呢随行就市。到时候我要是发现谁偷奸耍滑，
5: 不按绿色标准随意乱来胡来，破坏了咱们的信誉，撅折了咱们的钱串子，咱们大家绝对不能饶了他。
4: 听清楚没有？
9: 听清了，
4: 听清了，签字。

0: 乡长，您看这一大排地多敞亮啊，周围啊全是丘陵树林，完全就是一个纯绿色、纯天然的隔离带。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笑>
1: 哎，大林啊，
0: 这些地的户主全入社了吗？
1: 除了个别的两户，基本上都住。
0: 那两户什么情况？
1: 有一户是在外头打工，家里的孩子吧做不了主。
0: 那就赶快联系这块地的户主，不愿意入社，土地入股也行啊。
1: 哎，
0: 那另一户呢？
1: 另一户

0: 我知道另一户是谁了。王将军，这刚回来就忙上了？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不起啊。陈总，现在整个这东大边，就你这300亩地没入社了。
1: 这是领导逼我们入社吗？
0: 逼你干什么呀？入社都是自愿的。那要是我不自愿呢？那你就种着呗。不过我听说你把老爷子的管具改成借管具了，
1: 这可不好。老爷子现在一门心思的要搞绿色种植，到时候钱还不上，法院能不能把这300亩地给执行了呀？不能吧？我可是老爷子的亲儿媳妇啊。
2: 是啊，大哥。哎，不过这种事儿其实跟您也说不着，是吧？乡长，我们继续看地啊。好啊，
0: 大力，那咱们走吧。走。乡长，你也小心点儿，别摔倒了。
2: 谢谢你啊，你看好你的路。
0: 阴阳怪气。
3: 爹，嗯，
4: 咱俩回来了啊！哎呦，回来了，这2个多小时给我妈都坐累了。哎呀，不早。哎，别叫了，别叫了，出去了。
3: 那你给我妈泡点水喝啊。行了，
4: 那我去工地去了。
3: 啊，去吧，好好看着啊。
4: 得嘞。
3: 嗯。
4: 怎么样，进城一趟事儿办的怎么样啊？
3: 没事儿了。 人家秋兰奶奶可是10个头的呀，把董鑫当成自己儿子一样，人家才不跟你们计较呢。嗯，
4: 是。哎呀，你没白疼秋兰一回啊。
3: 哎，你知道陈玲的大股东是怎么当上的吗？
4: 怎么当上的？
3: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有几个社会人来闹事儿，陈玲一出面，立马就平了。夏大林老板就把大股东给陈玲了。 那陈玲认识人多呗，社会人给面子。哎呀，
4: 什么呀？那呀，都是陈玲和马三设的局，主意全是马三出的。哦，
3: 那天俩人在屋里嘁嘁喳喳的，我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林老板回家就后悔了，骂陈玲阴毒，秋兰和东新都听见了。
4: 他们要这么整下去，非整出事儿不可呀。
3: 多长时间了，我这心呐，胆儿突的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一个好人不交，你看，一个马三，一个狗剩媳妇，没一个好货。哎呀，二林这日子要这么下去啊，早晚得让陈玲给败光了。你还白天黑天惦记那100万呢，瞅着吧，都得烂在工程里，一个子儿你都拿不回来。
4: 不会吧？
3: 这陈玲比猴都精，只有他忽悠别人，别人能忽悠他呀？他再精，他也得往正道上走啊！你记着我这句话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
4: 是，快3个月了，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
3: 工程没完呢，上哪给你弄钱去？
4: 我不管他工程完不完的，说好3个月就3个月。
5: 到时候不还我的钱，我就要他那300亩地。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6: 陈总，你的地我明年不种了。
5: 为什么呀？那东大边马上就建成绿色种植园了，那乡长重视，县里也重视，我地那还有的种吗？用药用肥的，人家看得死死的。 我这稍一月点规，犯点戒的，那还不罚死我呀？
6: 种不用随你，我陈玲从来不强迫。
5: 哎，那我那个承包款是不是可以？
6: 你的承包款我全部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还。
5: 行，我可以的。

0: 姐，找我什么事儿啊？赶紧把东大边那三百亩地给刘转了。
1: 不留了？
0: 不留了。这老爷子彻底被王乡长他们洗了脑了，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不给钱开始不好办了。
1: 他想要你那三百亩地啊？哎呀，
0: 他是想要钱。我是怕他真急眼了，上法院告我去。
1: 那这么说，还真就不能要了？哎，对了，你家二林不一直张罗着吗？你让他进转呗。
2: 他留转这钱能到咱们手里吗？不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去找人的，你得赶在他前面。行，我抓紧。咱有话白天再说呗。不行，他今天必须还我钱。陈连，等会儿，你先回去。
1: 话慢慢说，边瞅着马虎呢。那个，我困了，我睡。
2: 等会儿，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你借我那钱，说好了三个月，今天已经三个月零七天了，你说怎么办？你儿子管账，你问你儿子呀。
2: 二林管钱，他手里一分钱没有，那算什么管钱？
1: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
2: 我没钱给你，没钱，那好办，你把东大边那三百亩地抵押给我。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地不行。我不要房子，我要地。
1: 咱借款的时候说过把地抵押给你吗？好像没说过吧？是没说过，可是借款的时候说好是三个月，今天已经超了七天，你说怎么办？
3: 晚安，拜拜。晚安。是这么个意思。啊，对，我知道，按你的意思来啊。行，好，那再见啊。嗯，
4: 爹，你来干啥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跟家待着，甭往这儿凑。打草惊蛇。
4: 这人，我跟你说啊，咱得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3: 你有啥商量的呀？我这下家都给你找好了。
4: 真的？可不。
2: 那你可得抓紧了。
3: 哎，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了啊。那三百亩地一出手，我先把你的钱给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2: 嗯嗯，对。
4: 回家。
3: 然后。走走走走走。
4: 哎呀呀呀呀！
3: 甭跟这凑了。
4: 什么？ 等一下，来，再揣个苹果，拿。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0: 啊，姐，我还没起呢。
2: 你别睡了，赶紧起来吧。
1: 这朵儿林一大早的人就没影了，我
2: 估计他去转地了。
0: 嗨，那土地合同不在你手里吗？
3: 他联系也白瞎联系。
1: 不是，他要是联系好了，我不给他合同不合适啊。
3: 行，那我把昨天联系的客户一会儿打电话。
1: 行行，你赶紧啊，赶紧啊。

0: 好久不见影了，我在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不是你散什么心啊？工地这么忙，赶紧回来吧。
1: 你怎么什么都管呀？许你玩不许我玩啊？
0: 这儿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地方啊！你看这庄稼长得多好。
2: 各种手续都齐全吗？
3: 放心吧，啊，手续齐全，这是价太高，能不能再让一让？5年期啊，价还高啊！你看看这地多棒啊！
4: 干嘛呢？哟，真是
3: 二林，
4: 干嘛呢？在这儿？
3: 没说你们啊，
2: 老三儿，哎，上我们家地这儿干嘛来了？
3: 啊，这不陈总让我替他转这块地吗？
4: 哦，陈总啊，
3: 我是陈总老公。
4: 我都不知道我媳妇让马三来转这块地，你们信吗？这，滚！行，你们谈啊。
3: 哥们儿，对不住了，我有事先走了。去去去去！多悬呢！你说这事儿扯的，
5: 差点让姓马的给骗了。咱们聊聊。
3: 啊。
6: 开个价，没
7: 5D4,200。4,200不行，最低也得4,600。你这，你做不了主，跟上面商量商量。我不急。
6: 爹，吃饭了。
7: 你不吃饭，这钱就能回来呀？
6: 给爹盛点饭。哎。
7: 干啥绝食呢？还不是你闹的，要不然我能把钱借给他？找好下家了，那笔钱马上就回来。
6: 真的？
7: 真的。
6: 吃饭，吃。
8: 吃，来，
6: 我真想洗马桶。不上班去了啊？嗯。哎，
8: 怎么了，大娘？今天你就别去了。为什么呀？你在那儿也不能安心学习，你还跟你哥在家吧？
6: 别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
8: 怎么一说起烧烤店，你跟打了鸡血似的？这有啥事勾着你啊？那不是有啥呀？那不是能捞一结合吗？您想想，学习的业余时间，烤烤串，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放飞一下自我，那总比我哥强吧？在家死读书，读死书，这人都读傻了。
9: 你少扯我啊，
8: 哥。
6: 哎妈，嗯，要不然把门锁了吧。哎，这主意好，我现在啊还真有点信不过你了。
8: 大娘，您这不是软禁我吗？您说家里边万一要是着火了，我跟我哥我们俩那不成了孤儿门王八了吗？
9: 你才王八呢，就你一王八。
8: 你
9: 行了，别贫嘴了，钥匙交出来。
8: 大娘，
6: 快点儿。嗯
8: 我都把心都交给您了，您就不能相信我吗？
6: 我也把心交给你了，你现在赶紧把钥匙给我交出来，快点儿！
8: 行，给您行吗？
6: 拿出来，
8: 这就对了。
6: 听话啊！
8: 慢点啊！
6: 大娘，
8: 替我跟云姐问好啊！
6: 啊！

0: 对呀。啊，吃饭了吗？
1: 吃了。怎么了？我有点不太舒服。
0: 那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
1: 去什么医院呢？这我是操心那100万白投进去了。
0: 吓死我了你！你着啥急呀？二林那块地出了手，他不就把钱给还给你了吗？
1: 对呀，我就害怕这钱他落不到二林手里头。
0: 爹，你说你着急要那笔钱干啥？

0: 我这今天晚上啊，想请大伙吃个饭，要不咱把董鑫也叫来吧？
1: 叫他来干啥？他在我这店里待的这几天，跟大家都混熟了，这少他一个人啊，跟少了好多人似的。
2: 把他锁家里边了，要不明天吧？
0: 别呀，你把钥匙给我，往张娜送过去。
2: 那不用，家里边有人，他哥在家呢，能开门。
0: 那我就让张娜接他去，看他还不来。
3: 都有份儿，都有份
4: 儿。大林哥，你这喂羊呢？
3: 啥事儿？
4: 不是，这庄稼马上就要上场了，绿丰公司这钱还没到位，你是不是打电话催催江总啊？
3: 催啥呀催？都说好的事儿，你这老打电话催人家，不相信人家？
4: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是大伙心里不托底，这成天有人到我们家去问。
3: 那你就告诉他们，庄稼一上场，马上开工整地，到时候该给啥钱就给啥钱吧。
4: 好，
3: 催催催啥呀催？赵助理，
4: 估计是拨款的事，快进啊！
3: 喂，赵助理，我们正念叨你呢。
5: 念叨我？念叨公司钱呢吧？
3: 哎呀，你咋那么厉害呀？
6: 我跟你说
7: 啊，钱的事儿一点没问题。董事长已经签字了，很快就打到公司账户上了。
3: 董事长都签字了，马上打到咱的账户上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你在哪儿呢？说话方便吗？
3: 方便方便，我在家呢，方便。你说，
1: 大林
3: 啊，
6: 蒋总遇到烦心事儿了，情绪非常不好，你能过来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吗？
3: 是不是因为跟我们投资这事儿，他和上头领导闹意见了？
1: 跟投资有点关系，但不大。是他自己的事儿。
3: 我去劝也不合适吧，他自己的事儿。
6: 我寻思，
1: 你们不是大学同学吗？他还是很重视你的，你说话他准能听进去。
3: 哎呀，虽然是老同学，但是我毕竟是个男的，有好多话吧，他说着不太方便。
8: 要不你劝吧，你是她闺蜜，
3: 你劝劝她多合适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我成天在她面前叨叨叨，她都快烦死我了。
3: 不会吧？
6: 另外，
1: 我告诉你个秘密。
3: 啥秘密？
6: 今天
1: 是蒋总的生日。
3: 啊，今天过生日。
1: 哦，他生日你来不来吧？
3: 你跟我说了，我得过去吧。
1: 那好。咱可一言为定啊！
3: 那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餐厅我订好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手机上。
3: 好，好，市里头见吧，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是。
0: 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1: 打啥电话？来就来呗，还打啥电话？
0: 咋了？有事儿啊？
1: 没事儿。
0: 啊？
1: 没事就不能来了？我看一看你，想你了。
0: 又来见市领导来了。
1: 我想见人家市领导，市领导哪有时间老见我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赵助理啊，给我打电话，说是总公司的投资马上就能到位了。
0: 好事儿啊，这是。
1: 是好事儿。还有一事儿就是，这蒋梦莲呀，要过生日，咱是不是得去一趟？
0: 那得去呀，咱欠人那么大人情呢。
1: 是啊，我就说咱俩一块儿去呗。
0: 我就别去了吧，人家过生日那么多人，我在那坐着也就没话说，多难受啊！
1: 人家不大弄，就几个人，也就赵助理几个身边的人，去呗。
0: 那我更不能去了，你们几个人谈点事儿，你说我在那挺碍事的，去了，你自己去吧。
1: 我自己去，不合适。
0: 你去吧，知道你想啥呢，放心吧，没那么多事儿啊。
1: 我知道你没那么多事儿，是我媳妇能有啥事儿？行吧，不能空着手去吧。
0: 那对呀，你得给人买点东西啊，过生日。
1: 这是问题是咱买啥呀？
0: 要不咱俩去大商场转转看看呗。
1: 那行啊，那就看看呗。
2: 你好。

0: 请问买点什么？
1: 挑一款女士包。
0: 请问需要什么价位的？
2: 都有啥价位的？
0: 低的几百，高的上万。
2: 上万就算了。
1: 推荐一款中档的吧。
0: 好。这款包是我们店的新品，现在正在做活动，原价4600，打完折只要3200。
2: 多少？
0: 3200。
1: 咋样？
2: 太贵了吧？
1: 人家送一套衣服10000多。
2: 多少？
1: 过来，你别大惊小怪的，在这丢人。人家送你一套西装10000多呢，人家好不容易过次生日，送人个礼物，别说话了啊，都听我的。那行，那就我们就要这个吧，帮我包一下。
0: 好，稍等，这就给您开票。
2: 来了，蒋总。
3: 你怎么来了？
2: 赵助理让我来的，他没跟你说呀？
3: 这人，我跟他说不让他告诉你，他还是告诉你了。
2: 坐坐坐坐。
3: 哎，嫂子呢？
2: 哎，你嫂子在家管孩子的，她那给他们做饭呀，就自己来了。刚才那个赵助理给我打一电话，说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
3: 鬼丫头。
2: 啊，还有这个点了一堆菜，我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儿。还弄了一瓶红酒，人家不是说那个过生日得喝红的吗？
3: 挺好，挺好。
2: 啊，对了，这个下午啊，我和你嫂子在那商场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给你买点啥。你看看这包，你喜不喜欢？
3: 你俩这么破费干嘛呀？挺贵的吧？
2: 不贵。
3: 谢谢啊。
2: 谢啥？
3: 我这好奇啊，这赵助理跟你说什么了？把你大老远折腾过来，还给我过个生日。
2: 赵助理就跟我说，说你这两天这个遇上点事儿，心里头有点郁闷，让我过来呢，陪你说说话，聊聊天嘛，是不是？咱们俩老同学嘛，这
3: 没什么事儿。
2: 真的没啥事儿，那这这肯定得有点事儿啊，说说。
4: 我们董事长非让我回总公司，让我回北京去。
2: 那就回呗，是不是？那还有啥郁闷的？
4: 你知道他让我回去干什么吗？和他的宝贝儿子。咱们的大学同学郭晓晨复婚。
2: 哎呀，来来来来，喝一口，来。孟莲，有些事儿啊，我也一直不好问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啊。你老一个人太孤单，
5: 真的。
2: 你就说现在婚呗，是不是？那想富就富了，那又没人笑话，那怕啥呀？
3: 复婚，他也得看对方是谁，对吧？这郭晓晨，他就是一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2: 不会吧？上学的时候他可不那样啊。
3: 上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装得多好啊，又斯文。又质朴。毕业之后我们俩就结婚了，可结婚没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每天喝大酒泡靓妞，
4: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跟他分的。分开之后呢，
3: 我也没急着走第二步，他也没结婚，就一直这么纠缠着我。但好在他

0: 阿妈站在我这边，公司的事儿从来不许她过问。可这两天不知道老太太哪根筋不对付了，心疼起儿子来，非得要把我弄回总公司去。
1: 你说我能不郁闷吗？
0: 反正不管怎么说，老年，这人的一生啊，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要是连个家庭都没有，这到理儿也是一种缺憾。
1: 承认它是个缺憾。你说，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不想有个依靠？但我没有，但不怕，我都能扛，所以我还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注到工作上。大林，我跟你这么说，绿峰公司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老太太现在这么闹下去，那就是在逼我离开绿峰公司。 那他把我最后的指望都撤了，我有点扛不住。

0: 真是这事儿弄的，你说我本来打算是过来给你过生日，让你高兴的，你看这说来说去就是。
1: 不是我不会说话，我说太不会说话了，
2: 我
1: 太不会说话，
2: 我身边不缺能说话的，那能说会道的人多了去了。但你说像咱们像同学这样，能坐在一块儿，踏踏实实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喜欢这种不设防的感觉。
0: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像我们农村，是不是？人和人之间那么简单，更何况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总。哎呀，每天面对的人和事儿，你这么一大老总，你还能和我这么一个老农民坐在一起吃饭？你真是一点都没嫌弃我呀！
2: 农民怎么了？咱农民咱也是有理想、有事业的农民，对吧？
1: 是，做人不能没了理想啊。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啊，我这后半辈子我就搞这个绿色种植了啊，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给他搞出个样来不行。
2: 好，我呢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大连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咱俩一条道走到黑。
1: 好，不对，
0: 咱得一条道跑到天亮。
2: 好，跑到天亮。
0: 生日快乐，
2: 亚林，谢谢你。
3: 哎，你说我现在是什么运呢？这老爷子支持他们，现在连乡长都支持他们。
4: 姐，按我说啊，咱们就不跟他生了嫌弃。乡长再支持他，他合作社不就那么小片地吗？他能跟你比吗？
5: 等咱那工程完了，咱挣大钱了，咱再包他一百亩地，把他家中间，我就不信他不老实。
3: 这个工程必须保住。
2: 我到了，你回去吧，嫂子还在家等着呢。
0: 喝那点酒没事吧？
2: 没事。
0: 那行，那你上去吧。生日快乐。
2: 说八百遍。我走了啊。
0: 哎。

0: 两天呢？
1: 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凉菜我全收。
0: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盖起的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咱就发挥这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

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撒不出。

0: 哎，老张，怎么样啊？
1: 那个，你看价格上能够再往下让点吗？
0: 价格就别再让了，就这个价格，我们家现在还不同意呢。
1: 合同写的没问题吧？
0: 合同没问题啊，这手续都是全的。
1: 那你把合同带过来，咱们找村里签上个同意转让，我去付款。
0: 好嘞，好嘞，你等我啊。

0: 多少中介费啊？
1: 20000。
0: 我再给你加3万。
1: 姐，不用，我真不要。
0: 切，什么不用不用啊？你跑前忙后的，我能让你白忙活吗？
1: 得，姐，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要不是你想到前面，咱还真赶不上趟了。

0: 走了啊！啊！
1: 啊！大力哥，
0: 你这拉的啥粪呢？
1: 鹿粪，
0: 鹿粪
1: 啊！现在鹿粪啊，不白拉了，5块钱一车，
0: 五块钱也便宜，成天拉吧。
1: 这3年鹿粪啊，都让我给包了。
0: 好吧，
1: 我走了，哥。
0: 哪拉的粪呢？
2: 北平自己独手拉来的猪粪。
0: 北平都跑到北平镇去了，
2: 人闲的粪都让大伙都没了。
0: 啊，好啊，啊，走吧，
2: 走，来，我们先走了，大家。啊，
3: 走。这怎么没吃早饭就回来了？啊，
4: 昨天吃多了。
3: 啊，来来，放在我弄，我来。大林呐，我这两天吧，这眼皮老是跳，你说这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4: 能出啥事儿啊？没睡好吧昨天？
3: 你说你爹吧，为了那笔钱整天神神叨叨的，二林呢也像丢了魂似的，这心里真是没底呀。
4: 妈，你和我爸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吧，啊，啥心都不用操。
3: 你说他们净干那些让人心里没底的事儿。我又不聋又不瞎的，我能不惦记吗？
4: 问题是你操这心有啥用啊？哎，
5: 大林，
4: 啊，出事了！
5: 出啥事了？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
4: 听谁说的？
5: 工地上人说的。你这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紧去给我撵回来呀！
6: 飞，你这还没吃饭呢。
5: 我不吃了。
7: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8: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9: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7: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10: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7: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11: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7: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9: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五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2: 你好。
7: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
7: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7: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7: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 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

0: 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椰底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

0: 送好友，送的是面子，送岗位，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 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9: 你除了弹吉的还会什么呀？
10: 我会
9: 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0: 你还给人写歌？
9: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11: 几百首啊？
9: 几百首。
11: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9: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11: 就都不出名，对吧？
12: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13: 是金子总会发光。
14: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

0: 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1: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2: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研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爷，
1: 。
0: 爹，二林不接电话，你知道陈玲在哪儿吗？
2: 我要知道我找你干嘛？
0: 行了，你回去吧，你就跟我妈说没事儿，没事儿。
2: 什么叫没事儿啊？这都火上头了，没事儿。
0: 哎呀，你这磨磨唧唧的，你就急死我！
1: 哎呀，你得让我琢磨琢磨该去哪儿找他们去啊！
0: 你赶紧回去吧，啊！你回去吧。

0: 喂，大连。
1: 秋兰，我问你，那个陈玲去你那儿了吗？
0: 陈玲没来呀，前两天来过。
1: 那我是说今天去没去？
0: 今天没来，怎么了？
1: 二林拿着家务事去找陈玲干仗去了，爹妈都吓坏了。
0: 那你给二林打电话没啊？
1: 打电话，他不接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找车去了啊。
0: 哎，爹，
2: 你干嘛呢？你妈让我给你打电话，你这电话占就打不通，咋回事？
0: 哦，刚才大林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爹？哎
2: 呀，要出大事了！哎呀，二林呐，急红眼了，拿根铁棍就出去了。你见着陈玲没有？
0: 我正准备要给陈玲打电话呢。
2: 啊，你要见了陈玲啊，千万告诉她，让她躲一躲，等二林的火消了以后再出来。
0: 好。哎，谁呀？来了。

0: 喂，
1: 哪儿呢？你在哪儿呢？我在大嫂这儿啊，我来看看大嫂和孩子。
0: 我问你，咱家那土地合同呢？
1: 我流转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地必须我往出转。
1: 哎，董二爷，凭什么这土地就只能你往外流转，我不能往外流转呢？
0: 这不是可以？
1: 不是你腿不好，脑子不好，耳朵也不好，我流转出去了，而且现在合同在我这儿。
0: 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
1: 哎，我等着啊，你来吧。
2: 他来了。
3: 哎，
2: 你算是吃上了你这事儿，你现在应该在陈玲他们跟前啊。
3: 陈玲和秋兰在一起没事儿。
2: 秋兰在，他们俩打不起来。
3: 你说不打不起来，那二林可是拎着铁棒子去的，万一出个事儿怎么办？
1: 哼，他要有那两下子就好了。吃饭。
2: 不吃了。
3: 你是铁人呐？
2: 我跟你讲啊，那万一。 二林他要失手，把陈玲打得医院去，那不是闯大祸了吗？那是。那秋兰在跟前，他们俩能打起来？你就那么相信秋兰啊？你说是二林扶他，还是陈玲扶他？
3: 小点声，赶紧行动车，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别管了，吃饭。
2: 吃啥呀？走吧。
3: 哎呀，你自个儿说吧。
1: 门牌是药商。
4: 你说咋回事？你甭拉着我，我跟你说，我发起火来，我相当嚣张啊！
1: 梁快躲一躲！大嫂，不用躲，
4: 给我钱也不好使这回啊！我告诉你，
1: 财务大总管，这流转地的钱你不要啊？
4: 那地收好，我流转了，你为啥往出流转啊？
1: 你流转一亩地多少钱？
4: 我一亩地4600，
1: 我比你多200，账上多6万。 哎呀，给我吧，消消气儿啊！
5: 你送棍子去吧。
1: 好好说话啊！
3: 就挺简单一个事儿，你打电话你就直说呢。
1: 那这卡真给我了？你是财务大总管，不给你给谁呀？
5: 二林，咱俩别闹了，这工程做到现在，钱都投进钱了，你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倾家荡产吧？这事儿咱俩没退路。想开好车，想住好房子，带金链子，穿好衣服，你不干点正事儿能行吗？你给我扒个橘子。
4: 这不刚扒开的吗？你是这个？那你下次你这事儿你跟我说，你是吧？我这发起火的。
1: 我自己都害怕，那给你商量，是不是？你能跟我动手？不能，我还不知道你啊！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4: 啥事儿？
1: 这卡搁你这儿，但是密码我不告诉你，等于这卡里的钱咱俩共同掌管，行不？
6: 共同财产吧，是吧？是。嗯，师傅，能不能快点儿？再快点儿！
7: 你让我超速啊？超一次速320，你给我整回啊？行了，别催了，够快的了。
1: 那个，你和马三儿到底是什么关系？我问你，马三儿是谁？马三儿不就马三儿吗？马三儿是谁？马三儿，他就是我的一个司机，是不是？
7: 不是那人谁司机，成天跟着你屁股后面啊，比我跟你时间都长。
1: 二林，我在外面不得有一个拎包的。 给我鞍前马后端茶倒水的人，我不得有这么一个人吗？哎，这事儿我能让你干吗？你是我老公啊，你干这种事儿多没面子，你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我怎么在外面混呢？
7: 而且这马三儿，
1: 论形象论个头，他哪点比你强啊？真行！
7: 啊，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没有什么难反驳你。哎，那个林老板呢？
0: 觉得我就是一朵花，我去哪我只要往那一站，是个男的就得喜欢我呀。那林老板那么大年纪，老不哈啥眼，我怎么就看上他了？你非得往那儿整。我实话告诉你吧，林老板他有相好的，比我年轻，比我漂亮，真行。
1: 对，那学过。
2: 二林，陈玲没骗你，林老板那女的呀，就属咱们对门。嗯，陈玲，二林这也是担心你，你这别再被林老板给骗了。毕竟咱爹那钱那补偿款不都在你的工程里呢，是吧？
3: 啊，是。爹自打把这赔偿款给了你以后啊，成天提心吊胆的，这个饭也吃不好，完睡也睡不着，就这么个事儿。
0: 二林，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卡里这钱是工程款啊，你别心里马哈的拿出去干别的啊。这工程万一资金链断了，这工程就得停工，停工就可能意味着违约，这违约金就不是一百万的事儿了，那两三百万都是出去了啊。而且我可提醒你啊，你是财务总监，万一出了大事儿，把你逮进去都是有可能啊。
3: 我记着了，就是说这个钱不能拿给爹，是不是？
0: 不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虽然都是钱，但是爹的钱是爹的钱，这个工程款是工程款。我不是已经跟爹说过了吗？我跟爹也是有协议的，等到工程一结束，连本带利还给他。哎，就别说爹的钱了，工程一结束，这外人的钱我不也得连本带利还吗？工程结束了，第一个还老爹。
4: 一本44万，人家就给你打过这卡里吧，不能没打吧？
0: 不信啊？
4: 我不是不信，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我就。
0: 那你要不信，咱俩上银行查呗。
4: 那就看看。
0: 走吧，去银行。
5: 大嫂，我跟二林上银行去一趟，咱们一会儿去外面吃饭，我订好饭店，把地址发你，我俩一会儿就直接过去了。
6: 走了，嫂子。
5: 哎，行。
7: 哎妈，没事了，没事了，你别惦记了啊，到了我们就去饭店吃饭了，都约好了，你也弄点吃的吧。

0: 兰坐。
1: 我就不坐了，兰姐，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搬家了。
0: 哟，买房子了？
1: 买什么房子啊？我连他人。

0: 都找不着了。
1: 怎么了？
0: 还不就是之前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林老板被查出来行贿受贿，他跑了。
1: 跑了？
2: 啊，你吃什么呀？你给你。
3: 哎，爷来了。
4: 爷，大爷大娘。好，
5: 喝酒。
6: 哎呦，俩大孙子。
7: 我哪能
6: 在家呢？
8: 爹。
9: 爹。
1: 呀，爹，你这什么表情啊？

0: 你就跟我装吧啊！
1: 哎呀，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哎，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0: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说吧，一亩地流转了多少钱？
2: 4500。
3: 这个啊，这个，来来来，慢点，等会儿。

0: 跟你说，燕儿啊，那个等我这工程结束，我连本带利全都给你打账上。
1: 转账还是提现呀？
2: 燕儿，你说你这急什么？
0: 我跟你说，这个钱他不在我这儿，你二哥现在是财务总监，钱都在他那儿呢。
1: 你别跟我扯这些，你不吐口，我二哥敢往外拿钱？
0: 燕儿，你说你这今天是怎么了？哎，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2: 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把这个钱拿过去，
0: 那可就剩风险了。你想想啊，我这个钱是用在工程上的，这工程资金没了，出问题了，我这工程就完蛋。工程完蛋了，哎，你还谈什么利呀？是不是？你的钱没了，爹的钱没了，大家都没了。
2: 你说你再等等，等到这工程完了以后，哎呦，大家连本带利的，多开心的事儿！
0: 我跟你说，燕儿，你二嫂办事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了你。而且我是真劝你，你这个时候不能拿钱，拿钱，你说你跟着我担什么风险呢？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对吧？我说的没错，我跟你说，二嫂自己家里人不能崩你
2: 啊。就这样，哎，我跟你说，哎，我们这正吃饭呢，你要不要来？
1: 我不来了。
0: 那行行，你再想想，琢磨琢磨，琢磨琢磨这事啊。就这样啊，拜拜。急什么急？
3: 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吧，我们干一杯来。
4: 来
3: 来，哎，
4: 来提一个，来来来，提个啊。爹，我以饮料代酒。
3: 来来来，哎，大嫂，
5: 爹，
3: 你别愣着了。
5: 好了，爹，
3: 端杯子，喝点酒吧。
5: 没睡好吧？
1: 好。
3: 哎，你们俩，
6: 哎，
3: 来端杯子。
6: 来来来来来来，
5: 是是是是是是。

0: 哎，爹，我有点事儿，我先去忙。那那个20，
1: 我送爹吧。
0: 啊，对。
1: 大哥，
2: 这就甭管我们了，你们走吧，我回去看看。
1: 那我送爹啊，你放心吧。
3: 行，爹去了，
4: 叔叔再见。
3: 慢点啊，慢点，爹。
0: 慢点，慢点，
3: 好。
0: 那我也走了啊，你们慢慢去啊。
3: 来。
5: 今儿这个饭吃的有点奇怪啊，稀里糊涂的，我不敢问。大嫂那脸色不对，会不会有啥事儿？
1: 能有啥事儿啊？人大嫂把俩孩子带那么好，您说能有啥事儿？
5: 哎呀，就说你的事儿。工地上的工人说你拿了个铁棍子去追陈玲去了，没把我急死。
1: 听您这意思，想看我把他打死是不是？
5: 啊，不巧，
6: 这开车呢，干什么玩意儿？
5: 瞎说什么？停，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就停。说吧，
5: 你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1: 给你看看东西啊。这卡上面144。我告诉你，这幸亏没让我流转，比陈林流转多出来6万块钱。
5: 陈林把卡交给你了？
1: 嗯，
7: 那你就先把我那一笔钱给我支出来。
1: 你这脑袋瓜就不转是吧，爹？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定了啊，甭跟陈林那儿闹去，人家干的是大事儿，公路建设，

0: 就咱们这些钱，还有那流转地的资金，还有陈林借的那些钱，这叫入股资金，明白吗？
1: 人家工程正干着呢，你说你夸把钱拿走，
0: 那不跟人似的吗？把你血抽了以后，你能活吗？那工程不得黄了？
1: 这工程要是黄了，我跟你说，那违约金
0: 不止这100万啊，200万、300万，
1: 那多了去了。
2: 还是我脑子转不过弯来，你这一顿饭的功夫，你俩又合伙了。
0: 我那会儿不就是拿棒子，我就彻底要跟他散伙吗？那现在钱都到了，您这不也不能看着我俩散伙
2: 吗？你呀，你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我迟早有一天让你气死。
1: 打完没有啊？
0: 开车吗？
2: 开不开？
0: 你再打我就跟你急啊！
1: 坐好。
3: 这密码没给他，他没闹啊？
4: 这卡攥在他手里呢，他有什么可闹的？啊，
3: 对。那老爷子呢？
4: 董二林会搞定他的。不过我有言在先啊，这工程不结束，谁也别想把钱拿出来。
3: 哎呀，不过这卡攥在二林手里，我总觉得不牢靠。
4: 你有什么想法？
3: 这样吧，姐，咱们把这张卡挂失，一个礼拜以后啊，咱再重新办一张。
4: 马三儿，你这个脑子啊，真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我办事有你啊，我能省一半的心都不止。
3: 姐，这都不算什么，
5: 就为了给你减轻压力。哎呀。我是成天的琢磨，
4: 要不我怎么喜欢你这种爱动脑子的呢？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了这个钱，那林老板想撤资无所谓呀，咱不怕了。咱俩这一联手，现在所有的事情进展的比原来设想的都要顺。
3: 是。
4: 接个电话。喂，大嫂，回去啊？孩子们都上学了，哎，我说你不腻咕你老公，你腻咕我干什么呀？啊，行，回去，我现在就回去啊。这大嫂着急忙慌的让我回去，什么意思？
3: 姐，他们不会察觉出什么吧？
4: 不可能，这事儿只有咱俩知道。
6: 妈。
7: 哎，
6: 这，陈玲给你买的。
7: 哎呀，这是买的一堆小茄子呀，这。
6: 啥玩意儿？山竹，热带的，剥开吃，吃里边的，甭吃皮儿。啊，行，我睡会儿去了啊。
8: 好。
2: 哎，哎呀，这乌云转晴啊，是天变化的啊，比三伏天变的都快。
8: 我告诉你吧，啊，陈玲把那地啊转出去了，得了144万，全打到二林卡上了。
2: 我说嘛，
8: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斗争的结果。要不是我天天找陈玲，门儿都没有。
2: 哎呀，这几天让你们爷俩闹的，我这心都没缝了。
8: 那是钱没到手，能有缝吗？有那卡在手里头，心里就踏实。
2: 爷，
8: 尝尝
2: 这玩意儿咋弄？
8: 非得使劲儿，
2: 哎呦，
8: 咬！
2: 哎呦，
8: 冰手砸呀！来来，我来试试。
2: 哎呦我的妈！你这就拍手啊你！
8: 哎呦喂，真结实，你看看。
9: 来了。
4: 这什么事儿啊？找我，着急忙慌的。哎，大哥。啥事
10: 儿
4: 啊？
10: 陈玲，软地的款刚到手吧？而且不是每亩地4800，是4500。
4: 你听谁说的呀？
10: 你知道地的承包户是谁吗？是绿峰公司的人。那300亩地现在已经转到合作社的名下了。
4: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账董二林他根本就管不了。现在工程已经进入到一半了，我绝对不能因为资金出了问题，因为资金短缺而影响了工期。那样的话，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流转东大边那

0: 300亩地呀、啊，大哥，那300亩地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的命根子，我的钱串子。你们非得把那地弄来做什么绿色种植？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
1: 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家里人耍手腕是吗？就因为这个，你就可以把家里人当成傻子耍是吗？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保住你的饭碗了吗？
2: 陈玲，林老板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林老板他本来就是通过行贿才拿到的那个工程，现在行贿的事情败露了，林老板一看大事不妙，马上就跑了。对门的孙波也已经搬走了。
3: 这事属实吗？

0: 我是董信奇妈的份上，看在我是你们爹妹的份上，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次。林老板想死了，可是这个工程得做下去。只要你们能够帮我稳住老爹。
1: 老爹，别带头撤资，我就能撑得住。必须把这个工程做完了。既然摊上事儿了，就不怕事儿。你是董鑫的妈，咱们总归是一家人。大哥大嫂不会不管你。

0: 哦，我刚从我媳妇那儿出来啊。
1: 林老板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2: 我也听说了。哎，
3: 那工程还能干吗？
0: 不是，我当然得干了。我这么多钱都投进去了，我怎么可能不干呢？
1: 我现在就去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2: 马三，
1: 我现在就去县里的交通局。
2: 你现在也赶紧往那儿去，咱们在门口见啊。等我。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0: 小娘，二林哥和老古人都回来了，这大林哥咋还不回来啊？
1: 可能有事绊住了呗。怎么，找大林有事啊？
2: 也没啥大事儿，我听说点小道消息，想跟大林哥核实核实。
1: 什么消息啊？
2: 听说林老板跑了，这工程啊全落在陈林一个人头上了，工地上人全都知道了。
1: 啊啊！斌子，你给我照看一下家啊，我得回去一趟。
2: 哎，大林，您慢点啊。
3: 哎呀，兰姐，林老板跑了。
2: 什么？
3: 林老板跑了？王斌刚才告诉我的。
2: 真的？
3: 可不是

0: 怎么的？
1: 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不能让他们捅走屋里洞里去。
2: 二林，你赶紧的，把我钱还给我。
0: 这老头，你真是的，车上白给你说了，你怎么又疯了呀？
3: 二林呐，林老板都跑了，你知不知道啊？
1: 别闹了，别闹了，那么大老板说不好就不好了。
0: 工地上人都知道了，王斌的都知道了。
2: 真的？
1: 可不真的，怎么？那跑哪儿了呀？
0: 谁知道啊？
1: 那跑就跑了呗，跑跑完咱们这路也得修啊，跑啊！
0: 修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多大财力啊？那么大工程能拿下来吗？
1: 别急啊，这个事儿啊，陈玲有安排。
0: 不是你别急，你坐着说，你别急，
1: 这
0: 安排？有什么安排啊？安排什么呀？败家的安排。
4: 你赶紧到银行去把我那钱取出来还给我，不然的话我把你这屋给你点了，你信不信？
5: 不是，这没正事的事儿，你听风就是雨。那你点，你点，你真咋样的事的，你不点这房贷保不住，你点吧，给他火柴。这是，
4: 点
5: 呀、
4: 啊！
5: 这个像败家的玩意儿。
4: 各位工友，我不想瞒大家，林老板带着钱跑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补上，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拖欠的工资追不回来。最可怕的是，投到这个工程里的钱全部打水漂。林老板跑了，但是我陈玲不会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我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爱这片土地。你们当中的很多人跟我也是老相识、老朋友，相信你们也非常清楚我陈玲的为人就是仗。当初你们也是因为我看着我陈玲的面子，才到这儿来修路。现在我们确实碰见困难了。 但是，请你们相信，只要有我陈玲在，我绝不会让你们的钱随随便便就打水漂。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我们崖沟村的颜面，为了我们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我陈玲愿意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补这个窟窿。东大边的300亩地我已经流转了，我们家的房，我们家的车。 我全部抵押给银行，我不瞒你们说，我之所以敢这么豁出去的干，原因很简单，林老板是带着钱跑了，可是他只能带走的是他的投资，他带不走的是他的红利，也就是说，当工程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红利都是我陈玲一个人的。是，我陈玲是爱钱，但是我绝不贪钱。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工友们的工资翻倍，林老板的红利，我陈玲一分不要，我要把它拿出来分给那些愿意跟我共同面对困难的人。亲爱的乡亲们，如果你们手里还有钱，如果你们信任我陈玲，愿意跟我共患难，将来共享福。 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给我借一点钱。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双倍利息，一分不差的，你们拿回去。
6: 来，您吃个橘子。
7: 行了，行了，行了，这挺干净了。嗯。

0: 哎，陈姐。
1: 哎，爹，你别着急，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媳妇儿，那林老板真跑了。
1: 好了，爹，你等会儿，等我先说。

0: 30分钟的时间，我凑齐了30万，而且钱已经打到你那张卡上了，你可给我收好了。哎呀，
1: 这干啥？这猴子似的，老扒拉我干啥？你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快坐这儿。你听着没有？
2: 半个小时30万，你……哎，我跟你讲，陈姐，
3: 爹，你别着急，工程都进展一半了，马上就透亮了。
2: 你听着了吗？马上就透亮了。
0: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半个小时30万进我卡了，那整个工程都是咱们家的了。你还惦记那100万？那回来就是150万、200万，妈，那说出来都得吓死。三四百万也是有可能。爹，我告诉你们，林老板虽然跑了，可是这个工程他现在就是我的了。现在工地上的工友们那是相当的支持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挣大钱，就得放大胆儿。
4: 别着了，
0: 爹，那是外人呐、啊，他们都那么支持我，你是我爹呀，你也一定要放大胆挣大钱。爹，必须支持我，
4: 必须支持。
0: 林老板不是走了吗？可是这个工程就是我的了，那这林老板的红利呢，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刚才我在工地上已经跟工友们说了，林老板的红利我一分不要，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工友们的工资翻倍，借款的利息也翻倍，这里面就有你一份。
2: 啊，行了，你还有啥说的？人家说的这么明了了。<笑>
0: 啊，爹，那个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过去了。我今天回来就是来跟你讲这个事儿，我先忙了。
2: 明儿你忙你的吧，啊，家里有我呢。
5: 是，
2: 哎呀，你咋那么多话呢？听明白了吧？嗯，你说我妈都明白了。哎呀，行了，这怎么心里都还忙忙躁躁的？走吧，回屋。妈，你回去给他讲讲去。啊，哎呦妈，上岁了。哎呀，你上岁数是吧？
6: 我说你们俩还是搬到我那儿去吧，啊！你说这小屋子，您这转个身都费劲。
7: 要是陈琳最近又碰上这些麻烦事儿，你们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图啥呀？
6: 啊，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他爹啊，大林说的对，你说咱俩在这别别扭扭的，说话也不敢说。冯嫂在那边像特务似的监视着，咱们班大林那多好啊！啊，一家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再说了，那卡在20兜里，你怕什么？去吧。哎呀，这也是，这一天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弄得鸡飞狗跳，哪是人过的日子？搬吧。
5: 哎，这就对了。那现在就搬啊。
8: 二林也叫上，
5: 行，我叫他。哎，这就对了。哎，哥，干啥呢？茶
8: 道，整一杯。啥茶呀你这？
5: 花茶，可香了，你尝尝。帮爸妈搬家吧。
8: 上哪儿去啊？
5: 还能上哪儿去？去我那儿去。
8: 同意了？
5: 那都说好了，哥。
8: 快走。
9: 搬，哎，
8: 行，搬，搬完上你那儿喝去吧，走啊，哼，
9: 你又来喝，可啥茶？我那儿也没成到。
8: 姐，喝茶，别生气。哎，是不是你家老爷子又作起来了？哎，
9: 你说外人都支持我，他在这作我。哎，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哎，你说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能带进棺材板里吗？
8: 姐。 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可不能跟老爷子动硬的。你就跟他推，今天推，明天推，后天，千万别让他死心了。每天都给他一个盼头。
9: 我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耐性。
8: 没耐心可不行啊，姐。谁让咱们还得求着他呢？
9: 是，谁说不是呢？哎呀，
8: 姐，我说句心里话吧。 你别看这帮人在你面前一顺百顺的，那背地里大眼小眼都瞪着呢。一旦你家老爷子把钱撤出来，那局面可不好控制了。
9: 哎呀，我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哦，
10: 对呀。
0: 要不看你干脆连家也别回，他一来工地啊你就走，让他抓不着你影见不着面，你看他能怎的？
1: 不是我一个陈玲，哎，被他一老头逼成这样。不，行行行行行，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姐消消气啊。
2: 哥费心了啊，我先走了。
6: 你走啥呀？坐下坐下。来妈，哎，喝水。哎哎呀，可算是搬过来了。哎
3: 呀，这多好啊，这一家人啊在一块儿，愿意说什么说什么，省得在那边让特务天天监视
4: 监视。哎，监视监视去，我敢说就不怕他传。
3: 你看看你这你说你治那气有什么用啊，气坏了身子哪本哪利。
6: 二林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这当哥的得说你两句了啊，也该自己拿拿事儿了，你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混下去了。你要这么混下去，那你得混到啥时候去啊？
3: 你大哥说的对，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长长心了。嗯，
6: 可是现在工地上一大摊子事儿，正是紧要的关口呢，你该帮着陈玲把握，你却帮着人家陈玲呢，你不帮他谁帮他？那陈林他总得找人帮他，他找谁呀？他只能找马三儿，马三儿能靠得住吗？那万一哪天他……呀呀呀
5: 呀！这话我不是没说过，那陈林不信我呀？那你爱信谁就找谁帮去呗，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6: 那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人家凭什么信不着你啊？啊，你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你得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但凡你平时说话办事儿靠点谱，人家陈林能信不着你吗？
3: 就是，这信不着你，那财权不也交给你了？
5: 妈，那是咱自家人说的，那叫啥财权呢？
2: 我就摆弄两个数字儿去，我一分钱现金都没见着。
6: 见不着现金有啥呢？那工地上那钢筋水泥什么标号，你不该掌握了？
5: 那钢筋水泥还有标号啊？
3: 你这
2: 不是你？那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6: 多新鲜呀、啊、你！
5: 哎呀，拉倒吧。我不操那心了，这事我不爱管，谁爱管谁管去。
6: 你瞧谁瞧这么一出，你自己都放弃了，你指望着谁去重视你？
4: 你看看你吧，哎呀，媳妇儿让人家哄着，家让别人管着，你算什么男子汉？
5: 不是您说这啥意思啊？啥叫媳妇儿让人管着，家让人管着呀？谁管着钱谁就管着家，咋的？卡在我在家就在，你让他折腾去，那能折腾出我的手掌心吗？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在那装了你、啊、我劝你啊，走一天去那银行把这卡里的钱划出来存到你自个儿名下，你要是不愿意操心就让爹帮你经管着。嗯，你这跟现在正是紧要的关口，你得帮帮人家陈玲，啥时候最需要亲人？这会儿最需要亲人帮衬了。
3: 就是啊，毕竟是一家人啊。
4: 你来给我吧。
2: 对，
6: 行了行了，爹我也得说说你了，你就别成天变着法的琢磨这点钱了，行不行啊？那钱多少才够花呀？哪个儿女需要帮衬的时候，你就得帮衬着点儿，是不是？做儿女的不该这么说你们老人似的。
4: 行，我知道了，明儿我就去工地，行吧？
3: 去，那什么，二林呐、啊，你赶快上银行去啊，把那钱花出来，存到你的名下，工程用钱呢就从你那里支。
5: 划不出来呀，这卡在我这儿。我也不知道密码呀。
3: 那密码不是陈玲设的吗？
5: 是陈玲设的密码呀，没告我呀。哎呀，是不是拿董鑫生日设的密码啊？董鑫生日几号来着？
3: 9月26号。
5: 哦，9269926。
2: 这小样还跟我装呢，让我分分钟给破解了吧。926926，我知道了啊，我取钱去啊，等着吧。926，
3: 你瞅瞅啊，你说说这毛都沾光的，哪有个稳当气儿啊？你说但凡有点稳当气儿，媳妇也不能走到现在这步田地呀。
6: 自认为自己还是个人才呢。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

0: 伤肾，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 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4: 酥， 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五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创业遇挫依旧顽强。
7: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大概是200多万的货，当时生产了有2个多月，没日没夜的加班生产，结果过了2天来结账的时候呢，当时就人就找不到了，对我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呀。
8: 一直都很顽强，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一点。
5: 科技创新，多重护航，
7: 没有边框的这种环境它也是可以擦的，因为它有踏空传感器，有气压传感器，有碰撞传感器。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9: 站负责人，京东前副总裁蔡磊的妻子。
10: 破冰驿站和病痛和生命有关的，所以在你内心里面，你不会觉得蔡总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极个别时候会，因为他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人生都是无解呀，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我们出生就要面临死亡。
11: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做好今天手头的事，不问明天。
1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

0: 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嘿嘿，这回消停了哈，都搬走了。那个莲儿，我这儿有3万块钱，我全部的家当，给你写一收。嗯。哎，凤嫂啊，那个我床上有件衣服，一会儿你试一下。啊，
1: 对。
0: 啊，什么？床上有件衣服，你试一下。
2: 给我呀！哎呀，
0: 算了，你那衣服都挺好贵的，你自己留着穿吧。
2: 就是给你的，今年的新款皮衣，试一下吧。
0: 嗯，我去试了啊。
2: 你去吧，去试一下啊。我接个电话。
0: 好。喂，大嫂，你找我啊？
3: 陈亮，这回可真是大事不好了。
0: 那个工程啊，属于中标无效，
3: 任上级马上就要查封工地了。
0: 这不可能啊！公路开工。
3: 那是有期限的呀，这要是耽误了工期，谁负责啊？
0: 云姐说的，
3: 她老公就在那个县交通局工作，人家说查出行贿的中标都是无效的，而且承包人都跑了，工地肯定要查封的。
0: 大嫂，你这个消息它不准确。哎，大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开车呢啊，就这样。
4: 陈玲儿，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给我装没事儿啊？

0: 慢点，大妈。
1: 大林，哎呀，大林，
2: 哎呀妈呀，大林呐，
0: 你咋来了？
2: 秋兰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0: 我电话落家了。
2: 他把电话打我那去了。

0: 你的那100万呢，彻底没影了。
1: 起开啊！
2: 起的不在那儿吗？
3: 这是一张挂失卡。
2: 啊？怎么可能啊？
3: 前天就挂失了，卡主说这张卡丢了。
2: 好吧，谢谢啊。
3: 您慢走。
1: 二林，二林，你干啥呢？
4: 喝酒呢。
1: 在哪儿啊？
5: 县里，我也休假。
1: 你跟谁呀？
4: 我自己啊。
0: 他这是借酒浇愁呢。你告诉他，喝完酒可千万别开车呀。
1: 二林，我跟你说啊，你喝完了酒别动，千万别动，听见没有？
5: 千万不能开车。
4: 我得开，我得开车压死陈林。
1: 喝懵了，我去接他。
0: 哎，快去吧。

0: 干嘛？
1: 说吧，家里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没有，没出什么事儿。
2: 哎，这卡给你，你收好了啊。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张卡。
1: 嗯。
3: 你别嗯，我说的是任何人，你爸、你爷、你奶、你大爷、大娘都不能说啊。
1: 那你就是说全家人都不让他们知道，不就完事儿了吗？
3: 是，全家人。哎，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卡收好，以后好好学习，听见没？
4: 好好学习。
1: 那我也不是学习那块料，你比谁不清楚？
5: 黑哥，服务员，买单。我咋回来了？我爹呢？
3: 你爹没在。
6: 哎呀，你说你喝那么些酒干什么呀？你都把我吓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5: 哎呀妈，给我杯水，渴了。哎呀！
2: 啊，来。
5: 妈，出事了，钱没取出来，那卡挂失了，我咋跟爹说呀？
6: 要不让你想好了怎么跟你爹再说呢？
5: 我咋说爹也不能信呀。
6: 要不趁你爹没回来，你赶紧回家，把门关好，别出来。
5: 我躲着，那躲也不行啊，那不能不见面啊，那。
6: 那就得跟你爹说了，钱没了就没了吧，任太太平平的比什么都强。
5: 太平，咱陈玲太平了。
6: 趁你爹没回来，赶紧走，赶紧走。
5: 走，快走啊！
2: 快走，慢点啊！
7: 怎么着？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1: 能忘？
7: 我正说要找你，
8: 晚上见呗，
7: 不见不散。
8: 走，
7: 一会儿跟我去趟花店，有好戏看。

0: 哎，
1: 你好。
0: 哎，您好，老板。这咱们这花店怎么没有真花啊？
1: 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一个男生给订了。不单是我们这一个店，几乎这一片的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他给包了。
0: 哦，他全包了要干嘛呀？
1: 说是给女朋友过生日。
0: 啊，行，那谢谢您啊，我再转转。

0: 不是哥，咱走五六家了，这怎么家家都没有？我都饿了。
1: 这小子跟我拼算是下血本的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2: 他有张良计，咱就有过墙梯。
0: 啊，
2: 等着瞧好吧。

0: 董鹏没约你吗？
1: 他要真一点表示都没有，那就证明他心里压根就没有你。一个真心喜欢你的男生，那肯定是要把你的生日当成最重要的日子刻在心上的。
2: 哟，知道你新爷要来，带这么多帮手过来，看你丢人了得。
3: 小子，甭废话，跑了一下午花店，白跑了吧？
2: 什么意思呀？
3: 来，今天哥呢，就告诉告诉你，什么叫浪漫。
2: 嘿，今儿我还真得好好见识见识啊。
3: 好，来给他瞧瞧，见见面。
4: 哥，线断了。
2: 线断了，哥们儿，玩线了吧？要不这么着吧，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村里边人是怎么浪漫的。

0: 你好，请问您是王威女士吗？
1: 哦，我是。
0: 这是一个先生送给您的快递，请您签收一下。
1: 董鹏，
2: 你小子跟我玩硬的是吧？规矩上边也没说不让我捡起线头啊。哟，急了，你先别急，我那还有呢。超，继续。

0: 哎，大娘，我大哥被人围住了，好像要打他。
1: 仗着你们人多，这玩意儿劲儿可大，到时候把你崩坏了可别赖我啊！
2: 大哥，咱这些人哪出了这小门，可噎人了，别动真格的。
0: 你怂什么啊？他不敢给我上，你试试。
1: 他这东西劲儿大，真给咱崩坏了，这可怎么办？
2: 怕什么？上上上！
1: 来，
2: 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又出来惹事儿。
0: 我没惹祸啊！
2: 手里拿什么？扔了。 你们也都散了吧，大晚上的，赶紧回家，走。
0: 大娘，我真没打架，就这几个怂货，我打他们都怕脏了我的手，对吧？
3: 董鑫。

0: 姐，这工地马上就要封了，乡亲们一旦要知道实情，你在村里还怎么待下去？你再有能耐，你能撑得住吗？
1: 撑不住也得撑。行贿的是林老板，又不是我。
2: 工程被封了，他总有解封的一天吧？
0: 对，你说的对啊。可债主们围上来要钱，咱拿什么去进料啊？
1: 你替我赊着吧。
0: 好，赊着。姐，你多少也得给我一点啊，咱得先垫上，要不然人家信不过咱们呀。
1: 马三儿，我真没钱了，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了。
0: 全投进去了？我不信。
1: 哎，三儿，我真砸进去了。
0: 姐，那咱俩就远走高飞啊！咱俩远走高飞。
1: 你干什么呀，马三儿？
0: 我马三儿以前鞍前马后的伺候着，这回啊，
1: 我马三儿，
3: 马三儿。
4: 陈亮，你给我听一下，陈亮，
5: 马三啊，
4: 你个老不死的！

0: 喂，大林呐、
1: 啊，你爸出去半天了，我这真是上村口看也没看见他。
0: 那这都这么晚了，你说能不能出事儿啊？
2: 妈，你别着急，
3: 我这就去找找他啊。
0: 哎，快点啊！

0: 感觉啊，你腰还疼吗？
1: 怎么弄的？真知道错了吧？我不该跟人置气，也不该跟人攀比我。
0: 我就是想替我哥出口气，治治那小子。
2: 你说我呀，谁家舍爷的在这儿，图啥呀？你咋就不能给大娘争点气呢？
1: 大娘，我真知道错了，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行吗？你别跟我生气了。
2: 今天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啊，特别是你哥。
0: 哎，
2: 走吧，咱回家吧。
0: 娘，咱俩歇会儿吧。
2: 不用了，老不回去你哥不放心。走吧，你把片子就取了。
1: 哎，慢点啊，等等。嗯，等我扶着你。
2: 没事没事。
3: 爹，爹，爹，爹，爹，你咋了？爹，你起来快！你怎么了？爹，起来，起来。爹，来。

0: 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
1: 做人得有底线，
2: 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
1: 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3: 回来了，
4: 爸，
3: 怎么才回来啊？这么晚。
5: 鹏鹏，怎么还不睡啊？
3: 怎么了？
0: 没事儿，我下楼的时候把腰扭了一下。
3: 啊，要紧吗？我看看。
0: 不严重啊，没事儿呢。你看，
3: 怎么搞的？
0: 放心吧，去医院了。你看片子也拍了，药也拿了，一点事儿都没有，都走回来了。
3: 你们这去医院怎么也不叫我呀？
0: 非多大点事儿叫你干嘛呀？我俩就去了。
6: 姐。那事儿吧，
7: 哎，老头子，
8: 爹咋的了？哎呀，
6: 不知道咋的了。我在村口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倒那儿了，
8: 送医院吧，赶快来，
3: 别说了，
7: 赶紧去医院。
8: 我车在外面呢，快点，来，你扛着哥，
7: 来，
8: 走，来，轻点啊，来，走。
0: 哎呦，不用你，我又不是不能动，你看你们，
9: 我来吧。行了，哥。你回去学习吧，这是我的。
3: 不是，这都成这样了，还学什么习啊？
0: 你俩都回屋去，干嘛呀？我又不是不能动了。
3: 不是妈，这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你别瞒着我啊。
0: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就是扭一下，没什么事儿。
3: 都成这样了，怎么叫没什么呀？
0: 真没事儿。
3: 董欣，
10: 芊芊，芊芊。
11: 快点，
7: 芊芊，你等等我。
8: 大夫，急诊在哪儿呢？跟我来，跟我来，这边，快点。
3: 妈，还疼吗？
0: 不疼。
3: 来，喝点水。
0: 鹏鹏，你快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
3: 我不睡，董欣这小子混蛋，他刚才都告诉我了，真想抽死他。
0: 这孩子说好了让他别说别说。
3: 不是妈，你护着他你也得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啊。
0: 鹏鹏不全怪董欣，也是妈自己没注意。鹏鹏别怪他啊，他够难受的。
3: 知道了，放心吧，不疼了。
0: 不疼了，放心吧。
3: 快休息吧。
0: 你妹早点睡。

0: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你是为了我，但是我告诉你这情我不领。
1: 我就是不想让那个叫冰冰的抢走王威。
0: 就他，我告诉你，王威他抢不走。
2: 喂，
3: 秋兰，咱爹晕倒了。
2: 啊？
3: 我带咱爹已经到市里医院了。
2: 你们在市里呢？
3: 啊，你要没什么事儿就赶紧过来吧。
2: 啊，行，我马上就过去啊。
4: 董鑫，董鹏，快扶我一下，爷爷病了。

0: 爹，心脏病了，
1: 。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0: 初步诊断应该是心梗。心脏病？
1: 没事没事没事，妈。
2: 他平时的饮食情况怎么样？
1: 能吃啊。
2: 睡眠呢？
1: 睡眠还可以啊。
2: 24小时密切注意病人的情况，如果有什么事，就按床头的按铃叫我们吧。
1: 啊，谢谢啊。
2: 没事。

0: 哇，
1: 哎，燕儿，
2: 你怎么来了？
0: 我爷怎么样了？
1: 你爷？我爸怎么了？
0: 我爷住院了，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啊。
3: 那你这是？
1: 我这是给芊芊弄的，她确诊为抑郁症了，好几天不吃不喝，这刚打完点滴，脱离危险。
3: 这么严重啊？
1: 大嫂，那我爸那儿你先顾着点儿。我把芊芊照顾完了，我就过去看他。
3: 啊，没问题，你去吧。那我们先去看看他爷，然后再过去看芊芊。
1: 行，
3: 别着急啊，燕儿啊，
1: 别着急啊。那我先过去了啊。
4: 哎，怎么整的都赶一块儿去了？那走吧，走。
0: 奶奶，对。
4: 妈，爹怎么样了？
5: 大夫说是心梗。
4: 怎么突然犯心梗了呢？
5: 腰咋了？
4: 那天下楼闪了一下，没事儿。
5: 爹这病不能耽误了，明天把董鹏那10万块钱奖学金支出来吧。
4: 哦，行，支出来吧。
6: 爷呀，您说说您，多硬朗一老头儿哎，怎么摊上这毛病了？芊芊那儿也是。
4: 芊芊怎么了？
6: 啊？
4: 到底怎么了？

0: 吃你，你要再吃一口。
1: 来，甜甜，吃一口，
0: 一点点。
1: 哎，妈来了。
2: 姑父啊，
1: 妈，
3: 怎么不吃啊？来，给我。
4: 哎呀，我的好孙女儿啊，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姥姥都快认不出来了。小时候在姥姥家呀，谁喂饭都不行啊，就姥姥喂你，你吃。姥姥一说，小老虎张大嘴，你就张大嘴了，就吃了一口。来，啊，就张大嘴喽，就吃一口喽。啊，小老虎。

0: 挫不成这样，
1: 谁最心疼啊？
0: 是你的爸妈，你的姥姥，还有你这一家的亲人们呢。姥姥老了，说话不中听了，你这刚刚恢复，别嫌姥姥烦啊，好好歇着，姥姥不烦你了。

0: 我刚才问了李大夫了，咱爹是心梗，堵塞面积在80%以上，反正得赶紧做手术。那赶紧手术啊，还等啥呀？你甭管啥梗也得先保爹的命啊！咱市医院的技术不行，怎么着都得去省医院找专家。
1: 你省医院有熟人吗？
0: 有是有，但是那费用太高了。
2: 那得多少钱？
0: 多少钱他也得治啊！
2: 我没说不治啊，我就问问多少钱。那你治还问他多少钱干啥？
0: 那你买根冰棍不得先问多少钱？行了，你俩别吵吵。一根支架，它还分呢，分种类，分材质，好材质的贵，普通便宜。
2: 但人又好的了，好他也得先问多少钱。
0: 光支架就得5个，还有别的费用。
2: 你就别磨叽了，要多少钱给个准数？
0: 估摸着20万吧。
1: 20，不管花多少钱，爹这病也得治好了。
0: 咋了？咋不说话了都？啥意思啊？你们俩？哥，我跟张坤这两年手头真的挺紧的，我俩就那点死工资，之前还买了一个学区房，这周围该借的我们全借了。
2: 现在每个月还得还月供，我们俩是真的没办法。我这情况吧，大哥你应该明白。现在林老板跑了，工程全压在我们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其实这事儿就怪爹，你说，这爹好像就是个老财迷。你说你没事，你盯那点利息干啥呀？你那钱投进去，那就是沙子水泥。你要说沙子水泥值钱，我现在给我给你搬过来。
3: 你让我现在掏钱，我哪有钱？我浑身上最值钱的现在就这两个东西了，这俩金货，我摘不下来。你给我剁了去！
4: 拉倒吧你！我没工夫听你闲磨牙。反正不管怎么说，爹的手术必须得做。我是老大，我出10万，你们俩一人5万。谁要是差事儿，别怪我翻脸。明天就转院。

0: 我爹他就必须上支架了，必须上，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办理转院手续吧。
1: 保守治疗不行，
0: 这心梗啊可不是闹着玩的，说不行一口气上不来人就过去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好，谢谢你，李大夫。
0: 不客气。
1: 哥，咱爹得赶紧转院，你去张罗张罗钱吧。
2: 不是，你好像二哥骗你似的，我这真没钱。
1: 你找二嫂要呀。
2: 我要了，他那边也没钱，这工程一旦黄了，你二嫂也得住院。
1: 哥，咱爹那钱你们家拿的可是大头，工程是重要，可是咱爹的命更重要吧？
2: 二哥现在有一个办法。
1: 你说，
2: 你把二哥先垫上呗。
1: 打住！怎么说着说着又往我头上推呢？
2: 不是，哥不是往你身上推。

0: 你听哥说啊，是，我们家拿的是大头，可是你要是跟大哥比起来，也拿了不少吧？那大哥是真没拿爹一分钱。
1: 等等，大哥那十亩地不算钱啊？
0: 你在老提这十亩地呢，那咱不盯上那补偿款，大哥有这十亩地啊。这一件事一件事，我现在看明白了，人家大哥是真有大哥样，那咱就不能再跟大哥分心了。你让他掏钱，他哪有钱呢？他还出10万。
2: 他就是董鹏那10万奖学金，可咱爹又说过，宁死都不带用孙子那奖学金。
0: 爹那是糊涂，这都什么时候了，救命要紧，你管是谁的钱呢？你那是人话吗？你这话能从你嘴里边说出来？
1: 你还说我呢？那你刚才绕来绕去的，不就为了让我把那20万全出了吗？
0: 你这样啊，二哥给你写个欠条啊。
1: 这最多还能凑10万，那10万也得问我同学借去。
0: 燕儿，你真忍心让大哥出那10万？
1: 那就急呀！
0: 拉倒吧，我回家歇着去吧。

Thank you.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这是陈林给我打的借据，你看看，我可没糊弄你，上面有他的签字，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
0: 陈玲跟你借的钱找陈玲去，我这还有急事呢。
1: 陈玲的工程不行了，滚！这台车他早就押给我了，我得先把它扣下。以后有事让他们来找我。

0: 不是老爷，大钱，你们都别在我家这么揪揪着了。那钱是陈玲借的，走，带你们找陈玲去。
1: 去陈玲那儿干嘛呀？陈玲家连个喘气儿的人都没有。
0: 哎，老姨，你现在这时候跟他说这有啥用啊？我们呀，还就在你家糗着了。这陈玲不是找不着了吗？你多咱把钱给我们要回来，
1: 我们啥时候走？
2: 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到我家能蹲出钱吗？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们的。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8: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1: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3: 哎呀，好棒，干得棒，
14: 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5: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一滴养乳，滋养生命。
7: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19: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粉越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9: 哇，6年了！
2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9: 第5次啊！
2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
20: 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9: 大家好，
2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9: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证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啊，
2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2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3: 我也是，
22: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
0: 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对
1: 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

0: 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
4: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好。
1: 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1: 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啦！先到
8: 先到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我也来一箱。
1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2: 是啊。
1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4: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1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3: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4: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1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3: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8: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1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

0: 集，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集。优韧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集，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集。优韧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集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集，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5: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6: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5: 你还给人写歌？
6: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7: 几百首啊？
6: 几百首。
7: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6: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7: 就都不出名，对吧？
1: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8: 是金子总会发光。
5: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8: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9: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17: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真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3: 9.9元？
3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3: 9.9元？
3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3: 9.9元？
3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到我家，能蹲出钱吗？什么玩意儿蹲得出来，蹲不出来的呀？是，这钱当初是不是你用的？那是不是通过你认识的陈玲啊？
1: 现在陈玲躲起来了，也就是说这借款人跑了，
0: 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你这个担保人呀？
2: 对，
3: 就是我，没错，
4: 没错，
3: 没错。
0: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认识他陈玲是谁呀？你可真够逗的了你！
3: 这会儿了，我们不找你找谁呀？哎呦，我说你们可真够逗的啊！不就图着力气的高吗？好，这会儿了来找我来了。哎，你们这不是属于看谁好欺负欺负谁吗？真逗！
5: 谁需要你干啥呀？欺负你？瞎说吗？
3: 哎，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你的签名？有你的签名，你就不能不认账？ 跟你说啊，我们呀全都问过律师了，律师说了，找不着那个借款人啊，我们就要起诉你这个担保人，那钱呢就都得你还。
6: 对，就是让他担保人还钱，
7: 咱们先还。
8: 阿姨，快出来，二林回来了。
3: 啊，二林回来了，走，走，你快点。

0: 我告诉你啊，赶紧还钱，要不然谁都没啥好日子过。你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1: 说话呀！
2: 王小姐，
3: 王小姐。
0: 陈玲啊，我们这都来你们家好几趟了，就是想看看你啥时候能把我们的钱还回来呀。
4: 老姨，那个钱我是签字画押了的，我是赖不掉的。不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担保人写的是冯嫂，是吧？那你们跟冯嫂说话，冯嫂跟我说话，你们看行吗？
0: 就是啊，你们都看见了啊，我们陈总在这儿好好的，没跑。现在你们放心了吧？
5: 既然陈总就在跟前呢，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个痛快话？这钱啥时候还不下？
4: 是啊，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呀？
5: 对，啥时候还？
6: 什么时候还呢？
0: 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不就是觉得林老板跑了，怕你们的钱打水漂吗？是吧？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林老板是跑了，可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事实上，林老板走了，现在工程是我陈玲一个人的。外面看好我陈玲的人，正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向我打。
4: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现在工程是往陈总一个钱要回去变质啊！
7: 那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0: 是啊，不是，我说你们就回去啊，听信儿吧。
4: 这，
0: 你们放心，等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我肯定是会把钱都给你们送去的。如果你们愿意打款，到时候我给你们打款；不愿意打款，愿意要现金的，我跟冯嫂开着车，拿着麻袋给你们送现金。这怎么着啊？话都说在这份上了，大家就别往前赶了，是不是？老姨。 回去听信儿吧，啊，大秦，听信儿吧。

0: 行
1: 行行吧，
2: 狗剩媳妇儿，那我可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就只跟你说话了，
1: 冲我。
0: 都是我说话吧，都是我说话，行了吧？
2: 啊，行，那咱回去吧。
0: 啊，走，
2: 咱回吧。
0: 老姨慢走啊，等信儿啊，
3: 等你信儿了
0: 啊。那个玲儿，那个我们家吧，现在有点事儿，急等着用钱。你要手头富裕，要不然先把我的还给我得了。
4: 行啊，没问题。但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的钱现在拿回去，时间还没到呢，这利息可就拿不到这么高了，是这么个理儿吧？
0: 是这个理儿，是
4: 拿吗？现在拿。
0: 那个玲儿，那个姐这么做好像那什么有点不太仗义哈。我不拿了，不拿了，姐不拿了，姐跟你一起扛着。
4: 这什么扛不扛的呀？我就说嘛，不可能有人这么傻，要少的不要多的钱，是吧？
0: 是是是。玲儿，你还没吃饭吧？
5: 没有。
0: 姐给你做饭去啊。
5: 好，
0: 行。二姐，姐给你做饭去啊。
5: 啊，行，你快去吧。
0: 哎。
6: 钱给我，听着你有钱了，爹那等着钱救命呢。
5: 爹那20万，大哥给10万，一二给10万，不就凑齐了吗？
6: 大哥把投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还让大哥出钱，你有人性吗？你
5: 我怎么没人性了？我都已经跟大嫂说好了，只要我赚了钱，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的。二林，我求你了，咱们出去说。
7: 大林啊，你带你妈出去一下，吃点好的。这两天他光照顾我，亏了他自己了。
8: 妈，走吧，我带你出去吃点饭去。
9: 不用，不用。
10: 妈，去吧，这有我呢。
7: 有秋兰在这儿。
8: 妈，咱吃完了再给他们捎回家来啊。
9: 那我走了。
7: 哎。爹问你个事儿啊，二林跟你说没说他那卡怎么个情况？
10: 二林不是跟您说了吗？密码不对，支不出来。
7: 你们都没给我说实话，可我自己想明白了，那就是一张废卡，本二林还拿在手里头当宝呢。
10: 现在呀，身体要紧。
7: 嗯，爹这可真是亏了你和大林了。虽然我一直住在二林那儿，可我明白，鸟笼不是窝啊。早早有一天，我们要归到你们家。我就是想多弄点钱，不给你们添麻烦。
10: 爹，看您说的，不说了啊。
7: 爹跟你说明白了，告诉大林，千万不要用东鹏的奖学金给我治病。
10: 爹，您就先别寻思那些事儿了，咱们现在呀，就一心想着先把这病治好了。其他的事儿咱都先不去想。
7: 100多万不是个小数字，你跟达林一分都没捞着，不行，还得把他要回来。
10: 那个钱现在都在工程上呢，前后我跟陈玲通电话，他还说工程没完，现在也在四处弄钱呢。那钱能抽回来？
6: 接电话吧，你不接人心里边更毛。
0: 我的事你别管。
6: 好啊， 你的事儿以后我不管了。
1: 你的车呢？
6: 老八子抢走了，给你抵债用了。
1: 这帮人也不打个招呼。
6: 都是利益关系，谁跟你说呀？那卡我查过了，上面没钱。你拿张空卡糊弄我干嘛呀？
1: 我也是没办法。
6: 那你跟我直说不得了吗？
1: 我跟你说，你能理解，爹能理解吗？
6: 怎么的，你都有理啊？就跟家里边人横。我看碰着外人你怎么弄？
1: 坏了。真是墙倒众人推啊。
3: 哥几个最近忙啥呢？
11: 找你啊，这不是让我碰上了。哦，
3: 找我什么事儿？
12: 陈总啊，老弟呢也是没办法，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是吗？
3: 这是替人要账来了。哎呀，
12: 可不是嘛，蔡五子和王海子俩人投你那儿的连本带利5万，
3: 我没钱了。
12: 陈姐，老弟的做事风格应该很清楚吧？
6: 兄弟，这不是说没钱了吗？
12: 哥几个，陈姐的车不错呀。
6: 哎，这车不能动啊！你车不能动，
3: 关头，你真是认钱不认人是吧？上次我少你了吗？
12: 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一把归一把呀。上次我可没少帮你吧？要不是我们出面，你能坐上那大股东？
3: 好，我给你钱。50000整。二林，走。
12: 钱收着。陈玲，我告诉你啊，这回我是给足你面子的，下次再见着我说话客气点。
13: 这不让咱动工了，
14: 你寻思闹着玩呢？
15: 借大伙这么多钱，让我们怎么着？
16: 还能咋整？就看谁有道了呗。我就不相信陈林他身子手里一分钱没有。哎，
15: 快快滚！你跑什么呀？要不是你带头，我们大伙儿都跟着投吗？
17: 我们也别等了，找陈总问问，欠我们的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给？
1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喂，魏快腿，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哎，陈总，你在哪了呢？我们正找你呢。这咋回事？这工厂的停风了。
0: 还没事儿，那不就是那个林老板跑了吗？这个你放心，我正在疏通关系呢。
1: 那得啥时候开工啊？
0: 马上啊，马上就能开工。
1: 我前后投了50000，你这样，你先给我，利息呢我也不要了。
0: 老哥，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工程里了，
2: 剩下的钱呢，马三要拿去料厂进货了。
0: 你别急，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啊，你再等等。你说我这工程一疏通了，他立刻就能开工。你说你干嘛这时候撤呀？这时候撤，你说你不要利息，你亏呀。再等一段时间，工程一开工，后面我一定好处想了你啊！就这么着，哎，我马上到地儿了啊！就这样啊，拜拜。
1: 喂喂喂。

0: 给，那地我给你留着了，一亩两千。
1: 你给我们整点钱吧，
2: 我只用三个月，
0: 钱我都投到工厂里了，我没钱给你。
3: 你个老不死的！
4: 爹，我是赵大夫，他爹，他爹，他爹，他爹。

暂时稳定了，不过真的不能再耽误了，应该尽快转院。病人情况严重，如果不转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0: 能接你电话吗？这个马三儿，
1: 人早跑了。现在
0: 我撂钱，
1: 我撂钱，现在他们，
0: 你还惦记钱呢？没把你人还了，早就不错了。
1: 行了，二林，你能不让我？
0: 不让你谁让我爹？我爹医院躺着呢，我说两句话怎么了？我早就跟你说不能信，不能信，这个人就不听，出事了吗？自己受着。
1: 有钱，
0: 二林，你自己上医院吧。
1: 我得去看看孩子去，万一他再让人给绑了，爹妈那儿，我现在没脸见他。
2: 身上有钱吗？
1: 就这么多了。
2: 没了。
1: 没了没了，刚才已经让光头劫走了5万，就剩那5万了。

0: 你为什么不给你爹转院啊？啊！我这不是一直在联系省医院的专家吗？那不管咋说，先把你爹转过去呀。省医院的条件咋说也比这边好啊。妈，你以为我不着急啊？这转院不得花钱，没钱你转哪儿去？
1: 我这不是等着二哥回家取钱吗？看他能不能取回来。
2: 感情你是在等你二哥拿钱呢？
3: 钱都压在工程上了，你让他上哪弄钱去？
1: 那怎么办呀？那你大哥不是带来10万块钱吗？不够啊！
0: 那你再拿10万不就得了吗？
2: 妈，我要有钱我就拿了。
3: 我和张坤把房子都挂出去了，可是卖房子他也需要时间啊。
0: 我知道你也难，可你爹等不了啊，他要真的扛不过去，那你将来还不得后悔死啊？就算是借，也得给你爹看病啊！
4: 哎呀，行了，您就别再说他了。
3: 你爹那钱呢？你大哥一分都没拿呀，还把孩子那奖学金10万块钱都拿出来，你就不能再去想想办法吗？董燕儿啊！
2: 那可是你弟爷呀！行了，妈，
3: 行了，我想想。我再想办法，不行吗？我想办法再凑10万块钱，行了吧？
2: 不是，小燕儿，
5: 行了，别生气，别生气。燕儿不是说了吗？给拿过来10万，您就别生气了。 另外，我再提醒你啊，待会儿等，当着我爹的面可千万别说这钱是我们拿来的，得说是二林拿来的，要不然他置气呀、啊，他这是拿命在置气啊！哎呀！来，继续啊！哎，等等。
6: 喂，仁姐，什么？你在我们学校门口呢？行行行，我晚上出去啊。哎，叉，您自己玩会儿啊，仁姐过来找我来了。
7: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6: 我给你那张卡呢。
7: 家呢？
6: 拿上包，跟我回家。
7: 我怎么了？
5: 回家给你讲点事儿，快点。行，动作快点啊！哎，爹，你睡吧。
8: 啊，没。
5: 啊，你擦把脸啊。哦。别着急，二林啊，回去了。
8: 能从陈玲那儿拿回20万来，这钱一到，咱们就转院了。20万，才拿回20万，20万就足够了。在我这借钱，一开口就是30万、50万，这我都摸着我阎王爷鼻子了，才拿回20万。说啥呢？啥阎王爷呀？
5: 不是手头也紧吗？这现在那钱都投到工程上了。
8: 大林啊，
5: 啊，
8: 我不是说钱多少，是这心啊，又哇凉哇凉的。
0: 什么凉啊热呀的，顾命要紧呐、啊。

0: 二林，你那边咋样啊？大哥，你看这样行吗？啊，你先把钱垫上，然后我跟燕儿给你打借据。你放心，爹看病的钱我肯定出。这20万我和燕儿已经凑够了，回头当着爹的面，你就说这钱是你拿的，听见没有？千万别说漏了。
1: 行，我知道。
0: 老财主，大林说二林拿回来20万。 是真的吗？你看你呀，我真拿你没辙。刚说完，你这又来了。哎，我又不是个老财迷，这钱得分是谁的。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用咱大孙子那10万。嗯，好，咱不动董鹏的钱啊。我身子不便。 这事儿你来把。嗯，好，我把握。你身子咋样？血压高吗？我身子好着呢，我昨天量的血压一点都不高。啊，嗯。
2: 哎，大林。
3: 小兰，
4: 我跟你说，你暂时不要在市里头陪读了，爹一转院呢，你就陪着妈回老家去吧，别在折腾他了，好吗？
3: 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2: 二林和燕儿都去呢，忙得过来。
3: 那行吧，那个大伙现在都找陈哲要钱，都要疯了，这事儿别让爹知道。行。
1: 秋兰，哎，哎，妈，刚才我跟秋兰商量过了，她暂时不用在市里头陪读了，让她陪着您回家去吧，就不用跟着转院了。哎呀，妈，就是让他们过去吧，我陪您回家，您这么大年纪了，别再给折腾坏了。都别说了，我就是回去了，我这心也在你爹这，别拦我，你爹在哪，我在哪。
5: 你就别去了啊！你回去好好照顾倩倩，看着她吃饭。
6: 不行，妈，
5: 不是那什么，秋兰，
7: 哎，妈，慢点。哎，有啥事打电话啊！
8: 秋兰，快点吧。

0: 玲儿姐，你老实告诉我，咱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小屁孩别瞎打听。我给你那张卡，你收好了吗？
0: 我收起来了。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就之前跟你说过吗？这张卡就咱俩知道，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漏了。
0: 那我这学还上不上？
1: 有，怎么着？进了城爱上上学了？上。等忙过这阵儿，我送你上省城上。
0: 我不去省城，我就想在这

0: 儿上，我就想跟我大娘在一块儿。
1: 回头再说吧。
2: 咱家这个地儿，你同学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2: 何超呢？
0: 何超也不知道，怎么了？
2: 哎，没什么。
1: 哎，你坐着，我去。
3: 谁啊？
4: 婶儿。
3: 哦，董鹏啊。
1: 哎，快进来，
5: 你在呢。
3: 啊、哦，
4: 这门是
3: 啊，那个我来的时候捅半天捅不开，我就把门锁了。
1: 哟，你腰怎么了？啊，没事，前两天扭一下已经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何日晨，
0: 娘，吃个橘子。
1: 哎，我不吃，你吃吧啊。哎呦，你过来正好，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我跟你大哥商量着，那边家里老没人也不行，我就先不在这边陪读了，先回去照应照应那边去。
6: 也好，正好我也想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1: 然后董鹏也要去学校住。
2: 董鹏，
1: 别去学校了，就住这儿呗。我给他俩做饭，
6: 我做饭也是一把好手啊。
0: 哼，
6: 你哼什么哼？
7: 没事儿，婶，我也早都想回去了，在学校里面能安心学习一点。
1: 对，他也方便住学校。
2: 那行吧，
0: 大娘。我想跟您回家。
1: 你回什么家呀？这不就是你家吗？
2: 你跟我回去了，你不上学了，傻孩子。
0: 他不让我上了。
1: 谁说我不让你上了？你赶紧进屋去，我跟大嫂说两句话。
8: 凭什么让我进屋啊？我多大了，我什么不懂啊？
1: 不是你懂什么呀？你毛长齐了是吧，董鑫？你给我进屋去，赶紧的，你俩都去。
6: 行了行了，董鑫回屋吧，听你妈的。董鹏，你俩先回屋。
2: 大嫂，那个我换锁，你可千万别多心啊。
6: 不会吧，我也是没办法，这追债的追得紧，我把钥匙换了，还得在这儿看着董鑫，怕他出事儿，万一你说把他绑了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把钱要出来，他和那个王海子，俩人贴钱找了光头。哎呦，陈林当场就给了。听说柱子也打算这么干，正联系人呢，声音小点，这不都要回来了吗？走，
1: 走，
2: 小妹要约。
3: 真是脑子进水了，好好的钱投给他干什么呀？
2: 不投给他，是不是？
4: 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啊？那当初咱们不就是为了挣这个利息才借给他钱的吗？
0: 大伙儿都听着啊！
5: 好嘞，
0: 这件事万一要是不成，咱们能划了什么就划了什么。
5: 对对对，
2: 就是这样。
6: 陈连山，工钱，房子是我们先占着的。
7: 我们钱，房子是我们的。
0: 你们的钱那是吃利息的，我们是付出苦力了，
7: 对吗？利息咋的？你们不是因为了挣钱吗？
0: 那我们不管，我们先来的，房子我们占着。
6: 房子是我们的，
0: 不管，
6: 房子
0: 我们占着。
8: 走吧。
9: 老婆子，你出去一下，我跟他们哥俩说几句话。

0: 去。
1: 嗯，想说啥？
0: 因为一会儿就要手术了，我还挺紧张的。这
1: 紧张啥？现在医学都这么发达了，不紧张啊？
2: 您就这么想，睡个觉就回来了，把我们哥俩在这等着您呢。
3: 是啊，不紧张。
0: 是，您那人睡过去回不来呢。
1: 别瞎想，别瞎说。
0: 大林二林，咱们家呀，在没有这一大笔补偿款的时候啊，他过得挺幸福嘛，是吧？
4: 是。可是有了这一笔钱以后啊，
0: 儿女也开始惦记钱了。我这个当老子的也不像话，总想着这个钱呐，生钱的。
5: 不过我人老了，犯点糊涂也正常，是吧？
0: 这100万砸到谁头上，还不得砸出个金包来？
1: 是。
0: 艾琳呐，可是有个人，他脑袋上就没砸出这个金包来。大林，
1: 爸，
0: 在这一点上，爹得谢谢你跟秋兰了。
1: 爹，说这干啥呀？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

0: 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擂台，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
0: 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
1: 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鼠疫，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疫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专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 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1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2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 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

0: 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

0: 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

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7: 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

0: 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北铺殡仪站负责人，京东前副总裁蔡磊的妻子。
12: 铺殡仪站和病痛、和生命有关，所以在你内心里面，你不会觉得蔡总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13: 极个别时候会，
12: 因为他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人生都是无解呀、因为我们是人呐、所以我们出生就要面临死亡。
13: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
12: 做好今天手头的事，不为明天。
14: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5: 肚子疼别大意，小心腹腔急症暗藏健康风险。
16: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急腹症，
17: 容易掩盖病情，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了。
18: 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邀请中医西医方面的权威专家和我们好好的说一说如何守护我们的腹部健康。
19: 急腹症呢，就是以急性腹痛为主要的表现，需要紧急处理的一大类疾病的统称。
6: 总结4个字：事处叩听，来帮助我们简单的、快速的识别。
3: 远肥甘厚味，忌暴饮暴食，限酒精辛辣，守护肝胆胰健康。
5: 愿大家福气长冬，身心安康。
15: 西医精准施治，中医辨证调理，中西合璧，为您带来最前沿的协同诊疗方案。别让小腹痛拖成大危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8月15号教育频道、8月16号卫视频道播出的《大医说》。
1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让我现在来选，把您可把它扔了，也不能扔了儿女亲情和骨肉亲情。爹就想着我老了不行了，你们哥俩拧成一股绳，帮着你妈把这个家撑起来。
1: 没事儿，没事儿，哈，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妈，到家了吗？
1: 到了。
0: 我爸走了这么多天了，那炕肯定特别凉，您一定要把炕烧热了再睡。
2: 啊，行，没事儿，妈知道了，不用操心了。
3: 大娘
2: 啊，
4: 大娘，
2: 我挂了。
4: 大娘，
2: 哎啊，
5: 我们是董鑫的兄弟，董鑫打电话说让我们把炕给大娘烧热了。
6: 哎，不用孩子，不用你们。
7: 那不行，鑫哥都吩咐了，我们不能不做，是不是？
8: 抱柴火
7: 好。
9: 大娘
2: 啊，
7: 大哥说您腰伤了，我给捏捏 啊。
2: 哎，不用不用，
7: 来躺好，来，
2: 孩子，不用你，真不用你，没事儿啊，不用你。
7: 那您喝点水来。
2: 啊，行。
7: 水没了，那我给您烧去啊。
2: 那个，这个东西。

0: 你借钱干什么呀？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您得支持您儿子。
1: 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0: 那地我流转出去了，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0: 大娘，
1: 喝水。
2: 哎，好，谢谢。
3: 大娘，
1: 饭菜给你做好了。
2: 哎，
0: 大娘，
1: 炕也热了，我们就先走了。
2: 好好好，等大娘好点了，给你们做好吃的，都过来啊。
1: 嗯，好嘞，回头有空我们再来看您 啊。
2: 行，那大娘就不送你们了啊。
1: 哎，好嘞。
4: 喂，大娘。
2: 你那两个小伙伴来了，给大娘把炕烧热了，又是烧水还做饭，还说要给大娘按摩呢。
4: 啊，
5: 董欣啊，
2: 长大了。行了，你妈在吗？
4: 她在客厅呢，怎么了？
2: 让你妈接一下电话。
4: 哎，好。

0: 쉬어.
1: 안녕.
0: 喂，大嫂。

0: 我刚才去你家看了一眼，哎呀，不太好，房子都让人给占了。
1: 刚才还来了一帮人到我家来找你呢，你们还是别躲了。
2: 大嫂，还是躲躲吧，我没钱呀。
0: 没钱咱有没钱的说法，咱人在，钱又还不了，怕啥呀？
2: 大嫂，我还是躲躲吧，我现在跟他们我说不清楚啊。
1: 我觉得你老这么躲不是办法，
0: 回头他们呀逮不着你影，一急了再给你告到法院去，你不是更麻烦？
1: 不管怎么说，家里都得有个人儿。
0: 你要不行让二林回来替你遮挡一阵子。
2: 好，
0: 那行吧，你赶紧跟二林联系啊。
2: 好好。

0: 二林，你在哪儿呢？
1: 等爹做手术呢。我知道那个爹病得特别严重，但是你能不能回去一趟？家里都快开锅了。
0: 开不开锅不关我事儿，你不说过你的事不用我管吗？
1: 二林，我以后会还爹钱的，我双倍还。
0: 你拉倒吧，别跟着我糊弄鬼了。
1: 二林，
0: 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
1: 我走不开，爹现在手术呢。
0: 我真的应对不了了。你说你又不是个学医的，这爹旁边有大哥有样的，你说你非杵那儿干什么呀？那咱们夫妻这么多年，就什么都不算了吗？你这会儿把我当丈夫了？你跟别人合伙骗我的时候，那会儿我在哪儿呢？你自个儿闯的祸，自个儿摆平。
1: 二林。
2: 回头给你大哥打电话啊，你别急，没事啊。
1: 好。

0: 爷这病没有人怨你。
1: 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0: 你卡里边不是有钱吗？能给我爷还回去呀？
1: 那卡里的钱他就没多点儿，他治不了你爷爷的病，他就够咱俩生活。
0: 哎，行了行了啊，好了，别哭了，咱们那实在不行，你跟我爸你们俩商量商量，想想办法。
1: 他不管我，
0: 净瞎说，你们俩两口子他能不管你吗？
1: 咱得给他打电话，他供不上我。
0: 那打电话没用，跟他当面说呀。
2: 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的。
0: 听我的，试试啊。好了，啊，你相信我，行吗？
3: 手术很顺利，退回病房吧。
4: 谢谢大夫，谢谢，
5: 谢谢啊。

0: 你家里头都乱成一锅粥了，房都让人给占了。我知道，占占呗。那房子本来也押给银行了，不是咱的。
1: 你押给谁？你也得回去露个面去，是不是？你好歹你给人句话呀。
0: 我给话有用吗？我回去说话去就管用了。人家要的是钱，不是为了见我一面。
1: 不是你有钱没钱，你得回去啊！你得给人个话呀！你。
0: 你欠人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2: 这反正是陈林自个儿造的孽，让自个儿应付去。
1: 你别老陈林，那你们俩不是两口子？你整急眼了，人家把你告了，那不得来这逮你啊？哎呀，
0: 逮吧，反正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爹。
1: 你照顾啥呀？这有我呢，你不用你照顾，你回去吧。
0: 哎，行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你好好照顾爹，我跟陈林自个儿合计。
1: 反正我不管你们俩怎么合计啊，必须得回去。 大人不要脸，那孩子长大了懂心，他还要脸呢。
0: 什么玩意儿？

0: 咱家
1: 知道，咱家让人占了。
0: 二爷，你真不能让人家把咱家占了呀，那可是咱俩的家呀。
1: 你现在知道那是咱俩的家了？你把房子做抵押那会儿怎么没想到
0: 啊？二林，现在有人雇了社会人到处找我呢，我真的害怕。
1: 你不跟社会人有交情吗？他们找你干嘛呀？
0: 他们是属狼的，他们真的是属狼的呀。
2: 属狼的你现在才知道，完了。
0: 二林，我求你了，
3: 起来。实话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0: 200，就是你上次给我那200，给我和董鑫买方便面吃的。
3: 200块钱，你工程还往下做吗？
0: 做。马三那儿还有料钱呢，只要把马三找回来，工程还能做。
2: 陈玲，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你接触的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0: 没有，没有，我错了，二林，我错了，二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只要不伤害儿子，二林，我求你了，二林，我求求你了。
1: 小心。
0: 董鑫，董鑫，你爸他不同意，你爸他不回去啊！
4: 把电话给我吧。
0: 董鑫找你。
5: 走。
4: 爸，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你还是不是我爸呀？
6: 行，不跟你废话，
4: 我就问你，你回不回去？
6: 好。
4: 你不回去是吧？
2: 我回去，
1: 你听你妈的话。
6: 我回去。
0: 二林，走，我们回去。
1: 陈玲，看好咱儿子。爹是你气病，咱儿子如果再有什么危险，我不会原谅你。

0: 喂，
1: 大嫂，大嫂，你快过来，他们要打死我！现在，大嫂，
2: 二姐，
3: 大嫂，
4: 坐好。
3: 你谁啊？
2: 我他大嫂。
3: 替他还钱呢？
2: 我欠你钱吗？
3: 哼，那就接着教训他。
2: 孙子，拦住他们！
4: 坐，
5: 不对，
2: 你们干什么的？知不知道这样违法？凭什么到这来打人？把雇你们的人叫出来说话！
4: 叫出来！
6: 对吧？这村和其他村不一样，年轻壮丁都回来了，再惹不起。
3: 那把人先放了呗。
2: 二林，快出来！二林，
7: 那搁这咱们走呗。
4: 闭嘴！
8: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4: 大伙说怎么办？
9: 走
4: 走
9: 走
4: 走！
2: 闭嘴闭嘴！打110，叫警察。
4: 好。
3: 哎，别冲动，兄弟，打电话叫什么110呢？都借里相亲的，是不是？
8: 谁跟你借里相亲的了？这
3: 误会误会，我们走还不成吗？
4: 不好意思。
8: 滚滚滚滚滚！
10: 哎呀，疼！才来呀，
2: 嫂子，你上哪儿药去吧？啊！
11: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咱俩赶紧回去啊！
12: 你不能回去，我得在这看着你。
11: 我大娘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一群人那围着我爸那正打呢。他现在过去，他要挨打了怎么办？
12: 不会的，你大娘没有欠他们钱，他们不会揍你大娘的。
11: 那我爸呢？
12: 没事儿，放心吧。只要他没有拿到钱，不会揍死你爸。
11: 你胡说！陈玲儿，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这条贱命就是我大娘用生命换回来的，他这腰就是因为我受的伤。再说了，这件事跟我大娘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13: 你行吗？别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娘的，我跟你说过了，他不会挨揍的。
11: 那我爸呢？他是你亲爷吗？他是我亲爹。
13: 我是你亲妈。
11: 我没你这样的妈，我大娘才是我亲妈。

0: 窝囊废熊包，
1: 那钱是你自己借出去的，你怨我干什么呀？
0: 我借出去的，那是咱家钱呀，你不也没说什么吗？
1: 我说什么能管用吗？你会听吗？这个家里啥时候我做过主啊？我，
0: 行，你做不了主吧？那你就听我的，你今天晚上把我老弟找来，让他带俩人，你们等我电话，早晨六一回来，你们立刻过去把车给我拿下。
1: 那车都抵押给银行了，你抢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懂。
1: 趁大家还没有警觉，先把那车拿下是真的。反正我不去，这事我干不出来。
0: 老师，我揍窝囊！
1: 不是打我干什么？哎呀，
0: 窝囊！
1: 疯了吧你！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时候干过这种霸道的事儿？我，
0: 你去不去？我再问一遍，你去不去？
1: 不去。
0: 行，你不去，老娘我自己去。
1: 哎，你给我回来你！

0: 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把车推走。我欠你多少钱啊？你要退我车，
1: 你甭跟我说那个。你要是还给我钱呢，这车他还是你的。
0: 咱姐俩不用这样吧？
1: 你甭跟我往这上了。咱俩往钱上唠。你今儿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还钱？连本带息的。
0: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1: 那你没什么可说的，动手吧。
0: 等一下。
2: 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冯嫂？
3: 我等不了了，我要再等，你有连一根毫毛都得不上了。把车给我拿下，车给我推走。
2: 别跟他废话！
4: 陈玲，没事吧？陈玲，
2: 不要去过。
3: 陈玲，没事吧？
4: 我有钱。
3: 他有钱。
5: 你干什么？金条，金条，金条，拿出来！快点说！
6: 快点说！快点说！
5: 你为什么不给我？你跑！
6: 哎呀！
5: 为什么？
6: 哎呀！
5: 回来，我有钱！
6: 我有钱！
5: 我给你钱！
6: 我有钱！
5: 我有钱！
6: 我有钱！

0: 嫂子，哎呦，二林，你别吃了，你媳妇儿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她疯了。啊，陈琳疯了，
1: 在哪儿呢？
0: 就
1: 怎么？
0: 哎呦，你慢点，慢点，
1: 二林，
0: 你快走吧你。

0: 喂，是我。对，陈玲是真疯了。好，我去。
1: 谁来的电话？
2: 县交通运输局，
0: 让我过去一趟。我去了。

心，没事，是董欣。

了。

0: 大林在县里接了个电话就下车了，干嘛呢？
1: 朋友找他有事儿。哦，朋友找他有事儿。嗯，哎，啊，嗯，老三儿，好久不见呀，忙啥呢？
2: 大林哥，这么巧？
1: 我有点忙，等忙完了咱们再唠啊。
2: 等等。 好久不见了，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喝两杯。
1: 大林哥，我今天啊确实有点忙，等忙完了
2: 啊，咱哥不错。嘿。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干

0: 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 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0: 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

0: 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

0: 不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大家好，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来说一说如何更好的了解这个腹痛，而且重视腹痛，及时关注腹痛的话题。哎，说到这个肚子疼，我想问问你们认为会有什么原因造成肚子疼呢？
7: 我觉得吃完饭之后马上运动会引起肚子疼。
5: 其实现在夏天来了，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晚上我会整宿整宿的开空调和风扇，吹了一晚上，第二天会肚子疼。
6: 是的，但是我们一说到肚子疼，可能会想到，哎呀，我们就揉一揉，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呢，肚子疼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机。
7: 对，这样做的话，其实容易掩盖病情，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了。
5: 其实说到肚子疼，我们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坏了，但其实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急腹症。
8: 为什么有的肚子痛无需治疗，有的肚子痛必须立刻马上医治？他们的疼痛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9: 平时我们应该如何识别这些风险信号呢？如何提前预防，科学养护，远离腹腔急症呢？
6: 这都是好问题。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邀请中医西医方面的权威专家和我们好好的说一说如何守护我们的腹部健康。那么今天请到场的大医生都是谁呢？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
5: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专家登场。
6: 好，欢迎各位专家。围绕我们本场的主题，各位专家将带来哪些方面的健康知识呢？
10: 千万不要忽略腹痛的危害，如何精准的判断啊，及时的诊治，这是我们这期节目需要带来的内容。
11: 怎样早期精准识别急腹症信号，那么贯彻呢早发现早治疗，远离急腹症的危险。
12: 这期节目里面呢，想和大家揭示一些不一样的急腹症，不一样的肚子疼。
7: 今天呢，我将为大家带来通腑理气的小妙招，让大家中西医结合，守护我们的脏腑健康。
6: 太好了，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再一次欢迎各位专家，同样也欢迎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向你们到来，一并

0: 表示感谢，欢迎各位。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鱼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中西医方面的权威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急腹症的相关话题。那我们的主题是别让小腹痛拖成了大危机。当然观看大鱼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1: 本期呢，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耀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龙翔九天凤凰鱼飞润唇膏。这款润唇膏富含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2: 当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互动，解锁专属的健康好礼。
0: 那么说到本期节目的主题哈，我在这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究竟什么是急腹症呢？
3: 急腹症呢，就是以急性腹痛为主要的表现，而且呢得需要紧急处理的，甚至于包括外科手术的这么一大类疾病的统称。啊，急腹症呢，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出现这种腹腔的感染，严重的甚至于会出现这种感染性的休克，甚至于导致这种生命的危险。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忽视啊这种腹痛的这种情况。
0: 急腹症它疼也是肚子疼，对吧？它和我们普通认为的这个肚子疼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3: 腹痛啊，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肠痉挛。肠痉挛的特点呢，它是这种阵发性的这种疼痛，而且呢疼痛不是非常的剧烈可能疼一阵了可能就能够缓解但是急腹症呢，它不同于这个简单的肠痉挛，它的表现往往都是疼痛的比较的剧烈，而且呢多数它都伴随有这种恶心呕吐甚至于呢会有这种发烧，而且这种疼痛的持续它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不会通过简单的处理就能够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如果腹痛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应该尽快的去医院。
0: 我们普通的腹痛就是可以缓解，急腹症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疼痛感觉特别强烈，难以忍受，这是最大的区别哈。那我在这里想问一下我们的新主任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通过一些表现或者症状来判断是不是急腹症呢？
4: 那我就总结四个字，就是视触叩听，通过这四步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简单的或者快速的识别。视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病人腹部有膨隆或者比较胀这种情况。另外呢，摸到病人呢，只要一按他，疼痛的更加重或者更剧烈，这时呢我们要提起注意。作为听诊的话，我们听到病人没有肠鸣的这种表现时，这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这种痛吐胀闭的这种症状时，那这时呢可能我们更需要我们警惕，这个病人其实是有急腹症的发生的。
0: 其实我们简单的有所辨别，我们就了解到急腹症它不是简单的肚子疼，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了。那么在临床上有哪些常见的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急腹症呢？
3: 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急腹症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急性阑尾炎，第二个呢就是急性肠梗阻，第三个是急性胰腺炎，第四个是急性胆囊炎。
0: 首先看它不同的疼痛位置来大概去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互动环节，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主持人一起来参与互动，了解一下这不同的一个病症疼痛的位置在哪里。来，掌声欢迎两位来到特舞台。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健康小课堂，我们看看腹痛的部位对应的是哪种疾病。我们邀请一位观众朋友吧。
2: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样我们选第二排的第二位这位姐姐好不好？来，有请您来到舞台上。我们看看以下腹痛部位对应哪种疾病，分别分了四个部位右上腹痛、中上腹剧痛和这个腹痛还不一样，和右下腹痛以及全腹的胀痛加无排气。
1: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腹痛。
2: 我觉得首先先排除阑尾炎因为阑尾炎应该是在胃的这个部位，肯定不是右上腹痛。
1: 阑尾炎应该是右下腹痛，
2: 对
1: 吧？这个比较常见一点哈。
2: 所以
1: 这样吧，咱们先把这个阑尾炎先画上。
5: 我觉得能确认的好像就是那个底下那个无排气，应该是肠梗阻。
2: 是肠梗阻，
5: 对，应该更靠下一点。
2: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是，
5: 对，
1: 这个肯定没问题。剧痛，
5: 那肯

0: 很严重啊，
1: 特别疼。我觉得那应该是这种
2: 这两个相比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急性会更疼一些。
0: 急性胰腺炎这样，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右上腹痛就是
0: 这个太值得商榷一下了哈。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啊。
3: 嗯，画的完全正确，
2: 完全正确啊，给自己鼓掌吧。
3: 因为这个胆囊炎啊，这个胆囊它长在肝脏的这个下方啊，就在人的这个右上腹这个区域，所以说呢，这个胆囊结石、胆囊炎它主要表现就是右上腹疼，而胰腺啊，胰腺它是横在我们上腹部的一个器官啊，相当于是它是横着走的，哎，所以说胰腺炎的疼痛应该是这个中上腹，而且胰腺炎疼的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是中上腹的一个剧痛。而阑尾呢，它是长在右下腹部，哎，所以阑尾炎引起的疼痛，它是一种右下腹痛。这个肠子它其实是分布在我们整个腹腔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肠子很长，正常人的这个肠子，小肠大约有5到6米长，啊，它是盘在我们的肚子里的，所以说我们腹腔绝大部分的这个空间都是这个肠管，所以说肠梗阻引起来的就是这个全腹部的这种胀痛啊，同时呢，因为它梗阻了，被堵住了，所以说呢，也就没有这种排气排便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刚才您的这个回答是完全正确的。
2: 嗯，好，谢
0: 谢
2: 张主任，
0: 谢谢。我们知道这个急性阑尾炎就很奇怪，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胃痛，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右下腹的疼痛了？
3: 哎，阑尾炎在早期的时候，就说它的炎症啊还在阑尾的内部，所以这个时候啊，它主要是由这种内脏神经来传导的，啊，疼痛呢位置不是很清楚，它传导的这个部位实际上是和我们胃口周围的这个躯干传导的这个疼痛传导的部位是一个部位，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这个胃的疼痛反而比阑尾这右下腹疼还要明显。当阑尾炎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就是这个阑尾它的炎症已经穿透了整个的这个阑尾腔了，这时候这个炎症就刺激到了我们的这个腹壁，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确地感到啊，这个疼痛就局限在右下腹了。所以阑尾炎它最典型的特点叫转移性右下腹痛。
0: 好的，谢谢，
2: 谢谢，谢谢。
4: 其实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之所以做这样一个互动哈，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呢都是对这个不同的一个病症，它不同的疼痛的一个位置和表现，我们能有所了解，以便呢我们有健康的知识的储备，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及时的就医，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
2: 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是按照位置来判断疼痛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的人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就是疼的他一直要弯腰，而且要用手摁着，有的时候甚至连气儿喘起来都很困难，这种算是急腹症的一个表现吗？
5: 拿胰腺炎举例子吧，啊，你看胰腺炎的话，它这个疼痛的是中上腹的疼痛，啊，这种中上腹的持续性的疼痛可能会放射到这个腰背部，因为胰腺的器官是靠后的，它一个长条的，但是靠近脊柱。从那个脸色来判断的话，这可能会面色苍白，甚至重症的话可能会这个口唇青紫，就出现这种缺血啊，这种休克这种表现。啊，再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特征性的体位，啊，这个就是弯腰、屈膝、侧卧，就是人体呈一个这种蜷缩的状态，这是减轻这种胰腺周围这种腹膜后这种压力来减轻这种疼痛，啊，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疼痛的位置啊，这种性质啊，还有通过我们的这个面色，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体位，就可以区分一些常见的一些肌肤症。
4: 对对，这些方法都是告诉我们怎样来更好的来区分哈，加以更好的来判断。
6: 那么我想请问张楠主任啊，就很多老年人他时常会便秘，那便秘的情况下他也会出现肚子胀啊、排便困难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怎样区分普通的便秘和这个危险的肠梗阻呢？
3: 啊，便秘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排便比较困难，啊，往往呢腹痛呢不是很严重，而且便秘的病人往往排气它是不受影响，肠梗阻的腹胀可以胀到这个肚子像一个鼓， 啊，或者像一个皮球，哎，这个敲着都是嘣嘣的啊，这种声音啊，这个一般便秘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肠梗阻由于这个肠子完全被堵住了，所以说里边的气儿、里边的大便它都排不出来，所以说肠梗阻呢，它应该是完全的停止排气排便啊。再有一个就是肠梗阻啊，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呕吐啊，呕吐其实在便秘的病人也是很少出现啊，所以说呢，痛、呕、胀、闭这四个典型的特点，这是肠梗阻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7: 那我想问一下辛主任，这个胆结石是不是喝水少就容易得胆结石呢？
8: 喝水少可能只是这个胆结石发病的一个因素之一，它和你本身的这些体质，就基因的一些遗传情况，还有呢，我们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些代谢情况，可能都有一些相关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能够给它正常的一个液体量，那这样呢，可能能够避免很多相关的不单纯是胆结石的一些问题。
4: 你看看，其实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急腹症的四大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腹痛哈，告诉我们如何判别这个不同的位置，还有它这个症状，就是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一些健康知识的储备。我想观众朋友可能更想了解的是，对于这个急腹症，我们如何来预防以及治疗的相关内容。
3: 哎，阑尾炎啊，不要太贪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凉啊是诱发阑尾炎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饮食啊，像这种辛辣刺激的、生冷油腻的东西，它非常容易刺激肠道。啊，而阑尾炎呢，往往有很多都是这个肠道的细菌啊，这个导致的。所以说呢，避免这种辛辣刺激、生冷油腻的食物，也是减少阑尾炎发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4: 哦，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少食生冷的食物，对吧？
5: 那么胰腺炎可以说是吃出来的疾病，啊，跟吃有关系。胰腺炎本身它是胰酶的异常激活，那么导致这个胰腺的自身消化出现这种炎症。那么暴饮暴食呢，会大量的分泌胰液，造成胰管压力增高，出现梗阻。那么高脂饮食呢，导致这个甘油三酯升高，温血管破坏，那么出现的炎症。那么酒精呢，可以直接损伤胰腺的腺泡。所以我们平时应该是这个控制啊，限高蛋白，限制酒精，啊，通过这些这个饮食习惯呢，也能预防胰腺炎。
8: 如果肠道血管不好，我们出现了这种我们叫血运性的肠功能的不好的话，一样也会出现肠功能的蠕动的减弱，诱发你的肠梗阻的出现。所以说这时我们一定也和我们正常的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的我们脑子是一样的，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肠道血管的通畅性，减少我们出现这些这个斑块形成啊、硬化啊等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呢，其实一样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的因素诱发你肠血管的痉挛，造成你肠功能的减弱，然后受到影响。
9: 其实急性胆囊炎大家都知道哈，大部分是由胆囊结石诱发而来的。首先要饮食上一定要控制，中医讲节饮食。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定期的到医院进行查体，我觉得中医一些穴位的按摩也能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我们常见的强壮泻足三里哈，它有调节脾胃功能、增强免疫力的这么一个功能。它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对于急腹症，其实我们要这个增强体质的时候，我们也平时也可以按摩一下哈，刺激一下足三里也是非常好的作用。我们的中脘穴疏肝和胃，降逆止呕，胃部不太舒服的时候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我们的拇指来按压一下，刺激一下我们的中脘穴。天枢穴啊，天枢穴在脐旁的左右的两寸的一个位置哈，我们的天枢穴每天也可以3到5分钟进行按摩啊，能刺激胃肠的蠕动，尤其对于便秘的患者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内关穴呢，其实主要是降逆止呕。我们在平时如果有出现一些恶心的症状，可以拿自己大拇指来按压一下我们的内关穴，
4: 啊，
9: 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止呕的一个效果。然后阳陵泉，阳陵泉其实主要是利肝胆解痉挛，所以每天3到5分钟的穴位的刺激和按摩，能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
4: 嗯，太好了。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四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关于这四大有危害的急腹症，我们该如何预防。那么好了，我们有这个意识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各位专家，如果说我们一旦出现了急腹症，我们必须得去医院进行就医了，那我们如何有效的且快速的加以治疗呢？
3: 中西医结合，是非常有特色的啊。

0: 一个治疗的手段。啊，我就拿这个肠梗阻举个例子吧。啊，如果单纯的西医进食水不让吃东西了，胀得厉害下个胃管啊往外抽一抽，啊底下呢再洗洗肠，刺激一下肠蠕动。但是呢，这个中西结合呢，它有它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从这个中医角度啊，就叫这个六腑以通为用。我们的老一辈的前辈，像吴贤忠啊，这个吴院士。他总结出来的这个急腹症的这个治疗方法八法，最重要的一法就叫通理攻下法，通过用这个中药啊，就可以把一部分哎肠梗阻就给它通开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有这种叫肠梗阻导管啊，它有3米长，可以我们可以通过胃镜啊，在急诊就可以把这个管子直接下到肠子里边去，一下子就可以把肠子里边啊存的这些个东西快速的给它抽出来。啊，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极端的患者啊，通过这个肠梗阻导管，3天时间抽出来了10公斤的东西。
1: 哇，10公斤呐、啊！
0: 非常立竿见影的。哎，如果这些个方法啊都使完了之后，是吧？如果他反复的发作，这个粘连非常的厉害的话，哎，后边我们还有就说。专业的手术的一种手段叫肠排列，用一根这个管子把整个肠子给它重新的有序的排列起来，避免让它形成这种非常粘连成角啊，或者没有规则的聚集成团啊，就可以减少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生。哎，就是说这一套手段综合的运用下来，现在肠梗阻的治疗啊，我们统计过啊，总的有效率能够达到98%以上，啊，效果非常的好。
1: 太好了，嗯，太好了。那说到这个胰腺炎，我想问一下，咱们治疗的优势和特色又是什么呢？
2: 因为胰腺炎它这个疾病呢，是一个中上腹的剧烈的疼痛啊，疼痛特别明显。那么首先呢，可能到我们急腹症中心，西医的这个精准的外科技术，就像这个微创啦，还有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引流。还有我们的这个内镜下的胆胰管的引流，以及这个持续的腹腔冲洗技术，那么这些西医的精准外科技术，那么保证了这种急性的炎症啊、疼痛啊这种能达到一个快速的处理。中医药的协同起到一个通理攻下、轻而解毒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还使用一些芒硝外敷，会促进它胰窦积液的这种吸收 ，MDT 的联合查房等等，那么达到一个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管理。
1: 我们在医院，我们有有效的且快速的且全面的一个治疗方法。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急腹症患者，我们在居家的时候，我们有哪些代茶饮或者穴位按揉可以有效的加以缓解呢？
3: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小方子，我们适合我们居家来坚持的代茶饮啊，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到正规的中医院让医生进行辩证，然后给大家该去处方。
1: 好，掌声欢迎来到特舞台。
4: 接下来呢，我们请商主任为我们介绍几款代茶饮，可以预防急腹症的发生。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这个代茶饮，叫健脾消食茶，还有山楂啊、有麦芽，还有陈皮，还有山药呢。啊，这是陈皮，
4: 比较常见，
3: 理气和胃的。山药呢，它也是这个补肾健脾，山楂和麦芽都是能起到一个消食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如果平时好食一些肥甘厚味，好食一些喜欢吃一些油腻的食物，然后消化不良的时候，我们可以煮一壶代茶饮。第二款代茶饮就是疏肝理气和胃茶，
5: 这应该是对胃好的，对吧？
3: 对，疏肝理气，中医讲肝气犯胃嘛，有时我们情绪这个比较激动的时候，波动比较大，或者抑郁啊、焦虑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症状。那中医讲，这就叫肝气犯胃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煮一些陈皮哈，陈皮，理气和中，然后玫瑰花，玫瑰花是能起到一个这个行气解瘀的作用，还有养颜的作用。
5: 看起来会让我们心情好，吃起来、食用起来心情也会更好。
3: 对对对，其实这三味这个中药呢，我熬在一起，它味道应该也是不错的哈。佛手也是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
4: 这个可能不太常见。
3: 对对，这个不是太常见。
4: 就是我们从饮食上进行调理，这样就可以预防急腹症的发生了啊。
3: 对对对，中医。
4: 谢谢商主任的分享，谢谢，
5: 谢谢，
3: 谢谢。
1: 如果是今天哎感觉自己吃的不太健康了，吃多了，
5: 吃得很油腻，
1: 我们可以选起刚才我们的专家介绍的代茶饮，我们来加以调整。如果呢再突然

0: 觉得哎呀疼痛有点不太舒服，哎，我们可以根据刚才专家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疼痛的位置，哎，我们来自我加以判断，
1: 看看是哪儿出问题了。
0: 如果一旦要是疼痛太剧烈了，我们就必须及时就医了。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会用精湛的医术来守护我们的健康。那当我们从医院出来之后呢，我们居家护理又该注意些什么呢？也请专家为我们做些介绍。
2: 在康复的过程中里面，其实还是说到吃，这时候我们的胃肠相对还是比较娇嫩的，这个豆类的食品啊，比较肥的那些这肉类啊，或者说动物的内脏啊，同时呢我们要禁酒，当然烟就甭说了，浓咖啡啊、浓茶啊，这些可能我们都需要忌讳一些。观察你每天的大便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正常的大便，包括它的这种频次，包括我们的大便的性状，适当的增加我们每天的这种活动量，增加你的这种运动量，对，这样呢可能才能更好的更快的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0: 健康饮食，规律生活，还有就刚才您说的一定多加注意哈。那么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请我们各位专家给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建议。
3: 远肥甘厚味，忌暴饮暴食，限酒精辛辣，守护肝胆宜健康。
2: 急腹症急救不盲从，为生命争取黄金时间。
4: 细微腹痛不忽视，早识别早就医，远离阑尾炎、肠梗阻。
5: 六腑畅通则腹痛不生，愿大家腹气畅通，身心安康。
0: 好的，谢谢各位专家。健康生活是最好的通腑良药，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规律饮食、健康运动，我们中西双向结合，更好地守护我们的腹部健康。我们也谢谢各位专家，请各位一起来到舞台中间。关注急腹症就是关注我们的健康，别让小腹痛拖成大危机。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收看，再见。
6: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0: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6: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今天滨海高新区举办117项目周边区域首场重点企业招聘会，加快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0: 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启动天津西站全域空间升级改造。
2: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天津持续深化部署，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光影体验。
2: 今天是于敏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民航大学学生排演的话剧《氢弹之父》进行首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今天滨海高新区举行117项目周边区域重点企业招聘会，聚焦信创、算力等新兴产业，强化人才招引，加快打造

0: 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1: 上半年，滨海高新区累计落地招商项目477个，其中117项目周边区域2公里产业园，已入驻项目277个，签约载体面积57.13万平方米，片区空间盘活率超80%。今天的招聘会上，既有中海石油、国家电投等央企，也有曙光信息、飞腾、脑机产业集团等科创类国企，还有尼卡光学、天星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31家，带来了芯片研发、具身机器人训练师、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工程师等岗位，计划招聘320多人。其中，央企中信集团将推动旗下人工智能、银行、证券、保险等板块入驻。借助本次招聘会，企业专程过来提前储备人手。
2: 高新区也是聚集了金融、数字经济、还有算力企业集群。中信集团也是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布局。这些呢，也是我们公司的目标客户，将来更方便的拓展市场。
1: 加快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今年，滨海高新区围绕核心芯片、人工智能算力、商业航天、脑机接口、高端智能制造等细分产业链加大招商力度，有19个高质量项目落户117项目周边区域。航天龙头企业迅联空天、服务国内长光卫星、银河航天等90%以上的卫星整芯客户，今年将企业总部迁到了蓝海科技园，并计划上市。招聘会上，企业也进行了路演，
3: 主要还是那个卫星业务的扩展。今年整体的产值应该在比去年要有个50%朝上的增长，主要招那个工程师40多个人。
1: 通过线上报名，前来应聘的求职者达到3000多人，超出预期。主办方也将招聘时间从上午半天延长到下午3点。求职者中，除了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应届毕业生，还有京津冀长三角等地有大厂工作经验的社会求职者。28岁的刘涵从天津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在北京一家计算机企业工作，看中高新区信创龙头企业集聚，发展前景好，他也打算来这里寻找机会。
4: 华润这边在发展嘛，像芯片行业肯定会发展越来越好，所以说来天津这边来看一下一些机会吧。
1: 除了今天的招聘会外，高新区人社局还结合117项目周边区域的优势产业，联合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开设了线上招聘专区。
5: 在智联招聘的网站上，我们设立了一个民企直通车，需求不断的推送到这个栏目，推送给像京津冀的一些科研院所，还有高层次的这个人才圈，形成一个线上常态化的引流、线下集中落地的这种新的招聘格局。
0: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由天津科技大学孵化的矩阵生物落地滨海中关村北塘数字产业园。
6: 今天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正式走出校园产业化的第一步。
7: 那咱这项目落户在哪？
6: 落户落在北塘数字产业园，从学校开车的话2-3分钟就到。
1: 梁俊，天津科技大学教授，由他牵头研发的仿生物质是生物医药再生医学领域的前沿科技，可以解决医学上面临的再生组织修复等问题。通过注射，可以携带着药物在患者的骨裂等需要治疗的部位形成一层保护膜，还能起到治疗的作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从这项技术的研发阶段，滨海中关村就在持续关注，现在已经完成了小试，需要搭建中试平台和试生产的产线。几乎同时，园区的工作人员就帮他们物色好了场地，完成了公司注册等手续，并开始针对梁俊他们的实际需求展开了对接服务。
6: 10几个人做转化市场的问题蛮大的，因为一个企业要存活，那么首先它的产品要打开市场，不知道去哪找市场，这也不是我们的强项。
1: 这个月，天津经开区管委会和滨海中关村一期帮着梁俊团队对接了天津经开道远生命科学创投基金等机构，完成了近10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利用这笔资金，企业正在建设无尘车间、标准化产线以及中试平台。目前，园区也在帮他们对接上下游企业，打通市场渠道。
8: 给我们对接医院以及这个干细胞的头部企业，那包括积水潭医院、齐鲁干细胞。在我们10月份投产之后，这些渠道能够帮我们的产品快速的市场化和商业化。
9: 京津冀桐城商务区建设迎来新进展，天津西站全域空间升级改造正式启动。

0: 作为京津冀桐城商务区的核心板块，天津西站启动全域空间改造。首先进行改造的是位于地下一层的商业、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等部分。作为这次提升改造的运营方，广州越秀集团旗下的天津分公司将借鉴白云机场、枢纽家商业与文化的成熟经验，从交通疏导、空间利用、商业引入等方面完善地下全域空间。眼下，在地下一层南出站口玻璃门外通往停车场的通道上，增设了300平方米的人车安全缓冲区，划分出专供行人通行的区域，实现人车分流。同时，位于地下一层的南停车场网约车落客区也已经投用，旅客从出站口出来，步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车辆实现即停即离，满足乘客需求。后续还将增加一处网约车专属落客区。
1: 这个网约车落客区呢，坐落在我们这个天津西站的北地下停车场。从我们这个高铁下客以后的话呢，直接到我们的北广场，直接通行就比较方便了。
0: 针对游客自驾出行的出行需求，运营公司专门在站内引入了神州租车，同时西站老站房文旅盘活工作也已启动。在站前广场还将建成一条专用人行步道，串联起西站南广场、老站房与山姆会员商店，
2: 将这个客流啊能够引入到以文旅为主的这个老站房，5分钟都能够步行到达。我们现在也计划呀，西站老站房的对外开放与山姆超市开业实现同步。
3: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市城市管理委与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0: 和平、河西、河北等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多，有些暂时没有纳入旧楼区改造的，实行准物业，只有基本扫保。居民遇到管网清淤、路灯维修等问题，就得找街道协调城管部门来解决。但是城管条口多，要先找到对应的人来小区诊断，再协调解决，怎么也得有个一两天。
4: 我们平时呢，通过这个车少报道，或者是通过他们城管委的热线，也会去进行反映。但是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个过程，
0: 提升问题解决速度。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市城市管理委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梳理老旧小区高频需求，选取试点，推动市区城管委的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公用等领域的工作人员就近下沉社区，每周一次列席社区党组织会议搜集问题，在保证日常工作之外参与社区巡查，遇到问题现场协调相关职能科室来处置。河西区贺府里就是首批试点之一。
5: 你给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打太极，老太太打完太极倍儿累得慌，没地方坐呀。
0: 这座花园4000平米，是居民们日常最爱来的地方。阿姨们反映，花园座椅有的在暴雨后损坏，要维修或更换。下沉社区的城管部门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座椅是城管委园林科负责公共设施，不到1小时就协调维修人员来查看登记，损坏小的座椅现场就修了。下沉社区4个多月来，城管部门与街道联手，帮助贺福里社区解决了路面平整、雨季排污管道清理、花园路灯更换的问题。做好大城重管，社区党委还发动老党员和热心居民成为城管志愿者。
6: 我们经常反映居民生活的一些紧张操办嘛，他们来了呢，速度快了，渠道通了。
0: 眼下，城管委正在总结城市管理进社区的经验，市委社会工作部继续收集社区需要的服务事项清单，扩大试点范围，计划到今年底覆盖全市210个社区。
7: 把我们城市管理的城市服务、城市执法贯穿到各社区之中，把我们的这个服务向前推动了一步，直达基层，更快的、更迅速的为群众解决问题。
3: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检验政绩观、考验干事能力的主考场。本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集体学习，推动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
8: 践行正确政绩观，主战场在基层，落脚点在民心。干不干事首先得看准，看准群众急难愁盼，找准基层治理短板。五大道停车紧张，和平区开放18家机关单位近200个内部车位，

0: 西北角接送拥堵，虹桥区利用暑期完成校内幼儿园迁址。事儿不算大，但渐渐戳中痛点，办到了群众心坎上。东丽区吴家街道三个老旧小区2500户居民被屋顶漏雨困扰了30多年，以往只是小修小补，修了漏，漏了修，群众怨气越积越多。小区是国企移交住房，维修资金账户有钱，但因为没有使用先例，没有政策依据，大修迟迟动不了。街道联合社区主动对接住建、财政等多部门，连续攻坚了3个多月，63栋楼宇终于完成彻底翻新。
1: 当大吊车进来往屋顶上运这些防雨工具的时候，我们太激动了，真正给我们解决大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实事，办到我们心坎里了。
0: 从小修小补到彻底翻新，一词之差，考验的是干部能不能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心怀为民，更要练就为民本领，这就是基层干事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老旧小区管网老化淤堵，雨季反味积水，不少居民深受其扰。虹桥区面对这类治理难题，没有简单哪里漏补哪里，而是统筹水务、规资、街道多方力量，构建城市体检发现问题、城市更新解决问题闭环机制，同步推进房屋修缮、管网升级、日常管养，把头痛医头变成系统治理。
2: 采用这种长效的这种联动的一种机制真正的是解决社区的人居的环境和城市安全韧性这些个最主要的居民关心的民急民生的这些问题。
0: 从机关让出车位到屋顶一次翻新，再到管网系统换新，老百姓不用再为同一件事儿年年反映、年年翻新。天津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举，让为民服务从一时见效变成常态长效，把基层的事儿办好了，把管用的办法长久地运转下去，这才是群众心里认可的政绩。
3: 这个周末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电影周边，感受光影带来的魅力。
4: 在嘉年华的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户外露天的观影区域，展映的都是近年来国产优秀的电影。您看啊，现场人气也是非常的火爆。
5: 金湾广场在市集举办期间，每晚播放2场免费露天电影，包括《长安的荔枝》《浪浪山小妖怪》等，将持续到20号。《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正在热映的影片，也设置了专门的展示区，置景还原了电影中的场景，吸引大家拍照留念，并售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偶遇电影形象人偶，一起互动。在滨海市集上也充满了电影元素，您可以亲手体验做一个和电影人物有关的文创作品，也能感受 XR 沉浸式体验，观看智能机器人快板巡游。影视作品《刑警的日子》《7天》《追你而来》等都曾在滨海新区取景，市民们戴上 VR 眼镜就能沉浸式走进这些场景中。
6: 我自己本身也是对电影比较感兴趣，然后今天就过来看一看很多的这种体验，去了解更多关于电影的这个制作。
5: 以电影流量搭台，这个周末滨海文化中心的客流量同比增长40%以上，也给周边的商圈带来了客流高峰。与市集一街之隔的商业综合体消费额同比增长超过25%，不少游客参观完市集到这里吃饭、逛街、看电影。
3: 天津交通集团双层敞篷观光巴士落地北京通州，
7: 在海河边的观光巴士也开到了大运河畔，你看我的左手边就是大运河了，整条线路依河而行，全长12公里，串联起千河线路桥、燃灯塔、通惠河等20多个特色风光。
5: 巴士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看中海河边敞篷巴士沿河游览的文旅新场景，今年4月，在京津两地交通部门的对接下，北京通州区就将这样的模式引入了大运河沿线。这次开通的线路从通州大运河畔的月亮河小镇出发，中途不设站，35分钟的旅程中带大家游览沿河景色。游客可在月亮河小镇停车场线下购票，早上9点到晚上7点票价30元，晚上7点到10点票价50元。
8: 平常我可能是骑自行车逛逛夜景，或者是在游船上逛夜景，但是这是第一次我在一个巴士的第二层，然后通过这个视角看这个夜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巴士投运后还将引入相声曲艺表演团队，在节假日推出特色班次，并与北京野生动物园等重点景区推出联合套票。
9: 我们下一步呢，正在考虑和我们天津当地的一些重要的景点的客票方面的一个联动啊，一个连乘的一些优惠。
0: 今天是俞敏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民航大学学生排演的原创话剧《氢弹之父》进行了首演。
5: 中国民航大学话剧团的30多名学生利用暑假2个月时间密集排练，今天在俞敏的故乡宁河芦台完成话剧《氢弹之父》首演。这次演出在情节和表演上突出了科学家这个身份背后俞敏面对事业家庭时做出的抉择，最终他选择隐姓埋名28年，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同学们在充分了解俞敏生平的基础上，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进行了反复打磨和创排，
10: 希望呢可以通过这样一部科学家精神的剧，让大家感受到科学家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国家的利益高于小我的利益。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公布，由天津大学、天津能源集团等单位研发的储热新技术获得1等奖。
5: 这套新型可再生能源储热装备主要用在大型供热站，由天津大学、天津能源集团等共同研发，实现了太阳能热量并入供热管网的高效利用。太阳能热源通常是把水作为储存介质，但这损耗率超过30%。天津能源集团从2022年开始，联合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等团队，使用高密度晶体代替水作为储热介质，研发新型储热装置，可以把太阳能热损耗率降到5%，再传入供热管网。
11: 这一项技术呢，我们已经在长江道输配管理中心开展了试点应用。因为太阳能呢是清洁能源，通过这套设备的应用呢，可以把碳排放进一步降低，减少煤炭的用量。
5: 后续这项技术将在本市更多区域和全国太阳能富集地区进行推广应用。
0: 落实生态法典要求，蓟州区法院、检察院联动发布独乐寺司法保护令。
5: 坐落于蓟州区的独乐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直以来对它的保护属于文物保护部门的行政管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人文遗迹也被明确纳入到生态环境范畴，这意味着独乐寺这座千年古刹也将作为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受到保护。第6条中就新增了预防为主的要求，落实法典要求，蓟州法院联合区检察院发布独乐寺司法保护令，进行司法前期介入，把对独乐寺的保护前置，包括未经审批不得在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等措施。
12: 我们这个在司法保护的时候必须将关口前移，
13: 如果触犯了这个保护令的内容，可以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进行处罚。
3: 庆祝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上海越剧院携《红楼梦》来京演出。
5: 为了庆祝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上海越剧院选择将《红楼梦》京津冀巡演的首场演出定在了天津，这也是上海越剧院时隔22年再次来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这版《红楼梦》由越剧名家徐玉兰、王文娟创排及首演，被公认为中国越剧4大经典之一。这次演出由王文娟弟子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得主单仰平饰演林黛玉，白玉兰获得者杨廷娜饰演贾宝玉。
14: 众多艺术家共同来演绎，每一场演出都慢慢的在丰富自己，饱满贾宝玉这个人物，犹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观众超级会看戏，非常懂戏，所以今天这一场演出其实我们像考试一样的。
5: 接下来，上海越剧院还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河北廊坊等地展开巡演，持续到9月5号。
3: 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举行闭幕式音乐会。
5: 由市文旅局主办的打开艺术之门2026天津暑期艺术节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迎来闭幕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由天津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易娟子执棒，天津交响乐团演奏，为京城乐迷献上第40交响曲和培尔金特组曲两部交响名作。
15: 年轻的朋友或者孩子们，也是让他们能更广泛地认识古典音乐以及浪漫派作曲家。
5: 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自7月开幕以来，共推出10场演出及艺术体验活动，涵盖交响音乐会、室内乐重奏、民族音乐会、竖琴二重奏、

0: 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由市文明办、静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呈现了经典京剧《红娘》选段、评剧《花为媒》选段、歌曲《爱在天地间》等节目，其中曲艺节目《七夕画娘园》用音乐快板的形式宣讲文明婚恋新风，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的理念。活动打破了传统舞台模式，以传统故事中牛郎织女、月老等经典民俗人物串联全场，将文艺节目融入故事情节中。今天本市出现分散性降雨。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截止到下午五点，全市最大降雨量29.5毫米，出现在静海区王口镇；中心城区最大降雨量8.1毫米，出现在河北区的玉红东里。本次降雨自西向东，持续约8小时，在本市各一积水点位没有出现明显积水。
1: 来看一组简讯。
0: 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再扩容，随着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天津歌舞剧院举行木管与弦乐重奏专场桥边音乐会，多位青年乐手合作演出，吸引上千名观众到场观看。由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村民带来的原创村歌，今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参加全国展演。歌词突出了小栈道等特色元素，表演中也加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2026年天津市城市高层建筑消防实战演习在河西区梅江中心大厦举行，通过模拟超高层综合体遭遇险情，检验各单位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处置环节。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创业遇挫依旧顽强。
1: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大概是200多万的货，当时生产了有2个多月，没日没夜的加班生产，结果过了2天来结账的时候呢，当时就人就找不到了，对我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呀。
2: 一直都很顽强，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一点。
0: 科技创新多重护航，
1: 没有边框的这种环境它也是可以擦的，因为它有踏空传感器，有气压传感器，有碰撞传感器。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0毫米，最大降雨量29.5毫米，出现在静海区碗口和平庄。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为3.1毫米，最大降雨量8.1毫米，出现在河北区玉红东里。预计今天前半夜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后半夜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其他各区气温会比市区偏低1到2度。明天白天以晴为主，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5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白天我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夜间天空转阴，最高气温为30度。19到20号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23到31度。滨海新区阴转多云，22到30度。

0: 才多艺却难出圈。
1: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 你还给人写歌？
2: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3: 几百首啊？
1: 几百首。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2: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0: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4: 是金子总会发光。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4: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

0: 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1: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2: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3: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4: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5: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6: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7: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2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8: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

0: 寄生虫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排出来。
1: 目前这套去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2: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1: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3: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4: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1: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5: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 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四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6: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1: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7: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8: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9: 宋老师你好。
10: 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1: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7: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0: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7: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2: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3: 晶圆的那个秤，
7: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3: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7: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4: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7: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5: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5: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6: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7: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6: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罗字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我师父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我答应你了。
1: 给我当个浪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情，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吧啊，不在这儿耽误了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0: 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就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3: 哎，从山上去，行吧？哎，哎呀！
4: 秦哥，
0: 一文不剩。
2: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5: 我拿袋子兜着。
2: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5: 那不是我男朋友。
6: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1: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
6: 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某某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想不到实心的样子。
1: 孙子，孙子，哎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王。
2: 不暗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3: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1: 都看了嘛。
2: 啊，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吧，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4: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打啥麻将呢嘛？当不能嘛。铁子，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
5: 叔，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了。那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的很。带你们去吃啊。叔，脸咋动？
4: 咋了？没咋。好奇嘛。
5: 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6: 宁州也不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许嵩松泰，
7: 兵法，但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6: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7: 是，
8: 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1: 停！咱俩，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我没有啊，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9: 吴一郎。
1: 放肆起火更远，来，你念一遍。吴一
10: 荣，他放肆起火更远。郭恩本，郭王宝，葛恩根，耕耕。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1: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青椒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1: 行了，别在这站着了，好几天了。该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1: 就是单位。
1: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1: 你影响工作了。
1: 你们帮我评评理。
12: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啊！团长回来了。
1: 团长，跟我做做主吗？
12: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早上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什么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1: 胡说呢嘛。
1: 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让我们干啥？你都拦我！你这拦我就报警了啊！走，
13: 班长，帮帮忙！门关上，不要让韩大人员进来。
1: 放下。
13: 走。
7: 是。
11: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这边。
13: 你报。沈云。你输了，沈云。
14: 冯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13: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4: 波恩本，戈恩根，木一人，他笨。
0: 看似起火根源。
1: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2: 去。

0: 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这点不苦。

0: 成哥干啥呢？成哥干啥呢？停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1: 那他又没问我要，饭卡子给了。
2: 啥事证？有别的没？没有。
0: 啊？
3: 青啊，吃三枣不？啊，开胃呢。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3小时。啊，青儿这状况5到6小时，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黑了不怕了。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哎，用你安排。那青儿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0: 没麻烦，把秦安弄上去。
4: 上厕所。
0: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啊。

0: 차요.
1: 小心！真的是放放放放！
2: 你若不停息放，害苍颜，我这件活血兽
3: 这……院长有啥指示啊？
0: 那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的。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5: 哎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啊哈。
4: 唱得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4: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5: 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儿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
7: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
8: 哎，吃核桃嘞！妈从林州带来了。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3: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戏湖嘛。
3: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

0: 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呢？
1: 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2: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对吧？
1: 对对对。
3: 导演、班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的。
0: 哦，谢谢。
1: 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4: 好多了。
1: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线腔了。
3: 明白，谢谢团长。
2: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3: 吧？以前在宁州唱过。
1: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2: 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1: 估计在路上。
2: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将……
1: 哎，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惹祸！你个不成，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2: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2: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2: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4: 舅，
2: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2: 啊，哎呀，你没事吧？
4: 没事啊。哎呀，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2: 我问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2: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那儿那儿那儿哪不能放？这不要脸的！走走走走走走，哎，快快快，
5: 啊，三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来来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用，
1: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6: 秦娥都不是天然母，老娥有个魔，你看。
7: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
8: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呵。
4: 叫啥都是我，
9: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2: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1: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3: 今晚必须担得住。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吧，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4: 谁？
3: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5: 赵啊，啊，来，登记。
6: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
5: 谁报到谁进去啊？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
6: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推着拿行李。
5: 过去嘛。
3: 办公区在这边，好，一直走。我送，别着急。这边，嗯。来，班长办公室啊，对。 咱咋上锁上了？嗯，这么大的院子，咋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 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嘿，看人家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调动，这是一行额。啊，你是？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鼓。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
0: 那走吧，过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1: 那
0: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1: 团里就没有宿舍，
0: 没宿舍。那人住哪呢？
1: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
0: 吗？这底下具体办事的人都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李哥，
5: 哎，尚轩，好。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雷哥，你
3: 咱们这样
6: 没事了
3: 啊，就在这
5: 儿
3: 啊。
5: 哎，这，哎，哥哥，
6: 闹一盘吧？
5: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点严，麻将馆小心点。
6: 烧饼啊！
5: 飞哥给上点心了。哎，知道。
6: 烧饼。
5: 不抽，不抽，不抽。哎，不！哎呀！
7: 啊，来莫，雷哥，来烧饼。
5: 哎。好。
6: 乔组长，干啥呢？这是
8: 红疾病。
9: 香蕉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8: 杀人犯。
9: 好了吧？走吧。
6: 魏正海。
10: 哥，走了。
6: 哦，走了啊，
10: 再来哦，啊，再来。
6: 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0: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6: 跑了？跑哪去了？
10: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6: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呀？啊，对对，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明天再来找古斯啊。
10: 叔，青儿，
11: 坐，看戏去。
12: 这都开演了吗？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咱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13: 哎，要是团里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撒谎，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的这水平，这就是

0: 小姐，这都是法。
1: 你若不听信法害参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从？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用
2: 娘子。

0: 哥，招架起了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1: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跟你整以前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
0: 呢，以前
1: 演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家河，家河呢？腿子又来了，你这是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而且无冤无仇啊，件件冲着我来，还踢我两脚。马凯，给我把楚家河收了，把青蛇收了。楚家河呢？楚家河看见了没？

0: 那这就是咱北山驻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3: 来来来，
0: 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3: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3: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0: 你这两间，
3: 行，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好，
0: 说，弄啥呢？你不管，那
3: 我听谁的嘛？
0: 听我的，听我的。
3: 行，二零五三零九行吗？
0: 可以，可以。
3: 好，有没有介绍信？
0: 不不不不啊！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一块五。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4: 秦哥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创业遇挫依旧顽强。
8: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大概是200多万的货，当时生产了有2个多月，没日没夜的加班生产，结果过了2天来结账的时候呢，当时就人就找不到了，对我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呀。
9: 一直都很顽强，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一点。
2: 科技创新，多重护航，
8: 没有边框的这种环境它也是可以擦的，因为它有踏空传感器，有气压传感器，有碰撞传感器。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 你还给人写歌？
2: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3: 几百首啊？
1: 几百首。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2: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0: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4: 是金子总会发光。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4: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6: 站负责人，京东前副总裁蔡磊的妻子。
7: 破冰驿站和病痛，和生命有关，所以在你内心里面，你不会觉得蔡总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8: 极个别时候会，
7: 因为他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人生都是无解呀，因为我们是人呐，所以我们出生就要面临死亡。
8: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
7: 做好今天手头的事儿，不问明天。
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这怎么还有三个床，还有个人了？
1: 就咱俩是吧？
0: 去，去过去。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1: 好。
0: 屁股上带钩子。
1: 哎呀！哎呀！

疲れた。ほら。ほら。

0: 今儿还谢谢你呢。
1: 是这个事情。
0: 是这。
1: 嗯。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他顾不上你们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睡嗯。

0: 我睡觉个轻的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0: 您的脸上炸药给炸痕。
1: 你看我说啥都，餐厅去过洛杉矶县的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
0: 咋不信了？
1: 哎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
0: 但是啊，他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易清娥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嗯，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了？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朝前我又不咬你。能不能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快！

0: 我留点，留点，留留留留留留。哎呀，香肠，香肠，快长，
1: 都散了吧？种啥呢？
0: 说啥呢？哎，睡床。我可不和外面走。到长安了。没。没。没没没。没没

0: 小弟儿，小弟儿，小弟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
2: 说。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3: 哎，行行行，哎，
2: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3: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呢。哎，
4: 刚出锅的羊油糕，还有我哥衣服里边一只物呢。
0: 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0: 赶紧吃饭啊！
3: 我一吃饭啊，
2: 好吃。快吃！
1: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0: 瞎吃吗？啊！
1: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0: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姑爷找姑爷，这活交给我。
2: 说咱这去哪儿呢？
0: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那去省钱？
0: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
0: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0: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哎，
2: 秦娥不去。
0: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啊，是不是？
2: 能，下上。
0: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
5: 丁主任，
6: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1: 嗯。你好，我找人。
5: 没人，都不在。
1: 我找古老师。
5: 古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1: 那边。啊，谢谢。
7: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
8: 能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租房就给咱们了。
9: 对了，先生，就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铺房，你放心，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佬，不摸良心，你懂
2: 不懂？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7: 青娥来了。
1: 师傅。
10: 哟，青娥，
11: 快进来，快。

0: 进来，快进来！哎呀，
1: 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秦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秦哥，
0: 坐下，坐下。
1: 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2: 昨天刚到。
1: 昨天刚到。啊、嗯，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2: 诚信。
1: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3: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1: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你我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4: 嫌呛出去舔吧。
1: 你
2: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1: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2: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1: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2: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1: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坐，这坐五哥。
4: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1: 走走走
5: 走走走，青啊，找他拿去，
1: 把答应拿上。
4: 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都这么积极的。
1: 王科长，
6: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1: 今天不要床板，
6: 那要啥？
1: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6: 没有，
1: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6: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1: 这是团长特批的。
6: 啊，特批，你去找他去。
1: 他人呢？
6: 开会去，都在。
1: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6: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1: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6: 哎，找谁找谁？
2: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1: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鬼呢。哎，
7: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1: 谁？
7: 这里边有人，你看。
1: 谁？
7: 这有人影。
1: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哎，
7: 开门！
1: 谁？
7: 师傅就在里边。
2: 师傅别
1: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4: 游戏屋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8: 行。
2: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9: 师傅，第六个。

0: 老夏，
1: 啊、哎，
0: 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
1: 啊、
0: 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这么大的场子，啊，这说荒废就荒废。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哦，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账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唱三连都走了。

0: 说，你寻的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吗？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寻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哎呀，
3: 没事吧？啊，
4: 脖子动不了了。
3: 走了，嗯，来，不动，来，
4: 你干啥？
3: 你不动
4: 谁啊？你干嘛呢？你
3: 来，看咋样？来，
2: 好了。
4: 哎，可以啊。哎，郭靖，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3: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4: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2: 后会有期。
5: 别跑！
6: 哪儿？
7: 这才又去，咋回事？
1: 这样，这咋又上去了？
3: 还不上不给治
1: 了？哎，呀！
3: 真死。对啊，这车
7: 先试到
3: 啊，这把让弄
7: 咦，干
0: 那和这手艺呢？
3: 俺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0: 没有，舒服。
3: 来磨吧。
8: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9: 哎，你干啥了？住手！地主也来了。
10: 老郭，你们这是干啥呢？
11: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9: 哎，住手！
11: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10: 老谷，团里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11: 是吗？
10: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12: 丁主任，
11: 不敢靠近，危险。
10: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11: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10: 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11: 还用得着吗？
10: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
11: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10: 没，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

0: 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哎，
1: 小王，把锁捡上。
2: 小凡，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
3: 哦，
2: 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4: 好，回家了。

哎，这洗个澡怎么有点洗掉？

0: 兵哥，
1: 嘘嘘嘘，
2: 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2: 退房了？
0: 啊，
2: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2: 啥？凭怂的。
0: 兵哥，干啥去啊？
2: 关你啥事儿呢？这。
3: 这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啊。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得疯狂伟大了。
4: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气，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3: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啊，
4: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3: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4: 秦砖汉瓦烂不烂？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咱先把秦俄这仗打赢嘛。哎，
4: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
5: 四屯，饭咋样了？
2: 四屯回来了
4: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3: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
4: 咋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6: 叔叔，你喊我，
4: 让老子磨了。
6: 世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4: 啥话？
6: 世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烧，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世娘就这么
4: 闷怂笨。
6: 哦。
3: 哎呀，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4: 知道为啥离了吧？
0: 你咋找来的？
2: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吗？走走走走，东西放下。

0: 我回去，走走走，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怎么了？
3: 三叔，你哪学院来了？
1: 哎呀，他住在这地方。

0: 真是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
1: 不是，不是脸偏厚的，墙墙角都厚，弄啥嘛这是？
2: 他要再来咋办？
3: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4: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2: 我觉得他不怕。
3: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2: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3: 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你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2: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3: 也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5: 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了。
6: 你练啥的练？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2: 别听了，
6: 还以为自己能上
2: 前面。我就别听了。
6: 不抽不抽干啥？哎
3: 呀，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了。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2: 你知道自己该干啥。
3: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吧？
7: 那当然。哎，
3: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5: 行。
3: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7: 都你弄吧，
3: 你等我干啥？
7: 轻的地方住你没有吗？
3: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哎呀，
7: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们在外行侵而杀人？
3: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啥呢？哎，
7: 咱回嘛，咱走。
3: 是这个，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7: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哎，
3: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7: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3: 哎，你啥样子？寡难求人。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7: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3: 你这死皮赖脸！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7: 那是秦娥呢，别说嚷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说你生啥气呢吗？这
1: 不住了，不住了！
2: 走了。
1: 哎哎，叔，你别生气。哎哎，
2: 住手！住手！
1: 够了。

把杆的木头气，地毯上的汗气，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气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这是他

0: 你咋这嘴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这么晚被逮住了？你赶紧的，这男童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吧，这是？嘘，别说话。周雨芝，赶紧练功，你别画。
1: 哎，我又不是你，练它干啥？再练不是还是跑龙套？

今儿咋都这么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
1: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2: 我会10多种乐器，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哎，说到哪儿我又忘记了。
3: 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
4: 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朋友们，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我们的专场，它的名字叫做《我本闪耀》。今天这个专场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求职者，他们的过往经历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不尽如人意。可能他们今天走上舞台

0: 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给予他们力量和启发。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万物生发、更新换代，还是说他像原上草一样，随着周期的变化有起伏前进的趋势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周希丽，30岁，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周希丽，今年30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毕业于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今天求职的是泰坦人工智能招商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的求职宣言是：但凡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0: 你的关键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是的，
0: 你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1: 那我想用这句词来表达我的一个人生态度和职场态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都能像野草一样去生生不息，去顽强拼搏。
0: 这句诗的第二句你有品味过吗？一岁一枯荣，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再蓬勃向上、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你也逃不过周期。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的职场上，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客观周期规律？
1: 也会有遇到一些波澜和挫折的时候。就像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初创企业嘛，是一个小语种的一个公司。因为在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一些语言训练的一个体系，我们说实话就是一个小品牌小公司。所以说你的节奏是非常紧张非常快的。
0: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最终的话，我们能达到就是说一天邀约近10个人这样的一个去我们的一个体验课。
0: 你们的转化呢？
1: 转化也是非常高的，转化能达到90%。
2: 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社会工作者面试，而且他又有闪亮的公司和目前的境况，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多年前的一段只有几个月的经历去讲这段事儿？这是我好奇的地方。您作为资深面试官，看到求职者他从这儿讲这么大篇幅，您会有耐心的听他讲吗？
3: 如果是真的是在那个面试中的时候，我一定会尊重他，让他讲完。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我整个面试中，对我最后对他录用与否的这个决策，可能占比的重要性不是很大。所以希望你在后续的这个面试的这个表现中，尤其是比如说近期的和这个针对你要应聘的这个岗位的相关性的过去的成功的案例和你的表现多做陈述，好吗？
1: 好的。
0: 你后来自己创业开女装店。你的月收入平均下来能达到2到5万。
1: 因为我当时的这份工作是被裁员的嘛。
0: 为什么被裁？
1: 是我当时进入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项目组成立，相当于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试水的一个项目吧。他会去探索一下市场，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行得通。后来试水了一段时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把这个部门直接 pass 掉了。因为经历过裁员之后呢，我就会想，与其说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那为什么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呢？所以说我就是会想，要不我试一试去创业呢。然后我又想到女装的话，它是我们女生接触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一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进货，然后货品的一个定款、风格的一个定位，包括它的一个定价，还有后续的一个运营，渐渐的让我去摸索出了一定的方法。所以说当时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后来是因为家庭变故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遇到了一个婚姻的变故，有婆媳矛盾嘛，可以这样说，就是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因为我当时的一个女装店的一个经历，可能在法律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不是属于能给我女儿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说当时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需要很多钱，我需要自己再去工作，不想说我后面因为缺钱这一个因素去失去我所珍惜或者说所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后面又重新开始又去求职。
0: 你这个女装店关掉的原因是因为离婚呢，还是因为你弟弟的负债？
1: 这两个原因都有。
0: 这期间你挣到的钱你拿去干什么了？赔偿你前夫，还是说给你弟弟还债？
1: 就是两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0: 一共花了多少钱？
1: 保守来说的话花了有20-30万吧。
0: 你父母还在吗？
1: 我是单亲家庭，我只有一个爸爸，然后我爸爸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3: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1: 他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属于那种家里的小大人和顶梁柱的一个存在。因为我姐姐的话，她之前有一段时间失踪了十几年，所以说我姐姐属于一个缺失的一个状态，我身上承担的一个担子可能会比较复杂。
3: 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成年人，比如说他负债，他应该自己主动去，而你可能过多的，对不对？
1: 是因为我心疼我爸爸，然后如果说我当时我爸爸去帮我弟弟去偿还这个负债的话，说实话他的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搭进去了。
4: 你家里面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1: 他思想比较传统，他比较信奉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可能就比较极端一点，就是会以打骂为主。
4: 你这样的家庭会造就你说我想逃，我想早点去工作，换一个环境，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离得越远越好。然后当时他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教育我们，输出一顿大道理，都是泪水拌着饭去吃的。然后当时我就在墙上，我们家的红墙写了一行字，我写我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家，越远越好，不管是嫁出去也好还是说工作也好，我就是要逃出去。
2: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都有伤痕，但是你又那么的孝顺，就是你中间是怎么让自己自洽的？
1: 也有挣扎过吧，但是又没有办法去逃脱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血浓于水的这样的一个枷锁和责任。就是你骨子里去知道他的教育方式是不对的，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阴影，很大的影响，甚至你所有的自卑胆怯，你所有身上不好的品质都是你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否定那是生你养你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个人把我们三个人拉扯大，光是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比大多数的父亲要伟大一点。但凡我的父亲在这世上一天，我该做到女儿的责任，该对这个家庭的一个承担，我会去勇于去把它承担起来。
0: 你觉得你现在的所有家庭关系和你称之为家人的这个圈子当中，你对谁有愧疚？
1: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可能是我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放下很多枷锁。其实也有人劝过我，就说我承担了我弟弟本身或者说我家人本身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说忍不住第一时间再去冲出去，去把这个家扛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家本身就是一滩散沙，如果说没有人去做这个交年纪，没有人去做这个中间人的话，可能真的就不算家了。
5: 但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对不起的是你的女儿呢？
1: 我是觉得我很愧疚，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再去愧疚，因为我已经30岁了。我想的更多的可能是余生的20年的时间，等我女儿长大成人，我可以给她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能够再去有，等我赚够了钱，能够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或者说自由的时间，能够去好好陪陪我的女儿。
0: 我觉得钱是一方面，某些程度上讲，你赚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女儿当下生命当中缺失一个母亲。但是我想说呀，你是原生家庭孕育的孩子，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它都应该在合适的时间断掉一个叫脐带的东西，不要让它变成你身上的枷锁。你的经历愿意坦诚地与我们分享，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接下来企业家给你岗位，给予你支持和力量，更多的也要给予你的职场技能。
4: 你做女装店这段自主创业经历的 高光时刻？
1: 是那个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4: 2025年的5月。
1: 对对对，那个月份之所以做得好的一个原因，我分析了一下，因为
4: 什么叫做得好？
1: 就是当时一个月收入有5万嘛。
4: 五万是你多大的一个店？
1: 当时是一个小店面，20来平方。
4: 客单价大概一单卖到多少钱？
1: 当时卖的是比较低的，60块钱到90块钱都有。因为当时我去选址的时候是参考了一个当时是女装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义乌批发市场。
6: 可以问一下你大概单店的 SKU 有多少，然后上新频率怎么样，然后你的库存有多少？
1: 就是上新的频率的话，基本上是一周去一次，就是一次进货的话大概是有100多个款，所以说属于那种更新换款是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6: 这只是营收对吧？
1: 嗯。
4: 女装板块已经能挣到钱了，为什么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不再继续创业开个店呢？
1: 没有本金了。
4: 所以你是不是准备打工攒一段时间钱再准备去创业？
1: 还是要观察一下当下的大环境，可能是就业会比较更稳妥一点。
4: 你最大感觉的创业当老板和给人打工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
1: 对市场的敏锐度不一样，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没有创业之前，可能我周边都是打工人，等我创业之后，我接触到的就是服装店的老板。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人脉积累是不一样的，你接触到的圈层不一样，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内心当中还是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能够翻盘的，还能创业的。
1: 嗯，
0: 我看你简历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啊，这个姑娘挺拼的。我来帮你大概说说哈，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呢，大家看到了是这个互联网的巨头本地生活服务。然后你现在常住在哪儿啊？
1: 苏州。
0: 苏州哈，
1: 嗯，
0: 好像是你住在苏州，但是你的岗位在其他的城市是吗？
1: 嗯，对。
0: 你每天就是通勤时间大概得多久？
1: 它是网格化的一个管理，我常住在苏州，然后网格是在常熟，所以说每天的一个通勤时间是在3个小时打底。同时的话，在这网格区域作业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点和点之间的一个距离也非常的远，就是打车基本上要半小时左右。
0: 他的同事给他的反馈就是，当别人遇到这个情况，啊，可能在抱怨，他已经打车到常熟了。而且他会提前为了这份工作去做好这个，叫什么，网格区块的这个，信息的搜集和摸排工作，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写的辞职原因是和预期不符。
1: 嗯，
0: 你对于这份工作的预期原来是什么？
1: 因为我当时求职的一个岗位是本地生活服务的 BD 岗，然后他当时跟我表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商家拜访的一个整体的运营加销售。但是等我实际接触之后，我发现他前期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地推的一个模式，就是需要你挨家挨户去跑，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和成交。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偏运营多一点。运营策应
0: 他们内部能转岗吗？
1: 目前还不能。
0: 地推赚得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对收入有要求吗？
1: 有，月薪过万吧，这是最低的底线。
0: 最低的底线。
1: 嗯，
0: 好。
1: 嗯，
0: 我们来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啊。你给领导提合理的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事后却采纳了别人和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1: 我会去思考，比如说我提出的这个工作建议，它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被领导否决有哪些因素？第一个，从领导的角度来看，比方说就是你当时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对，然后你表述的一些内容不够清晰等等，可能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领导的一个决策。就是如果说我都做到了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会事后去跟领导去再去沟通这个问题。您没有去采纳我的建议，请问我哪一方面可以得到优化和改善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向领导去请教一下。那如果说领导对你没有意见的话，领导应该会去表述他的一个想法和建议，然后你再去优化第二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二版再去跟领导沟通一下。
2: 我觉得非常好呀，生活和生意带给你洞察人性的敏感度，而且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管理思维，所以只要做你懂的行业和懂的业务，你就能比别人做得出彩。但是完全不懂，你要从零开始，你就要慎重思考。
0: 你的工作地点写的江苏苏州，只能是苏州本地吗？
1: 江浙沪我都能接受。
0: 你觉得以你过往的创业经历和工作实际，你还能胜任哪些岗位？
1: 餐饮行业区域经理的这种销售。
0: 好，还有什么？
1: 还有互联网行业或者新媒体行业的一些基础的

0: 道，我也能够去尝试。
1: 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周希丽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五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能给你的岗位呢是商务经理，地点在南通，南通离你那儿应该不远哈。
0: 嗯。
2: 8K 加的底薪，
3: 我觉得你的经历特别适合做招商，而且我们这个招商呢，等于采取的方式呢，是一个就是你不用线下去对接，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线上。区域这一块是在北京，但是我想争取一下，我们的薪资呢是6000+。
4: 狂潮传媒。工作地点要在重庆，我就给这个网销岗位吧。但你说对新媒体运营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就是你可以考虑内部转岗。我们是给你五折底薪10000。
5: 希望你来这儿做的是商务 BD， 主要是 2G 和 2B 的部分。那我这边的空间也会比较大，然后现在给到你的是8000+，然后这个岗位是直接和我一起来去对接这些业务。那我也同时提供每月一次往返苏州的机票或者是高铁的报销都没问题。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我们比北京还是要更近一点，比重庆就更近了，希望能考虑。
1: 大家为了招募你啊，也是纷纷拿出了诚意。我们最后来看看晶晶总。
6: 我希望你到嘉禾一品去做我们的华东区的销售经理，如果在北京工作，也可以做我们的总经理的助理。因为你有创业的经历，我可以支持你在这边开店。好的，
0: 谢谢。
6: 我给你的薪资是10000+。
1: 五家企业啊，你只能留下2个。走吧，姑娘，过去灭掉3盏灯。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在做的事情呢，尤其是用人工智能赋能中国的传统企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你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快的一个赛道和方式。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以我们的一个现在的市场规模，我们遇到的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1: 缺你。
0: 一个会问一个会答啊。
3: 那我其实和刚才写的有一个不同，就是你发现我又加码了，我又加了2000块钱。最重要的是，我可以首先提供给你我的政府资源、我的文旅资源、我的国企，还有我的一些民营的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资源，把这资源提供给你，以你刚才梳理问题的清晰的程度以及你的沟通表达能力，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你考虑我们。
0: 你同样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我觉得他表述的挺好的。
0: 来吧，泰坦 AI 冠生文化二选一，那我们的这位求职者会如何选择呢？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我决定选择冠生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韩一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4: 下次不能临时让他加钱呢、啊。
2: 不好意思，实在是对方给的薪资太高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好。
0: 祝贺你面试成功！我想跟此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今天能够让他面试成功的是他真真正正在面试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每一次表达和输出的时候，那份干练，那份坚定，以及对自己和未来的不抛弃不放弃，让他赢得了今天所有为他留灯企业家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叫我本闪耀，我相信真正能够让我们闪耀的是我们那个闪闪发光的灵魂。祝你在冠生文化工作顺利，谢谢你，再见。
2: 也是被他的一个诚意所打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当时他给我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让我接触到一些资源，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平台能给我带过来的一些我的个人平台的一个跳板，所以说我会很珍惜一些资源的一些提供。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位求职者的关键词，从野路子奔向全能唱作
1: 歌手啊。
0: 来，各位企业家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非你莫属企业家成员团当中的全能型才子韩一先生啊。韩一先生早年间是从事音乐创作的哈、写过歌，玩过音乐，组过乐队，然后呢接二连三的失败使他投身到了企业创业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在遗憾中国音乐界失去了一位实力唱将的同时，也祝贺中国民营企业家阵营当中加入了一位实力干将。那接下来他如果有技能展示啊，你看看水平如果相当，我建议你们俩 PK 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全能唱作者。熊中基，29岁，高中学历。
5: 大家好，我叫熊中基，可以叫我小基，我来自江西南昌，然后从小喜欢音乐，从小喜欢唱歌，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就去了北京，追求音乐梦想，中途学了电子商务，后面去了现代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到现在一直大概在北京10年了，对，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熊先生。熊中基怎么叫野路子的全能创作？
5: 野路子，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自己就野着自己学呗，
0: 野着自己学啊。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走音乐这个路？
5: 从高二开始。
0: 高二？高二发生了什么？
5: 高二认识了一个流浪歌手。
0: 您在上学，他在流浪，请问你们二位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集？
5: 是因为高中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姐不学吉他了，然后家里没人学，那个学费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就去学。学完之后，我就爱上吉他了。然后后面呢，偶然的一次机会在街头碰到了他，当时太酷炫了，他弹琴，我觉得好帅啊。
0: 你觉得好帅？啊，就那个时候年少有梦爱轻狂，就想自己扛着一把琴闯天下，
5: 对吧？
0: 你学习成绩当时怎么样？
5: 高一的时候还好，后面爱上了，
0: 受影响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家里是不是对你学音乐和玩音乐这件事反应挺大的？
5: 还好吧，就我妈也喜欢唱歌。
0: 你白天上学吗？高中的
5: 白天上学，
0: 晚上呢？
5: 晚上也是出去
0: 唱，出去唱歌去。
5: 对对 对, 对，
0: 挣钱吗？
5: 就挣一点生活费，
0: 过着朴素的生活。
5: 对，过着朴素的生活。
0: 啊，那你什么时候正式的开始，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也不上班也不上学，然后就做这一件事儿？
5: 我上大专，只不过中途辍学了，我不是我想要的。
0: 大专你辍学了？
5: 对。
0: 你原来学的什么呀？这没写。
5: 电子商务。
0: 这不挺好的吗？电子商务，你怎么不上了呢？
5: 我觉得我更喜欢音乐吧，更喜欢自由。那时候太年轻了，
0: 一生不羁，爱自由。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5: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0: 十多种乐器？
5: 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古筝、琵琶、唢呐、笛子，还有葫芦丝，反正后面有一些就是学得很快，还有箫啊什么的，还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0: 你现在就是音乐这些东西，你怎么收费啊？
5: 收费啊？
0: 啊，
5: 我现在没有收费。
0: 你没想过像我们键盘老师一样找一个稳定的活，或者你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发发广告，做做广告宣传，然后接一些这种活吗？
5: 那我就不会选音乐了。
0: 你靠音乐挣钱养活自己，然后你再去追求音乐梦，它不冲突啊？
5: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哦，没钱了我就再去养一下。就是
3: 你这个养是指说我最近写首歌，然后这个歌卖掉了，或者说发了赚了一些钱
5: 啊，
3: 然后我回来我再去学跟音乐有关的事儿，过段时间我再发首歌，是这样吗？
5: 对，类似就是这样的。
3: 那这一次能变现多少钱？
0: 对呀，
5: 写歌的话没有出名那就几千块钱啊，然后教课什么的或者去酒吧唱唱歌。
0: 你还给人写歌
5: 啊？
0: 哎，你有多少首歌？
5: 我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3: 几百首啊？
4: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5: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4: 就都不出名，对吧？
3: 就或者是我们知道的，
5: 但是有播放量，有播放量，
4: 有播放量，就是网络那些，
5: 对，这个、网络一些歌，
4: 主要写民谣还是什么？
5: 我都写
4: 摇滚，
5: 基本上都写吧，
4: 就写了一个电子垃圾呗。
5: 你不能这样说，
0: 还是音乐之间，音乐人之间怼的比较狠、啊。
4: 我问一下，我说电子垃圾，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对不对？
5: 电子垃圾，我写很多风格的
4: 啊，对，
5: 不光是电子，
4: 我理解，就是我说到这块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你的作品应该属于什么？
5: 我的作品，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呢，当然是我认为是很好的。
4: 你把它看作什么？有把它看作孩子吗，或者什么？
5: 对，看作孩子。哎，
4: 我是故意的啊，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音乐人。
0: 那个你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在哪个平台能看到你的作品？
5: 有两首吧，来自洛天依的一首。
3: 你有给洛天依写过一首歌？洛天依是一个二次元的虚拟歌手。对，而且是非常火的虚拟歌手。
0: 是吗？
3: 对，
0: 就是谁都可以给他写歌。
3: 肯定是他应该有和他们公司有合作，对吧？就是被他们公司买走了，是这样吗？
0: 对，你让我们感受一下你说的这些，它需要一种视觉的冲击或者听觉的感受，对不对？
5: 这是我之前写的，
3: 这个就是洛天依的吧？
5: 洛天依写的。比较 disco 的那个电子。
3: 二次元的都是这样。
5: 对对对，
4: 这首真还可以，真还可以。
5: 那个时候是流行这种曲风的。为何我习惯把一切变成爱情？是不
6: 去了，你真的得了相思病。
1: 是你写的吗？
5: 对对对对对。
0: 郑义晨是谁啊？
5: 一个网络歌手，
0: 一个网络歌手，你给他写的歌。我先请教一下那个远志，哎，确实我对刚这个二次元领域我了解的太少，你听过类似的歌吗？
3: 就是这种歌呢确实挺流行的，就是在二次元的虚拟歌手也好，包括纯二次元真人演唱的歌手当中都还挺火的，就是这种有点舞曲风的，年轻人也很喜欢。
0: 好，刚才韩一总评价他第二个给别的网络歌手写的歌，你觉得还不错是吗？
1: 我觉得写挺好的。有、那个、
0: 好在哪儿呢？
1: 就是他第一个满足流行歌曲的特点叫朗朗上口，我们讲就是音乐创作人写的歌最好朗朗上口，这样容易有出圈的机会，容易能卖得掉，
0: 能传得开，
1: 能传得开。第二个，他的风格有点像那个郑源，是吧？啊，
5: 那首歌是有点像、那个、
1: 有点像郑源那个风格，就是叫苦情歌啊。
5: 小时候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1: 不是，我感觉你跟他一个年代的。你在我心中也是唱作人里面很老的了，知道吧？哎，
5: 我可以写这一块的下沉一点的啊，这是我就是已经有就是
0: 你写的歌，
5: 相对满意的，
0: 你创作的歌，
5: 对，相对满意的整理出来的。
1: 你是九零后对吧？啊，你这歌名怎么写的像八几年的歌啊？
5: 有一些歌是就是那种风格那种情怀。
1: 所以就是熊哥，你现在创作的歌曲的风格就是比较复古，抒情，
5: 有一大部分是这一块的啊。
1: 明白明白。
7: 我的歌的名字为什么有一部分是比较老气的？因为小时候父母都是喜欢听那种我耳濡目染，但仅仅只能代表我的一部分创作的一些东西，我还会尝试其他的很多的方面的风格的。
0: 你光给我们看歌名不行，音乐人嘛，我们还得听，是吧？先听为快。那你准备一下，
5: 给大家来一首吧。哎，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韩一先生，您点评一下。
1: 我是首先觉得挺好的，
0: 就是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他唱歌能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啊、对，创造歌手最难的就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有乐器伴奏的时候，乐器给人带来的音感是大于他唱的音感。就是你整体的感受上面的话，乐器占比超过七成啊，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哦，所以他唱的时候把他的声音有意的是压小的，所以想带入情感，
0: 他故意那样就小声。
1: 对对对对对，是他、哦、
0: 为了营造那种氛围。
1: 对，就是会听的人听的是感觉，不会听的人听的是嗓门。大老师您就是听嗓门那个风格。
0: 我确实不懂，我是外行。
2: 哦，是很多歌其实就是要娓娓道来的，像民谣的这种歌曲就是要轻轻的、轻轻的唱。哦，摇滚的话就，
0: 你平时唱什么多？
2: 我平时民谣流行、古风多一些。
0: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
2: 音乐板块的都可以啊。然后关于情感的，我挺喜欢的。
0: 我来请教一下那谁，向总，觉得他能做这个赛道的？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0: 你愿意为他什么？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1: 你先给个专业建议，就是他有没有机会成？
3: IP 孵化本身他的概率太低太低了，但是他本身热爱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他有心理坚持下去。
0: 你看好他吗？
3: 我看好他。
0: 看好他什么？
3: 我看好他这份热爱，
0: 能持续追梦。
3: 对，
0: 但是回到商业领域，你们常说的，哎，那我有价值吗？
3: 有，我可以，我这个就要来探讨了。变现方法是真的去做一个创作人，上传到那个音乐流媒体平台，还是说去做一个抖音的主播，慢慢的去做一些带货的一些加入，这个东西嫁接，这个东西都要基于他具体情况去探讨的。
0: 就一个是长期投入，还是一个快速变现？
3: 这个事情的投入其实最大的第一个是他，其实就是他个人的 人力成本，这个我愿意给。然后第二个呢是去创作跟推广这块，推广是最花钱的。
0: 哎，小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突然觉得你前面的一句话现在在这个时候又起的作用。
2: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
0: 你是不是过来找活养活自己一阶段，
4: 然后又去学习了？
0: 对，又去学习了，
4: 又去自己搞创作。
0: 对。
2: 找这个也是在学习啊，
0: 咱就说最实在的啊，向坤给你花钱，他不是做慈善的，他也是希望有回报的，没有回报怎么办？
2: 他需要我什么回报？然后你就走了。
0: 你给他带来商业价值啊。
2: 那我给他带啊。
0: 能带吗？
2: 那需要什么呢？
3: 他需要双方一起配合，我也有机会的。如果不成，是我们双方一起去承担这个风险。你浪费你的时间了，我浪费我的资金，我觉得其实要一起去面对的。
4: 但是向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小熊站在这儿，我觉得面对他的音乐道路和规划方向，其实有两类，一类是他就要走到台前去，像类似于你说的那些主播，他就做台前的那个演唱者，那还是走那个幕后的方向，因为他可以去作词作曲，这个会不会更适合他？还是您怎么评估他今天？
3: 如果单纯就是去作词作曲卖给别人，还是买断的啊？我觉得我没啥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更希望你去做一个台前的一个出镜的这个人。
4: 我就是要反对向总的，因为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在台前的这个部分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你的这个创作的能力，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作为一个幕后的创作人，我觉得这条路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只要你能找到一边养活自己，一边去做长期主义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建议。

0: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表达一下。就是第一点，我想说一下，今天呢，有能力的人太多了，被看见的能力才叫能力。如果你今天选择再去做创作，我觉得你能跑出来的概率太渺茫了。今天是 AI 时代，创作本身价值在无限递减，十年后创作的价值可能只剩2%、3%了。
1: 我还是不赞同韩一总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创作能力的价值在 AI 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了，但这个更加重要的背后是一个人，一个碳基生物，他对于艺术创作的批判性和个性。今天小熊显然这种批判性和个性表现的不足，但如果他能够坚守住这种风格，这个创作就更有价值。
2: 要么就是自己闷头继续写，要么就是借助 AI 人工智能，但是如果借助了 AI 和人工智能，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了你的特色。
3: 我这个我不认可。
2: 有你的特色？
3: 当然有了啊。 AI 到后面的话，它代替不了顶尖的作曲作词的，代替不了的。
4: 你开始拥抱 AI 了吗？
3: 我拥抱了。
4: 你有尝试一些 AI 的创作的方式和你融合的吗？
3: 有尝试。
5: 我始终坚信 AI 代替不了顶级的词曲做音乐作品，一定是要雕琢的，所以这个离不开深厚的功底。所以我会一直坚定的继续走下去，在词曲音乐这一块道路。
2: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他的期望薪酬是6-8千，地点不限，全国皆可，是吗？接下来请大家根据我们小熊老师熊中基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小熊，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你好，我是向坤，是狂潮传媒的创始人，然后我公司在重庆，我主要是想通过自媒体去帮你放大，不管是去做商演也好，去给别人创作词曲也好，还是你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去上传音乐，我都可以来探讨，甚至去做一些电商的变现，或者是一些娱乐打赏的变现，但是一定是先基于你个人的音乐才华来做一个二次放大。那所以我给你岗位是音乐主播，然后给你的薪资是8000+，地点的话是不限的，但最好是在重庆，这样我们沟通效率会更高。
2: 好，有请晶晶总。
7: 我给你的就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啊，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情怀，然后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一个人，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应该你会更有创造的灵感，所以我给你的薪资当然也是8000起，这是在北京，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展现你才华的一个舞台。
2: 好，谢谢晶晶总。来，狂潮传媒、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熊中基，请你做选择。时间到，熊中基，你的选择是。好，祝贺向坤总，感谢晶晶总，就走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
3: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5: 我选狂潮传媒的原因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老板，他是非常有热情的。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热爱的一些东西，他能看得见，而不是，更在意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会更长远一些。对，有情怀。
2: 希望以后你多做一些好歌。另外，有一天如果你在自媒体上开号了，麻烦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声，把账号推给我，我去听一听，好吧？
3: 好，
2: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小熊。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来，我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
1: 说命运啊！
0: 哎呀，我说命运啊，这个好宏大的一个命题啊。来吧，那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命运经历。来，掌声有请这位求职者。田苗苗，安阳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田苗苗，今年是一个英语专升本的大四应届毕业生。然后不好意思，站到这儿有点紧张了。
0: 没事，
2: 让我接着往下讲啊。俗话说啊，就像我刚刚的哈，我表达错误了，然后就接下来就错误了。那我的人生也是一步错，步步错。但是我并不认为起点就能决定终点。即使命运戏弄了我，即使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然后我今天就来到了，咱这个舞台，想找一份，外贸业务员或者是海外社媒运营的一个相关工作。然后我期望的工作地点是在江浙，期望薪资是7K级以上，就这些，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第一啊，人生还有转折点。第二呢，那句话我喜欢，起点不意味着终点。第三句话我更喜欢，就是当我们被命运戏弄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你来找的是外贸业务员，
2: 对对对，
0: 海外社媒的运营，这个跟你英语本科的专业有关系吧？
2: 对，有关系。
0: 你过四级了吗？
2: 对，我刚好就过了四级。
0: 但是你觉得过四级是不是还不太够啊？
2: 对，不够，
0: 还得提升是吧？
2: 是的。
0: 你紧张吗？现在？
2: 我很紧张，但是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多尝试一些，不怕输，有梦想，所以我今天站到了这里。
0: 好，我们今天的专场叫我本闪耀。
2: 对。
0: 刚才也在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刚才你在自我介绍当中提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的命运也是这样吗？
2: 就像我哈，首先是转折第一个 part one， 我们应该说 part one。其实我从小到大成绩就是平平无奇哈，我家人就说啊，天哪，他如果能上一个大专就好了，大专就可以了，我们就很满足了。初三那年就想，我只考上了一个很普通的高中，就是普高吧算是。但是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是想着说我不想仅仅只上一个普高，所以就去复读了。因为初三最开始的时候感觉自命不凡，我要拼一把，我要上那个重点高中。但后来发现对，我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呢，虽然我说我平凡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然后复读那年，说实话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老师告诉我，经历使人从容，然后那一年也得到了很多，这是第一个 part two， 就是第二个环节，就是
0: 你稍等 part one，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2: 想分成四个方面，就 part one 就是一直到四个方面去讲我的坎坷，然后再说其他的。是的，
0: 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就是，只是单纯的跟你们阐述。
2: 我想一想，好像。没有了。
0: 好，那你继续吧。
2: 接下来就是 part two， 就是我的高三嘛。其实还是成绩不是，只能说平平，成绩平平。有一个变折点，就是我从高一到高二，我是算是非重点高中的一个重点班。到高三突然就是说，因为成绩不好，又更加不好了，然后变到了一个四班，对，可以这样说。然后那个时候就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应该是我高三独自在家学习。为什么我会独自在家学习呢？因为我高三的时候在跟我的班主任的理念不太合。念管不要打破，这个事情可能有对也有错，但是我还是比较坚定我当时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然后高考考了我整个高中都没有考过的分数。当时高中的时候有契机接触到了一个就是英语演讲嘛，然后开始对英语有了兴趣算是。后来就是高考失利，真的挺难过的。之后就进入了大学。因为我的成绩是 整个高中以来最差的300几吧，所以我只能上我们本地的一所大专。我放弃了吗？我放弃了，朋友们，我没有放弃。因为我当时坚信的是，我觉得大学哪怕是个大专才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起点。
0: 苗苗，如果你是因为紧张，我能理解。但是我提醒你，你现在只到 part two。
2: 对，就是 part two。
0: 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还要讲多少，我建议你加快你的叙述进程。
2: OK。好。到了大学就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然后进行了一些很多的比赛，那值得。

0: 可能结果不一样，因为
1: 满分300分，我考了204，我只能上一个民办。是的，再一次的算是失利了。我放弃吗？我没有。然后来到了我们第5部分，专升本之后，我进入到了一个民办嘛，依然坚定的想要去更加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知识吧。我觉得我可以讲嘛，我每次上课我都坐第一排，但是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然后只能没有办法，只能私下去逼迫自己学习。但其实我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我只能通过去参加更多的比赛，去以赛去促学的一个方式去逼迫自己学习，这是我的第5部分。
2: 姑娘，你想通过刚刚的你这番阐述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你？
1: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坚信即使虽然我的学历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的其他方面还是可以的。
2: 你说了一段求学的经历，都是以失败告终，
1: 对，
2: 结果不甚如人意，然后你想让我们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那么全场最尴尬的问题来的，你认为自己是金子吗？
1: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金子。
2: 这个倒对，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你是金子吗？
1: 我一直都坚定我是。
2: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1: 我认为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2: 发掘这件事儿，如果要让企业家给你岗位，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他们去帮你发掘你在哪些领域能成为金子，你觉得是应该他们给你钱，还是你给他们钱？
1: 我工作了，肯定是我应该拿到我应有的薪资呀。
2: 那你能干什么工作？你有哪些能力？
1: 我之前是做的是教培机构，然后对，算是处于一个打零工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是一份工作是外贸业务员，也就是我今天想要找的工作。
2: 来，报名表上说，2021年6月到2022年8月，你在河南某地的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月薪3000+，是打零工。2023年6月到2024年7月，也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家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也是3000+月薪。2025年10月到今年3月，你在河南某贸易公司做外贸业务员，月薪是4000+。今天你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个月薪7000+，且在江浙沪包邮区的外贸业务员或海外社媒运营的岗位，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比你过往的工资多掏3000块钱？仅仅是因为江浙沪包邮区成本高吗？
1: 对，这确实考虑到我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然后我才能去工作，是这样的。
2: 你怎么活是你的事儿。
1: 对。
2: 但是你无权要求企业家为你无偿地提供这部分的生活成本。
1: 但是我觉得这是相悖的呀。
2: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去江浙沪呀。
1: 这个倒是无所谓，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去那边呢，因为算是我的理想城市吧。
3: 那不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4: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2: 对，
1: 对，我感觉也是。
5: 大学生，如果你是英语专业，在你期待的城市5K 起，然后因为你的这个岗位是有提成的，不要直接定一个高于这个标准，而且你是4级，你不是专4，
1: 对，
5: 也不是专8，那你就没有议价能力。
1: 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吧，但是我了解到了，就是我达到7K，就是说我能在江浙那边生存，是我了解到的。我同学就是这样的，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很高嘛，我之前也待过嘛，我的初心是不会变的。然后我以后找工作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按照这个标准去找的。当然，我自己的能力确实是不行，接下来我可能会先把自己能力先提上去，然后再去考虑找工作的事情。
2: 你全程在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你讲的是乱七八糟。
1: 对，我感觉也是，
2: 你讲的结果呢，又不是多么的让人励志。
6: 你不是说你参加很多演讲比赛吗？那为什么上了台以后，你这个气息啊，就是总有人后面要赶着你，要是干嘛，就说话总是短，气很短。
1: 我感觉还是很紧张嘛。
6: 但现在放松一点吧，你上来说了一段5段自己命运多舛。说实话，你的经历跟命运没关系啊，努力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其实大多数人都差不多。但是你跑来求职

0: 时说了一堆这个自己的不足或者自己的遗憾，真的不给你加分啊，你得告诉我们你擅长什么，否则我们接下去不知道面试你什么。估计大老师接下来会给你一个窗口，一个机会，来一段英语演讲吧，你都比了这么多回了。但是以你的气息吧，我又不敢推着你去做这个演讲，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也是。
0: 好，这样我们把前面都忘了，你现在告诉我们，你今天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优势，我站在了这里。
0: 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十几年了，站在这里不是优势。
1: 我想要传递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嘛。一般的员工可能就是说，一犯一点小错误就怎么着了，但我不会啊，因为我之前都已经，就是失败过那么多回了，所以我不害怕失败。可能是太紧张了吧，没有表达出来，脑子有点混乱。
2: 很多人说发挥失常。我觉得如果总失常，这就是他的 normal， 就是他的平常。而你会不会把你过往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你自身能力的不足和你自己对自身不足了解的不足？
1: 从初三开始，我认为我就是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能力普通，各方面都普通。
2: 我们谁不是普通人？
1: 但是我在努力，我只能说我在努力。
2: 我知道呀，那你既然想努力的话，如果你始终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人生接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3: 我觉得其实苗苗，你长得不普通，往这儿一站落落大方，很好看，笑容不普通，所以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每次到重要时刻失忆这个点，你要思考一下，我是因为准备不足，还是因为我的应激性情绪障碍，让我对这个重要的压力场景因为过度的太在乎结果或者紧张而导致了自己的情绪障碍，你要觉察。但如果是准备不足，那你肯定要认真做功课了。
4: 田苗苗，我觉得你有点装。你的整个到现在为止将近40分钟了，你觉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但是我放弃了吗？我没有。但是我没有结果吗？我没有。我不认为你是目前展现出来的你觉得自己平凡。我看到的事情是相反，平凡的语言和外表的衬托下，其实你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
1: 我确实认为我自己普通，但是我在一些上面还是有一点优质的。我认为
2: 你老强调我普通，你老强调我不放弃，可问题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是成绩。
3: 而且你讲普通不会降低我们对你的预期，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没有自信呢？就是这句话的重复会让人感受形成不了你想达到那个效果。你要是做演讲，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有一些不普通的经历想跟面试官分享一下，在学校期间我通过努力参与了什么比赛，拿到了什么结果，这是一个平凡女生一路靠自己逆袭的结果。可能对于职场老师们看过很多人才，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踏上舞台第一个起点，就是它是你普通背后讲出来的故事。然后我很普通，但是又不承认自己普通在哪儿，就很矛盾。
2: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啊，我们有技能展示环节。你要展示什么技能吗？
1: 我没有技能。
2: 没有技能哈。好，我想说天赋对应的是普通，努力对应的是不足。你总在强调普通，其实你不用去关注普通和它对应的天赋，你现在应该做的恰恰是努力。我觉得你先去报个班，把你的表达练顺了。
5: 求职面试的时候要真诚表达，但是大家会对真诚这两个字有一个误解，就真诚并不是我要把我的所有毫无保留全盘托出任人来去考量，其实恰巧真诚表达应该是我有所保留，我要袒露一部分，同时我也要坚守一部分。你要知道我今天是求职的场合，我应该袒露的是什么，我坚守的东西是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能力和我的努力。所以不要认为我真诚表达就在这儿梳理我过去，我说我很普通，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子，恰巧搞反了。
6: 非常认可你百折不挠的精神啊，但是也正因为此，你应该先客观地认知自己，找到自己的短板，再找对努力的方向，
2: 是，
6: 然后采取不懈的努力。
2: 谢谢，
6: 好吧，
1: 谢谢。
2: 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
7: 创业愈挫依旧顽强。
8: 我第一次创业的

0: 时候大概是200多万的货，当时生产了有2个多月，没日没夜的加班生产，结果过了2天来结账的时候呢，当时就人就找不到了，对我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呀。
1: 一直都很顽强，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一点。
2: 科技创新，多重护航，
0: 没有边框的这种环境它也是可以擦的，因为它有踏空传感器，有气压传感器，有碰撞传感器。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这个结果我相信我们和观众都不意外，没什么可说的，你就记住我今天那一句话，是金子都会发光，但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块金子。我相信你是金子，但至少目前外边包裹的太厚，我们还看不到。那至于如何让你成为金子，你自己去努力吧，好吗？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苗苗，再见。
4: 可能我是一个金子，只不过我现在的泥，外边的泥太多了，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虽然我今天在台上有很多不足，语言表达也不太全面，但是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
5: 我本闪耀，关键还是看自己。一定对自己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如果你真的是金子，一定会发光。但如果说你是那个原石，并没有自己打磨出光彩，那千万不要带着那种幻觉。
3: 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我本闪耀，但我觉得三位求职者带来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关键词，除了自信之外，就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要自强，当我们走到了人生的一个相对比较顺遂的阶段要自持，而当我们遇到人生那些磕磕绊绊小打小闹，我们要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尽量自洽。
6: 站负责人，京东前副总裁蔡磊的妻子。
7: 破冰驿站和病痛，和生命有关，所以在你内心里面，你不会觉得蔡总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极个别时候会，因为他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人生都是无解呀，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我们出生就要面临死亡。
8: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做好今天手头的事，不问明天。
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诺兰诺，哎，哎，怎么样啊？哎呀，卡住了，
1: 有没有？
2: 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2: 是东西卡到了？对吧？哦，来，
0: 这怎么办？
2: 来，我来帮你。
0: 这怎么样？哦，起来，慢点。怎么样？
2: 我帮你把它弄出来。哦，准备，一二三。
0: 怎么样？
2: 先坐下。
3: 来，慢点。哎呦，哎呀，
0: 这吓死我了啊！
4: 刚才我好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0: 走马灯，你啊，你等于活了两次啊！你啊，
5: 阿明，你行不行？
0: 哎，到底行不行？
4: 没事，我没事了。谢谢你啊，记住敬礼。
2: 没事，没事就好。
6: 到底行不行？
4: 行，怎么补？
0: 哎呀，我看就是不行啊！哎，赶紧去医院检查好不啦？
2: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这种情况不能轻视。我送他去，来，
4: 我们来，慢点，来，
2: 慢点，走吧。老夫人，你可以吗？
3: 交给我，放心。
2: 好，
4: 等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
0: 哦，等你回来，
3: 慢点，
0: 快去检查。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等着你。
7: 这是怎么了？
3: 老人家噎到了，我送他去医院。
7: 路上小心啊！
3: 好，
7: 快去吧。
3: 慢点。
2: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5: 我来打电话找人。
0: 现在啊，临时抱佛脚，又没有配合过，怎么演？
7: 演出还能按计划进行吗？
8: 许经理，客人马上要开始入场了。
7: 收到。
2: 你先照顾好外面的客人。
7: 那乐队这边？
2: 乐队这边交给我。放心，有我的。

0: 里面请。
1: 田将纯小姐，
0: 啊，是我，我听说你们酒店今晚上有去事业的表演，嗯，我就是来凑个热闹，那我帮你找个座位吧，跟我来，谢谢。这个位子不错，你坐。哎，哦，没事。 谢谢啊，没事，你快忙吧，不用管我了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哎。

0: 你，魏董事长，布置的蛮有味道嘛。今天上午排练的怎么样？这帮老头不会走音跑调的吧？
1: 他们，哎，他们来了。你先这边入座吧。

0: 谢谢谢季总，救了我们了，
1: 不错不错。
2: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练武。
3: 季风。
1: 谢谢。

0: 慢慢走啊。这位，这位，哎，
1: 这位，
2: 这位，
3: 后会有期，
0: 肯定后会有期，
3: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这位。Daniel， 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哎，这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啊。
2: 多好的梦。
0: 是好梦。可这梦要是永远都醒不过来，那该多好。

0: 来一趟西餐厅，虽然今天反应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1: 看大家都特别喜欢你表演，
0: 多给意见。
1: 季总，您找我？
0: 对。
1: 不介绍一下吗？
0: 哦，这是我们大唐经理徐蜜语，也是今天晚上演奏会的现场负责人。这位是
1: 点将春小姐，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真的吗？谢谢关注，我叫蒋芷辰。
0: 哦，今天晚上演奏会真的太棒了，尤其是没有想到季总经理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艺。说真的，考虑在我的频道出镜吧，我肯定把你包装成酒店业的大明星。
1: 别跟我开玩笑。
0: 那，你们先聊吧，我们之后再联系。
1: 好，
0: 那我送您出去，没事，你们俩吧。
1: 啊，慢走。
0: 来，坐。
1: 啊。
0: 尝尝这个。

0: 你觉得这怎么样？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设备算是挺齐全的，但是精致就谈不上了。比如说这个典型吧，你看，桌子上基本上都没有动。
1: 草台班子，对吧？我可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接下来想要升级这个草台班子。
0: 让它成为真正上档次的演出场所。
1: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你要把西餐厅的演出继续做下去。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其实反响相当的好，所以我决定下一次演出时间就定在这周五。丹尼尔
0: 知道了，肯定高兴死了。
1: 但是我有别的考虑，丹尼尔的乐队平均年龄70加了，是不错，是个卖点。
0: 但同时也是个风险。这不正是季总的价值所在吗？高龄的健康问题确实是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风险把控的话，这个痛点也可以变成一个稀缺的看点和卖点。季总觉得呢？
1: 你是把球踢回来给我？原来您是在考我。那你想给我个什么样的答案？
0: 每一次的有惊无险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不会被一个小小的事故吓退。毕竟，人往高处走嘛。那，你和我，
1: 我们就风险共担，怎么样？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0: 我？
1: 真的，我需要你。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0: 大家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许经理不仅是咱们的大堂经理，晚上还要兼任爵士吧的工作，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总是麻烦许经理了，好吧？继续工作。
1: 这人有多了不起，在工作上还脚踏两只船，
2: 人家靠山硬呗。陆小言，把这个复议三份。

0: 你干什么呀？大白天的跟我玩心跳啊？上了上了。
1: 白总监，我从进了普荣到了前厅部就一直跟着您干，我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你是知道的呀。结果呢，天降一个许蜜语，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爵士班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许蜜语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
0: 别哭了。
2: 好了，
0: 别哭，别哭啊！
2: 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也为你抱不平。但是人家许蜜语做事情确实挑不出毛病，
0: 而且还有总经理撑腰，你让我怎么办
1: 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嘛？整天就是画饼，一点实际的都不给，那我还干不干了？
0: 那你让我鸡蛋放石头啊？我要是混不下去了，谁提拔你啊？
1: 可是我……
0: 别废话了，下车，下去啊！

0: 哎，等等等等，那个灯的高度不对啊！要把整个吊灯再往上一米左右，好不好？
1: 哦，好了
0: ，大家加把劲儿，快一点，快一点啊！
2: 好的，
1: 曲总，
0: 段总，
3: 舞台搞得不错，
0: 很会花我的钱，花钱生钱吗？怎么了，段总？怎么不找个舒服的地方跑到这里来？
3: 实地考察呀、啊、你以为我只会娇生惯养？餐具不配套，手艺也不行。
4: 哎，兄弟啊，过来帮一下忙，
5: 快点，宝贝。
1: 服务员，
3: 服务也一塌糊涂，这你让我怎么信你啊，季总？
0: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3: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猜到你会来啊 ！Surprise！ 你知道这个杰斯巴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3: 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你为了整个酒店拼死拼活的干，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0: 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段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
3: 就这，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输定了，
0: 愿赌服输，保证。

0: 你不是去见段浩翔了吗？他约你下午茶啊。
1: 段浩翔说的也对，我们爵士八开业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茶点赶紧搞定，还有那个榴莲酥别再进货了。
0: 好。
2: 哎，话说回来啊，你跟这陈贵人一来二去聊得挺愉快，任吉可又打电话来问你档期了。
1: 什么陈贵人？
3: 有个新想法，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我来接你。
2: 别装啊，我隐隐觉得人家未必是冲着我们普荣饭店来的。
1: 点将纯确实是我们普荣饭店的贵人，不管他冲着什么来，只要是双赢的局面，我们都应该全力配合。
2: 那他要是借着工作之便跟你谈点别的呢？
1: 工作之余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谈。
2: 师弟，你心里是不是有人了？对吗？那个人他知道吗？

0: 许经理，
1: 蒋小姐，你是来办理入住吗？
0: 没有，我约了人，给你买的奶茶。
1: 这怎么好意思？
0: 粉丝福利，拿着吧。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以后啊，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对了，你觉得奶茶对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哦，不好意思，我职业病，是最近有几家奶茶在跟我聊合作，对于我这种过了年纪的人来说，我实在是分不清楚不同品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我该怎么选啊？
1: 会不会是因为奶茶比水更能传达一种善意？它不仅很甜，而且还很百搭，什么都可以往里放，来者不拒，是一种很随和的饮料。
0: 这个角度和方向好呀。我约的人来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啊，金峰。
2: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0: 你走吧，我的车在外面。
2: 你开车来的，那我跟你车走。
0: 走吧。
2: 好。

0: 我给你看看东西。
1: 好。你出新书了？
0: 嗯，你看看怎么样？
1: 很棒，照片拍得很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出书，哦，里面记录着我旅行、探店、美食的一些杂记。
1: 恭喜你啊！
0: 谢谢。我们团队最近也正在为新书的签售会挑选场地，嗯，已经挑花了眼，而且越挑越不满意，所以我想我的新书签售会可以定在你们酒店吗？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1: 当然，我们普通饭店求之不得。
0: 好。喂，我已经决定了，新书签售就定在普罗，其他都 pass 掉吧。那我下周可以去看场地吗？
1: 全天候奉陪。
0: 好。
2: 你好，您点的鱼好了，请慢用。
0: 谢谢。你尝尝他们家的鱼，做的很好吃。
1: 好。
0: 嗯，鱼肉好嫩啊。
1: 嗯。真的很好吃。
3: 真的是叶川，
2: 我们特别喜欢你。
4: 哦，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0: 好，
4: 先生，您能帮我们一起合张影吗？谢谢。
1: 好 ，OK， 一二三，应该
4: 谢谢你，
1: 可以了。
4: 您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您。
1: 你好。
4: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1: 你们误会了。
0: 我能单独跟您合一张影吗？
4: 还有我一会儿。
1: 手机，手机。
4: 谢谢，该我了，该我了。
0: 怎么样，他们家的菜口味还不错吧？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太不容易了，咱俩的口味终于一致了。
1: 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0: 为什么？
1: 你是公众人物吗？
0: 你怎么比我还有偶像爆发？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不在互联网生态里工作，所以你不了解我的工作环境。上车再说吧，我保证你不会影响我的公众形象。走吧。

我们打造的这个点将唇本身就非常吸引 CP 党的，单身漂亮有品味 romantic， 几乎来我直播间的男嘉宾年龄相仿长相过得去的都会被炒作成我的绯闻男友。但是呢，这对于我的流量来说有利无害，流量的另一面就是绯闻，你知道吗？做我的绯闻男友不吃亏的，他们可是一个个都火了，我很值钱的。

0: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的普荣饭店。
1: 只有这些吗？
0: 我到了。

0: 谢谢啊，谢谢。金峰，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约？
1: 签售会我会让公关部和你的团队联系。那我呢？
0: 什么？
1: 我不能约你吗？
0: 微信联系，我先走了，拜拜。

0: 点将纯团队明天来酒店看场地，我们一切按照迎接贵宾的最高规格，必须拿出最能体现普荣饭店风采的服务水平，任何部门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若有疏忽一律按照酒店管理规定严格处罚。李总监，你帮我做一份采访流程图发到工作群。
1: 好的，金总。
2: 你们部门谁负责呀？还是那个陆晨晨啊？我把名单报上去就被刷掉了，当这个季总啊，我想对他不感兴趣。
0: 那这里还需要布置的精致一点，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
2: 新老板的马屁拍不长了，李董事还会回来继续拍你的马屁的。
0: 进。
3: 季总，您找我？
0: 对，我跟其他部门都交代过了，我们饭店接下来会有一个点将纯新书签售会的活动，我希望这个项目由你来跟进。
3: 好的，季总。
0: 这是他的新书，你拿回去研究一下。
3: 我知道了。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不好意思，我问多了。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3: 我会好好回去研究这本书的，你放心吧。

0: 哇，
1: 不愧是千万粉大博主，这出的书都跟画报似的。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了。
2: 所以说啊，这次签售会才要好好的办，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普通饭店的信任。
1: 哎，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2: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1: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2: 我哪有什么心事？
1: 没有最好。那我不吵你了，我去给你做点夜宵去。
2: 谢谢我齐。

0: 好漂亮啊，我好喜欢，谢谢你啊秦风。
1: 我们到前面看看。嗯，我们选择用蓝色和白色是为了……
2: 哎，总监，今天回厅门口有状况，
3: 徐经理，你看看去。
0: 好，
2: 今天人真多。
4: 小姐已经到了，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5: 好，
4: 稍等一下啊。
2: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5: 你们主管在哪里啊？
3: 不知道。
4: 安保部，安保部，宴会厅这边需要人手，你们再派些人过来可以吗？
5: 没着急，
4: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稍等一下，都有机会见到，稍等啊。

0: 怎么不找人帮忙啊？
1: 没事，
0: 把这给我。
1: 谢谢金总。
0: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1: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放心吧。谢谢。
0: 等等，你的酒。
1: 谢谢。
0: 我来吧。太巧了。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谢谢。
1: 有请眼镜蛇小姐登场。
2: 我先过去。

0: 我再找一个人帮您去接。
1: 徐蜜语，什么意思啊？啊，我的朋友就不值得你这个大堂经理亲自接待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段总，我。那要不然您给我看一下您朋友的照片和名字。
1: 找助理。
2: 陆小言，签售会这边有个任务交给你。
3: 什么任务？
2: 我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下。
3: 你好，欢迎入住。这鬼能看得清啊？
2: 马文辉先生是咱们对谈的重要嘉宾，他好久没有参加媒体活动了，所以网上能找到最清晰的照片就是这张。不过没关系，他会主动来找你的。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到对谈现场。
3: 知道了。
2: 我有一些他的文字资料，在网上搜的，我发给你吧。
3: 不需要。
2: 你自己也在网上搜搜吧，毕竟是一张陌生的脸孔，我怕出错。
3: 我哪有空啊？我一个代位的还要背清楚客人的履历吗？你要是不放心，就找别人去。您好，这边看到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神气什么呀？
4: 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里面请。
5: 哎，好。
6: 哎，你看到没有？许经理今天里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呢。
3: 活该，他不就是爱逞能吗？让他显摆去呗，别来烦我就行。下一位。
7: 你好。
3: 身份证。哦。
7: 哎呦，我的包呢？
3: 下一位。
7: 等一下，小姐，我的包刚刚丢在出租车上，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边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是来参加签售对谈的。
3: 抱歉，先生，参加签售对谈的人有上百号，我需要核实您的身份才行。建议您赶紧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找你的包，没有身份证没法给您办理。
7: 可是对谈马上就要开始了呀。
3: 抱歉，先生，我没有办法帮你。
8: 女士。
3: 先生，这里是禁烟区，要吸烟请出门去好吗？保洁，保洁，前台打扫一下。
8: 你让我怎么办？哎呀，
7: 所以说，哎呀，这个
9: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8: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9: 许经理，
0: 季总，
9: 我跟你一起去找。
0: 好啊。
8: 季风，季风，对谈就剩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0: 季总，你还是留下来配合蒋小姐吧，嘉宾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
9: 你一个人行吗？
0: 可以呀。
9: 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嗯，
0: 那我先去了。嗯，
8: 走吧。
9: 好。
0: 你们刚才有没有接待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客人？陆小言，是不是你接待的？
3: 啊，
0: 他去哪儿了？
3: 他去门口抽烟了呀。

0: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吗？
1: 下面我们进入到对谈环节，让我们掌声欢迎点将纯小姐登场。
2: 本来是由我和我的老师马文坤先生一起主持，因为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很遗憾马老师不能到现场。可是很荣幸，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萨克斯风熠熠吹成名的总经理先生。

0: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到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哎，喂，你好，是打车平台是吗？啊，找到了。啊，麻烦您把东西送到浦荣饭店大堂好吗？我会在那里。啊，马先生说去别的地方取啊。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两位是在一起了吗？哇，
1: 海林，实在对不起，马老师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2: 没事，对谈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爆大瓜呢。
3: 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0: 那今后二位有考虑向彼此再靠近一步吗？
3: 金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命运。
2: 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直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1: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4: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陆小言，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个书面的说明给我。
1: 什么情况？有什么好说明的？
0: 请你跟我说清楚，第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待马文辉先生的？第二，他为什么出去抽烟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1: 这些情况我已经跟白总监汇报过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问他。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一个找上门来的人都能被你赶跑了？
1: 谁把他赶跑了呀？我都是按照酒店规章做的呀，身份证查验，还有禁止吸烟，这些都是酒店条例明文规定的。
0: 态度决定效果，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执行酒店规定的？酒店还规定你要尽一切可能去帮客人解决困难呢，你有帮客人去寻找失物吗？
1: 刚刚那么忙，我怎么可能去帮客人找他丢失的东西啊？

0: 我们酒店不是借口，咱们酒店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你不能因为客人多忙就对客人用这种恶劣的态度。你今天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放在心上。我再跟你说一次，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大堂经理，我就是你的领导。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认真完成。最后。 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对谈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0: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明天上午，把你的书面说明交给我，这个月的绩效扣10分，今后引以为戒。
1: 什么？扣10分？
0: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客人就是对谈嘉宾。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呀。
2: 蜜爷，
3: 我妹，你们大堂经理。
2: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
0: 姐，
3: 很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聊得这么尽兴。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大家有多么的忙碌。 多么焦灼，我都希望在我们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也很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关注我，谢谢你们。
4: 抱歉啊，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爆料，你不会生我气吧？
5: 怎么会？是我们酒店沾光了，感谢都来不及了。对了，你这边书还有存货吗？
4: 怎么了？
5: 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是你的粉丝，我还不如趁热打铁买个500本，当做是给他们的福利。
4: 季总经理这么捧我啊？
5: 是你捧我们。谢谢你啊，志春。
4: 谢我什么？
6: 对我们普通饭店的照顾，什么都瞒不过你啊！哇，真气派啊！这真好看！哎，
7: 妈呀，碰不坏！
6: 哟，这还有钢琴呢！
7: 哎，出来！
6: 不让嘛？姐啊，这不是摆着就让人看的吗？
7: 走吧，走吧。
6: 哎，你别说，你这穿这身衣服还是有点那意思啊！哎呦，没有人追你啊，住五星级的是不是都挺有钱的？赶紧找个好的嫁了。
7: 谢谢。
6: 姐，你有事儿没事啊？
7: 我当然有事儿了，在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
6: 哎，就上回你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7: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房部，我快下班了，我换身衣服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6: 出去吃？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就要赶我走啊？我丢你人了还是怎么了？
7: 不是，不是是啥呀？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吃。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5: 有一定，谢谢。
7: 请稍等，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
6: 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下次，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预约。
7: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什么事直说吧。
6: 这次又想要什么？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
7: 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儿，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6: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徐蜜语啊。 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

0: 我许蜜语，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1: 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2: 哦，谢谢。
3: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不能走，许蜜语，你干嘛去？你不许走！哎，许蜜语，
4: 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0: 不好意思啊，行李麻烦帮我寄存，谢谢。
1: 啊，
0: 走吧。
1: 这位谭先生是不是？
2: 是。不是。
3: 哎，这男的谁呀？有钱没钱啊？
0: 马先生拿到手机，请一定告诉我，让我代表酒店郑重地向他道歉。
4: 好，我到时候帮你们牵线。
0: 好。

0: 那是雪晶你吗？姐，刚才对咱出片了，你快看看。辛苦了，小乔。
1: 谢谢姐，我应该做的。

0: 谭先生，谢谢你，有这么多美食、美酒、美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受过了，谢谢。
1: 慢点喝啊，多吃点菜。

0: 谢谢。
1: 说到点了。嗯，
0: 你不用担心。嗯，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说不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儿。我今天跟我姐姐说了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了不，我今天很痛快，很开心。
1: 好，那就祝贺你。

0: 给我吧。
1: 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姐姐的。我姐姐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说东，我不敢说西。家里面的好东西，都要她优先。好吃的先给她吃，漂亮的衣服也要她先穿。等她穿剩下了，不喜欢了再给我。我还要跟她说谢谢，还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因为我不敢说不，我也不敢拒绝。长大以后，他们管我要钱。我姐姐让我帮着姐夫找工作，我不管自己有什么难处，我都会满足他们。但是我今天，我姐姐过来跟我要钱，我拒绝了她。我跟她说，以前那个迎合别人的、讨好别人的许蜜语已经不在了。死了，我现在要自由自在的为自己而活。你不知道当时他那个表情，他整个人都傻了，他特别特别生气。可是我看着他那么生气，我好开心啊。我这样对吗？谢谢。
0: 你做的对，相信我。但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好吧，就算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既然都说这么多了，那你就今天尽情的跟我倾诉吧。你就把我当成个画布，你可以随便涂鸦，画布总不会取笑你吧。

0: 画布不会取消我，我还真有一幅画很想画。我想了好久，但是我不知道从何下笔。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甚至觉得我不配。
1: 就在我觉得我可能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幅画已经有人在画了。
0: 而且画得那么绚丽，那么独一无二。但是每一个作画的人的笔触和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吗？
0: 嗯。
1: 可是那是别人未完成的作品，我不想打扰。
0: 画布多的是。 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相信我，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1: 大先生，从来没有人喂过包过螃蟹，
0: 这么荣幸吗？
1: 好吃。

0: 那个签名的书外边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至于大堂嘛，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
1: 什么家务事？
0: 徐蜜的姐姐来找他，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菜不错啊，今天。
1: 然后呢？
0: 什么然后啊？然后他姐看人被带走了，就不闹了。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也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
1: 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他没事吧？
0: 徐蜜语啊。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
1: 那保安呢？大堂那么多人，没有人帮忙吗？
0: 保安都被调到宴会厅了。大堂这帮人你还不了解啊？那都是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徐蜜本身就不受待见，巴不得他出丑呢。
1: 他应该来找我的。
0: 找你？人家家务事啊，你凭什么管？评你总经理。师弟啊，人家许蜜语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气儿都没喘一口，好不容易下班了，有个人陪他散散心不挺好的吗？
1: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2: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
3: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0: 行了，别忍着了，想关心就关心一下去。

0: 不会吧，真的是抱上去的？
1: 对啊，公主抱。哎，不过听内层的姐妹说，蜜雪完全醉死了，怎么还爬不起？
0: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之前谭先生住在这一层的时候，蜜姐好像跟他不是很熟啊。
1: 那谁晓得呢，人家名人谈恋爱都很会保密的。刚刚谭先生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给挂上了，娟娟想找个借口溜进去看看，没机会啊。
0: 那过了这一晚不就失去

0: 各位早，
1: 早上好。
0: 小颖，你把客人的投诉列表清单给我一下。
1: 好。
0: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什么时候交？
2: 白总监早。
3: 白总监早。
4: 徐经理，你赶紧去趟季总办公室，这客人投诉我来弄，你快处理处理你自己的投诉吧。
0: 好。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赶紧写好，我回来要看。
5: 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
0: 是我。
5: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0: 是。
5: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0: 是。
5: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0: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5: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0: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5: 朋友？徐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0: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5: 认可什么？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0: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想撤我的职还是想辞退我，那是你的权利，季总经理。但是我要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保护。
5: 你说什么？
6: 哎，季风。
7: 季总啊，去一趟会议
5: 厅。
7: 赶紧跟我上去，到了你就知道了。徐经理，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事了。
0: 好的，薛总助。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0毫米，最大降雨量29.5毫米，出现在静海区碗口和平庄。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为3.1毫米，最大降雨量8.1毫米，出现在河北区玉红东里。预计今天前半夜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后半夜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其他各区气温会比市区偏低1到2度。明天白天以晴为主，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5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白天我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夜间天空转阴，最高气温为30度。19到20号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23到31度。滨海新区阴转多云，22到30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

0: Telefon.
1: 站负责人，京东前副总裁蔡磊的妻子。
2: 我真的比较爱人，一般在社交的场合中，我话非常少，然后我是喜欢坐在角落里的人，我很敏感的，我也会让我迷失在短期目标中。
3: 你人生当中有过缺钱的时候？
2: 除了蔡总搞科研以外，我没有，因为我是会按照计划走的人。
3: 但是你想，现在建东镇的这个罕见病，支出早已经。破冰驿站和病痛和生命有关的，你要支持的越来越多。我会觉得蔡总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2: 极个别时候会，因为他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人生都是无解呀，因为我们是人呐，所以我们出生就要面临死亡。
3: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
2: 做好今天手头的事，不问明天。

0: 大家好。
1: 哎呀，感谢感谢，
0: 正在忙，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其实
0: 好漂亮，
1: 都要选花，要选这么多品啊。
0: 是是是是是。啊，
1: 这个据说你今天要从这几百个当中，
0: 890多个吧，
1: 890多个，大概能够选多少出来？
0: 20多款。
1: 要我可能就挑花眼的。
0: 还好还好还好。
1: 这么多你看得过来吗？
0: 看得过来，而且我基本能记得它们，真的很漂亮。
1: 哦，这个珠光真是
0: 是，嗯，然后这个

0: 这个颜色，你看，我们除了这样想它的提色，然后仔细看，你看上面是有一层晕彩的，人脸可见，五官清晰可见。
1: 你的本名是段宇，
0: 对，是的。
1: 然后，哎，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叫段瑞呢？
0: 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媒体都给了我不同的化名，然后当时是有一家媒体，他那个文章浏览量特别大，后来其他的媒体再来看，他看到段瑞这个名字了，就继续沿用了段瑞这个名字。
1: 但是公众这么叫，其实你也能够接纳。
0: 我可以啊，因为我对名字没有什么执念，因为还是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退出公众的视野，能够回到最一开始。我现在还是有这个愿望的。
1: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把自己作为一个 IP， 作为一个名字标榜出来很重要。但是你其实不是特别看重你的本名和你的这个公众名声之间的这个打通。
0: 我真的比较爱人，我大学的时候基本。能自己选座位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坐在最后面。一般在社交的场合中，我话非常少，然后我是喜欢坐在角落里的人。
1: 你小时候据说长得特别好看，
0: 好看过，
1: 好看过，看过
0: 对对对对对。
1: 据说是因为生病，那个打了激素。
0: 吃口服、因为当时气管炎发展的比较快，就变成哮喘了，所以当时需要激素去压制，
1: 即使因为哮喘发胖也不会认为
0: 无所谓的。我对我的状态，包括我现在的这个身材，我也还好啊。我可能对我自己的精力是否是充沛的，然后对我的内心状态是否是健康的，我能够是否能够保持饱满的战斗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对这些东西看得很重，其他东西我不是很在意。
1: 你看你37年的人生当中哈，这个二十几年是在读书，
0: 对，是的，23年了，
1: 23年对吧？好，那个就是37减23，也就14年，这14年当中外资企业多少年？
0: 4年吗？
1: 就。你的职场4年，然后自己创业，
0: 还真是。你这么说，我创业的时间现在已经超过职场了。
1: 对啊，创业10年了，是什么铸就了你这10年？是什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底层建设？
0: 我
1: 想过吗？
0: 原来没想过，我觉得可能我勤快吧，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利他。
1: 你最好的朋友都叫你叫段段。
0: 对，
1: 叫你段段的人会说得段段者得天下，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0: 那是工作以后了，
1: 工作以后了，
0: 因为每天脑子里全都是工作改进方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我从来不管分工，我不会想就是这个活到底该不该我干，我从来不想这些问题，所以基本所有的事情在我手上都会推进得很快，得到我汇报的。领导都会各方面工作都会非常顺遂，所以那时候会有这个说法。我是一个忠诚度非常高的，包括比如说我后来创业自己做老板，那我就忠诚于我的客户，我永远忠诚于我的客户。
1: 职场当中，前台、中台和后台，你觉得你主要是做的哪部分的工作？
0: 都做过，分工是为了让任务完成的更加顺畅。所以任务是首先的，分工是其次的。
1: 但是很多人会说，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干多少活。
0: 因为你能干多少活，你才能拿多少钱。
1: 哎，我很好奇，你从小到大缺钱吗？
0: 不缺。
1: 你的父母对你的零花钱不存在着间接使用吗？
0: 不存在呀。人只有当完全可支配自己财富的时候，他才知道如何去让财富在手里繁殖起来。他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还知道如何去驾驭他手里的这个财富，所以我就财产是非常独立的，
1: 就你的就是你的。
0: 就是您问起这个问题，我会去回溯我的金钱观是怎么产生的。
1: 财迷嘛，
0: 小时候财迷嘛，
1: 小时候财迷，财迷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财迷到会以我的压岁钱作为启动资本，然后给我妈妈借给他钱，收他利息，记账。小时候有个账本
1: 啊，你借给他多少钱，要收回多少钱？
0: 100块钱、200块钱、500块钱，反正越借越多嘛。

0: 每周按5%给我，
1: 就自己家里就可以实现
0: 原始积累，资本积累。能实现，嗯，然后于是我对我人生就会有计划，比如说我认为我有多少钱之后，能够支撑我做多长的计划。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能连续几年我可以不挣钱，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完成了我的财富的积累。
1: 你当时的这个财富积累，积累到一个什么？
0: 跟量其实没有关系，是取决于你如何权衡自己，就是钱多有钱多的花法，钱少有钱少的花法，你要认知自己的欲望。我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思路的人。
1: 你人生当中有过缺钱的时候吗？
0: 我没有，
1: 从来没有。
0: 对，除了蔡总搞科研以外，我没有，因为我是会按照计划走的人。比如说，当我有100元的时候，我一定是做一个100元以内的计划，所以我永远不会缺钱。
1: 你们没有买房？
0: 没有买房。
1: 为什么不买房？在北京，你们两个应该都是不缺钱的人，在北京为什么你们俩不买房？
0: 不买房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我父母，有一些，然后一个是这个原因，所以当时并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刚需。然后那如果刨开是居住刚需以外呢，我们就要看，我觉得在北京并不是一个优质的资产投资，因为房子当时已经10几万一平米了，它的租售是很低的，
1: 对，
0: 是很低的。那这些钱应该把它放到其他的投资项目中去，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那我当时没有买房。
1: 但是你想现在。你们为了这个渐冻症的这个罕见病，支出早已经，而且你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不拿钱，
0: 那又怎么样
1: 呢？什么样的财富观才能够支持这样？
0: 那又怎么样呢？就是你要把你的钱放到更有意义的事儿上啊！就是这个意义是你先要覆盖个人需求。然后你覆盖你的直接的，比如说你覆盖你对于子女的需求，然后你覆盖同步的，你覆盖你对于父母的需求，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了。如果我认为买房是有意义的，我就喜欢房子，那我就买了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轻松的决策呀。嗯，
1: 我看你那儿有一排那个带货的，然后在这个某平台。基本上说你是已经到行业前三了，
0: 2025年是
2: 感叹太多了。
3: 这个学习真的想备课备到6。
4: 选一个你们喜欢的颜色吧，我喜欢这个奶黄的。你们现在越来越喜欢啦，你们终于 get 到这个面膜的点了。
5: 直播间从2023年做到现在，变成了整个网上第三大的经济体量直播间。
1: 但是我们都知道，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当中，怎么就是你能够冲出这个赛道呢？
0: 我们做的比较踏实吧，就是我们以产品为粘性。
1: 你的用户画像是怎样的？
0: 绝大多数中年以上的女性，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1: 女性。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说，这个破冰驿站是一个和病痛和生命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参与的人又是很多的一个一家之主的这个女性。
0: 其实很多人在网上可能也不知道破冰驿站是干什么的，他们只是刷到了一个直播间买了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在直播间从来不讲这些。
1: 所以其实我们以为这里面可能一定程度上在消费病痛，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0: 我不太知道这个比例是怎么样，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啊。我认为就像当时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我第一家公司给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大家只因为我们的产品而选择我们。因为如果你是因为对这个事情的认同选择我们，然后让您没有付出最优的经济决策，那其实我的无能，就是我会觉得很愧疚。我对这个事情我看得很重，就像现在比如说所有的评论里面，就是所有好的坏的我都会看，但是不会让我特别的警醒。但是所有比如说我们会
1: 这些评论会伤害到你吗？
0: 不太会，
1: 但是它有些会触动你。
0: 好的可能触动会更多，因为好的我会觉得，哎呀，大家好领情啊，就我的工作大家看到眼里了，而且有那种知己的感觉。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消费者，他们就现在在破冰驿站就形成一种习惯，他们都有点像我们的评测官，他们都会给我们发私信，然后我们客服那些都是会传达给我的。我们马上要看一看比例到底，比我们能够接受最大的比例，我们农产品要95%的好评，因为我觉得5%已经是很大的数量了，5%就是对于您来说就100%了，我不允许你。

0: 你在我这儿买100次东西，有5次你不是那么满意，那样我就很伤心了，我已经很伤心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比例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会单纯把销售的工作做好。因为我们其实选货的时候非常简单，我们只选你的东西好不好，我们只看消费者拆开快递收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绝对的优秀。那抱着这样的选货逻辑，你就能够让产品回归到产品本身。那你选出来的企业就是有优秀产品观的企业和企业家，那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产品创新，放到质量把控，那这样就能够点亮很多销售领域。所以我们是一个综合类目的直播间。
1: 你现在还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推介者，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感谢这个时代哈，就是因为你肯定在很多年以前你一定不会想到你会成为一个带货主播。怎么看待带货主播？
0: 带货的这个工作它很有意思，就是它的可塑性非常强。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开任何一个软件，就会发现每个主播有自己的风格，每个主播有自己对于这个职业的认知，所以它的可塑性灵活性是非常强的。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带货主播有意思的事儿是它能非常低成本的做信息的传递和复制。所以我们会做了很多内容直播，比如说经济学相关的，比如说珠宝相关的，比如说一个非遗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工艺相关的，就我们会请到这个各行各业的非常知名的社会名流给大家直接分享。所以可以这些作为一个内容的传播，而我又很好能够做大家之间的一个粘合剂。因为我觉得我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可能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和适度的表达能力，所以我在中间能够点亮一个又一个知识盲区。那这个是就这个职业赋予我的一个舞台。
1: 说家庭哈，大家提到段瑞，大家会说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个家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0: 我家里
1: 你是父母带大的还是长辈带大？
0: 长辈带大的，长辈带大，父母也带，但是跟长辈相处更多，
1: 就是
0: 姥姥姥爷。
1: 姥爷是怎样一个人？
0: 他出生在解放前吧，然后又是非常好的一个家族背景，然后他又受到了很好的西学教育，就是他是中国非常非常早50几年毕业的大学生，而且是那时候在天津大学那时候在全国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院校所以他是同时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受到了西学的教育。
1: 但是姥爷好像是家里面的，姥爷得了癌症。
0: 对，其实癌症蛮大的病痛的，但是当时他这件事儿对于家里的影响特别少，特别少。
1: 一般人家里面有一个癌症患者，肯定天就塌了，肯定这个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据说老爷经常自己看病，自己去化疗。
0: 对对对，他没有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他们那时候打化疗药嘛，然后有个泵，有个泵，然后那个泵我记得特清楚，他那时候就一定出门要穿那件衣服，因为那件衣服能够把那泵揣到兜里
1: 、
0: 他就获得了到处走的自由。然后后来一个邻居给他勾了一个小兜，那个兜的那个尺寸和形状正好就是他那个泵的形状，于是他又可以换衣服了，然后他就获得了解放双手，满医院转下棋。
1: 姥爷当时是什么癌？
0: 直肠。
1: 对，那我们会知道其实已经就是不是特别方便
0: 了。对对，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浸润期了，就是都已经从肠壁里边穿透了肠壁，都长到外面去了。
1: 你还能够特别笑着在讲这一段
0: 他也是这样的，他还给我讲呢，因为就是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好嘛，所以小时候可能关于癌细胞癌症啊都是他给我讲的。那时候他还给我讲，他说你看这个癌细胞就是他无法控制他自己了，他迅速的复制。然后他还给我说所以癌症呢就是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不要把这个当事儿。他说我经常给病房里的那个什么老什么老什么老什么讲他自己也会非常不能说非常开心吧，但是非常非常坦然且轻松地讲这些东西。

所以在你内心里面，你不会觉得菜种的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极个别时候会，因为他没办法。

0: 我们就要面临一段缘分，一段缘分的逝去。
1: 亲人的送别你已经经历过几次了？
0: 四次，上面四个老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1: 你和蔡总聊过生死吗？
0: 有聊过。
1: 聊过身后事吗？
0: 有聊过。我比较佩服他的点就是 他是非常超脱的，甚至他都无法理解，就是比如说他生病然后他如果离开我对我会造成一些心理负面的影响，可能他都无法理解这件事儿。他会觉得我能很好的照顾自己，他会
1: 照顾你应对，
0: 不是，是他无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强烈情感羁绊。他是一个很没有杂音的人，他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感性的思维。他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我比较喜欢古诗词嘛，我看古诗词，他看到的就是另，他就没有那一道风景。我们去游览一些古迹，然后旁边有那个牌匾写的，他说申通，就是那是一段诗文，然后申通，他说圆通，顺风，我说哟，原来都有出处呀。就我看了，他看我跟他看痴迷了，
1: 他看见的是关键词，但是
0: 他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所以他没有那些激荡起伏的思想过程，他没有。
1: 但是这几年看着他一天天的改变，交流语言都少很多。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他交流不了了？
1: 你们不能交流，是不能发音交流，是从什么时候？
0: 我都记不得了，反正他后来他就是说话都听不清楚了，然后他就不说了，太费劲了他，因为他就说他还有重复，他就不说了。我就记不清了，好久了，好久了。
1: 那你能够看懂他或听懂他吗？
0: 我看不懂啊，所以他给我打字嘛。
1: 最近一次见蔡总是什么时间？
0: 最近一次几周前。
1: 现在照顾蔡总，据说他做一次大的动作需要四五个人来辅助。
0: 是的，
1: 家里面有一个病人成本很高吧？
0: 是的。
1: 能给我们算个账吗？
0: 每个家庭会特别不一样，如果家庭条件有限的话，可能就是家里会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全职照顾他，会很不一样。我们假设一个患者24小时需要照顾，会至少两个人，如果按照正常上班时间8个小时，所以我给大家算一个账，24除以8乘以2乘以30除以21乘以8000，一个月基础花销10.67万。
1: 你的时间是不够用的，这里面其实你妈妈会担当一个重要的一个衔接。
0: 我妈妈会帮我照顾孩子，各做各力所能及的事情。
2: 你还要认镜呢？哎呦，好妈妈。照片好看吗？哎呦，真好吃，
3: 好了，
2: 我可不给他吃。
1: 你算是一个好的女儿吗？
0: 我不知道怎么界定好的女儿，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算是个好妻子，这点是公众都看到了。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界定一个好的妻子。
1: 但大家
0: 就是我认为妻子和女儿是没有评分的。包括什么是个好老公，挣钱养家，脾气好，能共情，不要用一个好和不好去评判任何一个角色。什么叫一个好的员工？干活不拿钱，这太残忍了。
1: 但是你就是干活不拿钱啊。
0: 我是啊，但是这是我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趣我才干，不是为了我要变成一个好的。
1: 一方面就是蔡总病者越来越严重，而另外一个方面你在挣钱，要支持的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不够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人病了其实一个家都会病。你

0: 有病的时候吗？
1: 我有啊。
0: 会哭泣，会难受，会绷不住吗？
1: 我病不病都会哭泣，都会难受，都会绷不住，会有的，经常。
0: 谁能够帮你一把，或者谁能够帮你替代一下？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就相互替代，只是说把我的负面情绪传达了一下子。那真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还是要看我明天能不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我们人生中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但是现在你是很多人的榜样，一方面是你在拼命的挣钱，另外一个方面你在不断的反哺这个行业，还有一点就是你一分钱不拿。作为一个著名的病人家属，怎么做到的？
1: 其实大家没有做的比我少。因为我们其实病友群里有很多很多病人家属，所有的病人家属没有轻松的。就像一个家庭的分工，有些人可能负责挣钱养家，有些人可能负责体系的维持。那挣钱养家的那个人更多的会被看到成果，那维持体系的人可能更不容易被看到成果。就是大家都很努力，我没有觉得我比别人更多付出了。
0: 蔡磊总给我们打了一个样，就是更多的病人实际上是以大夫为主导的，就是能够反客为主的，就是以病人为主导的，并且推动这个病的这个治理的，他确实真的是叫做数得过来的一个我叫优秀的病人。
1: 其实我有一点点想法啊，就是如果说都病了还要去讨论谁更优秀，其实那我们太卷了。病了就是病了，你选择自己想干的事情就好了。就像蔡总，他是所谓的很优秀，但是也有可能是他的性格。就像比如说现在您问我说你现在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有时候可能我状态很不好，然后我朋友家人会跟我说你出去旅游一下吧，我说不，那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可能就觉得我干活我就很快乐，因为我干活我很明确我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会让明天的整个状态会变得更好，团队的状态会变得更好。那并不是因为我出于责任感我要干活，是因为我可能我的性格特点我就爱干活。那如果当人病了，有些人他就觉得更多的去照料我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的获得感，那我就要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想象这么优秀，而且我们也不是通过多么大的价值观和动力去做了一件优秀的事儿，我们只是做了符合我们人生观、符合我们性格特征的那件事儿，走的这条路，而这件事又被别人看到了，只是这个样子的。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些照片的一些背景。这个呢，其实是当时23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贾宜昌教授还有北医三院的樊东升教授，他们在这个国际期刊上，就是 Cell Research 上，要发表一篇文章。这是当时24年年初中国经济新闻人物颁奖典礼上面，蔡总和段老师和这个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进行了一场这个20多分钟的线上的对话。
4: 这里面你最喜欢哪张照片？
3: 夫妻俩。对，还是能，当时蔡总还是很精神抖擞的，还能参加各种活动。
4: 你是93年的。
3: 对。
4: 大家都叫你什么？这个团队？
3: 团队里大家叫我银芳姐。我加入团队是23年的下半年，23年。我父亲也确诊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罕见病，也是无药可医的。那我在这个病友群里面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去转发蔡总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包括破冰驿站的一些截图，里面的家属吧就会讨论说，大家快去支持蔡磊，去支持他。那如果他攻克渐冻症成功的话呢，那
4: 所有的大家都会受益。
3: 对，所有的这个神经系统的罕见病可能都会受益的。我是第一次在这个渠道里面了解到蔡总这个人。当年9月份的时候，蔡总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发了一个视频，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团队。他发的这个招聘呢，也主要是针对我们有这生物医药背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履历的
1: 专业团队。
3: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

0: 也会想我可能不太合适。我本科学的是这个商科和法律，后面又学了艺术，研究生学艺术，因为我喜欢。然后在那个工作过程中也是跟一些跨境啊、出海相关的一些工作经历，所以其实我对生物医药没有什么了解。但是我想加入蔡总的团队，我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求职信，然后蔡总收到了我的信之后呢，也立马就约了我面试。当时就是问我说家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加入团队会对我有没有一些负担。他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来做我科研运营的负责人。我说如果您需要我的话，那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然后在面试当天的下午他就给了我 offer。
1: 蔡总的生命是一个再一个倒计时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份工作你会发现你可能预期和想象是有差异的。
0: 其实我在选择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最后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觉得人生人这一辈子啊，有这个有一些有意义的体验和经历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现在跟蔡总见面是怎样一个频率？
0: 基本上就是每天，他一般早上9点多就是开始办公，然后晚上可能11-12点结束。但是我不一定，就是我得看具体的工作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忙的这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像年底啊或者是什么时候，那我就真的是忙到11-12点多这样然后才下班。
1: 那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超过12个小时的
0: 啊。是，就是甚至因为现在蔡总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满足更高强度的这个办公时间的这个要求了，但是在此之前，就是他还能用脚控鼠标办公的时候，因为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在用眼控仪之前呢，他是用脚来点击鼠标，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的工作强度更大，他是能够工作16个小时的，所以当时作为他的助理和他团队的这个比较核心的所谓骨干的这种同事们吧，大家都是在他身边能够坚持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工作的强度。
1: 这几年当中你看着他的病情一步步是怎样发展，他的工作又是一步步怎么样的调整？
0: 病情的话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是在2024年5月份进入了 ICU 之后。因为渐冻人的他的病程其实是一个阶梯式下滑的一个状态，他们可能不是这样斜率非常大的一下子到了某一个节点。那他是在2024年5月份，那当时因为这个普通的感冒，就是下楼遛了个弯，然后呢把这个袖子给捋起来，风寒着凉了，然后就得了这个鼻病毒的感冒。但是这个感冒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很正常，可能几天就挺过去了，但是对于渐冻症的病人来说呢它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呢他们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咳痰，所以就是他在那段时间就是非常的痛苦，就头几天吧还有这个低烧，然后我们就马上把他送去了这个几个医院，然后后来又转任去了协和那边。他在 ICU 里面待了7天6晚，那出来了之后呢身体确实是能感觉到是一个明显的下滑的状态的。他出院以后也不能立马的回到家里面办公嘛，所以呢我们也是把他转到了附近的一个普通医院里面。那他出院的当天就要求我们把办公桌搬到这个病房里面去办公。我还记得当时在 ICU， 因为我们会轮班的大家一起去看他嘛，或者是然后当时还有一些工作他还要求我们去要跟他一起去处理。我就记得那个镜头，我拿着个 iPad 在那个 ICU 的那个病床前，然后他跟我一起看那个某一个稿件啊，就校准哪一些词儿他觉得不合适还要改，就这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细致的人，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依然会挂念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对，
1: 从 ICU 到现在，蔡总后来出过家门吗？
0: 中间就出过一次，我们后来搬了一次家，从东三环搬到了这边，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了，唯一一次。 出门，除了我们转院啊，就是搬家呀，这个过程是唯一一次出门享受阳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原来没有生病的时候，他非常热爱摄影，所以呢他会带着他的那些照相机去拍一些花花草草什么的，所以他应该是非常眷恋美好的这种春景啊，特别是每年开花的时候，
2: 花开花落，
0: 花开，对，
2: 云卷云舒，
0: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会在每年，就是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因为楼下的这个小区，我们新搬的这个小区风景也挺好的，也会有非常不同的这个花草啊什么的，有时候我就会随手给他拍一下，他看到都会非常开心。
1: 在你跟他的这个工作当中，你觉得蔡磊是怎样一个人？
0: 他是一个我所见过的人里面最坚毅的一个人，最乐观的一个人，我也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1: 蔡总的眼泪你看过吗？
0: 没有，他很坚强，如此艰难地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停下滑的一个身体，依然能够坚持去奋斗在这个抗击疾病的一线。比如说在看我们的那个专利库里面的一些专利，还有就是我们科研文献一些线索的这个文章，他每天都在看，然后还在跟我们的科学家开会，几乎每场会议他只要是没有躺在床上休息，他都会参加，然后打开摄像头去跟对方用眼控仪打招呼。然后还有就是跟患者的一些沟通，其实患者更希望能够跟蔡总沟通，他们觉得蔡总能给他们最直接的力量，所以好多病友都想加蔡总的微信。蔡总还有一个账号叫石头，也是一个孙悟空的一个头像，然后他那个账号里面我不太确定，我没去数有多少个病友啊，但是有很多人加他，然后如果说他有余力，他都会给大家一些回复，就是鼓励啊，或者是可能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蔡总你有没有药可以，然后可能也会适时的分享一些进展。对，
1: 他的最痛苦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觉得可能是在晚上，因为晚上，白天的话还好啊，大家都在，所以呢没有太多这个风险的这个可能，但晚上呢就一个阿姨在旁边陪护，带着呼吸机，他没有办法去实时的去呼叫，所以呢他经常早上起来他会发一大段话，说昨天晚上我复盘一下，昨天晚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要我的命，就是我在怎么怎么的蹬腿，我想去蹬，但是我蹬没有什么动静，你们听不到，然后呢我想要去发出一点声音，但是你们也听不到，他很绝望。所以现在我们又在研发这种呼叫设备，有好几个志愿者包括团队里的同事也在想怎么让他，比如说半夜眨个眼睛就可以有这个报警系统，然后让阿姨能及时的了解到他的一些诉求。
1: 他是24小时不能离人的，
0: 不能。
1: 对于一个渐冻症病人，尤其是这么一个晚期的病人，他可能会需要多少工时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
0: 我没有具体的计算过
1: 啊，
0: 但是现在身边的阿姨呢有4个，
1: 4个，
0: 对，轮班倒，
1: 每天轮班倒，
0: 对，轮班倒，然后
1: 相当于6个小时一个的在倒。
0: 可能还不用那么精确，就可能一个阿姨她白班，然后其他的阿姨有夜班，然后但是中间就是有这个要扶起来，蔡总就是每一次上洗手间或者是扶起躺下这样的一些动作需要完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需要在场。
1: 他睡眠好吗？
0: 他觉得他挺好，但其实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发那个时间表嘛，他翻身了多少次，但他得是可能得是有时候是被动的翻身，因为他们没有肌肉去支撑了，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样的感到压痛的这个感觉，所以呢阿姨们得有这个意识，比如说隔半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1个小时这样。
1: 其实某种程度而言哈，病人已经没有太多个人尊严，
0: 对，没有尊严，但是他知道他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这可能是不同于一些一般的病人的想法。
3: 病冻症的绝症面前，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 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

0: 说不出来，但是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
1: 一方面是最著名的病人，而另外一方面是最著名的小白鼠，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病情，把自己所有的尴尬，其实都放在了公众面前。
2: 对，我其实作为助理，我还是有时候，我会跟他讨论啊，说蔡总，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留一些所谓的尊严？
1: 要不要把所有的伤口都摊在公众面前？
2: 对，他甚至在书里面把这些伤口都写得非常的细，就增订版里面的一些伤口，甚至写到自己要用开塞露。那我会比较心疼，我会觉得可能要不要蔡总不要写得这么明明白白，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就特别是一些网上造谣的人啊，他不会太心疼你写的这些东西，他反而会以此取乐，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没有必要这样。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身体情况，媒体来拍，然后我会觉得要不要就是咱们这个可以少一点，也可以给他少一点负累吧。但是蔡总他会觉得每一次可能这样公开的去发声，那就能吸引到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他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残躯了，没有什么所谓的。他觉得这是他现在所能做的，他还能做什么，他就去做，他不在乎这些。
1: 我看最近你们有一起诉讼有了结果，6月23号。
2: 对。对，这是二审终审，是一个最顽劣的一个造谣账号。然后他其实是从2024年的时候就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发布一些不属实的吧，然后包括断章取义的这种移花接木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也是作为一些噱头来吸引流量。我们也是在这过去2年的过程中吧，有在跟不管是这个法院也好，然后还有就是派出所也好，都有去进行过一些交涉和沟通。对，然后最终呢，我们得到了这个最终的这个判决。
1: 蔡总对这个判决什么态度？
2: 蔡总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正确的一个判决。对，他还挺淡定的，但也是我们还是觉得比较失望吧，因为这个造谣账户呢，在一审之后，他并没有去对应的根据判决，然后来有这个道歉的行为啊。那其实还是在自己的账号上做出一些不太尊重蔡总，然后甚至不太尊重法庭的一些这个言论或者是行为。然后到二审之后，他不得不去道歉了，然后才发了一个道歉声明，但我们知道这是不真诚的，所以蔡总还是比较遗憾和失望的。
1: 目前这个渐冻症的这个治疗，从你3年前的接触和3年后这3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肯定就是有药可用了，这个就是特别是对于基因型的这个病人，现在像今年新年信，蔡总发了一封新年信，然后里面特别讲到了我们针对 SOD1 基因型的这个病人，那我们现在是有一款蔡总和一个叫中美瑞康的一个公司一起联合推动的叫 RAG17 的这个药物，现在已经在临床2期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希望也能够让它进一步的加速，然后可能在近几年内吧就能够上市，让更多的患者能够使用到这一款药物。那我们能够看到不管是临床前的动物实验还是这个1期的这个数据，效果都非常的振奋人心，所以呢从病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可以保命了，这个药物能够让大家保命了。 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散发型的这个渐冻症患者来说，目前还是无药可医的一个状态，包括蔡总自己也是这个散发型的病人，所以呢就是我们依然还是在往前努力。
1: 其实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家里有病人，
2: 嗯，
1: 然后身边的工作是病人，
2: 嗯，
1: 同时365天无休的一个状态，
2: 嗯，
1: 扛得住吗？
2: 我以前会觉得我没有，可能没有这个心力，但后来我自己走进来了以后，我发现我想的比我自己强大很多。然后我父亲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晴天霹雳的，所以确实是没有这种特别大的经历，然后突然出现了，就会让自己一瞬间有一点措手不及。嗯，
1: 你第一次见到离世的病人有吗？
2: 亲眼见吗？亲眼没有，我们会有联系很密切很密切的这个病人，甚至有在为他们争取临床的，然后一直在沟通的。像之前有个女孩，她一个26岁的小姑娘，她也是 SOD1 的这个病人。在2025年的春节那段期间，我跟蔡总还经常跟她打视频，还打气，说那个我们再给你争取机会，因为她当时是由于肺功能不符合这个一期的入组的标准，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临床。然后当时药企也好，然后医院也好，蔡总这边也一直在给他想办法，希望他能够救他。毕竟是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我们不希望他那么早的凋零。但是他后来因为一些营养的一些原因吧，他就早早的离世了，就没有等到我们给他争取用药机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很难过很难过，因为那段时间一直在跟他联系，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妈妈说他走了，所以我们那段时间是挺悲伤的。
1: 哭过吗？
2: 会，肯定会哭。还有一些很就是有一些很触动的一些瞬间吧，就是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这个家属爱人吧，她的丈夫是渐冻症的患者，然后呢也生病4年了，后来因为得了这个一场应该是乙流，然后呼吸也是衰竭，后面呢她爱人觉得不想拖累家人，就想拔管气切了，想拔管自己离开，然后他的妻子后面尊重了他的决定，妻子后面就跟我描述那个场景，他离开的那个晚上，他还有他的一双儿女一起躺在床上，然后他们一家四口躺在一起，其他3个人没有人感觉到害怕，就紧紧地握着爸爸的手，就这样陪着他离开。他跟我描述这个场景，你看我现在讲到我又有点想哭，就是很，
1: 就是赴死，
2: 对，就是会很难过。我们无能为力，就是我们很想帮他们，但是总要，就是你总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没法劝每个病友都能坚持下来，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那就只能去看着他们这样。
1: 但是这样一份工作和这样一份生活其实是有些沉重的，你从中的价值感是什么？
2: 在跟随蔡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的英雄主义，包括都不仅是我啊，团队所有的同事，大家加入呢，都是一个支持者的角色。最开始举起火把，最开始点燃火把的那个人是蔡总。就加入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是不可为的，但是，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一定会成功的。或早或晚，就是蔡总和段老师都是相信的，只是最后摘取这个桂冠上珍珠的人是不是蔡总，是不是段老师，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们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吧，就是我们能做这个 事件这个事情的铺路人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1: 怎么看段老师？
2: 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有力量的人，各自都有自己很清醒的目标，然后但是又各自都在各自的

0: 战场上努力。然后呢，和蔡总并肩作战，跟段老师并肩作战这段经历，一定是我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我再回首，一定会是我人生中最最难为可贵的一段经历。而且他会，我相信他会给我未来更多的力量。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你跟蔡磊总算是两个旗鼓相当的优选嘛？
2: 他还是比我厉害很多很多的。
0: 其实他现在病痛着。
2: 对，他是的。
1: 如果按照优秀的标准，他是属于哪一级？在你心中？
2: 他是，他是我在很多方面可能望尘莫及的，太多方面了。比如说，对于人生规划的乐观，然后对于事情，就是我先有这个目标，我就要坚定不移的去做。他在很多方面会比我更厉害很多很多。比如说，他对于人际交往的钝感，他对于，长线大趋势的精准的把控会比我厉害很多很多。我还是会被很多杂音所干扰，我很敏感啊，我这个敏感有时候有点让会让也会让我迷失在短期目标中。
1: 你说你既不是做慈善，也不是做公益，你是在做科研。具体而言这一段科研你是怎么样的界定？
2: 这段科研是它会比现有的状态会往上提高了太多了，所以你不太确定，因为是科研的收益周期太长了，它可能几代人会有收益，所以这段科研很可能就是它短期是没有结果的。
1: 其实我们会发现罕见病几乎没有什么药可用，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药了，
2: 有一小类。
1: 从一个科研者的一个角度，你会觉得你们推动了什么？
2: 药物研发的方式其实原来是中心化的，就是我有一个立项，然后我有一支团队做这个前期化合物也好呀，剂型也好呀，然后做了之后呢，我去申报，去做患者招募，然后一期、二期、三期这样来做。但其实还有一种思路，我就直接问现有的病人，那我认为这个能治病，你们有没有人吃过呀？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山的苹果好不好吃，那我要申报一个项目，然后我要找一队人马过去采摘三颗苹果，然后去尝一尝这个苹果甜不甜，我要这样去做。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组织完这波人，这个苹果落了是明年了。然后再其次呢，三颗苹果不甜不一定代表这个座山不甜。现在的研究方式，罕见病的研究方式是每个苹果会告诉我甜不甜，每个苹果自己记录我今天糖分多少，明天糖分多少，然后于是你有一个基于整个数据的不是推论性的，是一个绝对真实的结果。
1: 所以就是其实这个样本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个正反馈。
2: 是的是的，就所以现在科研，就为什么蔡总毫不谦虚的说他让罕见病的研发速度就是快了几百倍，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申报数据就能推算出来，就快了百倍。为什么能快？是方法学的根本改变。
1: 但是如果放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你会发现你现在的方法在那个时候是走不下去的。
2: 因为一方面是你如何让所有的苹果自己记录，那时候也没有信息化有这么强，所以它的组织能力，它的搭建能力，这个是这个事情的根本。
1: 所以蔡磊的这个破冰一定程度上也跟这个时代的进步有关，他才会是说他能够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往前倒十年，或者是霍金的时代他是没法做的，因为他的信息无法实现这样的点对点和这种反馈机制。
2: 时代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局外人是一方面，就是科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所以外有的跨领域的人才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医学领域的。
1: 所以蔡总生病才使得你这个已经出局的人又回流了。
2: 是的，而且他生病让他不得不用病人的身份重新在这个医疗的领域内。
1: 所以蔡总是久病成良医，然后推动着这个行业走。然后，但是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执行方。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蔡总？你们在完成的是什么？
2: 就可能旁观者的框架和思维和我们当事人的框架和思维就是不太一样。我始终不认为我是在就是某一个框架下在做一个既定的事情，就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是一步。然后我也就我觉得您可能能代表更多大众对我的观点和认同，但是这个和我本人对和我本人就相差有点远。就比如说您认为就比如对爱情忠诚，然后在我的字典里可能爱情这两个字都很淡。
1: 但我今天看你给那个破冰鸭洗澡，那算是你们的一个爱情信物吧？
2: 不算，是因为这个小生命你让它活着。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负责的事情，因为这只鸭子如果它在野外它可能活得很好，但是它在这个办公室里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照顾它，然后我们要就是，但是我要让它活着，因为它存在了，所以我要对它负责任。
1: 但是蔡总就这么送了一只鸭子给你，然后他不会去管你照顾这只鸭子需要花的时间和精力。
2: 他不会去管。所以我感觉就这只鸭子好像就有点像大众对我的认知，就是大众好像要给我的很多行为赋予一个情感，赋予一个情感的落脚点，但其实没有这个落脚点，只是活着而已。主要有一点点觉得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对话有时候让我会有点疲惫，大家并没有真的理解，您没并没有真实理解我的表述，我会觉得非常的疲惫。我这样说可能有点，
1: 我明白，
2: 但是我真实的性格，就我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可能我更像是工地上的工人，我每天我就是要敲这个地面，我就是要除这个草，但是您问我的是怎么样光辉的价值观支持着您在做这条路，但是其实我经历的是我如果不快点除，一会儿水来了这个路就不通了，就是我在做一些非常务实的根本的事情，但是大众却给我再赋予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家庭标签。就这其实是两码事儿。然后包括我承认我无私的点是我不太在意个人经济利益得失，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有些东西有点过誉了。包括我不认为病痛是对于人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我对这个立体本身我不是很认同。就像你说北大对我人生改变了多少，蔡总病对我人生改变多少，包括我姥爷对我人生改变多少，
1: 他只是你成长的一部分，
2: 就是他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却把我很多事情归结于这些事情。爱情由于教育由于病痛，我认为这是一种科研的欺骗，这是我能够感觉非常劳累的一个点。
1: 你在直播间晚上这么长时间会觉得疲惫吗？
2: 直播的时候不会觉得疲惫，因为我的每一分钟背后一定是远大于一分钟的努力，所以它更像是一种展示。就像问一个运动员，你跑步的那个三分多钟你累吗？你疲惫吗？他一定不疲惫，因为他的训练时间一定是远大于三分钟的。
1: 这本书我看是一个修订版，你觉得这三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对于相信而言又增加了什么？
2: 把冲刺式的短跑变成长跑了吧，这个其实对于人的磨练是很大的。有人说做一天好事简单，做一辈子好事难，那一天的全力以赴简单，六年七年的全力以赴很疲惫。
1: 此刻的相信是什么？
2: 做好今天手头的事儿，不问明天。
1: 如果换个角度，此刻你给大家介绍渐冻症、罕见病，你会怎么介绍？
2: 它虽然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痛苦极大的疾病，但是它也是人类能够攻克神经退行性疾病最快捷的一条路。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站到一起，解决的不是这一小众人群的困难，解决的是人类攻克退行性疾病，彻底增加生命尊严感，增加家庭幸福度的一场空间展。 不会站。

0: 我们的故事怎么可能是有关牺牲的故事呢？我应该说，承蒙命运不弃，给我的余生赋予了光荣的使命。
1: 我们想试图就试一下，是不是几百年的事情能够放在几年之内做出来？
2: 那干一干，
1: 能不能做这个事情？
2: 一会儿告诉你。
1: 这个事情难道不热血沸腾吗？
3: 必须小心，在漆黑一片的环境下，纪念是第一位不能动。
1: 因为人类任何的困难最后都攻克了。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脖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我还叫你怡清吗？
1: 你叫我来定。

0: 答えには。
1: 给我烫个乱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看的花是过
1: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回头。

0: 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就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3: 哎，从山庄去，
4: 行吧？哎，哎呀！
5: 秦哥，
0: 阴魂不散。
2: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6: 我拿袋子兜着。
2: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6: 那不是我男朋友。
4: 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1: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
4: 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看，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想你吃新的羊子。
1: 顺子，顺子，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王，
3: 王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吧，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
4: 呀，白蛇传。
5: 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那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得很，带你们去吃啊。
6: 说，脸咋就？
7: 咋了？
6: 没咋，好奇吗？哎，
5: 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6: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8: 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那咱当过兵。
9: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8: 那我现在命

0: 你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1: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2: 停！
3: 咱们，
2: 等等，停一下！哎，咱们把油门。咱们也把这给忘了。
4: 杨小姐，
2: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
4: 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吧？
3: 我没有啊，
2: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4: 无一人。
2: 放肆起火更远，来你念一遍。无一人，他放肆起火更远。波恩本，
5: 波恩本，哥恩根，哥恩根。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2: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京郊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
2: 为了别在这儿
1: 站着了好几天了，
2: 赶紧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 这是单位，
2: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 你影响我工作了，
2: 你们把我评评理。
1: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
2: 团长回来了。 团长，团长，团长，我做得主吗？
6: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省团来干啥呢嘛？
2: 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6: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什么都干不成嘛。
2: 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6: 胡说呢嘛。
2: 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让我们干啥？啊，
7: 你给我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拉倒！你这
0: 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波恩本，戈恩根。
1: 物一人，他笨思起火根源。
2: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去。

0: 啥的呀，这有卖吃的。
1: 九，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2: 那他又没我要，犯法不对。
0: 啥事证？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0: 晴儿。

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你别掉沟里了。

0: 哎，苍蝇！
1: 小心，这都是放放放放！
2: 你若不停心放，害苍蝇，我这件活血兽这……
0: 本长有啥指示啊？
3: 那看你拍戏的。
0: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0: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哎
5: 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啊哈，
4: 唱的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西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4: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5: 啊。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
3: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
7: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下来了。姐，吃核桃，降囊补气。
0: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0: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哎
4: 呀，你着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0: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对吧？
4: 对对对。
6: 导演、班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的。
4: 哦，谢谢。
8: 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5: 好多了。
8: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线腔了。
6: 明白，谢谢团长。
5: 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6: 吧？啊，以前在宁州唱过。
8: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啊，
0: 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嗯，
8: 估计在路上。
5: 楚天河，楚天河。嗯，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0: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姐，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这家伙，
1: 你个不讲，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兄弟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儿？

0: 不早就不要脸了吗？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1: 静。
0: 哎，你咋在这儿了？
1: 我在那上厕所啊。啊。
0: 哎呀，没事吧？
1: 没事啊。哎呀，
0: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我把你想啥？你居然跟我在这儿弄啥了？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邪不死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哎，快！
2: 啊，三月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大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有，哎，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3: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好馍有个馍，你看。
4: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好，还是现在名字好？
5: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
1: 叫啥都熟，
6: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2: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3: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4: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5: 师傅，来给开个门嘛！
6: 弄啥的？
5: 进个车。
6: 那个，宁州来的疫情额，
5: 谁？
6: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5: 这娃
6: 啊，
7: 来，登记。
8: 师傅，我也登个记，这样进不？
7: 谁报到谁进去啊？
6: 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
9: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7: 过去嘛。
6: 送去。
9: 办公区在这边。
6: 好，
9: 一直走，

我错了，别生气。这边，啊，房长办公室啊，对。房长上锁去了。嗯，这大的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的。

0: 干啥的？哦，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一行额。啊，你是？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啊，
1: 你也调过来了？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1: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了。
0: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团里就没有宿舍，
0: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了？
1: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0: 这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号。
5: 哎，尚轩，好好好。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了啊啊！坐这儿啊！
5: 下，哎，哥哥，
8: 闹一盘吧？
5: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点严，麻将馆小心点。
9: 烧饼啊！
8: 飞哥给烧点心了，
5: 知道。
9: 别烧饼，
5: 不，不抽，不抽，不抽。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啊，
7: 来，莫，哎，徐哥，来烧饼。
5: 哎。好。
8: 好，
6: 这啊，啥所长？干啥呢？这是。
10: 通知令。哎，
11: 香蕉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10: 啥情况？
11: 好了吧？走吧。
6: 魏振海。
12: 哥，走了。
6: 哦，走了。啊，
12: 再来哦。啊，再来。
6: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3: 送你们来的人，好了。
6: 好了，跑哪去了？
13: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6: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呀？啊，退退。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嗯。明天再来找古斯啊。嗯，
13: 叔，青儿，
14: 父，看戏去。
15: 这都开演了吗？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咱抢的美得很，跟着走。
16: 哎，我说大郎，你没人，我跑这儿来。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嫂嘛，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
3: 想起来了没？

0: 你嫁！
1: 小姐，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

0: 走吧。
1: 招啥气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2: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快看，哎，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

0: 当地神女前，我就不稀罕。好着呢，好着呢，
1: 演的好呢，
0: 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去没见着他，跪累了，已经回去了。啊，
1: 冯导，
2: 他疯了。
1: 家河，家河了，
2: 你这次疯了，
1: 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
3: 这就无冤无仇，
1: 见见冲上来，还踢我两脚，放开，给我把朱家河收了，把金轩收了，朱家河呢？朱家河看见了没？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得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0: 来来来，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2: 行，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2: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0: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2: 那你这两间
0: 。
2: 行。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0: 好。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听我的。
2: 行。二零五三零九行不？
0: 可以。
2: 好。
0: 嗯，
2: 有没有介绍信？
0: 不不不不啊！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2: 一块五。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我门插好了啊。
2: 秦哥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了，赶紧睡去。

0: 这才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1: 就咱俩是吧？
0: 这过去。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1: 好。
0: 屁股上带钩子。
2: 哎呀！

Whoa!

0: 今儿还谢谢你了，
1: 是这个事情，
0: 是这。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们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吧，不操心我啊。睡呢。

0: 我睡觉个轻的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1: 嘿，你那脸是炸药给炸痕，你看我说啥的，安定去过洛山前线的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咋？
2: 不吸了。
1: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抹黑的人一模一样。

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易清娥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嗯，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朝鲜我又不咬你。能不能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瓜怂。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

0: 我留点吧，留。哎呀，香肠，香肠，快整，
1: 都散了吧。装啥呢？
0: 说啥呢？说啥呢？哎，睡床。我可不和外面走。到长安了。没。

0: 小点儿，小点儿，小点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
2: 说。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3: 哎，行行行，哎，
2: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3: 那对对对对，
2: 还有呢。哎，
3: 刚出锅的羊油糕，还要我搁衣服里边揉呢。
0: 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0: 赶紧吃饭啊！
4: 我一吃饭啊，
2: 好吃。快吃！
1: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0: 想吃吗？啊？
1: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0: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啊，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姑爷找姑爷，这活交给我。
2: 说，咱这去哪儿呢？
0: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去省钱？
0: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
0: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0: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哎，
2: 秦娥不去。
0: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2: 能，下上。
0: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
5: 丁主任，
6: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1: 嗯。你好，我找人。
5: 没人，都不在。
1: 我找古老师。
5: 古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1: 那边。啊，谢谢。
7: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
8: 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租房就给咱们吧。
9: 对了，小爷子，就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库房，你放心，不到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老，不摸良心，你懂？
2: 找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5: 青娥来了。
1: 师傅。
8: 哟，青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青娥泡上。哎呀，太好了。青娥，坐下。哎呀，坐。啥时候到的？
1: 昨天刚到。
8: 嗯，好。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1: 诚信。
8: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10: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8: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 哎呀，你不要抽了吧，娃呛的，你娃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10: 嫌呛出去舔吧。
8: 你
1: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8: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1: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8: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1: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8: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租五哥。
10: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8: 走走走
11: 走走走，青啊，找梁导去，
8: 把答应拿上。
10: 哎哎，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8: 王科长，
12: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8: 今天不要床板，
12: 那要啥？
8: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煞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12: 没有，
8: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12: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8: 这是团长特批的。
12: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
8: 他人呢？
12: 开会去，都在。
8: 那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12: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8: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12: 爱找谁找谁。
1: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8: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会呢。
2: 哎，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8: 谁？
2: 这里边有人，你看。
8: 谁？
2: 那有人影。
8: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2: 哎，开门！
8: 谁？
2: 师傅就在里边。
1: 师傅别
8: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13: 有西湖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8: 啊？
13: 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14: 行。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8: 1、2、3、4。师傅，第6个。

0: 老夏，
1: 啊，
0: 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啊，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哥，你咋又在这儿了？我去哪儿得停车祸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哦，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 咱燕帐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唱三了都走了。

0: 受。你嫌那人
1: 丢了，
0: 我帮你行吗？那没有我刘洪兵行不得人吗？你接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哎呀呀，
3: 没事了啊，
4: 脖子动不了了，
3: 走
0: 了。嗯，来不动，来
4: 你干啥？
0: 你不动
4: 谁啊？你干嘛呢？你啊啊！
3: 来，看咋样？来，
0: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3: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0: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5: 后会有期。
6: 别跑！
7: 别！
6: 你
7: 这咋又去了？咋回事？
3: 这样，这咋又上去了？还不让不给治了？来！
0: 呀！
3: 对呀，
0: 这车。
7: 先是吧。
3: 这把人弄
7: 干，
0: 哪个这手艺呢？
3: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个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0: 没，舒服。
3: 白馍吧。
8: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9: 哎，你干啥了？住手！别住进来了。
10: 老郭，你们这是干啥呢？
11: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9: 哎，住手！
11: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10: 老郭。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11: 是吗？
10: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11: 丁主任，不敢靠近，危险。
10: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事，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11: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0: 姐，李姐，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1: 还用得着吗？
0: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1: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0: 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小王，把锁捡上。
1: 小凡，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2: 在家里。

哎，这十个咋这么热死的？

0: 哎，屋里人呢？他退房了。
1: 啥？你怂的！
0: 斌哥，干啥去啊？关你啥事儿呢？这。
2: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现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凤凰尾巴了。
3: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盾。
2: 盾气才能藏住风。嗯，老话说，一盾是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3: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的很啊！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
2: 哎，留在长安吧。我这拆了房子，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秦砖汉瓦烂不烂？嗯，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咱先把秦娥这仗打赢嘛！哎。
2: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团，饭咋样了？
3: 四团回来了。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
2: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了？
3: 咋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新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4: 师傅，你喊我，
3: 让老子磨了。
4: 是杨叔。

0: 没有梦，只有话。
1: 啥话？
0: 沈阳说，吃辣子，你师父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烧，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沈阳就这么说。
2: 闷怂笨。哦。
3: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2: 知道为啥离了吧？
4: 你咋找来的？
5: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吗？走走走走，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4: 别拉我，我不去。
5: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3: 弄啥了？
5: 小玉说。
3: 你哪学着来了？哎呀，
5: 他住在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吗？
3: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6: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
0: 啊！对，或你说吧，啊，不想住招待短行吧。我伙计的关里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点，这屋里就有厕所。
3: 山里来的古惯了啊，我们觉得这儿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0: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呢？
3: 你走，听见没？走。
0: 叔，想去，咱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
3: 不，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上个这是。
4: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3: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4: 我觉得他不怕。
2: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4: 那花姨是骂过你，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2: 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4: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2: 也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父打个招呼。
7: 哼，你就不能不抽吗？反正都快呛死了。
8: 你练啥的练？看看你的脸都重化成啥了！
4: 别听了，
8: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4: 走吧，就别听了。
8: 不抽干啥？哎呀，
2: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了。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4: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2: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吧？
9: 那当然。哎，
2: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9: 谁啊？那。
2: 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5: 等你弄吧。
2: 你等我干啥？
5: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2: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
5: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行侵而杀人？
2: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

0: 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1: 那是秦娥呢，别说嚷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2: 说你生啥气呢吗？
0: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2: 哎，叔，你这气，
1: 不能住，
0: 住！毛巾给我拿。

瓦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那么晚被逮住了？你赶紧的，盛南哥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呀？这是，别说话。
1: 周雨芝，赶紧练功，你别画。
0: 哎呦，我又不是你，练他干啥？再练不是还是彭彭？

今儿咋都这么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呀、啊！

0: 中学时期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地处天津闹市，这块已建成八十余年的三角地，一如往昔的轮回在青春期里。1927年，为解决天津英租界内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天津公学应运而生。两年后，日益扩大的学校搬迁至此，并于1934年更名为耀华中学。时任校长赵天麟提出了沿用至今的校训：勤、朴、忠、诚。
1: 赵天麟校长呢，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之后，回国到天津大学担任的是第17任校长。在天津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他为天津大学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当时啊，在天大的时候，由于啊处理学生的问题，就是他特别抗日，所以呢愤然辞职。后来就被耀华邀请，在耀华担任了第3任校长。
0: 赵天麟为耀华带来了从主政北洋大学时实践出的治校和办学经验，他选聘良师，完善规矩，还时常利用每周一在耀华礼堂中举行的校会，向全校师生发表爱国演讲，这种行为在当时实属大忌。
2: 日本占领天津。

0: 以后呢，一直想在这个天津的各个学校推行日语教学。那么赵天麟呢，就利用他的那个校长身份进行了各种的抵制，而且他还那个在定期升国旗。那么呢，所以就是说，日本人对他就是可谓恨之入骨。
1: 1937年，日军摧毁式的轰炸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面对1000多名处于失学状态的南开学子，赵天麟向他们敞开了耀华的大门。
2: 我们是刚开头下午3:30上课，后来呢，过了一年以后就正规化了，就是我们的特班就叫第二部，上午叫耀部，那就是原来耀华的同学。下午呢，华部就是我们，因为赵天麟校长，就使我们这些失学学生，又有学科上了。我一直在耀华上了4年。
3: 在耀华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的坚持我们民族的这个应该像课本啊、像教材啊等等的这些，被日本人呢就这个特别的盯住了。而且呢，在有一次学校上课期间啊，日本的人来到学校，他没有让进，他坚决地站在学校大门前说，现在是教学时间，所以你们不能来到学校。那么之后他受到了种种的威胁。
1: 受到性命威胁的赵天麟深知自己早已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他立好遗嘱，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决心，毅然坚持着教学工作。
3: 他自己呢也知道有危险了，但是呢他仍旧坚持着这种民族气节。那么最后呢，在他上班期间，据说有2个人一直尾随着他，然后就向他开枪了。
1: 噩耗传来，整个耀华校园都笼罩在悲痛之中，由赵天麟校长撰写的文章还镶嵌在礼堂大厅的墙壁上，然而斯人已逝。从这座由他监督建造的礼堂不难看出他对音、体、美素质教育的追求。结合地块条件，礼堂被设计成扇形，巧妙地连接起了已落成的第一、第三校舍。
4: 红砖建筑，我认为它是受到这个安妮女王风格的这种影响。这安妮女王风格呢，就是当时是在英国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特点是用红砖前上头有那个条，它反映的说的是一种这个英国的一个等级，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身份。像这立面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arch 旁边有2个小拱，其实这种样式呢就是这个帕拉迪奥风格，中间的那个圆拱的那个下半部分宽度和高度的比例应该是1.5，这个开间柱子之间很宽，它为了调整这个比例，把这个最美的这个黄金风格的这个比例放在中间，然后旁边的这个呢就放松，就可以稍微宽一点宽窄一点这样，所以就做了这个帕拉迪奥的这个窗户，使得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窗户都让你觉得这个比例都非常的完美。
1: 这座历时3年完工、耗资28万2000银的礼堂，2层楼中共设近1300个座位，是当时天津最好的礼堂之一。
0: 耀华中学礼堂呢，在当年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建筑，就是说它是当时天津特别重要的一个演出场所。那么呢，俄罗斯有一个夏里亚宾，被称作音乐史上的最伟大的男低音，他就曾经在耀华礼堂搞过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
1: 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在耀华的礼堂中响起，这是许多听惯了京剧的天津观众与古典音乐的最初碰撞。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剧作家的曹禺，此刻也坐在观众席里。
0: 当时的票价呢是那个4块6块啊，最便宜的也2块，非常的贵。曹禺买完票以后呢，很急迫的就到现场来看演出，但是他记错了日期，他本来买的是第2场的票，但是他第一场就来去看了，那看门的肯定不让他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正好有人来退票，那么曹禺就又买了一张票，所以呢，他一共实际是看了2场。 那么曹禺在晚年对这个事件呢是有过回忆的，那么就谈到夏里亚宾演出，那到对他后来的这种戏剧创作，那么产生的这种巨

0: 体的这种影响。
1: 少年强则中国强，近百年来耀华中学已为国家培养出40000名高质量毕业生，走出了15位两院院士，每一名校友都曾在这里接受过正向积极的人生影响，这是耀华赋予他们的责任和担当。勤朴忠诚，光耀中华。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5: 是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
6: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7: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8: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

0: 演成绩排名占比80%-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六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四六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6个关键词，就是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事、中事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1年或者2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2: 真是太优秀了啊。
3: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4: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 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

0: 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
1: 嗯，
0: 啊，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1: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差，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点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2: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吗？
1: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19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E，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2: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1: 一共有6位同学。
2: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1: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2: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啊，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1: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2: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1: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0: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1: 啊，对。
0: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2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面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2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0: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2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0: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是吧？对对对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1: 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1: 动画没有，就建模可以。
6: 主要建模是吧？
1: 嗯。
6: 好的，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

0: 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哎，传新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着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是在雄安新区。
3: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4: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英华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5: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投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6: OK， 传新，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1: 好，传新，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3: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赵总，谢谢赵总。
1: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2: 传新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2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 3D 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6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5: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1: 好，徐传新，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新，你的最后选择是？
3: 我选择墨行文化。
1: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董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董总给的机会。

0: 因为我觉得雄安新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他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同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2: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同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1: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2: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1: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2: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1: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2: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1: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2: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1: 说呀，
2: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2: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1: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2: 我们
1: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2: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2: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2: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2: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3: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2: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3: 你说你刚进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2: 对。
3: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2: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2: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4: 财务你也能管呀？
5: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2: 就是附加吧，可以。
5: 那是挺杂的。
6: 你们公司多少人？
2: 10到20个吧。
6: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2: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
6: 你审什么？

0: 审核，
1: 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报，一些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是吧？
2: 对，
1: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2: 对，
1: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2: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1: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副料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2: 嗯，对。
0: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2: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0: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2: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0: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2: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2: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2: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4: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2: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3: 就欺负你呗。
1: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2: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5: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三到十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儿，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你就用三到十个字儿回复他？
2: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5: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2: 好，
6: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4: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5: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2: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6: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1: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2: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6: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2: 对。
6: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2: 暂时不考虑。
6: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

0: 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一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五个字，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的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0: B 呢？
1: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2: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0: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1: 不好意思，
0: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0: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1: 对。
0: 哭了吗？
1: 没有。
0: 为啥呢？
1: 这个东西吧，
0: 没辩解一下。
1: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不能。

0: 你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4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哎呀，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3: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像。
0: 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4: 来，黑妈妈去吧。
3: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0: 也挺不容易的哈。
3: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阵儿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弃他们，我那阵儿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0: 好，
3: 加油啊！
0: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1: 也考虑。
0: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1: 不考虑。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释放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3: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0: 这行吧。哎，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1: 就是咱这个岗

0: 容易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1: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3: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0: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2: 没有销售任务。
3: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启世华阳乖乖宠物医院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0: 中启世华阳。
3: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4: 拥抱的力量。哎，
5: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吧，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0: 嗯，现在有。
5: 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3: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人吧，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4: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3: 祝贺你啊，
0: 谢谢老师，
3: 面试成功。
0: 好，谢谢老师，
3: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珍珠项链式成长，
2: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2: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易遥，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员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易遥，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易遥，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3: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3: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3: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3: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3: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3: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3: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

那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

0: 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1: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食品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0: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1: 是的，
0: 学科优势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1: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link 的，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0: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1: 对，
0: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1: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 book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0: 你们自己拍摄吗？
1: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0: 你担任什么角色？
1: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0: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吗？
1: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0: 剪辑也你？
1: 是的。
0: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1: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0: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1: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it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1: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0: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1: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 蛮好的。
2: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1: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0: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

0: 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 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1: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2: 我选前者。
3: 为什么？
2: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啊，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4: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2: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3: 他是做销售的吗？
2: 对对对对。
1: 你愿意做销售吗？
5: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1: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6: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争取的。
5: 谢谢。
7: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5: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4: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5: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3: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5: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 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8: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5: 对，
8: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5: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8: 那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5: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8: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5: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8: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0: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5: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5: 接受的。
0: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5: 也考虑。
0: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5: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6: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5: 好的
6: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5: 好的。
2: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5: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2: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0: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5: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玉。
0: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5: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易瑶。
5: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玉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好言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9: 哦，
10: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9: 哦，
11: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9: 哦，
11: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9: 你喜欢的？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

0: 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1: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0: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2: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3: 学历是敲门砖，
4: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3: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2: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5: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2: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0: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6: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7: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7: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7: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8: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7: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7: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7: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7: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9: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8: 对呀、
7: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7: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8: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8: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10: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8: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10: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8: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10: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8: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7: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

0: 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1: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2: 还可以做保洁。
1: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3: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1: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2: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0: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2: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1: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2: 嗯，对。
0: 你看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3: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1: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2: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哎，
1: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0: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1: 是
0: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1: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0: 嗯，好。
1: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2: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1: 艺术？
2: 嗯。
1: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2: 是的。
0: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1: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0: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1: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0: 对
1: 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对，
1: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0: 对，
1: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2: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2: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0: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4: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保证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0: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1: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0: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1: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0: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0: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1: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0: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1: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2: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1: 你这么大条啊！
3: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1: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1: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2: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1: 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0: 还能赚点钱。
4: 对，
1: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0: 对，
5: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2: 我行啊。
5: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的学能考到吗？
2: 现在还不确定。
5: 有多大机会？
2: 50%吧。
5: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2: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0: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6: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0: 做短工是吗？
6: 我们肯定是经济一般。
5: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7: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2: 确实是有的。
8: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9: 我不觉得林苑，我觉得他就是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2: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3: 学历来凑是吗？
7: 而且
10: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0: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3: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0: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2: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11: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2: 不可被这个再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5: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2: 并不是。
0: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2: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0: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 我这不

0: 自取其辱嘛。
1: 对，
0: 你记住啊，你读三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三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三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三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2: 啊！理解万岁啊！
0: 是吧？
1: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0: 你这个考研嘛，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两到三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让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2: 好
0: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2: 也可以啊，
0: 对吧，
2: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0: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3: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
2: 小鱼，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3: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0: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3: 好的，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2: 谢谢
0: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2: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4: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0: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

0: 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 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 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 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2: 10多次了，是的。
0: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1: 其实我考到一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0: 你在组织界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1: 可能是以爱相挟。
0: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1: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0: 完了。
1: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0: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
1: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0: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1: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
3: 没法有啊，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2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为什么？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被考了2-3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
0: 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1: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0: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1: 有跟她沟通。 他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他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 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0: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1: 是。

0: 他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他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呢？我们也给你点启发。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嗯，有挣到钱。挣到多少钱？两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1: 啊，那可以的。
2: 两个月6000可以。
1: 因为他是小白。 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1: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0: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0: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
1: 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两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0: 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 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 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
0: 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柳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3: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
1: 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 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0: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1: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0: 客单价是多少呀？
1: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
0: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3: 每个月是60%。
0: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3: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0: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3: 是的。
0: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他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

0: 报道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谢谢。
2: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三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三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3: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1: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但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三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两三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三年，
3: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1: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3: 好，那么郭瑞琪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5: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这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啊，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啊，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6: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7: 瑞琪，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1: 好的，谢谢你。
8: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1: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

0: 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1: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0: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1: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0: 谢谢。
1: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0: 谢谢主持人老师。
1: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琪。
0: 谢谢大家。
1: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琪，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1: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琪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0: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哎，这个不错啊。啊，
2: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传奇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郭。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

0: 写的什么？禁止焦虑。哎，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1: 其实往往这些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

0: 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哦，
1: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2: 没有吧。
1: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3: 很飒，
1: 很飒啊！
2: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2: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2: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2: 我是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2: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2: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2: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2: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2: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2: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2: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2: 不是
1: 被洗脑，
2: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2: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2: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2: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2: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

0: 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儿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这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0: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2: 甄嬛传型
0: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0: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5: 啊！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0: 抱歉。
2: 他价值观很
1: 正，三观很正，
2: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

0: 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1: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
1: 哎，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
0: 哎呀，可我不想哭。
1: 啊？
0: 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2: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1: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1: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1: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3: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4: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5: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5: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也变成了 KPI，
5: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6: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3: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7: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8: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5: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

0: 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1: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2: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1: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2: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1: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2: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1: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2: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1: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2: 祝您也是。
1: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2: 谢谢各位老师。
3: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1: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4: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目去和人家第三目第四目比。
1: 对，
4: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目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目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5: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6: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1: 是的，
6: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1: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

0: 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睡着呢，还睡着呢，睡着呢。玉先生，这次事出紧急，实在不能等老张他们回来，我们就擅自行动了。
1: 人没事就好。
0: 于先生，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1: 你问吧。
0: 兰儿说她不是徐安泰的女儿，说你才是她的亲爹，是不是啊？
1: 不是这样的。确实，我年轻的时候跟萧兰的母亲谈过恋爱，但是我是一个规矩的人，我们之间没有成亲，我们俩是清清白白的。这些可能都是他们编的瞎话，也许是要刺激萧兰。
0: 这个畜生，他今天能有这样的下场，那是罪有应得。对了，兰儿还说我爹是卫东篱之士李氏兄弟杀的，
1: 这好像有所耳闻。卫东篱好像一直养着他们兄弟俩的。
2: 这帮王八蛋。
1: 志杰，你刚刚惹出那么大乱子，满城的警察都在找你，你这个时候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0: 你放心吧，这事我心里有数，但这仇我一定要报。
1: 你在上海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说你不再报私仇了，这都是假话吗？
0: 我说的是跟萧兰的仇不报了，但魏东篱这杀父之仇我得算吧。
1: 那要是你死了，萧兰怎么办？他还能活下去吗？
3: 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
0: 哎，兰儿，
3: 志杰。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呢。我醒的时候没有看到你，我还以为你又不要我了，又走了。
0: 傻丫头，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3: 你答应我。
0: 你怎么光着脚就出来了？来，哎哎，小心着凉啊。

0: 李署长。
1: 徐宗勉死了。
2: 徐宗勉死了？哟，他怎么死的？
1: 韩志杰回来了，他去医院

0: 杀了徐宗勉，带走了萧兰。
1: 码头医院布置了那么多人，他韩志杰居然，他杀了人以后全身而退。哎，李署长，这下一个会不会该是 你我了？
0: 怎么了？害怕了？也对，如果我杀了人，估计我也害怕。没事儿，韩志杰也不知道你杀了韩金泉。再说，囚禁萧兰的是徐宗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韩志杰那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害怕什么呀？
0: 你还是想想，这金椅空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有人坐上去了。
1: 我
0: 想吗？我帮你啊。
1: 哎呀，李署长，我求之不得呀。
0: 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帮我干掉韩志杰。
1: 我是
0: 怎么又害怕了？
1: 不是，我不是害怕，李署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想怎么干？
0: 约他出来见个面。
1: 我约他出来，
0: 我这也是帮你。如果不干掉韩志杰，你这个金椅坐得稳吗？
1: 行，我答应你。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还跟我谈条件？我知道你这个老东西想什么。你想让我娶林儿，对吗？
1: 蒙厉署长不嫌弃的话。
0: 不嫌弃。我跟林儿从小长到大，我们俩是有感情的，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对林儿好的。
1: 好了，咱们一言为定。
0: 那岳父大人，我等你的消息。

0: 虎爷，您真打算把小姐许给厉晨星？他能对小姐好吗？
1: 我不许配给他，许配给谁啊？现在只有他才能保护咱们。

0: 老爷，做这金银是什么感觉？
1: 坐在金银上，他感觉就是不一样，居高临下。这把金银，老子等了十年，十年之后，我终于做成了这把金银。曾念安、韩金泉、徐宗勉，你们争的是头破血流，最后不得善终。可是我魏东篱呢，不费吹灰之力，怎么样？啊！晚上。

0: 还是那句老话，墙头草
1: 活得好。
2: 可是老爷，韩志杰怎么办？
0: 他得死，他必须得死。
3: 哎，兄弟，你说这次刘处长回来，咱们厉探长是不是说话不算数了？
4: 这是你操心的事儿吗？
3: 啊，
4: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5: 刘处长好。
6: 署长，
4: 您可算回来了。
6: 署长，您不在的这些日子，我们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好多事情还等您回来解决呢。署长，看您这状态好像恢复得不错啊。
7: 厉署长，别来无恙啊。
6: 属下不敢，这都是省厅的安排，属下也是服从命令。
7: 你小子玩笑开不起了。
2: 少爷，这什么情况啊？这李晨星怎么跟刘汉祥混一块去了？
8: 刘汉祥一直以为我要杀他，肯定是让李晨星给利用了。
2: 少爷，不行，咱们偷偷的把刘汉祥找出来，咱把李晨星的底儿揭了得了。
8: 现在不是时候，找机会吧。
7: 韩志杰呢？
6: 报告署长，属下一定能抓到韩志杰。咱们还是先回警署，我慢慢跟您汇报。署长，请。

0: 于先生，我去找一下刘汉祥，把事儿给他挑明了。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你就放心吧，我能把事儿给他说清楚了。
1: 你还没有看清楚厉晨星这个人吗？还没等你跟刘汉祥说呢，他就开枪打你了，你信不信？就像他对付黎荣祖那样。
0: 我又不是黎荣祖，我还真想看看他能不能对从小长到大的兄弟动手。
1: 他早就跟你不是兄弟了。志杰，江湖上这些事我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你看啊，假如你把这个真相告诉刘汉祥，那厉晨星肯定是死定了。如果他先杀了你，刘汉祥最多向他发发脾气，他不会死的呀。那你说他会怎么做呢？刘汉祥是要争取的，但是厉晨星在他身边就不行，所以要另想办法。我已经派人给老张送信去了，说你回来了，让他给你下一步的指示。
0: 老张回信了没有？
1: 回来呀、啊，他说天福山那边的事一完他就回来，让我们等他。
0: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
3: 是。十年前九龙商会血洗金楼，他们找遍了整个金楼，也没有找到薛安泰的这个孩子。大家都认为这孩子是个男孩，其实是个假小子，因此萧兰躲过一劫。这些年他一直带着他的母亲萧素琴躲在贫民区，就是为了给薛安泰报仇。
2: 这么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萧兰而起？
3: 确实，萧兰就像一颗火星，他把青岛帮会的这个火药桶给点着了。不过萧兰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他的干爹徐宗勉。
2: 徐宗勉
3: 这个人您可能不太了解，他是萧兰背后的智囊，曾念安、韩金泉就是因为中了他的圈套才丢了性命，韩志杰也不是善茬，他为了给他爹报仇杀了萧兰他娘。
2: 如此恶徒，你怎么不下令抓了他？
3: 通缉令早已经发出去，可是这个韩志杰就像泥牛入海，

0: 连个泡也没冒。这不，前些日子他突然出现，去医院劫持了萧兰，现在又下落不明。
1: 看来这个韩志杰确实不太好对付。我听护士说，我在上海的时候，他还来医院看过我。
0: 他去您病房了？
1: 想必他是贼心不死，还想杀了我。
0: 您伤着没有？
1: 幸亏啊，护士进来的及时，他就逃走了。这个韩志杰来无影去无踪，独来独往的。您要是想抓住他，恐怕还真得下点功夫了。
0: 署长，您看，您受伤去上海，韩志杰就跟您去上海，您回来了，韩志杰也回来了。署长，您要小心呢。
1: 这个韩志杰啊，他遇上我那就是强盗遇上贼爷爷。不过这次你必须把他给我抓回来。
0: 属下一定尽力除掉韩志杰。
1: 好，记住你自己说的话。
2: 灵儿，你知道你爹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吗？以前你曾婆韩伯在的时候，你爹我还算是个人物，现在整个青岛都得看厉晨星的面子。灵儿，咱们只有得到厉晨星的支持，咱们在青岛才能站得住脚。将来你嫁过去了，你就是探长夫人了。
3: 爹，我并不爱厉晨星啊。
2: 哎呀，我的好闺女，什么爱不爱的，只要你嫁过去了，你跟他过上了日子，你慢慢的就会爱上他的。

0: 现在局势变了，只有李晨星才能让咱们魏家重振旗鼓。好了，灵儿，你好好想一想，现在小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咱们得活命啊。你那些风花雪月的事能活命吗？能当饭吃吗？
1: 爹，咱们走吧，咱们离开青岛，走得远远的。
0: 你说的轻巧，咱们离开青岛以后去哪儿啊？咱们所有的基业都在青岛呢，你爹大半辈子的积蓄就都不要了，咱们还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白手起家？我跟你说，灵儿，爹老了，干不动了。现在你还想过小时候那种贫民窟的生活吗？你还想让爹老了啊，在流离失所、落魄不堪吗？

0: 您知道您这一辈子为什么都当不了老大吗？就是因为您瞻前顾后想的太多了。现在你又要把你唯一的女儿搭进去，我嫁给厉晨星，您是得到了您想要的权势，可我呢，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1: 灵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多少人想做官太太，她都做不成啊。
0: 我不稀罕。
1: 灵儿，灵儿，灵儿，灵儿，灵儿，灵儿，灵儿，你行了，你给我站住！我说灵儿，你行行好，救救你爹行不行？
0: 我救你，谁救我呀？现在连您都把我往那火坑里推。
1: 李探长是真心的，你看他骗术

0: 都下了，说明他有明媒正娶。虽然婚礼简单了点，这也是按规矩来的。灵儿，现在局势变了，咱们是自身难保。行了行了，你就委屈委屈，一切从简，行吗？
1: 爹，您跟我这装糊涂呢是吗？我这难受难道是因为一切从简吗？我不过想着要是嫁人我能嫁于我爱的，这很难吗？如果是志杰哥，别说是从前，睡大马路我都愿意。
0: 你又提那个臭小子，他害咱们魏家丢人丢的还不够吗？我告诉你灵儿，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厉晨星是板上钉钉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我就不嫁，你要再逼我，我现在就走，我永远都不回来。
0: 你给我回来！
1: 放开我！
0: 我告诉你，在明天婚礼之前，你休想踏出这个房门一步。
2: 五爷，既然小姐不愿意，你就别勉强她了。
0: 你闭嘴，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康浩小姐，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出去。走。
1: 爹。
0: 走吧你。
1: 爹。

0: 于先生，兰儿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
1: 这个不好说，要看他的心结什么时候能解开。
0: 他老以为您是他亲爹，您说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呀？
1: 还是等他的病好了之后再跟他说吧。
0: 于先生，谢谢你能够这么尽心地照顾他。
1: 你还跟我说这个？我去看看药好了没有。
2: 少爷，少爷，来，少爷，来来来，你
0: 干嘛呀？慌慌张张的。
2: 你看看这个，
0: 哪儿来的？
2: 我在魏家发现的。原来魏东离早就知道萧姑娘的身份，这家伙可真会演戏。
0: 魏东离这个老狐狸，我非拧断他脖子不可。
2: 少爷，我还打听了一个消息，灵儿小姐跟魏东离在吵架，魏东离要把灵儿小姐嫁给李晨星，聘书我都看见了，明天就要过门。
0: 他要把灵儿嫁给李晨星？
2: 灵儿小姐哭得可惨了，魏东离这个老东西把自己亲生女儿关起来不说，还要逼她嫁给李晨星那个王八蛋，你说他是什么人？
0: 疯了，他真是疯了，要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白三儿，照顾好兰儿。
2: 哎，少爷，我跟你一块去。
0: 你照顾好兰儿。
1: 你们要干嘛去？
0: 于先生，我出去一下。
1: 等等，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公道要讨，灵儿也要救，但是你们势单力薄，去了会送命的。
0: 于先生，魏东离早就知道萧兰的身份，还设局让萧兰误会我。现在这个老王八蛋又想把灵儿嫁给魏晨星，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我怎么能让他为所欲为呢？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越是到危机关头越是要三思而行了。老张就要从乡下回来了，咱们等他回来再做打算。
0: 我等不了了，明天灵儿就要嫁给魏晨星。我说过灵儿是我这辈子的亲妹妹，我怎么能看着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去帮她谁去帮她？哎，
1: 你们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0: 白三儿，照顾好于先生和兰儿，少一根汗毛我唯你是问。
1: 我不能让你走。
0: 白三儿，照顾于先生。
1: 白三儿，拦着他。
2: 哎，于先生，哎，
1: 白三儿，
2: 少爷你快去吧。
3: 白三儿，你拦着他回来。你
2: 于先生，
3: 你是
2: 于

0: 班长，
1: 慌什么？说，
0: 我刚才巡街，看见白三从被动里一家翻墙出来，
1: 抓到他了。
0: 我暗中跟着他，想知道韩志杰藏身的地方，
1: 找到了吗？

0: 一转眼就不见了。你就是个废物。带着人跟我走。
1: 是。

0: 志杰，
1: 怎么不欢迎我？
0: 哎呀，志杰怎么能不欢迎你呢？我正盼着你来呢。志杰，自从你爹去世以后，这商会都乱了套了，我正想请你回来主持商会呢。
1: 你还真敢提我爹啊。
0: 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啊。
1: 你伙同李氏兄弟杀了我爹，这话听懂了吗？
0: 志杰，你爹真的不是我杀的，你爹是我二哥，我怎么可能杀你爹呢？
1: 你要逼着灵儿嫁给厉晨星，是不是？
2: 哥，
1: 灵儿，过来，哥带你走。
0: 志杰，你千万不能带灵儿走，你带走她以后，我跟厉太长没法交代。灵儿，你听爹说，爹把你养这么大，现在爹自身难保，你不能不管爹呀。
1: 魏东林，你究竟还想害死多少人？你杀了我爹，嫁祸给萧兰，现在连唯一的女儿也要逼死，你就不配有灵儿这么好的女儿。
0: 志杰，你爹真的不是我杀的。你这是从哪儿拿到的？
1: 你害死我爹，怕我找你报仇，就迫不及待的想把灵儿嫁给厉晨星，找个靠山。魏东林，你还是不是人？
3: 你简直就是个畜生！
2: 哥，爹，之前别人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真的是你杀了二伯。
0: 灵儿，你别在这儿胡说。志杰，你别听他胡说，灵儿一直在家，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1: 灵儿，跟我说实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是厉晨星跟我说的。可是志杰哥，我求你了，你饶了我爹吧，这是我爹呀，千错万错，你放过他吧，放过他吧。
1: 魏东林，还想抵赖吗？我爹是你二哥呀，你们几兄弟当初闯青岛的时候，一劫金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魏东离
3: 怎么下得去手？
0: 师姐，都是你五叔一时糊涂，鬼迷心窍。志杰，你能饶了我吗？
2: 志杰哥，我爹他千错万错，他都是我爹，我求你了，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了我爹吧，放了我爹，我求你了，你要不解气，你杀我，你杀了我吧，
0: 灵儿。

0: 我们走，不许伤害石杰哥，把他给我拖出去，走走，放开我，
1: ，
0: 别动，
1: 哎呀，灵儿，过去。
2: 李晨星，好大的本事啊，学会打黑枪了。
1: 好啊，那我就明着来一枪。
0: 哎，别动！
1: 我当年还真不如喂一条狗，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韩志杰，我今天就让你像条狗一样死在我面前。
3: 报告，
4: 刘处长发话下来要活狗。
1: 你杀不了我，那我就让你再多活几天。
0: 丫头，走。
5: 志杰哥，哎呀，志杰哥，
6: 李探长，哎，小姐，
5: 志杰哥，
6: 李探长，

0: 志杰，志杰，志杰，怎么了？志杰呢？啊，我让他出去抓药去了。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放心吧，很快就会回来。你再谈会儿吧，啊。
0: 要是回来了，你一定要把我叫醒。
1: 啊，放心吧，他回来，我一定叫醒你。

0: 干得好。说说你们是怎么把韩志杰抓到的？
1: 昨晚韩志杰去五爷家行凶，被我当场拿获。
0: 你不是他五叔吗？他怎么还敢杀你？
2: 嗨，署长，韩志杰12岁就杀了徐安泰，所以他杀人都上了瘾了。他只要看着谁不顺眼，他就杀谁。你看，他杀了曾念恩，杀了徐宗勉，还杀了肖兰他娘。我这不是当了商会会长了吗？所以他看着我也不顺眼，他就想杀我。哎，他手上的人命案子可多了。
0: 如此狂徒，胆大包天，居然还能逍遥法外到今天。
1: 署长，韩志杰是个危险人物，此人不除，青岛永无宁日，请署长下令立即处决韩志杰。
0: 韩志杰我是一定要处的，不过他是暗杀我的凶手，我不能让别人说我是公报私仇。先把他押入死牢，任何人不得探视。我马上联系法官，等到判决之后立刻处决。
3: 是。
4: 于先生，于先生，于先生。
3: 嘘，走那边说。
5: 怎么了？
4: 出事了，少爷不听我们的劝，非要去杀魏东林，结果中了计了。李晨星还带着人把他抓起来了，这会儿关入死牢了。
5: 这个韩志杰怎么就不听话？
4: 该怎么办呢，于先生？
6: 白三儿，
5: 你怎么出来了？
6: 哦，我听见白三儿的声音。

0: 志杰呢？志杰回来的时候，我要是睡着了，一定要把我叫醒。
1: 当然了，我叫醒你啊。
2: 记得叫我。嗯。于先生，现在该怎么办呢？咱们得想个办法呀。就在这儿审问。
3: 韩志杰，这不是审问，而是审判。
4: 这位是青岛刑事法庭的王大法官。哼，心虚的连公开审判都没有了，还弄个法官坐在这装样子干嘛呀？
5: 韩志杰，对你这种穷凶极恶的人，能给你个审判的机会，已经是我们署长格外开恩了。
4: 给点甜头就这么使劲咬尾巴呀？哼，
5: 看来你在监狱里待的还不错。
4: 还有力气咬人，
5: 韩志杰，我们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吗？李晨星，是。犯人韩志杰，青岛人，江湖帮派出身，12岁枪杀兴安会会长薛安泰，近年来杀金楼曾念安、肖素琴、徐宗勉，暗杀青岛警署署长刘汉祥未遂，杀魏东篱。
4: 未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是不是连证词都写好了，就差我摁手印了？
1: 韩志杰，你只要说你认罪还是不认罪，
4: 我当然不认。不是我干的，我干嘛要认呢？可是我们有证据，
1: 杀曾念安。
3: 法庭已经判过了，我那是自卫杀人。
1: 肖素琴、徐宗勉不是我杀的，我更没有杀你刘汉祥和魏东篱。你杀我，是我亲眼所见。亲眼见到就一定是事实吗？刘汉祥，你真应该把眼睛擦亮点儿。李晨星勾结盗船社买通杀手杀你，就因为你缴了他们的鸦片，断了他们的财路。
4: 阿星今天能用枪指着我，明天就能用枪对着你。署长，你看，他还挑拨咱们的关系。
5: 韩志杰，你接着摇。
1: 刘汉祥，没有我和肖兰救你，没有上官蕊细心的照顾，你能活到今天吗？韩志杰。
3: 容不得你颠倒黑白。我倒地之后，你把我翻过来，是想看看我死了没有？哼，还好我命大。我那是要
4: 救你。
1: 救我？笑话。刘汉祥，你这署长真是白当。
5: 刘署长，那后来呢？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时厉晨星在场，你说。法官大人，我可以证明，署长说的句句属实。韩志杰就是凶手。韩志杰，就凭你杀人的事实，就够死罪了。 我现在宣判你死刑，即刻执行。刘署长，
3: 带下去。
5: 进。
1: 刘汉祥，我真替上官人不值。

0: 老爷回来了。
1: 灵儿呢？
0: 小姐在楼上。
1: 哦，让她下来。
0: 是。
1: 李探长，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2: 韩志杰只要一死，咱们心里就都踏实了。
1: 嗯。

0: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韩志杰那小子一枪就得把我给崩了。
1: 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放心吧，五爷，功劳少不了你的。
0: 那是那是。
2: 爹。
0: 哦，灵儿，来来来来来，赶紧坐下。你看，厉探长来看你来了。
2: 志杰哥怎么样了？
1: 韩志杰犯了重罪，本来五爷想救他一命，
0: 是，
1: 不过法官不同意，判了死刑，明天就执行了。
2: 李晨星，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呢？志杰哥跟你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吗？
1: 法不容情啊，他自作。
0: 行了行了，咱不说他了，啊，说说你跟厉探长的事儿。
2: 我绝对不会嫁给他。
1: 五爷，好像你们没有什么诚意啊，我这聘礼都下了，你们要反悔吗？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

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李晨星，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呢？志杰哥跟你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吗？他自作孽不可活，我有什么办法？
1: 灵儿，那韩志杰有杀你爹，你又不是没看见。
0: 行了行了，咱不说他了，啊，说说你跟厉探长的事儿。
2: 我绝对不会嫁给他。
0: 五爷，好像你们没有什么诚意啊。李探长，是这样，小女不太懂事，你多多包涵。灵儿，不许放肆，那厉探长是真心的。
1: 恐怕灵儿心里想的还是韩志杰吧。
0: 没有没有，灵儿，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我跟厉探长已经商量好了，容不得你不嫁。
2: 父母之命，您现在还配当我的父亲吗？你这说什么话呢？这当女儿的就得替爹着想，你总不想看到你爹老了不得善终吧？那是。
1: 我答应你，哎，
0: 灵儿，这就对了。你看，厉探长年轻有为，以后呢，咱们还得仰仗着厉探长呢。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有条件你就说呀。
1: 我要去牢房送志杰哥最后一程。我要让他最后一次吃我亲手做的菜。
0: 灵儿，这像什么话？让人家看见了多不好。
2: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是想救韩志杰。我只不过是想见他最后一面。您堂堂一个探长，还怕我一个女流之辈吗？您就连这点胆识都没有吗？嗯，还会激将法，不过对我不管用。这样吧，你今天晚上陪陪我。
0: 我可以考虑让你见韩志杰最后一面。不是，李探长，你们这还没成亲呢，
2: 早晚的事儿，什么时候办不一样？何必非那些繁文缛节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会让人说闲话的。在青岛，谁敢说我的闲话？我说五爷。 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你们魏家好日子过。不愿意，不愿意算了。
1: 等一下，我愿意。
2: 想通了，我在楼上等你。

0: 怎么愁眉苦脸的？女人早晚有这么一天，嫁给我就是探长夫人。只要你让我舒舒服服的，我不会亏待你的。
1: 放开我！放开我！
2: 老爷，女儿她怎么了？
3: 好了，你快点回去吧。
2: 老爷，你怎么舍得？你没听见女儿在哭吗？她不愿意，她不愿意呀！
3: 行了，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2: 不行，
3: 回来！女儿嫁给了李探长，那是最好的处。她现在不愿意，她以后会想通的。
2: 老爷，她可是你女儿啊！怎么这么狠心，眼睁睁看着他？
3: 行了，就因为他是我亲闺女，我才为他打算。现在的局势不比从前了，说不定哪天小日本就把青岛给炸了。咱们魏家上上下下几十口的人，这么大的家业，都得指望着李探长护着呢。
2: 可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就在外面读书，念大学。难道是为了今天把他给逼死？
3: 行吧，李探长说了，他要对灵儿好。你看，他对萧兰多好，他肯定对灵儿也不会差。
2: 可是灵儿不愿意，你这是要毁了他。
3: 行了，你想想，你当初嫁我的时候，你愿意吗？成亲那天晚上，你哭天抹泪的。可是这么多年，我魏东篱对你怎么样？行了，一个女人能跟一个男人过一辈子，就是最好的处。
1: 你还我女儿，
4: 于先生，
5: 嘘，
4: 于先生，小声点，说怎么了？于先生，明天他们就要枪决少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呀。
5: 可是，他现在被关在死牢里头，咱们就这么几个人，这个怎么办呢？
4: 不管了，我跟他们拼了！
5: 哎，白三儿，
4: 于先生，我枪刚才放在这儿呢，
5: 让开！坏了，快去把萧姑娘找回来！
6: 孙警官，
7: 魏小姐。
6: 我来看韩志杰。
7: 啊，厉探长专门打电话嘱咐我，让我照看你，怕出事儿，希望你能配合一下工作。
6: 我一个人探监能出什么事儿啊？
7: 你也知道，韩少爷现在是死囚犯，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别说我了，就是我们探长也担待不起啊。
6: 我知道了，那现在我能进去了吗？
7: 啊，抱歉，得搜身。
6: 你要搜我？
7: 啊，不敢不敢，来，

0: 开门。
1: 啊啊！
0: 没看见魏小姐来了吗？这也不收拾一下。
2: 不碍事的。诸位兄弟们辛苦了，这是我给你们做的，你们多吃一点，让志杰哥少受点罪。啊，
0: 收了吧，还不赶快谢谢魏小姐。
1: 谢谢魏小姐，
0: 谢谢魏小姐，
2: 辛苦了啊。
0: 啊，这边。

0: 志杰哥。
1: 灵儿。
0: 我知道他们要杀你，是我对不起你，志杰哥，是我连累了你。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傻丫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和阿星之间的恩怨。你哥这条命啊，生生死死多少回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我能站在这儿，那是你哥赚下来的，我就知足了。哥就是觉得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哥欠你的，哥答应过保护你，可是我没做到。
0: 没有什么对起对不起的，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1: 来，坐下说。灵儿，听哥一句话，哥不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实在不行就离开青岛到上海去。
0: 相信我，你一定会没事的。
1: 还有，哥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哥这次要是出不去了，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小兰。你告诉他，就说哥跟人家打鬼子去了，让他别等着我啊。
0: 其实我真的挺羡慕兰姐姐的，都到这时候了，你心里也只是他一个。
1: 我现在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跟小兰。
2: 魏小姐，时间到了，请回吧。
0: 孙警官，我想麻烦你把这手铐打开一下，我做了这么多菜，我想看着他吃饭。
2: 这不合适吧，
1: 灵儿？
0: 你
1: 算了，别难为他了。
0: 你刚刚不都搜过了吗？我又没有带武器。再说你外面那么多弟兄，难道怕我们两个吗？
2: 你们尽快啊！
0: 谢谢。

0: 志杰哥，我做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1: 没想到你还记得哥爱吃什么。
0: 当然了。
1: 看着就像，这不是你亲手做的吧？
0: 是啊，是我亲手做的。
1: 啊？
0: 你快吃啊。
1: 那我得尝尝。

0: 林雨，你不要命了！
1: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志杰哥，赶紧走！
0: 傻丫头！ 回头再跟你算账，走。

0: 你听到没有？这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这条烂命扔在这儿可以，你怎么办？一会儿我出去就说枪是我开的，你是被我逼的。听到没有？
1: 灵儿，你可千万不能死！哥已经欠你够多的了，哥欠你这么多，你让哥怎么活呀？灵儿，灵儿，灵儿，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乖乖的出来，不要给韩志杰陪葬！王八蛋！
2: 志杰哥，我被李晨曦糟蹋了，我本来也不想活了。 千万不要怪自己，我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那么多年，你一直保护着我，今天我终于可以保护你了，志杰哥。 为了我，你要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3: 我答应。

你以为跟我上床骗得过我？好，我就成全你。我叫你们今天死在一起。韩志杰，你跑不了了。

0: 白三儿，把丹药给我。
1: 白三儿，好，带着萧兰赶紧走。这人太多，咱们仨硬拼不出去。
2: 少爷，
3: 不行，我们过来就是来救你的，不能走。
0: 兰儿，相信我，我一定会出去的。你们先走。
1: 不行，要走一起走，反正我要跟你在一起。
0: 白三儿，带着萧兰赶紧走。
1: 我说过了，我不会走。
0: 你还愣着干嘛？哎呀！

0: 喂，什么？韩志杰越狱了？什么时候？废物！你一群饭桶，赶紧给我追！哎呀，韩志杰，
1: 刘处长，就这么想杀我呀？
0: 韩志杰，你想干什么？杀了我？你要是一动枪，外边的警察马上进来，你跑不了。
1: 杀你我早动手了，用不着等到现在。我劝你别动，你没我快。
2: 正好我想跟你聊聊。
1: 请坐吧。
0: 韩志杰，你跑不了了，我劝你赶紧自首吧。
1: 我没罪，为什么要自首呢？
0: 你身上血债累累，手里握着几条人命，现在还想杀我，你还敢说你没罪？
1: 刘处长，我为什么要杀你？曾念安一案，法院已经判我无罪了。萧素琴是徐宗勉杀的，你我都恨日本人，我们应该在一个战场上杀鬼子，干嘛要相互为敌呢？
0: 打鬼子是打鬼子，但是你也不能逍遥法外，一码说一码。
1: 刘处长，上官死的时候你还晕着，怕是你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要是个男人，就应该给他们娘俩报仇。
0: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在上海的医疗费一共是253000块，20万是医疗费，53000块是营养费，还有专门的护工。你的主治医生是德国医生，他应该告诉你是谁给你交了这笔钱。
0: 他说是上官的弟弟。
1: 我就是上官的弟弟。刘处长，上官是让日本人杀死的，就死在我的怀里。上官是让日本人杀死的。

0: 就死在我的怀里。他临死的时候还在说，让我把医药费给你送过来。
1: 不可能，伤害金叔的人说，上官是出了意外死的。
0: 那是上海警署的人怕日本人，他们不敢说。上官的墓你应该去过了，那块碑是我给他立，为了给上官报仇，我杀了上海道川社的社长。这些事儿上海滩的杨老板都知道，你该去问问他。
1: 你狗日的小鬼子！
0: 刘处长，我们跟日本人都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应该一起去杀小鬼子，而不是互相为敌。可现在就在你刘处长的警署里出了内奸，你的警署里有内奸。
1: 韩志杰，

0: 小姑娘，你来把这碗药喝了吧。哎，你干嘛去？
1: 志杰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去找他。
0: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你就去找他。
1: 我
2: 兰儿，
1: 志杰，你怎么了？你受伤了？于先生，
2: 快扶他坐下。啊，
1: 来来来，快，
2: 一点小伤，没事。
1: 慢点，
3: 少爷，
0: 你快去烧锅热水，然后找身干净衣服。
3: 好，
0: 你把他衣服解开。
1: 哦，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慢点。小心啊。

0: 老张，你回来了。
1: 志杰，老于把事情都告诉我了，我真得好好说你两句。
0: 哎，老张，既然现在没事了，我看就算了吧。你这次回来，恐怕又有什么新情况吧？
1: 好吧，说正事儿。眼下小鬼子正沿着金浦线向南进军，在南边上海没守住，小鬼子的几个师团正在向南京进军，国府已经迁到了武汉，局势非常严峻呢。
0: 几十万国军呢，那咱们只能坐以待毙吗？
1: 当然不是，中国地缘广阔，不仅有城市，还有广大的农村。小鬼子兵力有限，他虽然占领了城市，但广大的农村他们鞭长莫及。我这次来呢，就是想在胶东定天福山地区

0: 动群众，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
1: 那我行吗？
0: 我早就想到你了，所以我嘱咐你不要贸然行事，就是你留着一条命去打小鬼子。
1: 那我能干什么呀？
0: 眼下呢是武器，我们得到的情报，道川社想最近在港口码头啊走私一批武器，运往日侨区，让武装起来的日本侨民配合日军占领青岛。我这次来的任务呢，就是破坏他们这次计划，搞到这批武器。
1: 那要说码头，你可找对人了。码头我可太熟，道川社我也熟啊，那是我老对头了。这事包我身上了。
0: 任务是要完成，但是你记住，不能耍个人英雄主义啊！你一个人的事情事小啊，关系到整个胶东抗日的大事。
1: 那个。我办的冒失的事太多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再犯这个毛病。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
0: 那你打算怎么干？
1: 跟刘汉祥联手。
2: 道川社，老子忍了他们这么多年，正好新仇旧恨，今天一块儿跟他们算了。我这就去派人。把他们一锅端了。
1: 哎，刘处长，您可一定要冷静。上回他们勾结李晨星对您下毒手，就是因为您收缴了他们的鸦片，捣毁了他们的赌窝。你在上海养病这段时间，阿庆在警察署添加了很多他的亲信，如果咱们轻举妄动的话，他们一旦反水，反倒给咱们添麻烦。
2: 哼，李晨星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今天我非收拾了他不可。
1: 刘处长，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收到了情报，日本人要往青岛运一批武器，我们正好需要这批武器，所以咱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2: 你们是谁？
1: 我们反正都是打鬼子的。
2: 哼，我明白，说说你的计划。
1: 刘处长，这边请。小姑娘，把这个喝了补一补，你最近憔悴得很厉害。
3: 谢谢啊。我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我该怎么称呼您啊？我是不是您的女儿？
4: 这些都是徐宗勉跟你说的。
3: 所以我跟志杰说我是您的女儿，可说实话，我真的不敢相信徐宗勉他跟我说的这些。如果您不是我爹，那
4: 你看啊，是徐宗勉骗了所有的人。你放心，志杰已经知道你是薛安泰的女儿。
3: 他已经知道了。
4: 我觉得这些恩恩怨怨都应该属于上一代人，不应该落在你们身上。
3: 可是
4: 我问你，你的杀父之仇你真的就决定放下了？
3: 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仇恨当中，上帝说他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
4: 那我再问你，你真的愿意跟志杰一生一世吗？
3: 愿意。
4: 那你放心，志杰心里的结我去帮你解开。
3: 谢谢于先生。
4: 快喝了吧，药凉了。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芷洁。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1: 灵儿，我答应你，绝不为了报私仇杀无数，我会尽量劝她走正路的。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所有恩怨到此为止。失去你，哥才知道冤冤相报，伤害的都是最亲近的人。下辈子我们一定做亲兄妹，让哥好好照顾你。
2: 芷洁说的对啊，古话说咱们中国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现在正当民族存亡之际，正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摒弃私仇，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如果背东篱想投靠小鬼子，那他就是自绝于人民，早晚要接受人民的判决。
1: 老张，我会再劝劝他，如果他还执迷不悟，那是他咎由自取的。

脚。

0: 一个人喝酒没哥几个陪着有意思吗？
1: 吴爷，坐下说话。
0: 灵儿尸骨未寒你就勾结日本人，就不怕灵儿寒心吗？
2: 这些小兰，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好商量好商量好商量。
0: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好好说话的。我还叫你一声五叔，这第一杯酒我敬林儿。第二杯酒我敬我爹。第三杯酒我敬因为咱们两家恩怨死的所有的人。
2: 魏生，你把枪收起来，收起来，都是自己人，都是朋友，收起来，收起来。

0: 不说啊，你别怕，我答应过灵儿不会杀你。只要我们喝了这杯酒，你跟我爹的仇我不再计较，我们两家的恩怨一笔勾销。
1: 师姐，
0: 我能放下，不说你能不能放下？
1: 能，我全都能放下。芷姐，你看新楼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芷姐，五叔敬你一杯。来，芷姐，我是从小看

0: 我就知道你大人有大量，全是你武术的错。我现在就把金楼、金椅，还有九龙商会全都送给你。咱们爷儿俩再镇九龙商会的雄风。
1: 金椅，你接着做，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啊，行行行行，我答应我答应。
0: 我知道你和藤泽之间的关系，我要你给我打探一些日本人的消息。
2: 什么意思啊？这你不用管，能不能做到？能能能，我能做到。道川社要走私一批日本人的军火，我要你打探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记住没有？
0: 记住了，我全都记住了。
3: 不说，别耍诈！哎呀，直接，我哪敢耍诈呀？你们俩的本事我还不知道吗？直接，我要是耍诈，这样随时随地你去我的脑袋。
4: 五爷，要不是韩志杰，灵儿他就不会死。他现在居然还来威胁你替他办事。咱们要是做了，那是对不起灵儿的在天之灵。
3: 别说了，
0: 五爷，您就放句话吧。
4: 我为生就是死，我也先弄死他。不行，韩志杰现在不能杀。
0: 为什么？
4: 韩志杰死了。 那李晨信肯定会对付咱们。先让他们斗，他们斗得越厉害，咱们就活得越好。
0: 可是，灵儿的仇就这么算了？
4: 让他们斗吧。什么时候他们斗得头破血流，咱们再杀他不迟。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

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等皇军来了，
1: 抵抗的中国军队一定想不到
0: 我们会在他们后院放把火，拿下青岛。李探长，你就是青岛王。
2: 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把军火运走。

0: 先放下。
1: 兰儿。
2: 阿星，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1: 我跟你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韩志杰，你个越狱的死囚，你居然敢袭警，信不信刘署长杀了你？

你以为你干的那点事儿我不知道吗？勾结日本人，走私军火，来人，带回去，打入死牢。

0: 兄弟们，国家危亡，现在就需要你们这么一帮热血的汉子来拯救我们的国家。我现在就把这批武器交给你们。
1: 兄弟们，刘处长把这批武器交给我们了，我们是。

0: 老于，张先生，
1: 志杰，经组织决定，老于留在青岛。老于啊，把你的诊所作为我们的联络点，魏东篱那边有情报，我会告诉你，再由你传递给我们，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志杰，你跟我回天福山，发动那里的乡亲，打鬼子。
0: 太好了，我就等这一天呢。
2: 志杰啊，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你要听老张的话，多保重啊。
0: 老于，你也多保重。
2: 嗯，
0: 我走之前还有些事儿放心不下。
2: 我知道，我虽然不是萧兰的亲爹，但是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1: 志杰，那我们出发吧。
0: 哎，别着急，我还想再见一个人。

0: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你以为我愿意看到曾经的好兄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好兄弟，你想说什么吧？阿星，我要走了，去打鬼子。
1: 好啊，你韩志杰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我就是你的小跟班。以前我不信命，我认为一个人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我现在不信不行啊。你韩志杰就是个当英雄的命，而我呢，就是个阶下囚。
0: 不去投靠日本人，怎么会变成阶下囚呢？
1: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韩大少爷命那么好，十几岁在青岛就可以呼风唤雨。我不投靠日本人，我不投靠日本人，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吗？
0: 人的命选不了，可路可以自己走。自己选的路，怨不得别人。
1: 怨不得别人？这话别人可以说，你韩志杰没资格。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就想要一个兰儿，这很难吗？可是你还是跟我抢，我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你给逼的。
0: 阿星，我知道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但你知道兰儿她爱的是我，感情这种事勉强不了。我曾经多少次拒绝过他，可我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欺骗他，欺骗自己，欺骗你。
1: 志杰，你是知道的，对于我来说，有了兰儿就有了一切，如果没有兰儿，一切都是黯淡无光的。必须这么做，
0: 可这也不能成为你投靠日本人的理由啊。阿星，投靠日本人你就不怕丢了祖宗的脸吗？投靠日本人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坟呢。我说过，你厉晨星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韩志杰的兄弟，因为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从小一块经历生死，

你是做了很多错事，我多少次犹豫，多少次挣扎想除掉你，可能也就一枪就能解决掉你之前所有的罪恶。说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处决我？我会劝刘处长不杀你。

在金楼门口跟我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兄弟，我想再给我的好兄弟一次选择的机会。

兰儿，你来看我了，你原谅我了。阿星，我永远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你说你是苦孩子出身，别人给你的甜头，你都会记在心里。你那时候还告诉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就是不希望看到那些像你一样的苦孩子被别人欺负。 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你会勾结日本人，去伤害那些你曾经想保护的人。我知道，是仇恨蒙蔽了你的眼睛，让你失去了理智。可是如果你的生命中只有仇恨的话，你不会获得快乐的。我想这一点。 我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我希望你能跟我一样，阿星，浪子回头金不换。志杰会永远把你当成好兄弟，而我也会把你当成好哥哥的。

0: 1937年12月24日，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韩志杰被任命为崂山抗日游击队队长。
1: 什么？鬼子要从海上登陆？你们就知道让我撤，我撤了，老百姓怎么办？
2: 快！
3: 刘处长，
1: 志杰，你们怎么来了？
3: 接到密报，藤子要带着鬼子特战队强占码头，想让军舰从码头上登陆。上级命令我们炸掉码头，这不找你想办法来吗？
1: 炸掉码头
3: 啊！
1: 那码头可是你们韩家命根子。
3: 那钢得炸了，总不能让小鬼子从我们韩家命根子上登陆吧？
1: 好样的！
4: 刘处长，鬼子的军舰在炮轰小渔村。
3: 小鬼子这想从两边夹击啊！
1: 坏了，城里老百姓还没撤呢，鬼子要是进了城，老百姓就完蛋了。这样，咱兵分两路，你去炸码头，我去小渔村阻击鬼子。
3: 也只能这么办了。
1: 赵三强，传我的命令，全体警察集合。
4: 处长，可咱们人不够啊！
1: 你他娘的，你怕死是吧？
4: 不怕死。
3: 处长，人少咱不怕，咱牢里不是有犯人吗？叫着犯人跟咱一起打鬼子。
1: 韩志杰，这个时候你还想着李晨星？
3: 您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5: 刘处长，我也觉得应该再给阿星一次机会。刘处长，
1: 好，
3: 炸了码头，我来增援你们。

0: 你们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现在给你们一个江湖赎罪的机会，愿意打鬼子的罚枪罚子弹，死了是烈士，活着的就都他娘的是英雄！
1: 放我出去！我愿意打鬼子。
0: 你是真愿意跟我打鬼子，还是在这跟我扯犊子？
1: 我是认真的，首长，给我一次江湖不过的机会吧！
0: 李晨星，归队。
2: 是。

0: 你们这些人，跟大日本帝国作对，对你没什么好处。
1: 小心有诈！
2: 我先炸他。
0: 藤泽，少爷跟你斗了这么多年，又不是为了捞好处，少爷就是愿意跟你玩。
3: 大王好吗？破处，
4: 投我的掩护。聚合部大王，现在来弄，搜查南诺部大的，好，警察来了。
3: 警察，そこで3時間で陣頭を取れ。はい。

0: 追，追！
1: 白三儿，带着草和稻仓库把炸药装了，我把敌人引开。
2: 好，
3: 我得跟你在一起。
1: 你跟我在一起干嘛？我这太危险。
3: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呀？
1: 你。

0: 白三儿，怎么样？
1: 仓库的炸弹已经安好了，可是码头的还不行，他们人太多，我们冲不出去啊！
2: 可可卡库玛丽，
3: 外面都是他们的人，咱们又被堵到这儿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1: 队长，要不这样，我带人冲出去，吸引他们的火力，你带嫂子先撤。
4: 你带100个人出去，也是堵枪眼儿。
1: 那怎么办啊？
5: 今天怕是出不去了，实在不行，跟他们磕，能磕一个算一个。再不行，就把他们都骗下来，把仓库炸了，一块玩完。
1: 兄弟们，准备炸药，跟他们拼了！

0: 小姑娘，你们没事吧？
1: 美少，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来接应你们。我们在后面站了个小口子，你们赶紧撤。
1: 谁知道你碍着什么急？别废话，赶紧撤！我们在这儿顶着。
3: 白三，
1: 你快带着嫂子去码头，把码头占了，我在这儿顶路鬼子。
2: 好，
3: 我不去。
1: 让你去你就去，现在管不了你，是不是？
2: 什么时候管得住我？
1: 明白，兄弟们，跟我来，给我上，保护韩少爷。

0: 上！手榴弹，手榴弹呢？让小鬼子尝尝！
1: 韩志贤，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2: 在我地盘跟我说包围，谁为谁呀、啊？

你不是一直想要码头吗？今天都给你，今天让你知道寒爷爷的兵者诡道。今すぐ宿へ行きとれ。 别再露头了啊！小鬼子打急眼了，火力太猛，咱不跟他们玩了，准备撤！一起走！

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少，魏

邓泽，你都穿上鬼子皮了，还怕一把枪吗？自己来拿。

0: 还在撤呢，还没撤那座，你这怎么样？
1: 他娘的，小鬼子火力有点猛啊，快他娘扛不住了！

0: 刘处长，咱们这点人拖不了多长时间，想办法把这桥炸了。
1: 把所有的手榴弹都给我

危ない、奴を止めろ。行くぞ。

0: 这条路是小鬼子进城的必经之路，我们今天必须把墙炸掉，否则城里的百姓就要遭殃了。我们火力太弱，少一个人都顶不住。听话，留在这儿。
1: 阿星。
0: 看住兰儿，志杰，罗俊，你保护兰儿。阿星，你一定要照顾好兰儿。

Ой, добрый сын.

0: 去。
1: 姐姐，
0: 老二，回去。
1: 姐姐，
0: 回去。
1: 姐姐。

0: 怎么就不听话呢？
1: 我说过的，我要跟你在一起。
0: 我现在终于知道子弹打的什么地方最疼，是打在你身上。

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的。

月亮底下苍茫茫，拍拍手，摇摇头，睁大眼睛看看。

10日，日军从青岛栈桥登陆，青岛全面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青岛沦陷后依然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为牵制日军力量做出了杰出贡献。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天津解放北路157号，这栋大楼有着非常显赫的身世。这里曾经是被誉为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它是19世纪英国在远东最大的财团之一，掌握着商贸、航运、仓储、工业等诸多领域。
1: 怡和洋行在天津是

0: 名气最大的一个外资的贸易行。要从历史上来说呢，怡和到中国来的很早，有的资料上说没有香港的时候就有怡和，那意思英国人霸占香港是1842年以后啊，隔上香港了。可是在早在1832年，在香港就出现了怡和洋行。他们干什么呢？搞这个武装押运走私鸦片。这当时是一个很罪恶的行为了。林则徐到广州去治理鸦片，其中怡和的罪行就最多。后来呢，怡和他对天津呢，垂涎已久。
1: 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透过这扇被打开的大门，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北方巨大的市场。1863年，一艘英国商船停靠海河西岸，这是怡和洋行第一次踏上天津这个未来的黄金码头，期待着用洋货换回满仓的白银。然而现实是否真能如他们所愿？
0: 洋人啊，商人到中国来以后，一个是语言不通，第二个风俗习惯也不通，还有一个币制，中国当时的币制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银两，各种各样的币制。他来到以后和外币怎么换算，这是外国人一下两下是弄不明白的，他需要一些了解内情的中国人来给他帮忙。
1: 特殊的环境下，一个特殊的阶层应运而生，买办。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同时具备洋行雇员与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在进出口贸易中，买办赚取从收购到打包各个环节的佣金，而作为利益共同体，洋行也逐步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落地生根。
2: 它的贸易不仅仅是我们简单说的一个贸易，它是掠夺性的。所谓掠夺性就是什么呢？比如棉花产是中国，到英国到印度去纺成棉纱运到中国卖，或者织成棉布到中国卖，这个赚的利润大多了，就叫机制品。缝衣服的针，什么五金、香烟、糖，这些东西都是怡和经营的范围。
1: 1872年开始，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此后，怡和洋行首席买办梁延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北方的草原。内蒙古包头，100多年前，悠扬的驼铃带着大量货物来到天津。中国北方优质的皮毛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0: 他要收集中国的这个土特产，怎么办呢？他就在河北省啊，像内蒙古啊这一带，他有自己的外庄。外庄就是怡和洋行派专人在这儿坐定，然后呢就深入到农村里去收集这个廉价的土特产。那时候在中国这个边远地区，像羊毛啊、驼绒啊、像猪鬃啊、像这些东西，那非常便宜的，他们就以低价来收购，然后呢运到天津，经过加工打包，装船运走。
3: 天津的洋行来包头收购皮毛，所以包头的皮毛从这个驼道用来，最鼎盛的时期每年有2000多万斤的毛，将近25万张的皮子用往天津，占了整个天津出口量的91%。当时呢，包头流传的一个俗话是吧，皮毛一动，百业俱兴。
1: 驼道、火车、码头、出海，梁延清开辟的这条黄金商路，最终变为天津出口的主要渠道。到1930年，天津畜产品的出口量竟占到全国的60%以上，梁延清也因此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那个时代的天津首富。
0: 梁延清呢，他自己本人的生活不奢侈，不乱花钱，不吸烟，不喝酒，有点像这个原始资本积累时期那些人物结果那攒了很大一笔钱。他一八

0: 52年生的，1936年去世的，80多岁，啊，待60几年在天津颐和洋行，一天没离开过。后来他子女啊，他的儿子吧，也在这工作，他们家一共服务了80几年。
1: 这幢位于当时英租界中心维多利亚岛黄金位置的原颐和洋行大楼，始建于1920年，1921年竣工。当时大楼附近的地区尚未形成规模，甚至没有地名。大楼建成后，人们就将颐和大楼北侧垂直于维多利亚道的道路起名为颐和道。
2: 颐和洋行大楼呢，具有西洋古典建筑特征，它位于今天的解放北路和大连道交口。当年这里属于英租界，解放北路呢就是当年的维多利亚道，大连道呢是颐和道。颐和道的出现呢，跟颐和洋行大楼的建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栋楼房的后边呢，一直通到海河边，是颐和洋行的仓库，特别类似呢我们今天所说的前店后厂的一种格局。
1: 百余年后的今天，曾经的洋行之王已不见踪迹，但这栋见证历史的深灰色水刷石饰面大楼保存完整、沉稳、庄重。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在天津城建大学建筑系，蓝旭教授的办公室里，收藏着一整架子的地砖。这些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砖块，或方，或长，图案有鱼，有象，背面都有 KMA 字样的标志，这正是开滦矿物总局的英文缩写。
1: 开滦砖呢，主要就是因为开滦煤矿所衍生出来的这么一个衍生产品，为了这个开滦厂的这种建设呢，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个砖。可以放这比对一下这砖，你看是不是尺寸一样的，是吧？质地也一样的。
0: 位于天津市泰安道的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就是开滦矿物总局大楼，也是蓝旭带领学生对天津现存建筑物的建筑材料进行数据测绘和整理的重要节点。在调研过程中，他们发现，在天津的租界建筑中，开滦砖的使用十分普遍。
1: 主要它的都是在建筑材料这方面使用，所以在咱们五大道里的很多这个民居当中也能看到，比如归顾维钧的故居，他用的就是开滦的基砖，然后像海关的大楼也用的是开滦的砖。
0: 作为副产品而诞生的开滦砖，推动了中国近代建筑多元化的历史发展，而作为主业发展的开滦煤矿，更是为天津乃至全国工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座气势非凡的大楼是1921年竣工的开滦矿物局总部，总建筑面积9180平方米，门前有坡道，大楼外沿耸立着14根高达10米的希腊艾奥尼克

0: 巨著。
1: 希腊的这个古典建筑，它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柱式的发明 ，Doric 柱式，它体现出一种男性美。奥尼克柱式呢，它就体现了一种女性美。那么我们可以看呢，这14颗柱子应该都是标准的奥尼克柱式，体现了这种希腊对于人体美和数字美的建筑美学法则。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天津不可多得的一种瑰宝。
0: 走进楼内，中部天井大厅贯通3层楼的高度。厅内铺着彩色马赛克地砖，房间里有木质的壁柱、地板。作为洋务运动和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见证者，开滦矿务局的开端是1878年清政府创办的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工矿企业。
2: 李鸿章创办这个洋务运动的时候啊，首先要开煤矿，要给这个洋务企业呢供应这个能源。那么这个煤矿在唐山，开平矿务局一开始就设在天津。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那煤要运到天津来；第二个，他这个指挥中心在天津，李鸿章坐镇天津。
0: 开平煤矿的资本通过股票发行筹集，技术引进西方的机器开采，制度仿照西方管理模式设立。开平煤矿的出现，大大推进了北方现代化的进程。
2: 李鸿章用他最主要的助手，就是唐廷枢，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调过来的。他完全是用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法则来运行，主要以天津为基地，首先集资，当时就是集资入股了有120万两白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它的这个年产量能到了100万吨。
0: 然而，开平矿务局在1900年庚子之乱中失落他手，转而成为一家在英国注册的煤矿公司。
2: 开平矿务局原来的总办张毅啊，他这个跑到天津来了，躲这个混乱了。结果英国人突然把他给逮起来了。后来呢，在天津最有影响的一个外国人就是德翠林，他突然出现了。他那意思，你要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可以把你放出去。这个条件呢，就是让德翠林当这个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同时呢，让他在一个文字案上签字，把开平矿务局的重要的文件的文书啊，都交给这个德翠林的代管。德翠林借这个机会，他就把这个开平矿务局的这个一些财产啊、设施啊，都转给这个一个美国人叫胡华，就是后来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最后，他们把这个开平矿务局的这主权呢，在伦敦就给卖了，成了一个英国企业。
0: 直到1903年，清廷才发现，并开始设法挽回，几经外交和法律途径交涉无果。1907年，在其附近成立了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希冀对英属开平公司形成抵制，通过市场竞争将其吞并。双方在持续3年的压价竞争中亏耗颇巨，至1911年皆因力不能支而妥协。1912年，双方联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新的开滦矿务局名义上是中英合资，实则由英国把持。
2: 这个开滦矿务局它联营以后规模比较大了，但是英国人把持这个开滦矿务局呢，借着机会掠夺了大量的资金利益。
0: 这种资金外流的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1952年，中国政府正式代管开滦。至此，开滦矿务总局作为所谓中外合资企业的历史结束，而巍峨的开滦矿务局大楼却作为重点保护建筑而留存。今天，气势恢宏、宽舒宣敞的大厅依旧巍然。楼宇内，壁炉旁，一处由开滦砖装饰而成的房间，静默独处。代表着曾经的开滦砖，仍在以艺术的形式重温旧日的过往。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大家看这些航空的装备哈，像这些飞机哈，航天的这个火箭，都留下过我们焊接的痕迹。
1: 白金生，有着金门第一焊枪、铁甲神医之称的大国工匠，拥有20多项国家专利的他，许多创新成果填补了世界空白。古有春秋时期灵哲弗伦的典故，比喻怀恩报效。在近代，铁路学校亦多采用弗伦二字作为校名，寓意扶持扶助铁路事业。今天，服役航天之轮的白金生受邀回到母校，为校史研究社的小校友们分享焊接的奥秘。
2: 这个主要的焊接点是在哪块？
0: 哦，我主要是焊在这个操纵杆上。我的父亲呢，就是铁路职工，他们那个实际工作就是为中国的铁路自动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所以我们到了弗伦中学呢，就是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1: 1918年2月24日，在时任民国政府交通部次长叶公绰的提议下，京凤、津浦、京绥、京汉四条铁路线员工联合组建了铁路同仁教育会，以初始教育基金14万银元，弗伦公学为统一校名，开始在四路沿线筹建员工子弟学校。1918年6月，铁路同仁教育会创办了天津弗伦公学，同年10月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3: 弗伦中学呢，建校伊始起点是非常高的，无论是校长的选派、教师的聘任、校舍的建设，都是居当时的社会先进水平。比如说我们的首任校长顾宝山先生，他就毕业于北京师范学堂，同时担任算学教员。那么我们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就是他的学生。聘任老师方面也是本着高学历高水平这个原则进行聘任的，比如说毕业于北京大学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董秋芳老师，北京师范学堂毕业的，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剧作家杨少轩先生也是咱们的老师，实验的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我记得我97年工作的时候，蒸汽机的模型是德国构建的，平行板电容器啊等一些都是日本构建的。当时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还能用这些仪器给学生做实验。
1: 如今，这些精致的仪器已经成了校史陈列的一部分，与来自南极的珍贵标本、校友捐赠的火箭模型以及无数奖杯勋章一起，记录着百年老校的辉煌，也成为校史研究社学习的绝佳材料。
4: 林志远于1925年至1928年就读于弗伦中学。1949年开国大典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及自动升降装置，均由他亲手设计完成。
5: 这是我们学校的北楼，于1920年建设，呈一字形。这是我们学校的南楼，于1922年建设，呈一字形。两栋楼都竣工于1923年。
1: 从首届毕业的教育家陶宝凯、文坛巨匠刘云若，到今天众多的院士、科学家、大国工匠，

0: 无交集的他们，因共同的教学楼而跨越时空，凝聚交汇。石楼是福伦中学的标志，它的设计者是校董叶公绰的好友，石富盛名的建筑师庄俊。
1: 庄俊先生呢，在咱们国内呢，设计了很多著名的建筑，天津呢设计两处，现在呢咱们福伦中学呢，是仅存的一处。咱们这个楼的材质啊，用的都是青石条，墙厚呢就60公分，冬暖夏凉，直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76年唐山大地震，这个石楼呢是连个裂缝都没有。
0: 叶公绰先生的墨宝“福伦”二字也完好地珍藏在石楼里。当年，这位崇尚教育救国的校董对福伦中学寄予厚望，他在首届开学典礼上发表致辞，并将当时的校训定为“忠信仁勇”。
1: 忠呢，对于国家，对于集体，要高于良心的忠诚；信呢，都讲究一个诚信；仁呢，就是说这仁慈；勇呢，就是打架斗殴，这不叫勇。有外敌侵入的时候，要不怕牺牲，在所不辞。
0: 福伦人也的确不负所望，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等各个关键历史时期，写下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光荣篇章。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福伦中学沦为日本陆军医院，部分师生被迫南撤。
1: 这个车路过这个河北省邢台的时候，张新宇校长就上来了。他是个教书狂，就重视教育。继续南下要走到这个广西柳州的时候啊，车停在轨道上，要他又继续这个在火车上办学。当时老师们反响比较大，就是什么呢，咱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你还办学有这个必要吗？他说只要咱们在这儿停一天，咱们就办一天。
0: 此次南撤跨越了8个省区，行程约2500公里。1946年，劫后余生的福伦师生回到原址复校，历尽千帆，南北相望的两座石楼屹立如初，开始迎接新的曙光。今天，以怀恩报效为座右铭的福伦人，正怀着成才报国之志，乘着时代的巨轮，继续谱写百年老校的绚丽华章。

0: 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发布，保持稳步发展态势。露天观影在海河之畔邂逅光影浪漫，游客打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共。

0: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1: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整体特点，消费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0: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2: 作为我国主要的冻品进口口岸，天津口岸去年累计进口冻品234.5万吨，货值达613.9亿元，位列全国第二，已成为全国冻品进口和北方冷链物流的重要通道。
3: 推动通道经济向港口经济转型，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眼下，天津正在充分利用世界级航运资源和中心渔港、东江综保区两大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构建口岸通关、保税仓储、精深加工、分拨交易、金融服务的全链条冷链产业生态。近年来，东江陆续落地智利车厘子以及马来西亚凤梨、菠萝蜜等水果进口业务，去年实现冷链产品进口额近80亿元，其中肉类进口额达61亿元，带动食品相关销售额超1700亿元，进口品类持续丰富，城市冰箱功能日益完善。此外，中心渔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聚集了200余家冷链企业，具备冻品贸易、仓储、查验、加工、交易市场等功能。其中，中国供销农产品集团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场于去年底投入运营，设有大型冻品交易中心、加工集配中心、物流分拨中心及信息化配套设施，年加工能力可达20万吨以上。目前已引进2家加工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加工体系，年加工产值合计约19亿元。发力冷产业带来的热市场，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印发《天津市冷链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7年）》，制定重点发展目标。《天津十五五规划纲要》也将冷链物流作为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的重要内容，提出做优做强网络货运、冷链物流等特色领域。
2: 新疆瓜果陆续进入成熟旺季，加时西梅、哈密瓜等时令果品迎来最佳赏味期。依托高效冷链运输，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鲜果快速跨越山海，直达天津，最大程度锁住果香与新鲜，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地道新疆鲜甜。
4: 你看这个西梅上面一层的果霜，就是它这个新鲜度特别好，一口爆汁，特别甜。
5: 在天津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大早就有28吨的新疆加湿西梅抵达市场。商户介绍，当前正值8月中旬，新疆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上市，品种丰富，产量巨大，是市民品尝新疆风味鲜果的最佳时节。
4: 从树上摘下来到加工，再到冷链，到咱海吉星，3天，每天都有柜子路上，主要销往天津周围

0: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上市的主要有西梅、哈密瓜、葡萄、大枣等。新疆一年里无霜期近200天，日照时间约3000个小时，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因此，新疆水果最大的特点就是甜且风味足。现在海基星每天都有多辆货车从新疆的水果集中产区送货过来，日均进货量在60到70吨左右。
1: 给大家开挂验一下货啊，
2: 小包皮，特甜口，
1: 一天2个车左右吧，大概有10万斤左右，量上来了。
0: 随着供货量的增加，水果价格也是自然回落。像西梅的批发价格每斤在8元左右，哈密瓜在1.7元左右，都比8月初的时候有所回落。商户们表示，再过一段时间，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也将接踵而至。在终端商超，新疆瓜果也是格外热销。在空港的这家超市就特别开辟了新疆瓜果专区，吸引了不少市民采买。
3: 看到的这个新疆西梅，刚刚也品尝了试吃，特别软糯香甜，然后正好一看价格也特别合适
4: 哦。现在这儿品尝这个新疆美食的好时候，尤其是水果，就是酸度会少一点，甜度会比较高一点。
0: 超市负责人介绍，为了迎合市民对新疆水果的喜爱，他们通过基地直采的方式来保证品质和口感。
5: 我们在新疆当地呢，有专门的采购去挖掘他们的商品，顾客呢对新疆水果呢有很好的一个评价，日均销售在15000元左右。
6: 我们继续来关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这两天的活动大咖云集，也带火了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不少游客都是专程来打卡电影同款，一晚上就吸引市民游客上千人。
7: 在嘉年华的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户外露天的观影区域，展映呢都是近年来国产优秀的电影。您看啊，现场人气也是非常的火爆。
0: 开幕式现场大咖云集，也带火了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不少游客都是专程来打卡电影同款，不仅能坐下来伴着海河河畔的微风感受一场光影的浪漫，还能逛一逛市集，了解电影工业文化。
7: 您看啊，在电影文化嘉年华的现场呢，我们还可以亲身操作体验一台电影级别的摄像机，它啊最下方呢配备了有滑轮，同时呢自身最高可以上升到2米，摄影师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台设备呢来完成电影级别的运镜的。同时啊，在最前方呢还配备了有监视器，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啊实时的观看自己刚刚拍摄的画面。怎么样，看到这样的配置，是不是感觉一秒穿越到电影片场了呢？
0: 市集上，天津电影制片厂首次将前沿的电影设备带到现场，让市民游客参观体验，了解电影拍摄和制作背后的故事。这台 VR 摄影机有8个摄像头，可以同时录制360度画面，再由后期拼接形成全景视频。近年来也逐步向电影业推广，提升市民游客的观影体验。
8: 大家看电影多，但是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确实不是很了解，每天有上百人次跟我们摄影师去近距离的交流，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吧，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电影，更多的支持天津电影。
0: 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国产电影都有专门的展示区，置景还原了电影中的场景，还有相关的文创产品售卖。
3: 我觉得这里弄得特别好，就像好多人像以前一样在一个电影院看电影一样，特别热闹，人也很多，在这里逛一逛也学到非常多的这个电影方面的知识。
9: 我觉得我们国产电影呢越来越好，我们也会就是更多的去电影院里边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越发展越好。
6: 职业教育是教育与产业的枢纽，专业设置跟着产业走，人才培养才能跟上时代步伐。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共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10: 本次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9个，职业本科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翻看名单，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氢能工程技术、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专业方向尤为醒目。教育部职程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专业增补有3个鲜明特点：一是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二是面向产业前沿，适应未来职业结构新变化；三是依托共同体、联合体平台，深化产教供需对接。自2021年新版目录发布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已累

0: 起增补专业169个，占目录总量的11%。
1: 天津市人社部门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集中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实名登记、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而毕业生在校期间，人社部门的各项就业和培训服务就已经密集送进了校园，实训赋能、学科优化、校企合作等全方位助力毕业生就业。
0: 近五年，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95.2%，就业于大型国有企业占比68%，专业对口率79.3%。这些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实实在在的就业实力，真正实现了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毕业即入职。作为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投入超1.7亿元打造实训基地，坐拥109个校内实训中心，校园里真车实践随处可见，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速动车组、地铁列车一应俱全，还有虚实结合的火车站和地铁站。学生上课学到的不仅仅是书本知识，模拟驾驶列车、演练设备检修、实操票务安检，各类岗位技能都能随手练。学校实践课时占比超60%，学生3年累计实操时长普遍突破1600学时，人人都能上手实操。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深度对接全国18个铁路局和各地地铁公司等160余家大型企业，订单培养、定向就业早已成为常态。近年来，天津市劳动保障技师学院紧扣天津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施老专业换新、新专业强基工程，对传统机电、数控等专业对标企业岗位标准与国际认证体系重构课程标准，将市赛、国赛新技术、新规范融入教学，数控加工、电梯工程技术等6个专业入选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建设专业，木工入选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新增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13个新专业。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目前神舟23号空间站3名航天员已经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
2: 记者了解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率先正式开赛。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酒店场景宾客服务赛项基于真实的酒店场景展开。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支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从拿放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全面考验机器人演。

0: 脑手的协同能力。
1: 机器人呢，完成的次数，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啊，它的流畅度啊，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考虑，综合的评判。
0: 在现场，参赛队伍可以选择全自主模式或摇操方式参赛。据了解，为了鼓励赛队机器人以全自主模式参赛，以摇操方式参加的队伍在各项任务中最多只能获得一半的分数。
1: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一把，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0: 此外，执行该场景赛赛事的酒店，细化赛场布置、物资筹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等环节，确保赛事顺利举办。
2: 一共准备了3间这种无障碍客房，门的宽度会更宽，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比赛的保障。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那么市区方面呢，今天白天金城阳光回归，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在31到25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长时间身处在阳光之下，仍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方面。那么轨道交通方面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有31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比较紧张。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为7月1号到8月31号，那么根据预售期，今天呢可以购买8月暑运最后一天的火车票。从客流的特点来看，暑运尾声叠加开学季，客流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暑期出游结束的旅游返程旅客，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最后一波的高校返校学生。按照高校效率的安排，多数大学老生集中在8月底返校报到，准备迎接9月初开课。您如果有购票需求呢，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5架次，其中呢进港航班当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GS7882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1架次，其中去往广州白云的 GS7895次航班提前取消，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您的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5: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6: 周一的早高峰时段，路面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东南快速路中石油桥到紫金桥一段的道路通行情况。中石油桥的紫金桥一侧上下桥处经常有事故发生。中石油桥下桥部分是4条车道，下桥之后变为3条，路面变窄，变道时容易发生车辆挤蹭事故。在这里提醒大家，走主路时经过这个路段，尽量提前靠左侧行驶，不要随意并道。需要并道时，一定要提前观察路面情况，保证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
5: 黑牛城道与紫金山路交口是梅江居住区出入市中心的一个重要路口。早高峰时段，出梅江方向的车流量非常大，紫金山路上的排车经常会排到玉江道，而这一路段经常会出现因为进入路口直行加塞儿的车辆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剐蹭的交通事故，造成拥堵加剧。您开车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份耐心，提前选择好车道，顺序通过，避免发生剐蹭事故，造成二。

0: 次拥堵。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2: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据了解，本市的南开区、河西区、河北区、武清区、东丽区、蓟州区已先后被纳入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当中。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静海区天津汇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低压非居民新装工程近日完成送电，这也是天津首家享受低压接入容量上限提至200千瓦政策红利的企业。今年7月起，国网天津电力将民营经济组织低压办电零投资上限由160千瓦拓展到200千瓦。昨天，第二届奇穴应用与转化大会暨奇穴研究及应用联盟会议在天津召开。会上，全国公共脐带血库运营负责人与临床专家达成共识，将联合搭建国家级全流程数字化互联互通平台，统筹调配脐带血资源，补齐行业数字化监管短板，构建产学研用医协同新模式。昨天，团泊健康城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巡回赛天津站赛中新闻发布会在静海区举行。本次赛程持续到9月6号，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今年静海区还将接续举办团泊湖半程马拉松、中国毽球公开赛、排舞联赛总决赛、团泊湖百公里接力赛总决赛等多项赛事。滨海新区北塘古镇升级改造主体完工，将引入大型实景演出，10月份将开门纳客。那么有哪些游玩项目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北塘古镇位于京津高速的出口附近，今年滨海新区引入专业团队对古镇进行升级，重点发展夜间经济，打造国风沉浸式文旅综合体，复刻古代天津卫初建时的样貌，将古镇分为9个区域，包括宫阙、书院、水剧场、美食街区以及住宿区等。剧场里主打大型实景演出《永乐风华》，围绕天津建卫、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历史场景展开。960个观众坐席周边被水包围，演员们将在空中带来表演，配合光影效果，突出古风特色。整个景区还安排了30多处即兴表演点位，并根据四季变化安排游园会、传统民俗等活动，
4: 让游客呢能够玩进去，也能更直观的去对天津文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那游客呢从走进卫城那一刻起，他看到的和他听到的、吃到的、住到的，那都是卫城的场景和礼仪，不是简单的去逛个景区，而是真正的走进一座活的城。
3: 今后街区将新引入 NPC 互动、国风街巷、水上市集、数字研学空间等内容，实现春游园、夏看水秀、秋赏古城风貌、冬观特色年俗，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主题体验。眼下项目主体完工，计划9月中旬试运营，10月1号正式开城迎客。
4: 去联动其他景区，泰达航母啊，还有这个海博馆呢、啊，出一些各类的套票，无论是从天津本地过来的，还是从北京、河北过来的客人，能够满足他2天1晚以及3天2晚，打造属于滨海的一个生态旅游动线。
2: 昨晚，由天津全民健身促进会主办、京甘两地体育局共同指导的京甘青苗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决赛，在河东体育场正式开赛。
0: 晚上7:30，决赛正式开始。来自甘南。

0: 青苗队与甘肃渝中足球队的小将们一开场就迅速进入状态，拼抢激烈，攻防转换飞快，展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竞技状态。
1: 我们从8月1号准备到现在，准备了那个很久，这场比赛就是要踢出我们的风格，见识一下我们甘南足球的魅力。
0: 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甘南青苗队战胜对手，夺得冠军。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京甘两地36支队伍参赛，分 U10、U13男女三个组别，全程采用专业8人制赛制，
2: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也是对孩子们一次锻炼，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在天津这个美丽的地方来享受这个足球盛宴，让他们也收获到了绿茵场上应该收获的东西。
3: 今年呢，我们只动员了天津邦夫的6个县啊，来了19支队伍。明年呢，我们想是把天津邦夫的34个县争取都吸纳进来，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参与到这样工作当中来，再增加一些个这个消费邦夫的内容啊，把咱们天津邦夫当地的一些个农副产品啊，再带到天津啊，让天津市民呢来近距离的品尝和感受当地的这个一些风味。
4: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据货车司机说，他在上高速前发现这些牛的状态有点不太对劲儿。
0: 43头牛中暑了，消防帮忙补水降温。
6: 给多少钱啊？
7: 2万。
6: 哪有用现金刷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
0: 男子打算将8万元现金埋进树坑，被民警撞个正着，背后牵出电诈案。
4: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京城阳光回归，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5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仍需注意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夜间天空转阴，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5度之间。19号到20号，也就是周三、周四两天，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爷这并没有人怨你。
1: 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0: 你卡里边不是有钱吗？能给我爷还回去呀？
1: 那卡里的钱他就没多点儿，他治不了你爷爷的病。

0: 不够咱俩生活。
1: 哎，行了行了啊，好了，别哭了，咱们。那实在不行，你跟我爸你们俩商量商量，想想办法。
0: 他不管我。
1: 净瞎说，你们俩两口子能不管你吗？
0: 咱得给他打电话，他供不上我。
1: 那打电话没用，跟他当面说呀。
2: 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的，
1: 听我的，试试啊。好了啊，你相信我，行吗？
3: 手术很顺利，退回病房吧。
4: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啊。

0: 家里头都乱成一锅粥了，房子都让人给占了。我知道，占占呗。那房子本来也押给银行了，不是咱的。
1: 你押给谁，你也得回去露个面去，是不是？你好歹你给人句话呀。
0: 我给话有用吗？我回去说话去就管用了。人家要的是钱，不是为了见我一面。
1: 不是你有钱没钱，你得回去，你得给人个话呀，你。
0: 你欠人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2: 这反正是陈林自个儿造的孽，让自个儿应付去。
1: 你别老陈林，你们俩不是两口子，你整急眼了，人家把你告了，那不得来这逮你啊？哎呀，
0: 逮吧，反正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爹。
1: 你照顾啥呀？这有我呢，你不用你照顾，你回去吧。
0: 哎，行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你好好照顾爹，我跟陈林自个儿合计。
1: 反正我不管你们俩怎么合计啊，必须得回去。 大人不要脸，那孩子长大了懂心，他还要脸呢。
0: 什么玩意儿？

0: 咱家
1: 知道，咱家让人占了。
0: 二连，咱不能让人家把咱家占了呀，那可是咱俩的家呀。
1: 你现在知道那是咱俩的家了？你把房子做抵押那会儿怎么没想到？
0: 二连，现在有人雇了社会人，到处找我呢，我真的害怕。
1: 你不跟社会人有交情吗？他们找你干嘛呀？
0: 他们是属狼的，他们真的是属狼的呀。
2: 属狼的，你现在才知道，完了。
0: 求你了，
3: 起来！实话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0: 200，就是你上次给我那200，给我和董鑫买方便面吃的。
3: 200块钱，你供着还往下做吗？
0: 做。马三那儿还有料钱呢，这把马三找回来，供着还能做。
2: 陈玲，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你接触的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0: 错了，二林，我错了，二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只要不伤害儿子，二林，我求你了，二林，求求你

0: 董鑫，
1: 董鑫，董鑫，你爸他不同意，你爸他不回去。
2: 我把电话给我爸。
3: 董鑫找你。
0: 走。
2: 爸，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你还是不是我爸呀？
4: 行，不跟你废话，
2: 我就问你，你回不回去？你不回去是吧？
4: 我回去，
5: 我回去。
0: 你听你妈的话，
4: 我回去。
1: 二林，走，我们回去。
0: 春姐，看好咱儿子。爹是你气病了，咱儿子如果再有什么危险，我不会原谅你。

0: 说什么瞎话这是？
1: 喂。
2: 谁啊？
1: 我他大嫂。
2: 替他还钱呢？
1: 我欠你钱吗？
3: 哼，那就接着教训他。
4: 起来！
5: 拦住他们！
4: 坐！不对，
1: 你们干什么的？知不知道这样违法？凭什么到这来打人？把雇你们的人叫出来说话！
4: 叫出来！
6: 对吧？这村和其他村不一样，年轻壮丁都回来了，再惹不起。
2: 那把人先放了呗。
1: 二林，快出来！二林，
7: 那搁这咱们走呗。
4: 闭嘴！
8: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4: 大伙说怎么办？
9: 走！
4: 走！
9: 走！
4: 走！
1: 闭嘴！闭嘴！打110，叫警察。
4: 好。
2: 哎！别冲动，兄弟，打电话叫什么110的？都借里相亲的，是不是？
8: 谁跟你借里相亲的了？这
2: 误会，误会，我们走还不成吗？
4: 不好意思，
8: 滚！滚！滚！滚！
1: 滚！二林，嗯，没事吧？
10: 哎呀，疼！才来呀！
1: 嫂子，你上哪药去吧？啊？
0: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咱俩赶紧回去啊！
11: 你不能回去。我得在这看着你。
0: 我大娘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一群人那围着我爸那正打呢，他现在过去，他要挨打了怎么办？
11: 不会的，你大娘没有欠他们钱，他们不会揍你大娘的。
0: 那我爸呢？
11: 没事儿，放心吧，只要他们没有拿到钱，不会揍死你爸。
0: 你胡说。陈玲儿，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这条贱命就是我大娘用生命换回来的，他这腰就是因为我受的伤。再说了，这件事

0: 跟我大娘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1: 你行吗？别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娘的。我跟你说过了，他不会挨揍的。
0: 那我爸呢？他是你亲爷吗？他是我亲爹。
1: 我是你亲妈。
0: 我没你这样的妈，我大娘才是我亲妈。

0: 哎呀，你这个窝囊废熊包！
1: 那钱是你自己借出去的，
2: 你怨我干什么呀？
0: 我借出去的，那是咱家钱呀，你不也没说什么吗？
2: 我说什么能管用吗？你会听吗？这个家里啥时候我做过主啊？我。
0: 行，你做不了主吧？那你就听我的。你今天晚上把我老弟找来，让他带俩人。你们等我电话，只要陈玲一回来，你们立刻过去把车给我拿下。
1: 那车都抵押给银行了，你抢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懂，趁大家还没有警觉，先把那车拿下是真的。
1: 反正我不去，这事我干不出来。
0: 老师，我这么窝囊、
2: 哎？不是打我干什么？哎呀，
0: 我
2: 疯了吧你！哎呀，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时候干过这种霸道的事啊？我，
0: 你去不去？我再问一遍，你去不去？
1: 不去。
0: 行，你不去，老娘我自己去。
2: 哎，你给我回来你！

0: 上了。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把车推走。
1: 我欠你多少钱啊？你要推我车？
0: 你甭跟我说那个，你要是还给我钱呢，这车它还是你的。
1: 咱姐俩不用这样吧？
0: 你甭跟我往这上唠，咱俩往钱上唠。你今儿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还钱？连本带息的。
1: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0: 那你没什么可说的了，动手吧。
1: 等一下，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冯嫂？
0: 我等不了了，我要再等你，我连一根毫毛都得不上了。把车钥匙给我拿下，车给我推走。
2: 别跟他废话。别动手啊，
3: 陈亮，

0: 没事吧，陈玲？不就是锅？陈玲，没事吧？
1: 我有钱，他有钱，还钱！
2: 快点说！你为什么要住美国？你不好！哎呀！美国！回来！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

0: 嫂子，哎呦，二林，你别吃了，你媳妇儿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她疯了。啊，陈琳疯了，
1: 在哪儿呢？
0: 就
1: 走，
0: 哎呦，你慢点，走，
1: 二林，
0: 哎，快走啊你。

0: 喂，是我。对，陈玲是真疯了。好，我去。
1: 谁来的电话？
2: 县交通运输局，
0: 让我过去一趟。我去了。

心，没事，是董欣。

来的。

0: 大林在县里接了个电话，就下车了，干嘛呢？
1: 朋友找他有事儿。哦，朋友找他有事儿。嗯，哎，啊，嗯，
0: 老三儿，好久不见呀，忙啥呢？
1: 大林哥，这么巧？
0: 我有点忙，
1: 等忙完了咱们再唠啊。
0: 嘿嘿，等等。
1: 好久不见了，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喝两杯。大林哥，我今天啊确实有点忙，等忙完了吧？啊，
0: 咱这不错。嘿。

0: 大哥，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替我想想办法吧。
1: 陈玲，你先不要慌，咱遇上事儿了，不怕事儿。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这债务问题，都是咱的亲朋好友，钱还不上，跟人家说一声，人家也不会逼着咱。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农民工都不容易，这个钱咱不能欠着人家，咱得想办法把这笔钱还上。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你的工程质量问题。工程质量没有问题啊，我都是厂家进货的，我有进货单，有发票。
0: 工程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
1: 你就不要提发票了。我们都已经和那几个厂家联系过了，都已经做了核实，那些发票都是虚假的，都是伪造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卖过你们货。你让马三儿给你耍了，
0: 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1: 马三儿我已经见过他了，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了。他交代说，他知道林老板的下落，过不了两天，这林老板也得进去。
0: 大哥。
1: 那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这挺好的呀。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马三会和这个林老板，
0: 他们为了减轻罪责，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
1: 不是，
0: 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啊，
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1: 我信任你。
0: 可是陈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最大的股东，你就是浑身是罪，你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依靠正常的法律手段了。
1: 好，
0: 大哥，你说吧，
1: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0: 你去自首。 去自首。

0: 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办法，我满心期待着你来救救我，你来帮帮我，你给我出一个主意，这就是你替我的主意，你要去自首。
1: 长明，你听我把话说了。
0: 我不听你说，董大林，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落井下石。啊，想起来了。
2: 你要当好人，你要当完人是吧？行了，那你现在把我供出去，你让公安局来抓我呀！你看看解放军怎么说，他们觉得你是好人吗？他们拖个心思就能把你给淹死。
3: 陈燕，
2: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了？你是董鑫他妈，是二林的媳妇儿，我能给你窟窿桥走吗？
4: 大哥，大哥，救救我！大哥，大哥，大哥，躲什么？过来！
5: 大哥，大哥，
4: 你给我看着，你把眼睛睁开，你给我看着，睁开！那些讨债的人天天都会找上门来，你要是跑了，二林和董鑫天天都得面对他们，你让他们在村子里头以后还能不能抬抬起头来？

灵儿，听大哥一句劝，去自首，把事情讲清楚了。是咱的责任，咱担着；不是咱的责任，咱不认。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0: 老爷，
1: 小点声，大家伙都小点声，我爹刚出院啊，大家伙声音都小点啊。
2: 秋兰呐，我跟你说呀，这现在那工程也黄了，山林也进去了，我们这钱朝谁要啊？
3: 手成宿的在我家耗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陈琳她是你媳妇儿，你倒是想想辙呀。
4: 就是，
3: 谁能还呀？你倒想想辙呀，二林。
4: 哎呀，起开起开，
3: 你看又来一波，二林，起开啊，二林。
5: 我就是问问你，你是不是借款的担保人？
4: 哎呀，借款的人都找不着了，不找你个担保人找谁呀？
3: 你们找我，我也没钱呀，你们来，
4: 你们找我呀。
3: 我也没钱呀，那陈琳有钱，你们找陈琳。
6: 大伙儿安静一下，大伙儿听我说，乡亲们。姨老大姨，你们别为难我大舅妈，我大舅妈也是受害者，
3: 就得找他呀。
7: 是，
6: 但是我们家那车在我大舅妈那儿。
4: 咋？
6: 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
4: 不是
6: 大舅妈，
4: 不是人的东西。
8: 大哥，
9: 二林，爹又犯病了，你快来呀！
2: 他爹呀，
6: 爷。